0: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2: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 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

0: 核心革命旧址。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5: 119条标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箱。
6: 好的，全速起
7: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6: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7: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6: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是被

0: 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货。

0: 请听广播剧《沙漠学府》上集。
1: 开展体育锻炼，增强国民体质，大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这所屹立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的大学，由开国上将王震1958年亲自创办。如今从这所大学走出的优秀毕业生遍布天山南北，90%的大学生在大漠深处的团场和县乡扎下了根，他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中西部一道亮丽的风景。

0: 呀，是的，是的，
1: 是了。
0: 严老，你们的信非常有价值，领导的回信成为我们塔大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不仅是我们塔大之幸事，也是我们全兵团之幸事和大喜事呀。兵团党委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庆典活动，严老，准备一下呀。您这个大功臣在校庆上好好给年轻人讲讲吧，严老。
2: 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1: 严玉春呐、啊、我们这辈子三生有幸遇上了这么好的时代了。
0: 看海英阿姨这话说的水平高着呢。
1: 哪里哪里呀、啊。
3: 沈阳来的严玉春同志，请到校长办公室。
4: 严玉春，广播里好像在叫你呢。
3: 沈阳来的
2: 叫我，
3: 同志，请到校长办公室。
2: 是叫我。
3: 重复一遍，严玉春。
2: 哈哈哈！来来来来来，严玉春同志，海英同志啊，欢迎欢迎啊！你们千里迢迢从沈阳奔赴祖国的西部边陲，实在是不容易啊！
5: 校长，
6: 校长，您客气了
2: 啊！哎，你们两位都看到了，与你们的母校沈阳农学院比，我们这里啊只配叫幼儿园。但是啊，我们这所大学可是开国上将王震司令员亲自创办的。
5: 嗯，
2: 虽然现在他非常落后，不久的将来啊，他一定会在全国同类大学里后来居上。你们相信我的判断吗？
5: 校长，
7: 我们相信。
5: 如果不相信，我们就不会主动要求到这里来的。
6: 校长，分配任务吧。
2: 哎呀，看来你们两个是急性子。好，我喜欢。从今天起啊，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可再不是一句口号了啊，可能啊要接受许许多多的考验，到时候你俩可不许打退堂鼓啊。
5: 校长，您太小瞧我们共青团员了。
6: 对，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才知道。
2: 嘿，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
8: 为了这句话，严玉春和海英付出了一辈子的青春和汗水，也顽强地度过了那众所周知的年月。1961年的塔里木大学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严玉春和海英还处在半工半读的时期。
6: 海英，海英，快来快来，来，
5: 怎么了？
6: 尝尝，看看咱们实验室里的第一个西红柿和家乡的有什么不一样。
5: 好吃好吃好吃。
6: 海英，跟我来这个连菜都吃不上的大学，后悔了吧？
5: 袁玉春，你说什么呢？太小瞧人了吧。别忘了，我也是光荣的共青团员。
6: 对对对，我媳妇是谁呀、啊？辽宁农学院的高材生。
5: 哎呦，严玉春，你说什么呢？谁是你媳妇？我没答应嫁给你啊。
6: 这个嘛，来，再吃一个。哎呀，这不早晚的事
5: 吗？严玉春，你讨厌。
6: 好好好，我走我走，不过我很看好你哟、哦。
5: 你这个死严玉春，我相信。
8: 那时候，严玉春他们自己种菜养牛羊，学生的课桌都是用土块垒起来的，上面放一块木板就是桌子了。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办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大学，一样培养了师生很多的优秀品质。
6: 海英，你看这儿有多美呀、啊！有全国最长的内陆河，有全世界叹为观止的胡杨林，还有营养价值丰盛的大头鱼。

0: 是啊，我在想，沙漠气候可以长出这么卓越的胡杨树，三千年不死，也一定能培育出最好的果子。
1: 要不然，我们两个农林专业的大学生，岂不浪费了青春？
0: 严玉春，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1: 差不多，
0: 知道，
1: 就那个意思。
0: 好了好了，别贫了。哎，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那几个部队上来的吊干生，他们学习特别的吃力，可他们没有一个惧怕困难的。
1: 是的，他们几个私下里对我说，严老师，我们是为国家学，学好本事，建设我们的祖国。
0: 眼下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一个学科不是白手起家的，可我相信，学好本领，建设祖国，是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骨子里的信念。
1: 是啊，不愧是开国上将带出的队伍。海英，有了这样的信念，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们也能闯过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我们的老师。
0: 燕玉春，你讲得太好了。
1: 海英，一沓子宣言赶不上一次实践，我们的科研成果应该写在塔里木河畔这片大地上。
0: 是啊，我相信我们的科研成果一定能写在南疆的这片大地上。
1: 海英。

0: 嫁给我吧。
1: 你说什么呢？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至今还没有什么过硬的成果，这婚你好意思结啊？
0: 就是说，只要我们的研究课题有眉目，你就答应。
1: 嗯，千真万确。
0: 不许反悔。
1: 绝不反悔。
0: 给，签字吧。
1: 什么？
0: 结婚报告啊。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非常清醒。看，这是什么？
1: 心离七号。哎呀，严雨春，上面批下来了。
0: 白纸黑字，真的假不了啊，如假包换。
1: 是这样的，哎呀，太好了。
0: 那我们的事？
1: 哎呀，我答应你不行吗？
0: 海英。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啊是严雨春和海英老师大喜的日子，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喜结良缘。来，大家把杯中的酒干了。
3: 来，好，来，干杯。好，校长，这样太便宜这小子了呀。
2: 是不是啊？
3: 他把咱们的果蔬公主就这样骗到手了。
4: 是啊是啊，让他讲讲恋爱经过，一个细节都不许漏掉。
2: 对对对对，
4: 否则啊罚他一杯，大家说行吗？
3: 好好好好。
2: 要我说啊，咱们还是让新郎新娘讲一讲他们怎么把心离七号搞到手的，怎么样啊？
3: 好好，讲一讲，讲一讲。好，
5: 校长，校长，哎呀，哪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呢？哎，你说是吧，海英？
1: 就是就是，还是让严雨飞的得力助手吴彦飞说说吧。
2: 好，这个主意好。
6: 心离七号的目标是特别酥，皮很薄，吃起来口感像香酥梨，特别爽口，丰产性很强。
3: 吴彦飞啊，你背台词呢？不是要你讲这个，是讲你师父和师娘那个。
7: 哪个嘛？
3: 就那个嘛，就那个嘛。哎呀，那个嘛。
2: 好了好了好了，别难为人家小姑娘了。吴彦飞啊，讲讲你们这个项目的酸甜苦辣呀。
6: 好吧，校长，严老师说我们以枣酥梨为副本，库尔勒香梨为母本，必然会经过有性杂交方式的艰难过程。立项之日起，团队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3: 打住打住啊，吴彦飞，

0: 这是婚礼，不是你们的报题会。
1: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2: 吴彦飞啊，想得好，咱们塔大人的婚礼就该这么办。老师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就要这样办。
4: 谁也没有想到，新篱七号这场持久战整整打了16年。1996年，当新篱七号顺利通过国家农业部成果鉴定，严雨春已经步入花甲之年。
5: 为了这一天，严老师和海英师母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上，两个孩子全部寄养在亲戚家，他们俩却通宵达旦守候在梨树下，观察香梨开花作果全过程。
4: 如今新篱七号已冲出新疆，在河北、山东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6: 宝贝儿啊，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7: 别今天昨天了，我们老了，赶紧告诉严飞，60年不遇的校庆，她这个红枣公主如果不回来，那可说不过去啊。哎呀，
2: 她还在几百公里外的那个贫困村里啊盯着呢。我说老伴儿啊，这件事啊也就不要瞎操心了，校办一定会通知严飞啊准时参加校庆活动。
5: 就是这样，几十年来老师和师母什么事儿都替我想得周周全全。妈妈说，这辈子遇上这么好的老师是我们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8: 吴老师，吴老师你怎么了？你们几个快来吴老师昏过去了。吴老师怎么了？
9: 夏爷爷，吴老师怎么了？
8: 你醒一醒，
9: 吴老师，
8: 我们去医院。
9: 吴老师，我们马上送您去医院。
5: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你们别紧张，我没事的，就是低血糖犯了。夏海燕，咱们课题组都到齐了吗？
10: 都到齐了，吴老师。
5: 大家知道现在正值枣树生长和开花作果关键期，一秒钟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天再热地再燥，也必须把每一个关键数据都拿下。有信心吗？
11: 有。
5: 种植红枣已经成为南疆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你们知道选育一个红枣优良品种一直是老师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的奋斗目标。现在我们的攻关到了关键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打赢。
10: 吴老师您放心吧，有我们呢。
12: 对
13: 对，
12: 有我们呢。
14: 吴老师
13: 放心，
14: 你放心吧。
9: 吴老师
14: 有我们呢，
9: 有我们呢。
4: 为了这个新品种，吴彦飞带领课题组找遍了南疆所有的红枣主产区，才有了5个红枣优良变异单株。6年后，吴彦飞团队育成了这个比普通菌枣大1/3的新品种，它红色更纯正，含糖量更高。
5: 今天我们要举杯庆贺，一是我们的新品种就要为南疆脱贫致富推波助力，二是夏海燕同学就要去帕米尔高原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以后呢，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夏海燕可不能忘了我们大家哟。
10: 吴老师，同学们，
9: 夏海燕再见。
10: 再见
15: 再见
16: 再见
13: 再见
16: 再见
13: 再见，
8: 保重啊。
9: 再见，
5: 大家伙儿， 我们塔大科技服务队这次来，为大家带来了维汉双语版的藻花果管理技术和藻病虫害防控技术。大家拿着手册上的图片与自己家地里的红枣树进行对比，就可以判断出你家的红枣树得的是什么病，针对病种采取什么措施。
11: 吴教授，太感谢了！你看今天这广场上已围满了人，职工们听说您这个红枣公主要来，这不一大早就来广场上等着了。
5: 王团长，您太客气了。作为一名果树专业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将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变成脱贫致富的助推剂，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2: 好，
13: 吴教授，听您的课，我们拿着手机录音摄像，生怕漏掉您的每一句话。你们送科技到基层，清晰我们职工群众，你们太伟大了，我们为你点赞
12: 点赞
14: 点赞点赞点赞呀。
5: 大叔，您过奖了，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只要是你们打电话咨询技术，我马上解答。如果不能确诊出方案，我就抽时间到现场去。
13: 吴教授，这面绣有博学友善情系百姓的锦旗，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请您务必要收下。
12: 就是收下呀，
5: 大叔，
13: 对对对，
5: 这就见外了。
11: 吴教授，收下吧，你是我们职工群众心里的大英雄，您的讲座和现场培训非常管用，我们团的枣园生态种植新模式都建起来了。
12: 收下吧，收下吧，吴教授，收下吧，
15: 收下
12: 吧，
15: 收下吧，
12: 不是，看好你，吴教授。
13: 吴教授，我家的枣园呀，以前收入很少，我呀都想放弃了。后来呀，在吴教授您的环播环割技术指导下，让我呀有了种植的信心。
12: 就是的，就是的。
5: 是，
12: 我家也受益匪浅呀。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不懂枣树修剪，做果也不好，在吴教授您的技术帮助下，我们的种植收入和效益都增加了很多呢。
13: 是
12: 啊，
11: 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吴教授您就收下吧。
12: 收下吧，吴教授，
15: 收下吧。
5: 好，我收下了。好，谢谢大家。
4: 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让吴延飞对老百姓有着特殊的情感。当全国38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的光环公正地戴到他和他团队的头上，他说种植户对科技的需求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5: 真快呀，一晃我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夏海燕，还好吗？知不知道咱们的母校要搞60周年庆典活动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学府》，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忠、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工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

0: 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9: 提升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大大小小的公园呢精致美观，夜晚游园休闲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大家的生活幸福感显著提升。
10: 听得出来啊，生态体制让市民的幸福感是满满的。那在城市建设中，市市是如何依托科学规划筑牢城市生态基底，完善城市功能的呢？
9: 一直以来呢，三市图书是坚守园林量实发展理念，以科学规划为引领，稳步推进生态绿化和城市配套建设，持续夯实宜居城市底色。那今年春季，市市完成植树葬林300亩，林地补植补造5,843亩， 城市建成绿地。

0: 面积达到903.48万平方米，其中的公园绿地面积1.505平方公里，经过持续深耕细作呢，是成功构建起城在林中、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态发展新格局。那截至目前，石狮建成了绿地率达42.66%，绿化覆盖率呢43.58%，全域建成各类公园29处，打造出林荫步道、公园式道路、多功能绿地相融互通的完整绿化体系。同时呢，实施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紧紧围绕一星一区四基地发展定位，以城市设计引领中心城区功能集聚、品质提升，通过差异化布局、功能互补，搭建城市公共活力中心体系，推动中心城区布局紧凑化、功能集成化，并且呢，通过土地供应、用地预审、规划许可等全链条管控，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实现规划落地可执行、可监管、可溯源，保障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城建项目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
1: 规划不仅赋能当下的城市发展，更是指引城市未来的方向。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城市规划馆是展示实施发展的重要窗口。那这里是如何助力市民了解城市的变迁，参与城市建设的呢？
0: 没错，城市规划馆呢是多种图书市城市发展的重要窗口。这座规划馆呢是2023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设置公建进行家园、共住区域中心、共享绿洲城市三大主题板块，搭配数字化展像和趣味互动设备，打造出集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于一体的沉浸式展示空间。那自开馆以来呢，这里就成为了市民了解城市发展历史、见证城市发展面貌、畅想未来蓝图的好去处。那很多家长呢都会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不少本地市民呢告诉我，自己在都市生活了10几年，亲眼见证了城市从荒芜戈壁到宜居新城的蜕变。通过规划馆的沉浸式展示呢，大家系统了解了城市的发展历程、建设成果以及未来整体布局，对家乡的发展变化倍感自豪，也对未来的城市生活充满期待。规划馆的负责人介绍啊，展馆摒弃晦涩的专业术语，通过图文展板、主题视频、互动游戏搭配专业讲解，把生硬的规划语言转化为市民听得懂、共能共鸣的城市故事。目前呢，展馆接待参观者呢已突破10万人次，常态化日均接待1000人左右。那通过常态化科普参观活动，让群众走进规划、读懂规划，凝聚全民共建美好家园的共识，同时呢传承弘扬冰糖屯垦戍边精神。下一步呢，展馆还将结合实施最新发展规划，更新展陈内容，新增趣味展项，进一步提升参观体验。
1: 好的，那了解了当下的建设成果，那三师土木署科室接下来在城市规划、城市提质方面还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发展目标呢？
0: 立足当下，着眼未来，那三师土木署科室呢将持续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精细化管理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现有建设成果基础上呢，实施将重点推进两大片区的开发建设。一方面，谋划东南片区开发，以政法学院为核心，深耕产教城融合发展，以教育赋能片区建设，打造青春活力的青年社区。另一方面呢，将重点打造夏可河片区，围绕夏河龙湾城市客厅核心板块，打造高颜值滨水景观带，塑造优美城市滨水天际线，集中展示都市生态治理成果和现代化城市风貌，打造城市对外形象窗口。同时呢，实施还将持续强化城市风貌管控，以城市设计为引领，细化重点片区核心节点的建筑风貌和景观设计，着力塑造兼具冰糖特色与时代气质的城市形象。此外呢，实施还将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今年呢，绿化规划任务34.49万亩，目前呢已完成生物质山27.08万亩，同步完善内外交通路网，深化产城融合、滨地融合，全面提升城市融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未来呢，土木署科室呢将持续以规划为笔，以提质为目，全力打造绿色生态、屯垦文化、青春活力、宜居幸福的现代化丝路新城，让城市发展成果持续惠及各族群众。
1: 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都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有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

0: 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乐怡。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巴州和伊犁州、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伊犁河谷西部还有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最高气温37度以上，哈密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6月25号到27号，兵团农业农村局邀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伊施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3: 这里是伊施集团的冬小麦高标准示范田，那在我身后呢，专家们正在对测产地块呢进行测量。从6月25号起，专家们分3个组对伊施阿拉尔市的10万亩示范区进行测产验收。3个团场的测产地块呢，将同步收割、过磅测水，用实打实的数据检验藏粮余地的兵团答卷。
4: 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在一团、二团、七团共抽取样方总面积2323.61亩，实收总先重167.49万公斤。结果显示，百亩田单产804.4公斤，千亩方775.24公斤，万亩片748.54公斤，十万亩区733.37公斤。其中十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
5: 这3个团的这个年的测产田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4: 高产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采用梭行增株、主茎成穗、精准化控、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有效推动了小麦稳产增产。伊施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人员黄鑫：
6: 全市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粮种、粮基、粮剂，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4: 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毕显杰：
7: 伊施小麦单产提升主要采取梭行增株、主茎成穗这么一个技术，通过增加种植密度，提升小麦的收获岁数，对南疆的小麦具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
4: 兵团始终坚持藏粮余地、藏粮余季战略，大规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兵团高标准农田总面积1786万亩，大力推广粮田、粮种、粮法、粮基、粮质五粮集成技术模式，连续3年交出夏粮单产、总产、面积3增答卷，持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8: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9: 新闻眼。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人气很高。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

0: 和优质产品。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的报道。
1: 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是2025年成立的自治区五大高能级创新平台之一，重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本土硬科技企业。作为本届中国药物博览会上的新质生产力孵化器，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带领体系内55家科技企业集体参展，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展示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农业及端到端科创生态体系四大领域创新成果，依托平台资源优势，帮助中小科技企业对接亚欧客商，拓宽海外市场。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詹娟
2: 带来的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这个远程驾驶舱，在咱们的乌鲁木齐能够操控位于几千公里的长沙测试场的这个挖机，主要是解决这招工难、危险系数高的工作，在矿区、园区、港口都可以用，有非常多的一些行业的客户来了解咱们的产品，达成初步意向。
1: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罗喜。
3: 我们专注于做这种轻量级的工业机器人，然后这款产品是我们带过来的一个高速的柔性分拣工匠，主要是在于电子类的、3C 类的还有低压电器类的一些行业，对于人工来说提升了3倍的一个效率。
1: AI 外骨骼机器人依靠智能算法模拟人体步态，快速适配人体行走、负重、攀爬等姿态，自动匹配助力输出，吸引大批采购商驻足体验。上海奥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丽雪
4: 带来的是增程动力外骨骼机器人，一个是工业级的产品系列，主要应用在应急、消防、搜救、海关，包括一些特种的行业。那另外一个呢，消费级的产品，应用在一些文旅、徒步、户外，模拟你的走路习惯，省力50%以上。来参加亚欧博览会，想打开中亚五国的市场。
1: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亮相，以新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卓轮大模型三大展区，30余款核心装备集中展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中车系列化新能源机车品牌轩昆正式发布。中车启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康雄
5: 轩昆系列的新能源汽车品牌金电力金电力口等企业的道路运输场景需要，标志着轨道交通的新能源化，由干线的铁路向工业场景的全面拓展，让更多的中亚的国家来看到中车的产品。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火热启幕了。多样的精品展览集中亮相，搭建起了亚欧文化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也是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擦亮了亚欧博览会特色文化名片。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舒曼你好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中外文化展示周展览活动的现场的亮点情况。
7: 张磊你好，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于6月25日至29日在乌鲁木齐重磅开展。活动汇聚六大精品剧目、7场特色主题展览，以多元丰富的文化盛宴深化中外、江内外文化互通互鉴，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的文化艺术大餐。作为本次展示周的核心亮点活动，6月26日奋击逐浪天地宽湖北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的长江儿女专题巡展正式在新疆美术馆开展。该展览是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以大长江为核心脉络，围绕奋斗与创新核心主题，精选近60件优质艺术精品对外展出。展品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初延续至今，品类丰富，题材广泛，涵盖中国画、油画、壁画、漆艺等多个艺术门类。展览结构清晰，主题鲜明，分为求索、积水、不息三大单元。其中求索单元溯源长江文脉，探寻楚风底蕴，生动传递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积水单元聚焦武汉长江大桥、葛洲坝、三峡等国家级重大工程，以艺术笔触刻画长江儿女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奋斗姿态。不息单元聚焦新时代沿江城乡发展风貌， 描摹出百姓安居乐业、奔赴美好生活的生动图景。整场展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将持续对外开放至8月2号。与此同时，新疆美术馆还同步展出同韵探泽青岛市美术馆藏中外铜版画作品展。展览精心甄选70幅中外优质铜版画馆藏佳作，题材涵盖自然风光、人文民俗、社会纪实等多元品类，展品巧妙融合西方传统版画的精工技法和东方独特的审美意蕴，完整呈现铜版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脉络，直观展现中外艺术的交融创新，兼具学术研究价值和大众观赏价值。该展览将持续展出至7月16日。
6: 好的，那听完了你的介绍，能够感受到本次展览内容丰富，亮点十足，兼具着美感和内涵。那么走进场馆，展馆的市民还有游客对于这场文化盛宴有着怎么样的体验和评价呢？
7: 本次系列展览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有市民、游客、艺术爱好者前来观展打卡，大家纷纷表示展览质量高，氛围感足，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跨区域、跨国界的文化艺术魅力，收获满满。观众杜盼说，通过湖北长江儿女系列画作，足不出江就领略到了湖北的风土人情和壮美景色，极大的开阔了眼界。还有来自江西的游客方坤，他觉得这里的艺术氛围特别浓厚，展出的版画、中国画、油画作品质量都非常高，作品内容贴近日常生活，贴合社会发展，很有感染力，让人看得身临其境。观众魏振国说呢，整场展览艺术感十足，现场氛围特别好，这些作品的构图角度、细节处理都特别值得借鉴，对摄影创作帮助很大，闲暇之余来看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情操。
6: 好的，确实如此啊。那优质的文化展览既滋养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搭建了文化交流的桥梁。那除了目前展出的两大精品画展，本次中外文化展示周还有哪些特色活动呢？那么后续本地还将如何深化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呢？
7: 据了解，本届中外文化展示周内容体系丰富多元，除了主题美术展览，还同步推出了彩陶、玉器、非遗等多品类特色展览，以及多场精品剧目展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多元文化魅力，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后续新疆美术馆将以本次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为契机，持续主动引进江外优质文艺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推动江内外文化互通、中外文明借鉴，持续擦亮中国亚欧博览会文化名片，以文化交融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6: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带来的详细的现场报道啊！多彩展览聚文脉，文化交融促发展。本次中外文化展示周以丰富的文艺活动搭建起了交流共享的平台，让群众尽享文化红利，也为亚欧文化交流、江内外的文旅融合注入了新的活力。相信系列活动的持续开展将进一步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助推文化润江工作走深走实。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舒曼再见。
8: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6: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八师石河子市北泉镇富华家悦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供电异常，那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9: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八师石河子市北泉镇富华家苑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巴士天富集团核查，是因极端大风天气造成高压线。

0: 线路跳闸停电，目前辖区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1: 好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30土木术科室的市民来电，反映交通信号灯不亮啊，目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0: 热线近期接到第30土木术科室的市民来电，反映50团前往市区主干道与唐王城机场道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不亮，造成道路拥堵，存在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三市公安局核查，已联系维保单位到现场抢修，信号灯现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再见。
2: 幸福甜蜜16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5: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3: 10.7。
5: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5: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5: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6: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7: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携程发布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显示，新疆上榜全国暑期旅游热门省份前10位，位列第二位。乌鲁木齐上榜暑期多日游前5位目的地城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上榜亲子游客暑期热门目的地的前5。
1: 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暑期跨省游的热度同比增长了22.4%。1到3天出游人次占比由2025年的71.6%降到了52.9%，4天及以上出游占比由28.4%升到了47.1%。暑期旅游市场正从高频短途游向长线深度游转变。
7: 乌鲁木齐凭借区位优势成为暑期长线深度游核心承接地之一，上榜全国暑期多日游前5目的地城市。通过携程预订及搜索数据显示，暑期新疆跟团游客更偏重选择8到10天，租车自驾游时间一般是在5到8天，环线游、亲子避暑游等长线产品热度是持续走高。
1: 新疆何被成长为长线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呢？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孙卫黎认为，新疆地域辽阔，文旅资源丰富，南北疆推出的避暑休闲、红色研学、文化体验等多元线路为长线漫游提供了充足的支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县域目的地、小众景点和特色玩法被发掘，游客出行规划是越加精细，搜索的时候常常具体到某条公路或者是某个景点。
7: 此外，今年暑期的旅行热点趋势正在从单纯的看风景观光游变为享受生活。孙维利说，简单的说，就是游客的旅游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看山水发展到现在看

0: 我的山，游客不再是满足于仅仅是我到了这里，更在一旅途中个性化的体验和感受，希望通过深度游、情绪文旅等来获得专属的旅游记忆，场景化、品质化旅游需求凸显。
1: 亲子客群仍然是暑期出游的主力军，今年出行核心围绕避暑、研学、省心三大需求，目的地偏好从一线城市转向长线避暑胜地，伊犁进入了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的前五位。
0: 孙维利说，长线研学与亲子游呈现出高度融合的态势，兼具休闲陪伴与知识体验的长线研学产品非常受市场欢迎，既能满足家长避暑休闲的需求，又能让孩子在旅行中增长见闻，成为今夏新疆旅游一大亮点。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今年一到五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了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了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可以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28号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
1: 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到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了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
0: 安徽来安将党课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0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庚戌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1: 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课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科普行动日，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科普法的颁布，它就像一个科学嘉年华的号角，号召大家把目光投向奇妙的知识世界。今年的主题是欢乐科学，强国同行。希望科学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像游戏一样好玩，像故事一样生动，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在这一天找到乐趣，在欢笑中种下好奇的种子，让科技强国的梦想悄悄生根发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5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小雨，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26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7: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嘉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8: 这是漫长征途的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百 排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7: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四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里，其中有的部队三国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红25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于城。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

0: 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四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1: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0: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0: 气温零下二三十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1: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7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2: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1: 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

0: 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崖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七天七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1: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

0: 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2: Keine Schwierigkeit scheut, um ein Ziel zu erreichen, egal wie hoch die Hindernisse sind.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

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90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0: 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2: 就是

0: 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磁源。
1: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磁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磁源。磁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磁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0: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磁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磁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磁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磁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磁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磁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磁源调用量连续三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磁源。磁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磁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五个磁源，一个磁源约等于 1.5 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他会认为我喜欢，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他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两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磁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磁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磁源，磁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3: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

0: 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嘛。
1: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0: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这是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它每次做的时候它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它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可能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1: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智力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词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穆阿布利米提认为，词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1: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词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词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3: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1: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穆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1: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3: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提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十倍、百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1: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词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词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3: 26年的应该是

0: 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1: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资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2: 你们以前想要炼好一炉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3: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通过我们炉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炉钢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炉这个地方那个火焰的变化，渣子的飞溅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炉钢的化渣的情况的好坏。
1: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同一个黑箱。炉长靠丰富的经验来判断炉况，不仅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而且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弊端。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记者透露，
4: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资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5: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4: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1: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资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记者介绍，
6: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000-3000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1: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磊表示，
7: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0: 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2: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1: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3: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1: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词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过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4: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5: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4: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1: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词源，而真正的词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6: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1: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词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7: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1: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8: 将来token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深。
3: 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1: 就像电力重塑

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石河子大学实践团队围绕一朵棉花三代石大人的故事，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近年来，石河子大学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科创竞赛、校园文化等各类育人载体，推动暑期实践活动与三下乡志愿服务、创新创业赛事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再来关注来自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为积极回应广大市民、参展客商和观展来宾的热切期盼，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逛展需求，经统筹协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观展及撤展时间作出调整。6月29号，展会观众入场截止时间由原定16时延后至19时。6月20

0: 25号至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火热开展，丰富的丝路特色展品、各地特色产业展区吸引了大批市民和客商前来观展。不少观展群众反映，展会内容丰富，亮点众多，希望能够延长观展时间，沉浸式感受丝路盛会风采。再来关注，日前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市召开，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昆仑文化内涵，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展开跨学科深度研讨交流。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0,000亿元。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

0: 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通知要求，各地要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提升政策宣传覆盖面，增强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档案意识，要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要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要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键式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要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与全国跨地区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对接，高效便捷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要加强档案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定期检查重点部位，强化关键流程安全把控，提升档案信息和数据安全管理水平等。通知明确，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要合理安排工作力量，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今年前五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329.8亿元，新增17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五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12235.5亿元，同比减少2349.8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1680.4亿元，同比增加183.9亿元。截至今年五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2.6万亿元。五月，银行间市场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成交额5.0万亿元，同比增加18.6%；国债期货市场成交额9.9万亿元，同比增加29.4%；商业汇票承兑发生额4.4万亿元，贴现发生额3.7万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问题：充电器接连损机，多元调解定全责。一个35手机充电器不仅烧坏了消费者的手机，还坑了维修店店员的手机。近日，玉林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成功调处这起因劣质充电器引发的连环财产损坏赔偿纠纷。工作人员精准理清销售方、维修方、消费者三方过错全责，以法理相容、情理兼顾的调解思路，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玉林县玉林镇商户梁某经营一家日用品超市，6月12号，居民热某从该超市购买了一套手机充电器以及数据线。后来，热某使用该充电设备过程当中，充电器发生故障，致其手机损坏。热某随即将故障充电器以及受损手机送至辖区一家维修店铺检修。维修店员在排查故障的时候，明知该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有烧毁电子设备的风险，仍将其插接在个人的手机上通电测试，不出所料，手机被烧坏了。店员认为自己正常维修却被坑，责任应该由热某和梁某承担。梁某认为他没给店员售卖充电器，其手机被烧跟他无关。热某呢，更是觉得委屈，他的手机被烧坏，送去检修，没修好，反倒要赔偿别人的损失，没道理。三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一起向玉林县综治中心申请调解。接到调解申请之后，玉林县综治中心成立了由玉林镇干部、县司法局调解员和县人民法院法官组成的调解小组。调解小组成员逐一约谈三方当事人，细致核实商品购买记录、设备故障经过、手机损坏实拍凭证、三方沟通记录等关键证据，完整还原事件全貌，固定基本事实。结合案情实际，调解人员呢依据民法典以及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为三方精准理清了法律责任。梁某作为商品销售主体，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未核查充电设备产品资质、质量合格证明，违规售卖存在质量缺陷的35产品，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源头。故梁某对热某的手机损坏负有主要过错，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店员具备电子设备维修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违规通电测试，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是自身手机损坏的主要原因，需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其主张商家全额赔偿的诉求无法律依据。热某呢，正常购买使用商品，送修过程无违规操作，无过错行为，无需承担责任。责任理清了，但是要让三方心服口服，还需要下一番功夫。调解过程当中，调解人员一方面向梁某普及产品销售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销售不合格产品的法律后果，督促其正视自身的经营过错，主动承担消费者损失。另一方面，耐心对店员开展普法教育和思想疏导，引导其认清自身违规操作的风险与责任，并弃损失全由商家承担的片面认知。在调解人员多轮劝解、细致释法下，三方当事人逐步平复对立情绪，认可责任划分结果，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梁某全额赔付热某手机维修费用，并退还充电器购买款项。店员受损的手机由梁某承担部分补偿费用，剩余的损失由店员自行承担。协议达成之后呢，各方当场履行赔付义务，这起多方财产损害纠纷圆满化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3: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4: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5: 10.7，
4: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邻国产业。

0: 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1: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0: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1: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0: 葡萄、桃树是十二时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1: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0: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1: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3: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新疆原知和律师事务所的李玉杰律师。李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欢迎李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向别人借了100多万元后去世，家属拒绝还钱，这笔债务该怎么办呢？借的钱还没还，借款人就撒手离去，债主说父债子还，家属说不继承遗产就不用清偿债务，法院会怎么判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李某曾以生意资金周转、建房等为理由，向王某相继借了100多万元，李某签署借条，向王某承诺将连本带息归还，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某因病突然去世，王某与李某家人协商无果，导致天价贷款无人还，于是呢，王某将李某一家5人诉至法庭，原告主张判令被告在继承或管理李某的遗产继承范围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以及利息暂计10万多元，并提供了6份借条。在李某与王某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李某以点赞和拥抱的表情符号确认。被告主张，李某的父母与妻子已通过公证方式放弃对李某遗产的继承权，李某名下已无遗产，仅有一辆使用了14年的小汽车。李某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入中包含父母养老金等家庭收入。原告王某明知李某非法集资而存入钱款，应承担无法回款的法律后果。经法院判定，李某与王某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双方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受法律保护。那么李某去世之后，他与王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自然消灭？王某还能不能主张债权呢？李律师。
4: 是这样的，借贷关系呢，它并不因债务人死亡而消灭，但是呢，王某的追偿对象和范围是发生了相应变化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继承遗产的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这个呢叫做限定继承原则，也就是说继承人对债务的清偿是要以他继承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那么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是没有法定义务去偿还的，除非这个继承人呢他是自愿偿还的，那这种情形呢是除外情形。李某生前呢，王某的债务人是李某的本人， 李某去世以后，王某的请求权的对象呢，他就转变为了李某的全体继承人，也就是说他的父母、配偶、子女。但是呢，这些继承人也是以他们继承或者是实际管理的遗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0: 的，也就是说债务不消灭，但债权人的追偿范围是被锁定在李某遗留的这种合法财产总额当中的。
1: 嗯，李某家人公证放弃了继承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用管这笔债务了呢？李律师。
0: 啊，这个不一定的，就是放弃继承权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免除了所有的责任，在这里呢存在着一种关键的例外情况，也就是说像继承人他虽然公证放弃了，但是事实上呢他还是在占有使用控制或者处分了李某的遗产，比如说继续居住在李某名下的房屋啊，然后把李某的存款转入自己的账户啊，或者是将李某的车辆卖给他人，那么法院呢会认定这个实际操作这些遗产的人呢，他是遗产的实际管理人。根据民法典第1145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遗产管理人负有清理遗产、处理债权债务的法定义务。那么这个时候呢，法院就会判令这个继承人在他实际管理或者是处置的遗产价值范围内来承担偿还责任。但是这个呢，就不是基于继承，而是基于不当得利或者是管理责任。那么如果不存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关键例外情形，那么放弃行为才是有效的。明面上放弃，暗地里转移的这种是不可以，是没有效果的。那么最高院民一庭它是在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理律适用以及相关的文章当中都明确的指出，放弃继承权如果影响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债权人是无权请求撤销的。这是因为呢，债权人他取得债权的时候没有考虑遗产作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且呢继承权它具有一个身份属性，放弃继承权呢是以人格为基础，意思就是他要拒绝单方面赋予利益的这种法定权利，而撤销权呢它是以债权为基础，它是要保护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财产权利。那么人格权相对于财产权来说是更具有根本性的，所以更应当受到保护。
1: 嗯，李某的银行账户里呢是混入了父母的养老金，这笔钱算遗产吗？谁来证明呢？李律师。
0: 这笔钱如果确实是有这么一笔钱，那么它是不算遗产的。
1: 嗯，
0: 这个举证责任呢就在咱们被告，就是李某的全体继承人这边。那么遗产呢要求它必须是李某个人名下的合法财产，如果说李某的账户当中有某一笔或者是某几笔款项实际上是属于他父母的养老金，那么只是因为比如说家庭公共账户啊、代收代付啊混入了，那么这笔款项的所有权呢实际上仍然属于李某的父母，不属于李某的遗产，不能用于去清偿李某的个人债务。那么在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呢，李某的家人主张账户里的收入包含着父母的养老金，那么自己家人就必须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那么就需要提供养老金发放银行的流水记录，显示这个资金的来源到底是从哪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李某账户中这笔资金能跟父母的养老金在金额上啊、入账时间上啊都能够一一对应。那么如果无法提供证据的话，法院就会推定账户内全部余额都是李某的遗产，用于清偿债务的。
1: 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李律师，您来说说吧。
0: 好，这个案例呢，我是觉得就跟大家说，然后借钱啊，千万千万就是不光要看人，更是要看机制，不能因为我们双方关系好，或者是 A 觉得对方有资产就掉以轻心。那么大额的借款呢，必须要签署规范的借条，而且要保留清晰的这种转账记录。更重要的是，也要动态的关注借款人的一个健康以及他的财务健康。那么如果说借款的金额巨大，可以要求对方呢购买定期的寿险，或者是设立连带的责任担保人，以防止核心的债务人突发意外，导致人死债难追。那么对于继承人来说呢，放弃继承它不等于就是全都是甩手掌柜了，法律上的放弃是必须要对全部财产放弃，不能实际占有和处置任何的遗产的。如果说是一边公证放弃，一边咱们又偷偷的管理啊、占用啊、转移啊，那像这种情况下，法院就会认定咱们实际管理了遗产，判令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么对于继承人来说，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清点遗产，配合咱们法院来进行清算，然后呢用这个遗产去还债。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人，咱们法律保护诚信，但是更看重的呢是咱们证据链的闭合，任何的口头约定或者是形式化的手续是经不起法庭上真金白银的考验的。
1: 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科普行动日，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科普法的颁布，它就像一个科学嘉年华的号角，号召大家把目光投向奇妙的知识世界。今年的主题是欢乐科学，强国同行。希望科学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像游戏一样好玩，像故事一样生动，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在这一天找到乐趣，在欢笑中种下好奇的种子，让科技强国的梦想悄悄生根发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5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小雨，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26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

0: 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原之和律师事务所的李玉杰律师。李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0: 欢迎李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进货式网购纠纷能否主张三倍赔偿。近年来，网络购物成为人们日常交易的重要方式。近日，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该案中，购物者在网购平台购买大量玩具，欲进行二次售卖，在收到货物之后认为货不对版，以商家欺诈为由诉请适用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法院审理认为，案涉购物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限度，依法支持了原告退回货款的诉讼请求，但是对三倍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判决为司法实践中消费者身份的认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既维护了诚实信用原则，又防止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滥用，为类似纠纷解决提供了可借鉴的裁判范式。2025年春节前，河南省焦作市的范大爷在直播平台看到了一款飞行玩具在直播销售，欲购买该款飞行玩具之后在公园门口摆摊售卖，于是呢，与该直播商家联系，商家向范大爷发送了其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营业执照显示该商家名称为某电子商务商行，企业类型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叶某。2025年1月7号，范大爷呢通过商家提供的收款码转账支付了定金200元、订购价值1388元的飞行套餐，同时确认了相关收货信息。商家按照收货信息向范大爷邮寄货物之后，并向范大爷发送了邮寄货物的单据。范大爷于2025年1月8号向该商家支付了货款488元，剩余货款700元，双方约定待范大爷收到货物之后，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2025年1月11号，快递员送货上门，范大爷当场开箱验货之后，发现箱内的货物为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无人机1台、蓝牙音响1个、广告布1个。范大爷认为，其订购的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不包含飞天仙子和竹蜻蜓。商家邮寄的货物与其订购的货物不符，因此拒收货物。快递员将货物装箱后寄回，范大爷与商家联系要求退款。商家认为其按照1388元飞行套餐清单发货没有过错，且收到退回的货物有部分损坏，不同意退还货款。范大爷呢，于是以该商家存在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由，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商家则认为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同意退还货款。双方争执不下，范大爷诉至法院。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商家是否存在消费欺诈呢？李律师。

0: 刚刚听到主持人念的这个案例啊，我认为商家实际上是不存在消费欺诈的，因为咱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商家呢，他是按照双方的约定履行了向范大爷提供货物的义务。那么范大爷他认为1388元的飞行套餐内应该包含的是999个电动飞行玩具，这个呢是范大爷他自己的自身原因造成的一个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商家呢他履行了告知的义务，并没有构成消费欺诈，而且范大爷呢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去证明销售商家存在着这种欺诈行为和虚假宣传的行为。而且从购买物品的性质来看，范大爷他购买的案涉产品呢并非是由于自身的消费，案涉的购物行为是明显的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一个合理限度。因此呢范大爷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这个消费者范畴。所以我们认为呢，范大爷他要求商家赔偿他3倍损失的这种诉讼请求是没有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那么法院呢应该是不会支持范大爷的这个诉请的。但是因为范大爷他已经给商家支付了688元的货款，而且呢也已经拒收了货物，并且把货物又退给了商家，那么这个商家呢他经过法院依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就会视为他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他自身呢是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的。因此呢这个商家他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着部分损坏。那么范大爷呢他现在提供的证据是能够证明已经跟商家支付了相应的案涉货款。那么现在虽然范大爷要求3倍赔偿的这个目的实现不了，但是退款的这个目的应该是可以实现，可以支持的。
1: 这个案例当中争议焦点呢在于购物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购物者主张的3倍惩罚性赔偿是否应予支持。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李律师。
0: 好的，咱们这个案例里呢就是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范大爷不属于这个消费者，这是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规定了，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的权益呢是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那么如果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做相应规定的，是受到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那么从这条定义就可以明确的看出了，所谓的消费者呢，他就是购买商品的目的呢主要是用于个人或者是家庭生活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经营或者销售。那么这个呢是消费者的最本质的特征。作为消费者，他消费活动的内容不仅包括为个人或者是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和使用产品，那么也包括呢是为了个人或者是家庭的这种需要而接受他人提供的服务。但是不管是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他的目的呢总而言之是要满足个人或者是家庭的生活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和经营。法律赋予了正常的消费者对于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这权利，它的目的呢是要发挥咱们消费者对于市场的监管作用。消费者呢通过反馈问题推动企业去提升产品的生产质量和服务水平，对社会呢形成一种监督的力量，同时呢也加大对违法者的一个惩罚力度和提升违法者的一个违法成本。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有效地去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咱们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范大爷他购买的大量的玩具，他看起来就是基于这个二次销售的目的。那么你想购买近千件玩具啊，这是绝对不可能是基于自身的消费需要的，所以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范大爷他的购物行为呢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那么认为范大爷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那么不能依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则来要求商家进行赔偿。那么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呢？消费欺诈它是在消费领域当中，经营者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手段去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它属于一个民事欺诈的范畴。它的构成要件呢，主要包括有经营者的主观故意，那么客观

0: 线上呢，他也实施了一个欺诈的行为，消费者呢又基于他的这种欺诈的行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才去进行了交易，这三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在本案当中呢，商家在售卖玩具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告知了范大爷1388元飞行套餐的内容，那么范大爷呢，他自己的认知跟商家的告知产生了这个主观认识的错误，法院到时候在判决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认为范大爷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既然在商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商家他是不构成消费欺诈的。他如果说陷入了错误的认识，从而购买的这个暗设产品，也应该是由范大爷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范大爷主张退一赔三的这种赔偿应该是不会得到法院支持的。
1: 嗯，那么一般来说要如何理清消费者的身份边界呢，李律师？
0: 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这样的，就是消费者身份的认定呢，它是要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前提。那么是因为相较于在市场交易经验啊、市场信息、谈判力量等方面具有优势的这种经营者，消费者他是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而且在其他就是交易双方的这种平等博弈当中，如果说法律强行介入，就会破坏意思自治和公平性。但是呢，如果是消费者的这种消费，法律介入的话，才能保护一个消费者的弱势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相应的案件当中呢，去合理的区分消费者和非消费者的这种身份边界是显得非常重要的。在实践当中呢，比较容易跟消费者产生混淆的、引发法律适用争议的，主要包括的就是有商事主体和知假买假者。那么其中商事主体就是指企业呀、个体工商户呀，比如还有咱们案例当中的范大爷，他基于这种二次销售的目的然后去购买的，他就是为了生产经营、转售盈利或者是商业投资而去购买和接受服务的主体。那么商事主体呢，它是本身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那么不满足作为消费者以生活消费为购买目的的条件。而且商事主体呢，一般来讲在法律的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不认为它处于弱势的地位，它呢对自身的采购行为是应该要尽到比消费者、比普通老百姓高的注意义务，那么要对这个采购行为去进行充分的评估与磋商。在买卖关系当中呢，实际上是双方是平等的一个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在商事主体当中它是不具备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空间的。那么本案的判决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多他为了二次销售，那么这就是消费者和非消费者的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法院就会从这里呢去做出相应的认定。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还说到就是另外一类知假买假者，大家也都经常能听到新闻，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店里头他卖的东西可能是不合格的，我故意呢去买大批量的这个产品，以期得呢能获得大额的赔偿，从中牟利。那么这些职业的索赔人，他是利用法律对消费者的这种保护去谋取利益，那么购买质量瑕疵的产品去恶意的进行投诉或者是诉讼，一般来讲呢，他是不受到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他对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的购买者，他并不是一概的认为不符合消费者范畴。那么他们的区分呢，是在比如说我知假买假了，那么是食品药品范围，法院呢就会区分那哪一部分它是属于合理的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那么对这一部分呢，法院就会去依法支持。一般来说呢，法院它是综合保质期啊、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呢、然后还有购买者的一个购买频次，根据这些因素去认定购买者他每次起诉的这种食品或者药品的数量是不是超过了合理的生活消费需要。那么实际上为什么做出来这种规定呢，也是因为食品药品毕竟是关系到咱们大家公众健康啊，然后这种比较重要的领域，所以放宽对于消费者的一个认定范围，同时也是对经营者去刻以更高的义务。 所以我们认为呢，正常的消费者跟以盈利为目的啊，然后去索赔牟利的这种购物者的身份认定，它不仅仅是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也关系着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平衡。在今天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法院它肯定会在裁判中对于不构成欺诈的这个事实问题，以及在法律适用当中认为范大爷呢他不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主体，他会进行双重的论证。那么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呢，这个如果能看到咱们判决书的原文呢，就可以学习到，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的适用主体就是为生活消费进行就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的一个消费者，那么警示咱们公众，任何以牟利索赔或者经营为目的的这种购买行为是不能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倾斜保护的。其次呢，也对网络购物者而言，那么商家若是已经清晰的说明套餐内容是不构成欺诈的，但是如果说网络这个商家他要是没进行相应的说明，或者是他的说明确实是有误导，那么确实是来构成欺诈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的裁判逻辑，它既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防止了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滥用。裁判的结果呢，是可以更好的引导咱们形成正确的行为准则，更好的营造诚实属性的一个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的。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业主私下转借车位，多年之后对方拒绝归还，法院判了。不少老旧小区车位紧张，有人将车位出借给邻居，并约定随时无条件归还。结果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私转车位埋下纷争。2002年，李阿姨作为上海某小区的首批业主，由物业分配了一个地下固定车位，并一直支付停车费使用。后来，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小区车位一位难求。2009年，小孙购房入住，并于次年同李阿姨私下签订了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孙代支付停车费。李阿姨可随时要求无条件归还。后来呢，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为孙拥有该处车位，使用权。时隔多年之后，李阿姨重新搬回该小区，要求小孙归还车位被拒绝。经多方沟通无果，于是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李阿姨坚持认为，她与小孙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小孙违约霸占车位，理应返还。小孙则辩称自己是合法取得的车位使用权，李阿姨十几年未主张权利，早已失去使用权。法院在审理期间了解到，该小区地下车位产权属于开发商，物业公司接受委托代为管理，在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房屋出售的情况下，其会根据登记排队的顺序来进行分配，禁止私下转让。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阿姨的诉讼请求合理吗？车位根据规则需要重新分配吗？李律师。
0: 因为咱们民法典规定了，小区规划当中呢，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这些都是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那么在案例叙述当中呢，咱们小区停车管理的规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如果有原有的使用人主动放弃或者原使用人的房屋出售的两种情况呢，均应当按照业主登记的排队顺序对于车位进行分配。那么由此，在车位数量还不能够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孙和李阿姨为了约定车位使用事宜签订的这个协议书呢，就会被认定为构成恶意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的管理规则，损害了其他业主的权利。那么这份协议书呢，应该是无效的。李阿姨呢，她基于这个协议书去请求返还车位，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的。小孙呢，他基于这个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而且呢又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车辆停车的合同，那么这种做法呢，它实际上是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小区的这种停车管理的规则，他的权利呢也不应当受到保护。那么法院考虑到呢，咱们西征的车位实际上如何使用属于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事务，所以呢，法院最后判决是由

0: 业委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的规则把这个车位进行重新的分配。
1: 嗯，在规范小区停车管理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李律师？
0: 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的主要的举措就是三点。首先呢，是要凝聚共识，完善停车管理规则。因为咱们现在大城市里啊，停车难的这个问题不仅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它也是一个关系社会民生的钥匙。当前呢，随着私家车保有量不断的增长，小区车位的供需矛盾是日益凸显的。很多停车资源紧张的小区，它纷纷的制定了停车管理的公约，非常明确的规定了车位是严禁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必须严格遵照管理的规则，统一规范分配，公平有序的使用。那么在实践当中呢，小区停车管理规则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既需要去平衡新老业主之间首辆车与多辆车的这个停车诉求，也需要兼顾呢车位长期使用状态以及咱们整个小区的秩序安宁。这一类涉及全体业主停车权益、共有权、管理权利的这种重大事项呢，依法是应当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以后才能开始实行的，因为这个过程才能去确保规则合法合规、民意共建共治。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认为这个社区共治管理的规则它是不容规避的。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停车管理规则呢，它承载着小区的整体利益和共同的意志，对全体的业主是都具有约束力的，任何的个人都不可以私下的去变通、刻意的去规避。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呢，李阿姨跟小孙之间对于特定车位暂时借用、随时收回的这种约定，以及小孙基于跟李阿姨之间的这个协议书呢，去获得了西征的车位实际使用权后，又以自己的名义跟物业公司签订了车辆的停车合同，他们的都是意图去规避小区车位登记排队分配机制，去破坏了公共资源平等分配的原则。上述的行为呢，就构成了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其他的轮候业主的期待权落空了，这么违背了城市信用的原则，也违反了小区的管理公约。因此呢，这种私下的约定和违规签订协议的行为呢，是不会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关于停车的管理是应该要公开透明、强化监管的。咱们小区停车的管理事务呢，虽然主要都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但是车位的分配呀，然后合同的签订啊，包括使用权的确认，这些关键的环节还是要严格的遵守小区停车管理的规则。物业公司呢，它在履职的过程当中也应当充分的去做好权属的核验和情况的核实工作，审慎依规的去办理相应的手续，主动的去维护车位的管理秩序。同时呢，咱们规则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多方的监督，包括咱们的业委会啊、居委会啊，以及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应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一个监督和指导。业委会和业主应该积极的去行使业主的知情权、监督权，督促物业公司去定期的公布车位的使用、排队、收支情况，确保全程是阳光透明的。而咱们作为业主呢，也是应该自觉的去遵守小区已经形成的这种管理公约，摒弃私下转借、私自约定占用这些侥幸的心理。那么大家都来共同遵守规则了，共同维护规则了，才能去守住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这种底线，去维护邻里的和谐和社区的治理稳定。
1: 嗯，好的，感谢李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原知和律师事务所的李玉杰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李玉杰律师曾供职于机关单位，在婚姻家事、刑事案件方面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6-9902-9919，156-9902-9919。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
5: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6: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7: 16个督战组就是对两千
8: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海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12: 疆，体现兵团人民招之即来，来就能干，战就能。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石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地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6: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骗局无处不在，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成为重中之重。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那么究竟

0: 怎样才能让群众识诈反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兵团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李杰警官做客到直播间。李警官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警官。近期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了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反诈宣传也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想请问李警官，结合咱们当下整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发形势，本次集中宣传月活动开展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0: 片占全部刑事案件占比是比较大的，损失也是最多，涉及面最广，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只在通过高频的这个线上线下宣传，全面营造电诈就在身边的紧迫感和学习防骗识骗知识的氛围感，努力引起更多群众的关注与参与，从而更好地实现广泛宣传教育、致密防护网的目的。
1: 听完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本次反诈宣传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就是要全方位普及反诈知识，筑牢全民防护屏障。那今年活动的主题定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里的这个心呢，它不是新旧的心，而是心理的心。那么为什么重点强调从心理层面开展反诈呢？李警官，
0: 诈骗的实质就是控制心理操作，骗子往往通过语言工具营造一个场景，利用贪恋、恐惧、信任、盲从等心理变化实施骗局。传统以案说法、法条宣讲，易让群众产生侥幸与代卷，效果有限。从心理层面入手呢，既能拆解骗局背后的手法套路，也能帮助大家识别情绪陷阱，守住理智，又能针对不同人群心理特点精准宣传，引导大众建立主动防范的心态，筑牢每个人内心的反诈防线，实现从被动提醒到主动防骗的转变。在防范宣传方面呢，我们早已摒弃传统的说教式、宣讲式的模式，实践中发现多数群众存在我啥都知道呢，我是不会被骗的，你在教育我吗这样的心理特点，不愿意接受被动灌输式的这种反诈知识普及。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由反诈专家通过开展送教上门的形式，各市公安机关向基层民警、辅警授课，着重强调新防的宣传理念，指导基层宣防警力多方面的开展宣传工作，例如通过受害人或预警对象现身说法，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反诈文艺汇演等形式，营造宣传浓厚的这个氛围，让群众沉浸式的体验和学习反诈知识，分辨诈骗套路。
1: 原来心防才是反诈的核心关键哈，摒弃传统说教，让群众沉浸式学反诈，这样的宣传方式呢也更接地气，更有效果。那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有着团场分布广、地域跨度大、多民族聚居的鲜明地域特点，结合这些实际情况，那本次宣传月咱们兵团公安量身打造了哪些特色反诈宣传活动呢？李警官，
0: 今年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我们兵团宣传主打沉浸式场景化、年轻化、精准化宣传，线下有公园、商超、景区等宣传的活动，例如6月12号我们就联合第65家区公安局反诈中心，还有咱们的这个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第65家区市汇佳时代商场开展了一次线上加线下的主题宣传活动，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拉开兵团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序幕。线上我们联合各师市公安局积极参与国家反诈中心组织的短视频大赛，联合兵团及主流媒体拍摄发布宣防短视频，并设置专题专栏，利用反诈5G宣防群开展密集的宣传工作。同时呢，暑期来临之际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青少年的集体宣防，通过开展对学校、老年企业专场，提升重点群体防范意识。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反诈从被动听到主动体验，从而入脑入心。
1: 线上线下联动，分人群精准宣传，多样化的特色活动也让咱们兵团的反诈宣传覆盖面更广，渗透力更强。那相比以往的反诈宣传工作，今年的集中宣传月在宣传侧重点、覆盖人群上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和调整？具体有哪些创新安排呢？
0: 我们主要从兵团辖区多发的重点类型入手。

0: 覆盖主要的易受骗群体，通过对多发案件及易受骗人群进行分析，滨潭辖区最高发的五类案件主要是冒充客服、虚假投资理财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贷款及虚假购物类诈骗。易受骗人群呢，主要集中在25至35岁、45至60岁的群体。针对高发类案和易受骗人群，我们当前主要开展的工作主要是对辖区发案的形式和特点制发风险提示函，凡发生50万以上电诈案件都由总队领导带队赴方案师开展案件研判分析，同步选派宣防骨干，了解受害人的被骗原因，倒查宣防漏洞，选派反诈专家送教上门，提升基层警力宣防能力的水平，以及联合兵团主流媒体开展宣防短视频拍摄制作、录制主题节目等。今年的宣传月，我们将在当前开展工作基础上增加联合兵团金融、教育、民政、工信、军事等部门，在联合开展精准化宣传的同时，对部门工作人员开展一次全覆盖的反诈宣传活动，以确保内部人员首先不被骗，外部人员呢少被骗。另外呢，我们还以集中宣传月活动的为契机，部署各实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加强与治安部门协调联动，共同呢开展宣防工作，通过宣防五禁，将反诈宣传触角延伸到每一位易受骗人群，力争达到全域覆盖。
1: 多部门联动，全域精准覆盖，今年的反诈宣传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守护大家的财产安全。那相信咱们兵团的职工群众都能发现，日常在连队、社区、集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呢，随处可见反诈标语、宣传海报和温馨的提醒，就连我这两天回家坐电梯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电梯内哈已经张贴。那相比于这个活动，这种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能够给群众带来怎样的潜移默化的防护作用呢？李警官。
0: 我们宣传主要呢分为大水漫灌式和精准滴灌，就您所说的就是属于大水漫灌式的宣防。我们通过在人流大的地点发放宣传物料，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让群众在逛街、等待缴费、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能够看得到、记得住，潜移默化地提升群众的防范意识。
1: 明白了，常态化宣传营造氛围，精准宣传补齐短板，两者结合才能筑牢全民反诈屏障。那回到本次反诈主题，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不听哈，这也是防范诈骗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五花八门的陌生电话、短信和网络消息，那哪些是大家绝对不能轻信，需要立刻警惕的呢？李警官。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呢，就是境外来电，在以电话为通联方式的电诈案件中，境外来电的占比非常大。诈骗分子呢，为了逃避打击，通常会使用境外来电广泛撒网，利用群众的好奇心实施诈骗。我们呢也一直在推广，没有境外通联需求的群众呢，被骗风险。在诈骗手法中，最常见的以境外来电为引流的电诈类型主要是冒充客服类、虚假贷款类、冒充公检法类、机票退改签类等。所以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如果手机收到以00开头或者加号开头的电话号码，请第一时间挂断。其次是附带网址链接、陌生号码的短信，还有下载 APP 的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击和下载，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千万不要盲目点击链接或者回拨上面的陌生号码，以免遭受诈骗。最后听

0: 听众朋友要注意，凡是陌生来电、陌生短信要求您进行转账汇款操作的，务必要到官方去多方核实求证，不要盲目的听从，自己无法辨别的就第一时间打96110进行咨询。
1: 记住了，00加号开头的境外来电直接挂，陌生链接绝不点，涉及转账多核实。那说完不听，主题里的不贪恋也是反诈的核心关键。那李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是不是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都是精准拿捏了群众贪图小便宜、追求高回报、高收益的侥幸和贪恋的心理呢？
0: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针对不同的情景、不同的话术，诈骗分子锁定的对象就会不同的心理。贪恋就是典型趋利类的电信诈骗，此类典型案例包括刷单、杀猪盘、网络投资等。趋利类的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利用被害人的这个趋利心理，包括想多赚快钱呀、或者是帮助他人呀、维护人际关系或者是情感方面的需求。根据分析，刷单返利和杀猪盘电信诈骗的案例可知，被害人在被骗过程中包括六个阶段。一是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信任的阶段。二是对被骗事实产生错误认知的阶段。三是对这个利益产生积极情绪阶段。四是对争取更大利益的趋利动机升级阶段，赚取利益的行为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正向强化阶段，大额转账行为阶段。在刷单返利过程中，被害人在网络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之后，一开始会将信将疑，但在诈骗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诱导下，会对诈骗犯罪嫌疑人产生初步的信任，并尝试小额刷单。当被害人在小额刷单中获取收益后，便会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当再次获取刷单收益时，其刷单行为会受到诈骗犯罪嫌疑人的积极正向强化，被害人对刷单可以返利的事实深信不疑，随之产生赚取更多钱财的动机，进一步加大刷单的这个金额，出现大额转账行为，最终导致被骗。这是典型的趋利类电信诈骗案件的心理形成过程。
1: 听完您的拆解，我们才发现骗子正是利用大家的贪利心理，一步步设下圈套，层层诱导，最终让群众落入了陷阱。那么除了拿捏心理，骗子的套路话术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那很多群众就是因为轻信了骗子的说辞，不慎受骗。那李警官，结合日常办案经历，目前骗子最常用、最高发的欺骗话术有哪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方便大家精准识别，提前规避。
0: 有的，我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典型的诈骗话术。最常见冒充客服类，多是通过电话进行通联，主要话术是您开通了某某会员，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如果不关闭则每月要扣除高额的会员费用。冒充公检法的就比较常见了，总结下来就是您犯了什么什么事儿，您涉嫌什么什么犯罪，当前正值暑期，最常见的机票退改签则是您的航班延误，或您乘坐的飞机有故障，需要办理机票退改签或理赔服务等。
1: 那这些话术听起来确实是真假难辨，也是很多受害者中招的主要原因。像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甚至冒充领导熟人的诈骗电话，是大家日常最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那万一我们真的接到了这类可疑的来电，李警官，最正确、最稳妥的应对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最简单应对方式就是当然是第一时间挂断。然后呢，如果你在不确定它是真是假的情况下呢，可以去联系官方进行核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受害人在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后，都会随着诈骗分子这个诱骗话术深入，一步步被洗脑，直至完全信任骗子，然后按照骗子的诱导去进行一些操作。而我们警方收到风险预警后就上门劝阻，反而是难上加难。
1: 被洗脑了嘛。
0: 对，他相信骗子，不相信警察。在此呢，也是呼吁广大听众， 如果生活中遇到这种陌生电话，只要涉及正规平台的各类信息，都可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去核实。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去核实，可以第一时间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进行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陌生来电、陌生短信，遇到事情要多问多核实，坚决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对，非常实用的提醒，牢记挂断、核实、咨询三步，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骗局。那摸清了骗子的套路和话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学会主动防范，守住底线。接下来呢，想请李警官结合多年反诈工作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好记、落地可行的反诈技巧。想要真正筑牢反诈新防线，普通群众在心态认知和日常行为习惯上需要做好哪些日常防范呢？李警官，
0: 我们在宣防过程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三不一多原则，即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广大听众朋友日常要养成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未经核实的账户转账汇款，要养成遇事要多问多方核实的习惯，最大程度降低被骗的风险。
1: 哎，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是疏忽，这种紧急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慌乱失措。那李警官，一旦遭遇了电信诈骗，大家第一时间要做什么，拨打哪个电话求助，才能最大程度保住自己的财产，挽回损失呢？
0: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了，第一时间当然是立即打110紧急报警，同时保留这个通话记录、短信、聊天记录、诈骗网站链接、 APP 界面的截图，保存好这个转账的凭证，包括这个银行流水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记录。当然如果通过社交平台被骗，那要保留对方的这个账号信息和聊天记录。
1: 嗯，及时报警留存证据是被骗之后止损的关键。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着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5: 所以我们就
6: 根据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7: 6个督战就是对2000，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几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师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任何情况都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请大家主动的去学习反诈知识，如遇诈骗务必保留证据，并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共筑反诈防线，守好自身钱袋子。
16: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不听不信不贪利，反诈防骗记心里》，我是主持人曾月。那其实很多骗局之所以能够得逞，和群众的侥幸心理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自己不会被骗。那这种心态为什么

0: 性，面对利诱恐吓等套路来临时，判断力大幅下降，即便察觉了异常也会自我麻痹，万一不是骗子呢，最终一步步落入诈骗的陷阱。
1: 嗯，好像有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哈。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偏偏啊就上当了。那李警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哪种诈骗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有侥幸的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呢？
0: 现在诈骗一个新的套路，它是啥啊？它就是不光是主动单纯的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个小卡片，它是在一个平台上发一条信息，就像钓鱼一样的。你说有个什么什么投资项目，海外投资项目，谁愿意来投，谁什么，他就会在底下跟帖。
1: 嗯，
0: 这样跟帖人是不是对这一类他就有兴趣？
1: 嗯，
0: 是吧？这就他就等于是像钓鱼一样的放在这，然后谁愿意来，谁就在上面回、啊、回帖。
1: 主动上钩，现在是，
0: 哎，对对对，
1: 嗯，所以这种就很可怕了。
0: 对，
1: 就是他都不需要一些话术，我去给你洗脑了，就是你自己就已经相信这个是可以盈利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在电梯里看到的那个宣传哈，他是男孩子防骗应该怎么做，其实我有点忘了。然后女孩子的，我记得就是说是没钱的不要去网贷。
0: 对，
1: 有钱的不要去网络上轻易的去投资。就是刚才其实李警官讲到的这个。
0: 嗯。
1: 那其实还想跟您沟通的就是，其实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反诈宣传天天都在推，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嗯，超市里，嗯，甚至进我们家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区里广播上也会去放，到处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信诈骗还是很难防，所以也想跟李警官去沟通这样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反诈宣传天天推，但是这种诈骗还是很难去预防呢？
0: 嗯，这主要存在这个四个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是本次宣传月重点攻坚的这个宣传难点。第一呢，就是诈骗手段迭代速度远超群众的认知，骗子紧跟社会热点翻新套路，虚假私欲的这种 APP 啊、AI 语音啊、远程操控等新型手段层出不穷，群众辨别的难度持续加大。第二个呢，是群众普遍存在四类心理弱点，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贪心、色心、痴心、担心，极易被骗子精准拿捏。第三个呢，是群众抱有侥幸心理，自认为不会被骗，不主动安装国家反诈 APP， 忽视9610预警电话，就是人家9610电话打过来了，因为被骗子深度洗脑，我也不去接听。第四呢，就是宣传覆盖存在不均衡的短板，比如偏远的连队啊，流动的务工人员啊，还有这种货车司机啊，老年群体接受反诈信息渠道也比较有限，精准触达常态化提醒需要持续发力。说到这个货车司机呢，我刚好有个案例，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发生的，想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好。
0: 在咱们第二市米兰辖区，一个货车司机刘某接到00开头的境外来电，对方谎称这个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他就是货车司机本来要申请要贷款、他说但是骗子呢就说贷款额度已经下发了，让您下载放心贷这个 APP。
1: 嗯，
0: 那你想着既然下发了，我有钱要贷，我就按照他操作呀。随后客服呢就称你在输自己银行卡号的时候输错了，
1: 嗯，
0: 然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贷款又被冻结了，为了要解冻，你必须这个要进行这个交这个解冻费，然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先后被骗了40000余元。这里呢，我就是提醒一下，凡是境外来电推送这种陌生的 APP， 这是要小心的一点。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卡号填错、资金冻结、要求交解冻费、保证金的，这都是诈骗常用的套路。正规的贷款在放贷之前呢，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陌生链接就是非应用商店，就是咱们手机本身有应用商店嘛，就不是应用商店你下载 APP，

0: 也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安装，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挂断，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兵团第65辖区辖区，货车司机宋某直接报警称收到陌生来电，对方是推荐股票，诱导下载这个叫千星万物的 APP， 宋某按照对方的指引投入了资金进行操作，一开始也是有小赚，是吧，投了10000赚500多块钱，后面他就有放松的这个心理，后面又先后在 APP 里头转了5.5万元无法提现。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拆解发现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陌生来电推荐股票，第二个是私设的这种投资 APP， 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 APP， 你要去到正规的这个证券公司去核实。正规的股票投资交易是要通过持牌的券商平台，凡是平台账户无法提现要求充值解锁才能出金的全是诈骗，切勿就是向陌生平台随意的转账，因为你有可能你碰到了这种虚假的平台，钱转进去了就出不来。就常说的你想赚人家的利润，人家想看中你的本金，天上不会掉这样的馅饼。
1: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很多受骗的人群哈，他不是说固定于某一类，他可能比如说覆盖到那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那我们刚提到的，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司机啊，或者有一些在单位上班的人群呢、啊、包括可能也会有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哈，他不是说就文化程度不高他就一定会受骗，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高知人群他也有被骗的这样的案例呢？
0: 就说您说的高知可能是咱们工作能力是吧，你好比是科学家或者老师教授，他在自己本领域方面的这个认知比较高。但是这个诈骗呢，他是在你的这个知识盲区就说白了他是打的这个认知差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抖音直播是吧，谁都玩抖音，那他打电话来第一个就是先制造焦虑，说你有抖音的账号，谁都有抖音账号，
1: 是
0: 吧，同时呢你也开通了抖音直播功能，那您要不要这个直播功能呢？之前是免费的，后面
1: 要收费了，
0: 后面要收费了，怎么办？那你像这种高知的人，那他肯定没有心思管这个，他说
1: 我不
0: 直播，我不需要直播你也别扣我的费，你帮我关闭掉，好，那关闭掉行，那我就帮助你关闭，是吧，那他就让你
1: 一步步引导，
0: 让教你啊，教你关闭，让你下载 APP， 表面上是在操作帮助你关闭 APP， 实际上就是在远程控制操作你的手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管了你手机内部的操控程序，是吧，那你的这个验证码呀，这人脸识别信息啊，
1: 全都被对方掌控了，
0: 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动的情况下，你的钱就被赚走了。这类就是说是即便你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1: 就是您刚前面讲这个货车司机案例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贷了款，可能接到了客服的电话说哎，你要下一个放心贷啊，现在已经放款了，可能我也会轻信的，就是哎，这个时候那我刚好查询一下什么，然后可能遇到不会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我也会下一个陌生的 APP 可能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0: 你想啊，你既然要求贷款，你人家的钱得给你打到你的卡号上吧，你得给人家提供卡号吧。那么你输卡号的过程中，那你的卡号就必定会输错，就是说你本身好比12345678910你输的是正确的卡号，但是到他的这个后台里以后，他就会把最后的这个9改成6，就变成123456786，然后你看到了以后你脑子就想哎，那是不是我真的输错了？
1: 对
0: 吧？然后
1: 他
0: 就会让你有产生一种自责的心理，是因为你的原因。哎呀，我输错了，
1: 造成了这个卡背
0: 啊，这个操作失误了，怎么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1: 确实哈，李警官前面介绍了

0: 这个侥幸的心理呢是反诈最大的敌人，但我们也发现这知识盲区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上当受骗的关键点，所以呢时刻保持警惕，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才能从根源上规避风险。那反诈呢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全社会全域联动久久围攻的全民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兵团常态化长效化的反诈工作。李警官，除了大家熟知的接警办案打击诈骗犯罪之外，咱们公安反诈部门日常还会开展哪些预警劝阻源头治理的前置防控工作呢？
1: 兵团各级反诈中心除了日常接警办案以外，还承担着这个预警劝阻和源头治理打击工作。一方面呢是依托9610专线对平台推送的分级涉诈风险线索开展电话短信提醒，辖区各派出所社区网格员在接到预警信息后会联合开展上门面对面的劝阻，同步联动金融支付机构快速对可疑账户实施止付冻结，事后做好这个回访的闭环，全力在第一时间阻止群众财产受损。另一方面呢，聚焦源头管控，常态化开展两卡隐患排查治理，协同网信、通信、市场监管等部门清理网络涉诈引流账号，这个虚假诈骗广告啊，压实银行、运营商、互联网平台主体风险防控责任。针对老年人、在校学生、企业财务等易受骗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精准宣传活动，对涉诈前科高频预警人员落实分类动态管控，定期梳理诈骗犯罪规律，形成研判成果，推送属地开展专项整治，从受害预防、犯罪滋生渠道双向发力，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反诈防控体系。
0: 前置预警，源头管控，全域防控，全方位筑牢了反诈安全屏障，全民反诈，共治共享。那么除了公安部门的主力攻坚，通信、金融、社区联队等基层社会力量也是反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李警官，想请您介绍一下，那这些部门和基层力量具体是如何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的呢？
1: 在开展打击治理过程中，通讯、金融、社区等多方社会力量和我们
2: 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大家好，我是张克伟，来自中国石化，是中央单位第11批原将干部，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20余年，正高级工程师。2023年的7月，当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我望着窗外连绵的天山，心里反复琢磨着3个问题：来将为什么，在将干什么，离将留下什么。直到我站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化工园区的土地上，看着那套停放了13年之久的聚甲醛生产设备，才真正找到了答案。我们要把新疆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这片热土留下实实在在的产业根基。新疆，尤其是南疆，有着令人惊叹的资源禀赋，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库车周边的煤炭的储量，就像埋在地下的聚宝盆。所以我们告诉自己，作为一名原将干部，绝不能让这些聚宝盆沉睡在戈壁之下。新疆不缺能源资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高端的产品的技术和勇气。我带着专项小组从10方面论证，当确认项目可行时，我又担任冰能新材料董事长，带着团队扎进了南疆的工地。新疆的能源资源更应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牵头的 CFB 富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该项目成为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我担任课题长，55吨的锅炉改造后，每年能节省燃料成本约450万元，碳交易的价值约1710万元。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

0: 项目，更是为我国煤炭转型贡献了冰炭的方案，让聚宝盆里的宝藏变成各族群众手里的金疙瘩。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伊什阿拉尔市2323.61亩抽样块地块实收数据经反复核验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宣布，100,000亩冬小麦平均亩产733.37公斤，这是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新纪录，较2025年六师奇台农场创下的冬小麦100,000亩及平均亩产674.9公斤的纪录高出58.47公斤，助力南疆小麦加玉米复播模式从高产示范田向规模化2吨2田迈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国际客运航线开通，这是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第四条直飞航线，也是我国首次开通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1日11时，继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简称阿阿高速将正式通车。那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可缩短至1小时左右。阿阿高速将采取分阶段通行模式，其中7月1日11时至7月14日24时为免费体验期，全线免费跑。自7月15日0时起，正式执行标准收费政策。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中国油田今天的中国石油今天的消息。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呢，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稠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状态下形状黑如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

0: 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女子，行侠仗义，却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收听在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 APP 上收听我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手机搜索并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啊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八八二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但只要您仅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傍晚的城市渐渐沉入暮色，家家户户的厨房次第亮起灯，抽油烟机的嗡鸣声顺着窗缝飘进来，混着糖醋酱香清炒的烟火气，织成了最日常的生活底色。有人系上围裙，踌躇满志，准备复刻一道惦记了很久的菜式，也有人站在厨房门口，看看池子里昨晚没洗的碗，深深吸一口气才敢迈步。
1: 还好啊，就是池子里面放了一晚上还好，那有些人那是一个月不洗碗，那个碗堆的可能比那个池槽还要高啊，正常啊，很正常，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啊。当然了，几乎所有进厨房的人呢，就经常进厨房的人啊，他都逃不开一个同款魔咒，那就是开工前明明台面上光洁，碗碟归位，整个厨房看上去清爽整齐，结果怎么一顿饭坐下来，台面上堆的这个堆满了锅碗瓢盆，灶台上溅满了油星子，洗菜池里泡着大小的餐具，什么削皮刀啊，菜刀小刀啊，还有什么这个洗菜盆子，各种各样乱七八糟打鸡蛋的碗全部堆在里面，连地缝这个地砖的缝缝里面的都能找出来几片葱花的菜叶子，仿佛啊有只看不见的手在翻炒之间悄悄把一切都给搅乱了，越想收拾反而是乱得越快。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啊，那从井井有条到一片狼藉的全过程啊，咱们聊一聊职业厨师刻进骨子里的秩序感啊，也说说咱们普通人边做饭边收拾的挣扎啊，从这个边做饭到边收拾的挣扎，到后来直接摆烂，干脆摆烂这种松弛，以及藏在混乱里让人欲罢不能的那种烟火之乐趣呀。
0: 真的是哈，大家可能都有相同的感受，越收拾越乱。那么越收拾越乱的终极真相是什么呢？干净整洁的空厨房，碗碟收在碗柜里，调料摆在架子上，台面光可见人，菜刀菜板各归其位，所有东西都在它该在的地方，秩序井然。可是只要人站进去，打开冰箱拿出食材，系上围裙，按下打火开关，根本不用刻意捣乱，混乱会自己个儿从角落冒出来，挡都挡不住。
1: 是啊，这越收拾越乱的第一波攻势，其实往往从备菜阶段就开始了啊。我们这个准备做饭啊，去买菜，买菜我觉得也挺累的啊。这毕竟这天儿太热了，这顶着30多度天出去买菜，确实要靠一份勇气啊。咱们买完菜回来之后呢，咱们拿出一颗白菜啊，摘下老叶子，削掉老根儿，削掉这个菜根儿，然后这是咱们台面上的第一份秩序啊，第一份无序。然后我们得拿土豆吧，土豆我们得洗干净削皮儿，然后这个削皮儿的过程当中啊，这薄皮儿可能会落在台面上的星星点点啊，然后随手一不小心碰了一下，这个土豆皮儿就可能掉在地上。然后切好的这个素菜要装碟儿，腌好的肉呢要拿碗盛，腌肉的过程中淀粉啊、料酒、生抽给它挨个摆出来，一盘子接着一个碗啊，然后呢台面上的可用空间就一点一点这会儿就被蚕食掉了。然后呢刚把这菜根扫进垃圾桶，转身又掉下来一片菜叶，刚把盐罐摆整齐拿瓶酱油的时候又碰倒了醋瓶子，就是毛毛躁躁的啊。
0: 还有不少人呢，他不信邪，特意练过边背边收拾的本事，就是想把乱扼杀在摇篮里，摘完菜立刻清垃圾，削完皮马上擦台面，用完一样食材呢就塞回冰箱。可是呢，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啊，你收拾菜叶的时候削皮刀没地方搁，随手一放，这又占了地方，你把菜碟摆整齐，菜刀又当了调料瓶的位置，你刚把台面擦干净，转身拿个姜的功夫，嘿，又掉下了几撮葱花。
1: 是啊，做过饭的各位都知道啊，咱们做饭的过程当中蒸米饭，咱们还得把那个电饭煲拿出来占个位置，是不是啊？还得把这个买回来的菜拿这个塑料袋啊，给大家放到这我们顺手做饭的位置，整个台面就会一点一点被蚕食啊。当然了，咱们越想维持秩序啊，手忙脚乱间带到的东西就越多啊，最后呢台面反而比不收拾还要更乱。这不是手笨，也不是记性差，整理这个动作本身也会带来新的混乱。想要维持整洁，就得持续消耗精力和体力啊。可人的注意力和体力都是有限的，顾得了切菜就顾不了擦台，顾得了调料就顾不了垃圾，此消彼长，混乱自然就越攒越多嘛。
0: 这备菜啊只是热身，真正的开火烹饪啊，这直接进入到全面爆发的状态。凉油下锅，油温升高的瞬间，油芯子顺着锅沿儿四处飞溅，灶台瓷砖上瞬间布满星星点点的油迹，躲都躲不开。这炒第一道菜，锅铲随手搁台面上沾一片油，盛菜的时候这菜汤顺着盘边又给滴下来，在旁边留上一摊深浅不一的印子。
1: 是的，
0: 这到了洗锅的时候，水花又溅得到处都是黑呀，这水渍混着油点，原本干净的灶台瞬间就花了点儿。
1: 当然了，我们今天美食客栈不是告诉各位不要做饭啊，我们只是给各位想做饭的人啊，咱们提前打个预防针啊，咱们有个心理准备。当然了，咱们刚说到灶台油污啊，还有这水点子，咱们当然想尝个咸淡的时候啊，拿筷子夹起来一块儿啊，这个锅里面正在翻炒的热菜，想尝尝味道。尝完之后呢，这筷子没地方放啊，要随手放到这个台面上，跟我一样啊，我就是尝完菜之后，筷子随手就扔到旁边了。然后呢，等一下还得用这个厨房纸巾啊，或者说抹布啊去擦一下。当然了，也有些这个比较更懒惰的人吧，就尝完菜之后嫌麻烦，直接把筷子丢进洗菜池里面了啊。池子里面这瞬间又多了一样要洗的东西啊，调料瓶越拿越多，拿完，因为炒菜的时候有些新手真是手忙脚乱，他顾不上秩序，他用什么调料他倒进去之后，他随手就放到旁边去了，他的注意力全在锅里呢。等再想用的时候，得挨个扒拉找了半天才能找到。这扒拉的过程当中啊，这瓶瓶倒倒啊，瓶瓶罐罐的又乱摆了一片，又添了新的混乱。等到炒第二道、第三道菜的时候啊，这洗菜池里面这个时候已经悄悄的开始累积成快成小山了。包括装过生肉的盘子、切过菜的菜板，那个菜板切过我们都知道啊，有些人还买那个塑料那种白色的，切完这个上面那个颜色是五颜六色的，跟那个画板一样是吧？跟创作的艺术一样，特别难洗。然后呢，这削皮儿用过的这个小刀啊，盛过配菜的碟子啊，也都被泡在水里，菜叶碎渣子顺着水口下去，堵着水口，然后水面上呢又飘起了一薄薄一层油花。这时候呢，想顺手洗两个碗腾腾地方，刚伸手就碰到了菜篮子，水又洒了一地，然后又擦地，后脑勺又差点磕到那个橱柜门或者说窗户上，所以说越急越乱，越乱越出错呀。
0: 这最让人无奈的呢，当属边做边收拾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你看啊，其实有不少人每次做饭前呢，都会立下志向，这次啊，我一定要做一顿干净利落的饭。咱炒完一个菜就擦一次灶台，用完一个碗咱就顺手洗掉，做完饭厨房跟没开火一样。这想的志向挺好的哈，可真到实操的时候，状况永远比计划多。你刚擦完灶台，锅里的菜就溅出来一滴油，刚洗完一个碗，下一秒又要拿空碗去调淀粉汁，这刚把地上的菜叶捡起来，转身又掉了一块姜，你收拾的速度真的是永远追不上这个熵增的速度哈！一顿饭做下来，擦灶台的抹布你洗了三四遍，台面上还是花的。
1: 是啊，
0: 陆陆续续你试着这个边用边洗掉了五六个碗，池子里面还是堆的冒尖儿。到最后嗨，心力交瘁啊，把抹布一丢，直接摆了算了算了算了，吃完一起收着，爱咋咋地吧。
1: 这有些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呢，在幻想结婚后啊，跟着这个夫妻两个人一起在厨房忙活的那种场景啊，是不是特别温馨？
0: 对，但夫妻两个人相爱一起甜蜜的做一顿晚餐
1: 啊，然后呢天天如此，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我只能说你太幼稚了。这个做饭这个东西，要么老婆做饭丈夫洗碗，要么丈夫做饭老婆洗碗。像我就特别不喜欢洗碗，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煮篓子印，这个刀印呢切菜汁会

0: 顺着个刀印进去，然后把那棉都很难抠出来。所以说这个咱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咱不怕麻烦。咱在刚才紧接着咱金掌柜说的啊，这个算了算了，摆烂
1: 了就不收拾了，
0: 不收拾了嘛，是吧？那等这个饭菜全部端上桌，回头再看厨房，简直就像经历了一场小规模的混战。台面上的调料瓶也是东倒西歪，菜板菜刀横七竖八，灶台油光发亮，这洗菜池里面的碗碟啊，叠着这个菜筷子小刀，挨来挨来的厨具啊，垃圾桶里面也是塞满了那个倒过下水道里面，然后把它下水道堵掉的那个里面的菜叶，还有果皮包装袋，地上零星还点缀着一些葱花，饭粒和几滴菜汤。所以说从干净整洁到一片狼藉，快的话只需要半个小时。哎呀，真的各位，自发快速几乎不可逆，想要让厨房回到最初的状态，就得花几倍的时间和力气去清洗和归位整理啊。可真实的细节还在饭后啊，很多人吃完饭看着一碟油池啊，这个一池的碗碟，总想着咱们抽根烟啊，或者说歇上五分钟再洗啊，看听首歌，结果这一歇就歇到了第二天早上，越泡越久，越不想伸手洗，而且这个混乱也是越堆越多，最后呢只能硬着头皮一把子全收拾了啊，边洗边在心里面发誓，下次做饭一定要边做边收拾，可下次进厨房还是一模一样的循环。
1: 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防不胜防的凌乱高发区，说出来我估计啊也能得到大家的一致共鸣哈。你比如说抽油烟机的油盒，平时咱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哪天一不留神你摘下来一滴老油啊，落在灶台上擦都擦不干净，回想哎，上次洗是哪一年来着。还有比如说垃圾袋，做饭的时候垃圾产生的特别快，菜叶果皮食品袋扔着扔着垃圾桶就满了，溢出来掉在地上又多一份清理工作。还有厨房的边角缝隙，橱柜的把手啦，瓷砖缝啦，灶台边缘啦，做饭的时候好像没觉得，可是你等到大扫除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这个活怎么越干越多。油污早就悄悄藏满了厨房的各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角落。有人啊这么总结过厨房的核心规律，说干净只需要十分钟，脏乱只需要一道菜，收拾要花一小时，乱掉只需要一眨眼。真的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半点都不夸张。商增从来不跟人打招呼，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厨房啊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啦。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7: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8: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3: 10.7。
8: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3: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8: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3: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8: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3: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8: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3: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0: 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那和普通人厨房的兵荒马乱相比起来呀，专业餐厅的后厨哪怕午时高峰忙到脚不沾地儿，灶面永远擦得锃亮，看不到一点干结的油污，调料罐摆成一条直线，间距分毫不差，标签统一朝外，不用伸手就能够摸得到，装着葱花、姜末、蒜片、辣椒段的料盒按照固定顺序摆在手边，拿取从来不用低头找，锅铲、漏勺、炒勺整整齐齐挂在灶边固定的挂钩上，用完呀随手一挂，位置从来都不会错。
1: 是的，一道菜炒完的厨师手腕一转，把菜倒进盘里，随手拿起桌边的抹布顺着灶沿一抹，灶台立刻干干净净，连锅边都没有多余的这个油渍和菜渣啊，地上也没有什么积水、菜叶啊，所有杂物各归其位。几十位师傅啊，同时开工，忙而不乱，那连脚步都有固定的动线啊，那也不会撞在一起，也不会出现东西找不到啊、台面堆成山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啊，这是因为厨师呢天生爱干净，或者后厨规矩也好，分工体能量把凌乱的苗头随时掐灭。
0: 中餐后厨呢有明确的岗位划分的哈，切配师傅就专门负责备菜切料、食材分类摆放，菜板刀具各有专区，用完之后需要立刻归位。打盒师傅呢守在灶边，专门负责递盘子、备餐具、擦灶台、补调料。这厨师炒完菜转身的功夫呢，灶台已经擦干净了，下一个空盘已经递到手里，无缝衔接。当然啊，我们说后厨还有专门的洗刷组，用过的锅碗瓢盆递过去立刻清洗消毒送回来，不会说堆积在操作区的。
1: 嗯，也是每个人各司其职了嘛，灶台脏了有人擦，碗碟用了有人洗、调料少了有人补，垃圾满了有人倒，源源不断的人力投入呢就是低熵的能量。我们先说一下什么叫熵增和低熵啊。熵火字旁一个商人的熵，它其实指的就是厨房。厨房熵增啊，就是厨房的这个所谓的越用越乱的这么一个就所谓事情越增越多，所以说叫熵增。低熵就是降低在厨房这个越来越乱的几率啊。当然了，咱们解释完熵增之后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哪怕一天是这些厨师炒上几百道菜，这个后厨也能够保持井井有条。

0: 会像家庭厨房那样啊，做两三个菜就已经是乱成一团了。当然了，除了体系支撑啊，职业厨师本身的行为习惯也把逆商刻进了肌肉记忆啊。这入行前的基本功训练有一项就是练台面的秩序，调料怎么摆，盒料盒怎么放，工具搁哪，全部都有一套固定的标准，错一点你就得重新练。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中呢，所有动作都已经成了本能啊！用完的调料随手归位，炒完的菜顺手擦灶，锅铲用完准确挂回钩子上啊！不用思考，也不用刻意去特意分心啊！动作可谓是行云流水，秩序感就藏在那满满的细节之中。
1: 普通人做饭呢，一半精力会花在找东西、收拾烂摊子上面哈。其实好像真正留给火候味道的注意力反而不够啊，就顾不过来。但是呢，职业厨师不用分心管这些，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各司其职哈。所有的工具呢，而且都在固定的位置，所有的配料都是提前备好，全部的精力他炒菜的师傅他都会集中在锅里面的菜上面。
0: 没错啊，
1: 火候啦、调味啦、翻炒啦，精准把控，效率高，秩序也好。
0: 没错，
1: 那这种极致的秩序感它本身就是有独特的魅力的，万事俱备，所有东西都在它该在的地方，不用慌乱，不用找补，只需要专注在手里的食材上。那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就是专业感的来源。很多人其实我会发现，平时我们去观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很爱看那个专业厨师做菜，其实咱看的不只是颠勺的这种手艺，还有那种专业感行云流水丝毫不乱的节奏，是不是看着就让人会觉得非常的舒服，舒服解压。
0: 是啊，这做饭做饭嘛，咱们其实他那个宗旨是把饭的那个味道给他做好，结果做着做去收拾厨房去了，那不是给自己没事找事吗？
1: 普通人啊。
0: 是啊，这主要是饭做太少了，没经验啊。咱们说到第三点吧，来聊一聊第三点啊，这个所谓混乱里的快乐，为什么越乱还越有人爱做饭？其实按常理来说，咱们刚才不是提了吗？做饭确实费精力费时间嘛，
1: 是
0: 啊，厨房还容易乱嘛，收拾起来也麻烦又油腻。应该没有人去喜欢这种环境才对吧？可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钻进厨房去折腾啊，哪怕是做完饭厨房乱成一团啊，也为此乐此不疲，甚至越乱越有兴致啊。其实这背后呢，也是藏着很有意思的心理逻辑啊。混乱本身不一定让人愉悦，但是从混乱里创造价值的过程，真的是能够给人带来极强的情绪满足啊。
1: 有点像现在年轻人哈、
0: 啊。啊，是啊，
1: 我就喜欢这种在乱中找到的乐趣。
0: 是啊，我把家里面懂得乱乱了，我一把收拾掉，哎，我感觉，哎呦，秩序真的是保持得非常好啊。
1: 首先呢，最核心的一点哈、啊，从无序到有序的创造感是顶级的情绪奖赏，这个词儿好吧、情绪奖赏。
0: 是。
1: 他做饭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一场小型的逆商工程，我们刚刚说到了。零散的无序的食材，带着泥土的蔬菜，带着腥味的生肉，还有瓶瓶罐罐的调料，从来是他们本来都是各不相干的，混乱的摆在台面上，经过摘洗切炒调味，这些零散无序的原材料变成了一盘盘香气扑鼻规整可口的菜肴。从混乱的生的无法直接入口的状态，嘿，它变成了有序的熟的，能带来饱腹感、满足感、愉悦感的食物。
0: 嗯，把毫无意义的这个混乱的整合成有价值的成果啊，确实会给人极强的成就感和掌控感啊。哪怕是厨房乱成一锅粥啊，只要最后端出来的菜好吃，所有的手忙脚乱啊、油污狼藉，瞬间一下就变得值得了啊！就像在一片废墟里啊，是亲手建起了一座小房子。啊，那种，哎，我把混乱变好了，这种确定感就是咱们
1: 真厉害，
0: 是吧？
1: 你变好了，
0: 这就是年轻人在现实当中啊，他无法获得一个成就感，他只能通过这些事情去获得确定感和成动感，这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难得的一种体验吧？
1: 有意思哈，
0: 是吧？
1: 真的，确实啊，生活里太多事情是失控的。唉，想起来有点感伤哈。工作的变动，人际的复杂，很多问题它不是努力就能够立刻看到结果，怎么上升到这样的一个层面，
0: 哲学了是吧？
1: 也其实不是很多的事情你靠自己就能够完全掌控的，但是波波刚才说到的年轻人不一样啊，厨房不一样啊，
0: 是
1: 这里的混乱是我可以去掌控的，我可以让它混乱，我可以让它有序，油污可以擦掉，碗碟可以洗净，菜做的不好吃我下次调整配方不就行了吗？所有的结果和付出是直接过 挂钩的，在我的掌控之内的。
0: 这也就是美食客栈的重要性、啊、是不是啊？咱们很多人累了一天啊，下班回家什么都不想干，就爱钻进厨房折腾，切切菜，炒炒菜，听着锅里的那个刺啦刺啦的声响，闻着饭菜慢慢飘出来的香气，哪怕是浑身被弄得油烟味儿很重，厨房一团糟，但是他的心里呢也会慢慢踏实下来。因为啊，在这一刻，手里的锅铲是自己说了算，眼前的这锅菜是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不用想工作的事儿，不用繁琐，不用管琐事儿，所有的注意力呢都在火候和调味上，反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休息。
1: 哎，是这样的，真的，其实说归说，笑归笑，闹归闹哈，但是我们从厨房延伸到哲学，我觉得真的是这种道理哈，可控的混乱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松弛感。
0: 是的，
1: 很多人都认为啊啊，只有干净整洁才会让人放松，其实不然、
0: 嗯、
1: 完全的毫无瑕疵的秩序，你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好无趣啊，
0: 精神会紧张，
1: 哇，藏着紧绷和克制、嗯、
0: 是的，
1: 真的毫无意义，毫无乐趣哈、啊、你要时时刻刻注意维持，哎呀，你看我收拾整洁的，我不能弄乱它，不能弄脏它，不能出错，
0: 哎
1: 哎，好累哦，而适度的可控的混乱反而会让人卸下防备，不用去端着啊，不用去追求完美，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哈。
0: 是的，
1: 就是一尘不染的厨房，大家都会说，你看家里面收拾的一尘不染是很好看，但是是不是像样板间一样，
0: 哎呦，
1: 你碰一下都怕弄脏，做饭的时候束手束脚，生怕弄乱了台面，生怕溅了油污，连切菜都小心翼翼，反而是那种有点乱啊，但乱中又有序的厨房让人会觉得很自在。
0: 是啊，
1: 我调料随手放，菜板随意摆啊，不影响我的创作，掉点菜没关系，见点也无所谓啦，不用追求完美，怎么舒服怎么来嘛。这种不怕乱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松弛感，是一种放松，不用为了维持表面的整洁把自己搞得神经紧绷的。
0: 是的是的，
1: 哎呀，不用想着，哎呀，你看爱人刚刚把厨房收拾好了、嗯、我这稍微这个弄了掉了一片菜叶，溅了一滴油，就非常焦虑，这个接受厨房会乱，接受自己做不到边做边收拾，接受做完饭要花时间收拾，反而能够更专注的享受做饭的过程。咱们什么过程都是要去享受的嘛，对不对？
0: 是的，像这种混乱中的秩序、嗯、我就很喜欢，比如说家里面铺个地毯，我把这个毛毯随手扔到地毯上啊，我看着它我就很心里面很放松，因为这是自己的家，咱不需要就是维持的那么的整洁给别人看。
1: 是的，
0: 如果说你保持太干净，你还得担心，哎，我这样一动会把这儿弄脏，这样那样一动会把那儿弄乱，
1: 一动不动坐那儿。
0: 是啊，啊，当然了，这个咱们再说下一点啊，就是摆烂式的做饭，本质上也是对于秩序焦虑的一种啊反叛嘛。我们当做饭要干净整洁的这种标准太耗神了嘛，所以说有人直接选择了各种摆烂式的做饭啊，反而也是收获了加倍的快乐。最典型的就是一锅端的料理啊，不用备很多盘子，就像火锅一样是吧？一锅端啊，不用洗很多锅。不管素食、肉食、主食全部丢进一个锅里去煮，或者说炒也行、焖也行、煮也好，熟了就能吃，什么三菜一汤、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吃好就行，我省事儿就行。当然了，还有什么面条这一些啊，比如说面条煮一切，家里面有什么菜就丢进面条的锅里面，连汤带面一碗端，吃完只需要洗一个碗一口锅。再比如说咱们做抓饭的时候啊，电饭煲焖饭，大米加上各种肉和调料，按个开关就完事儿，连灶台都不用开啊、这个抓饭还是要开一下灶台的啊。那当然了，比如说家常乱炖啊，白菜、豆腐、粉条、剩肉全丢进咕噜咕噜这个锅里，出锅之后就又是一大盆，热乎又下饭。所以说各位啊，咱们越是平时里生活规矩越多、压力越大的人，越爱在家里面做这种乱糟糟的摆烂饭，因为啊，在外面我们确实要维持自己的秩序，要保持体面。是不是要符合各种各样的标准，但是毕竟回到自己家里呢，在自己家的小厨房里呢，咱们可以不用管那么多规矩嘛，是不是？乱点就乱点嘛，懒点就懒点，怎么舒服怎么来。这小小的厨房很混乱，成了咱们对于对抗生活压力的一个出口了。
1: 嗯。再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啊悄悄流行的冰箱清零挑战。好玩解压，在厨房还特别容易有共鸣。就这个挑战的规则啊，跟各位来聊一聊，它非常简单，就是打开家里的冰箱，把里面所有的剩菜啊、边角料啊、快过期的食材全部清出来，不允许出门买新东西，就用你

0: 手里这些啊零零碎碎啊往往八竿子打不着到一起的这个食材做一顿完整的能入口的饭，食材越零碎组合越离谱，挑战的乐趣就越强。冰箱里剩菜和边角料本身它就是高度无序的存在嘛，是不是？说不定你的冰箱这层放了一袋番茄酱，然后呢这个下层又放了这个白米饭啊，就看你的这个创意了嘛，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半颗蔫了的白菜，几根发黄的香菜，一块吃剩的红烧肉，小半碗冷米饭，半盒嫩豆腐，两个鸡蛋，半根胡萝卜，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剩的半袋粉条。这些东西你单独拿出来哪一个，它都做不成一顿饭。可是啊，你凑在一起更是感觉好像混乱的毫无逻辑。这个商值拉满。而冰箱清零挑战就是要在这种极致的混乱里面去硬生生的梳理出秩序，组合出美味。这难度各位可比新鲜食材按菜谱做饭要高得多吧。
1: 是啊。
0: 但是各位年轻人们，你成功之后的成就感那是不是也翻了好几倍呢？
1: 是的啊，像金掌柜说的这个冰箱的清零挑战啊，其实它的这个玩法的第一个魅力就是在于它像开盲盒一样的惊喜感。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市面上社会上流通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某步步啊某盒，是不是
0: 都喜欢
1: 这种开盲盒
0: 盲盒的惊喜感
1: 啊，是吧？咱这个所谓冰箱清零挑战，它第一个玩法魅力就在于开盲盒啊。咱们再说第二个魅力啊，就是毕竟啊，像很多年轻人刚或者说是刚结婚的年轻人啊，他这个冰箱里面就塞的是满满的，还真是接受不了啊。咱们第二个这个魅力，冰箱清零挑战就是清空冰箱带来的解压感，还真是接受不了啊。咱们第二个这个魅力，冰箱清零挑战就是清空冰箱带来的解压感。啊，很多人冰箱塞得太满了，今天买个水果啊，明天买个半袋调料，几袋酱油啊，越塞越满，这样子咱们一下把它全部收拾干净啊，咱们瞬间能够也挺解压的，我感觉也挺解压的，就像和收拾衣柜去整理书桌一样啊，能让人心里瞬间敞亮起来。当然了，这样子咱们这个冰箱清零挑战这种游戏呢，也是为了不浪费粮食，也给冰箱做了清洁，还能顺便除除异味，可谓是一举三得啊，何乐而不为。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各位，这种限制条件下做饭反而能够激发我们意想不到的创造力。可能在长辈们眼里面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做的什么，但是我们年轻人自己做的东西我们自己就爱吃，是吧？当然了，所谓的这个很多在网上流传的这种创意菜，本质上一点都是剩菜的改造啊，比如说什么烫饭啊，剩米饭加点菜加点水煮出来，各种烩菜乱炖，初衷也都是为了消化剩菜。还有什么剩米饭做锅巴，剩面条做炒面，剩包子煎水煎包，咱全是普通人在清理冰箱时琢磨出来的智慧，没有规则，没有标准答案，怎么好吃怎么来。这种自由发挥的创造感是按菜谱菜体体会不到的。
0: 其实啊，厨房里的熵增定律放到整个人的生活里呢，咱们处处都适用哈。厨房的熵增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样子，厨房不收拾会乱，衣服不洗会堆，事情不做会越积越多，人际关系不维护会慢慢变淡。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付出维持的过程，想要维持有序就得不停地付出精力，不停地做工。没有人能一直活在一尘不染的绝对秩序里，混乱才是生活的常态。
1: 就像做饭一样啊，有人追求极致的秩序啊，边做边收拾啊，做完饭呢厨房干干净净，享受那种掌控感。有人呢接受混乱，厨房乱点没关系，菜好吃就行，享受创造的快乐嘛。还有人直接摆烂了啊，一锅端吃饱就好，享受那种松弛感。其实没有哪种方式是绝对正确的啊，不用因为自己做不到边收拾边做就焦虑啊，不用因为自己厨房越容易乱就越讨厌做饭，也不用因为别人做饭精致厨房干净就觉得自己不行。有人爱干净，有人爱热闹嘛，有人喜欢井井有条，有人喜欢乱糟糟的烟火气。厨房呢从来都不是用来展示的样板间，厨房是用来做饭用来吃饭的地方，是用来装下生活琐碎碎的地方。厨房最迷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光洁如新的台面，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菜品，而是那些手忙脚乱里的烟火气，那些混乱里诞生的温暖啊，那些不完美里面的小满足。我也是，我觉得厨房里面只要有人忙活，我觉得就很开心啊。

0: 油溅出来一点没关系，擦掉就好嘛。碗堆着没关系，咱歇够了把它洗干净就行了。菜做砸了也没关系，大不了咱重做或点份外卖，是不是？下次咱们再总结原因啊，把它做好。毕竟啊，能在一团乱糟糟的生活之中做出一顿热乎饭，吃点一点小快乐，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1: 说到这里啊，我觉得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不妨今天咱就走进厨房，咱不用刻意的追求整洁啊，不用想着哎，我做一道菜我就收拾整洁手边的这个餐具哈，不用害怕弄乱台面，安安心心的做一顿饭。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就是家里冰箱也塞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这个剩菜边角料，不如试试冰箱清零挑战，看看自家冰箱里藏着什么意想不到的美味，真的会给你带来像开盲盒一般的惊喜啊！毕竟烟火气的小混乱，这才是我们生活最真实的味道。好了，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
4: 雨盼春，雨盼春，柳枝万千。
5: 书接前文，包金花按照与诸葛英商定的计策，阵前擒住三员太行山大将，圈马于包同刚、包光宝带兵回山。仨人进了聚义大厅交令，禀明军情。李林甫一听大喜呀，下令将擒住的三员将押上来。尉迟波、秦红、于成龙走进大厅，立而不跪，怒目而视。李林甫手捻胡须，哼，尔等面见本王，为何立而不跪？尉迟波狠狠唾了一口，呸，本帅岂能跪你这老匹夫？哈哈哈哈哈哈！秦红大笑，老贼，你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啊，还想让我等给你下跪？那于成龙啊更满不在乎，你们依仗暗器抓人算什么能耐？老东西，你休要多嘴，要杀动手，吃肉张口。李连普又问几句，仨人是闭口不答。老贼大怒，来人推出去，推出大厅。包金花一摆手，且慢。嗯，金花，这是为何？舅舅，这三个人暂时不杀为宜呀、啊。我在两军阵前已让敌将转告他们的军士，从明儿个起三日之内，如要投降就可保这仨人的性命，不然就斩首。舅舅，那些降马最讲义气呀、啊，为保全这仨人的性命，或许能降，他就不降我们也不吃亏，对不对？到时再杀也不迟啊。如若近几天降马来攻山，我们可将这仨人押上寨墙，让他们退兵。他们退兵则罢，如若不退，我们再杀也不迟。再则，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仨人呢、啊，与降马来一个走马换将，或是用尉迟波一个人，或是用那俩人去换被他们擒去的薛家父子四个人。舅舅，我们先跟薛家讲好，换回薛家父子四个人，让他交出帅印，在咱们帐下听点。想那薛娇、薛奎爱子孙如命，必定答应。如薛家弟兄不答

应，咱们也不吃亏，再杀这仨人，可就怪不着咱们了，可就怪不着咱们了。咱们杀了这仨响马，激起响马那火，让响马杀死薛家父子四人，薛家必定要找那响马报仇。舅舅，到那时咱们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了。如若现在杀这仨响马，薛家弟兄儿孙四人被杀，那火不就冲咱们来了吗？舅舅，总而言之，暂时不杀这仨人，事事主动，处处有利。如若现在杀了这仨人，不但是响马要与咱们拼命，那薛家也会怨恨咱们，说不定啊还会倒戈攻打山寨呢。舅舅，到那时我们如何是好？咱们兵将虽然不少，但是上疆场征战者能有几个人啊？包金花啪啪啪啪几句话说的老贼是连连点头，对对对。大伙一听也言之有理，老贼下令先将这仨人押进牢营，严加看管，吩咐摆酒庆功。吃酒当中，老贼说出想要采取走马换将之策，换得薛骁的帅印，这样一来兵多将广，有利于平灭响马。大伙一听这主意好。酒宴过后，老贼修书一封，派人下山送与薛骁。镇边王薛骁不知道太行山大营的内情，看过书信，对下书人说，你回去禀告李千岁，容本王三思，明日回信。天黑以后，薛骁派人请来诸葛英，商定如何服信。诸葛英笑了，哈哈哈哈，王爷，这老贼绕来绕去就一个目的呀，要您这帅印呢。老王爷，您服信是只管答应的，我自有妙计。第二天，薛骁派人上山下书，李林甫看完了是喜笑颜开，紧接着他又给太行山大营修书一封，大致意思是走马换将，以秦红、于成龙换薛家父子四人。诸葛英回信说可以走马换将，但是以薛家父子四人换秦红、于成龙还是换尉迟波，需三日后两军阵前再定。老贼李林甫看过回信，心想，哦，他们这是到时候看看这仨人是不是都活着。其实诸葛英这是故布疑阵，迷惑老贼呢。简短解说，到了走马换将的头一天晚上，郭子仪升座帅帐，点兵派将，马彪、刘娇再游，本帅命你二人上山。刘娇护好李太白夫人，马彪与包金花等将，三更时打开武家寨前山寨门，以上下提灯为号，遵命遵命。花龙、花虎在在，命你二人各自带500，从左右两侧扫荡第一道寨墙里的敌兵，明白遵令。花豹、花彪有有，你二人各自带兵500，从左右两侧扫荡第二道寨墙里的敌兵，明白明白。燕子鸡、燕子套在在，你二人各自带兵500，从左右两侧扫荡第三道寨墙里的敌兵，明白明白。你们6人带兵从前山两侧杀向后山寨门时，不可出去截杀从后山逃出的敌兵，只可杀那往寨墙里逃窜的敌兵。是是是是。林中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乌仁、乌义、乌忠、乌孝、乌智、乌勇、乌双、乌全，在在在在。大伙赶忙抱拳，本帅命你们带兵2000，埋伏在武家寨后山寨门外，截杀逃跑的敌军，但绝不可攻山。遵命遵命。马龙、马虎、李万书、李万利，在在在在。你们4个人带兵1000看守大营，听候军事调遣。

0: 明白。
1: 其余众将随同本帅带兵四千从前山攻打武家寨。
2: 是。
1: 众将官，有。有一件事本帅必须交代，遇到朱豹、包同刚这两位，只能活捉，不可斩杀。
2: 是。
1: 郭子仪点将派兵完毕，众将各自离帐准备去了。林中五个呆子跟乌家八兄弟带2000兵马先走了，因为他们要绕路而行，而且道又远。二更天，马彪、刘娇换好夜行衣奔吴家寨来了。俩人上了山，来到小跨院，黑赛玉开的门，俩人进屋了，一看只有包金花一个人。
3: 嫂子，关宝他们呢？
1: 二位贤弟，关宝在巡守牢营，赛文赛虎在巡守前山寨门。
3: 哦，
1: 俩人一听感情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下手呢。马彪就把元帅的命令说了一遍，包金花说好，妹妹，你跟刘贤弟一起保护好我师母。马贤弟，来，你把这套衣服套上。说着递给马彪一套楼兵的号看。马彪把衣服套在外边，换上帽子，提着灯笼跟着包金花就出院了，奔向牢营。牢营外包关宝正着急呢，一看姑母来了，赶忙迎上前去。包金花小声吩咐关宝动手。三个人进牢营了，杀死看守，给尉迟波、秦童、于成龙送了绑绳。包金花说，关宝，我跟你马彪舅舅先走一步，你跟你这三位舅舅带上兵阵，速去攻占前山第一道寨门。
0: 放心吧姑母，我都准备好了。
1: 包金花跟马彪离开牢营，来到前山寨门，一看黑赛文、黑赛武这哥俩正在寨门不远处寻望，故意高喊，
0: 前面可是二位黑寨主吗？
2: 正是。
0: 千岁传令，要二位将军巡视第二道寨墙，我到第三道寨墙去看一看，过一会儿关宝小将军就到第一道寨墙来。
1: 黑氏兄弟一听啊，明白这话的意思，
0: 放心吧，我二人这就去。
1: 守门君主听到刚才的喊话，忙打开寨门。包金花告诉君主，
0: 先不要关了，我下去转一会儿就回来。
2: 是。
1: 包金花跟马彪来到第二道寨门，君主打开门之后，包金花还是叫他们先不要关门，又走向第三道寨门。不一会儿，包关宝领着尉迟波、秦红、于成龙来了。守门的军卒跟包关宝打过招呼，往后一看，
0: 不，那三位不认识。我包将军，那三位是谁呀？
1: 包关宝说，是你祖宗。说着催马抡锤就杀。尉迟波、秦红、于成龙仨人陡枪上前便刺，噗噗噗啊，哎呀妈呀啊！这一通喊叫，黑赛文、黑赛武、包金花、马彪也动手了，杀死守门的军卒。马彪挥起湛卢宝剑，咔嚓一声把那门锁给砍断了，打开战门，左手提灯是上下晃动，花龙、花虎、花彪、花豹、燕子鸡、燕子涛那早就埋伏好了，一看灯晃，哗，领兵是蜂拥而上，左右分开往上杀。郭子仪率将催马冲上山了，军兵随后是紧跟。这功夫早有官军报与武家三弟兄跟老贼李林甫了，这帮家伙急忙派将带兵迎战。武家寨和官军的兵将放眼一看，前山跟三道蓝山大寨墙里亮子油松、亮如白昼，再一听杀声震天呢。前山的敌军为给自己壮胆，也连喊杀声，有一些兵将前去迎战，有一些兵将吓得往后山跑。这些兵将往后山一跑，后山官军以为是攻山的兵将来了，于是口喊杀声，挥动兵阵，急忙迎战。前山逃跑过来的兵将一看，
3: 干嘛？
0: 哦，怎么，你们要断我们的

0: 后路啊，
1: 拼了吧。
0: 好嘛，他们自己跟自己杀起来了，那杀得还挺来劲儿。武家寨只有前山后山两个寨门，太行山的兵将从前边平推往后山杀，所以官军只有后山一条退路。太行山用兵妙，哎，就妙在不前后夹击，因为黑夜里前后夹击，一是容易杀乱，二是容易使官军狗急跳墙，有从一处突围的可能。从前山往后山杀，让官军觉得哎有后山可以逃跑，实际上啊他们跑不了，后山在外有十四员大将两千兵马等着他们呢。杀了有一个多时辰，老贼李林甫一看，完喽，完了，大势已去。老贼带领保驾官员从后山逃跑，跑下后山还没喘过一口气呢，就让林中等人给截住了。大呆的张信啪一鞭子把包同刚的马腿给打折了，包同刚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摘下来。洪亮、尤海两个呆子，一个打马前腿，一个打马后腿，擒住了朱豹。乌人乌义枪挑了孙玉操、李松，乌智、乌勇结果了杨天胜、邵刚，三下五除二杀的就剩下李林甫老哥一个了。这老贼原也是武将出身的，手端一口大刀，左晃右晃，趁乱杀之际想要跑，猛一抬头，啊！老贼心里咯噔一下的，正好他遇上林中。林中一看老贼，白眼珠上立刻起了红线，血贯瞳仁，拧枪扑棱就刺过去了。老贼现在不敢恋战呢，拨马闪开就跑，还没跑几步，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摘下去了。怎么回事？那小呆的程友春一斧子砍断他的马腿。林中上来抖枪，老贼你也有今天。这一枪正扎进李林甫那小肚子上，老贼啊抱肚子在地上直打滚。林中抽枪想扎第二枪，小呆的程友春直嚷嚷，哎，别扎死他，别扎死他，这老贼作恶多端，哪能这么便宜就让他死了呢。说着跳下马，喂，四个呆子快快快快过来。这四个人听到喊声跑过来，我就有春，哎，小呆子，哎，什么事儿？哎，来来来来来，咱们哥五个，哎，给这老贼来个五体分家吧。那位说，什么叫五体分家呀？五体就是指双手双腿跟头这五部分，五体分家也就是把这五部分给断开。小呆的一声吩咐，大呆的、二呆的拽手，三呆的、四呆的拽脚，程友春自个儿拧老贼那脑袋，一喊号，一二三，哎，耳轮中就把老贼李林甫给断开了。要不怎么说这人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李林甫这一生啊，作恶多端，落了个五体分家的下场。武家寨这场大战杀到天亮才算结束。武家三鬼姚家五虎全死了，郭子仪下令打扫战场，把大营迁到山上，那些投降的楼兵跟官兵，愿意回家的每人给五两银子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当兵的分到各营。郭子仪拜见师母，林美玉看到林中，姑侄二人是放声大哭啊。这功夫元帅升帐，把包同刚、朱豹押上来。郭子仪说，按你二人所作所为，本当处死。本帅念包金花、包官宝、朱凤兰、黄玉霞求情，我饶你们二人不死，你们往后再继续作恶，我再捉住你们是定斩不饶。说完把这俩人放走了。林美玉出面作媒，

0: 刘娇跟黑塞玉结成姻缘，一切该办的都办完了。郭子仪下令大摆酒宴犒赏三军。郭子仪跟诸葛英下山，请来薛娇、薛奎两位老王爷，是共饮庆贺酒啊。众英雄吃酒正吃到尽头，这个功夫忽有山下唐营军兵来报，启禀千岁，大事不好。薛娇把酒杯放下就问，我出了什么事儿？
1: 王爷，安禄山反了，自称大燕皇帝，带领大军杀奔潼关。
0: 书中交代，安禄山早已准备谋反，唐玄宗下诏书命他平灭太行山兵马，他借机调集150,000大军起兵范阳。他跟大师兄阴道阳、二师兄铁臂熊只带了5000兵马来到武家寨，那10几万大兵兵分两路，一路河北，一路河东。他到武家寨主要是想除掉郭子仪，原先他以为中原没有能胜过他的战将，不想五科场上被郭子仪一边打得抱鞍吐血，这一边被他打明白了，不除郭子仪，南进中原甭想当皇上，所以这才请出两位师兄助战。阴阳道上阵用五毒神飞沙打上郭子仪，又说郭子仪啊5天之内必死。安禄山乐坏了，就要离开武家寨挥兵杀奔京城，但他知道李林甫诡计多端，十分奸诈，怕不放他走，所以假借调兵，夹击太行山响马为名，跟李林甫来了一个不辞而别。临行前，安禄山做好安排了，让阴阳道铁臂熊除掉郭子仪等主要战将之后，再收拾李林甫和他手下这帮主将，最后平灭薛家将。安禄山离开武家寨就传下密令，以讨杀杨国忠为名，两路大军抢关攻城。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帮奸贼呀，悬秤卖官，各培植各的势力。地方上那些官啊，大多是他们的爪牙，靠贿赂、上炮、溜须、奉承，哎，上来的，根本没什么真本事，哪能上得了阵呢？再者说，他们整天升官发财，根本也不练兵啊，什么兵器呀、战衣呀，都在兵库里生锈腐烂了，那还能用吗？所以安禄山领兵这么一杀过来，他们有的开关献城，有的弃关而逃，有的是闻风先溜了。这样安禄山的兵马是长驱直入，安禄山手下兵将所到之处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一下可苦了黎民百姓了，那真是妻离子散，四处逃难，家破人亡啊。你反不管哪朝哪代，战乱祸起，天灾人祸，倒霉的都是老百姓。那边安禄山都造反了，这边唐玄宗跟杨贵妃正在华清宫督令凿池子呢。那位说凿池子干什么呢？等他干儿子安禄山到来的时候给他洗尘。哪知道他这干儿子已经反了。唐玄宗跟杨贵妃在内殿亭中正饮酒呢，杨国忠慌慌张张跑进来禀报，
2: 万岁万岁，大事不好，安禄山反了。
0: 一听这话，唐玄宗又一皱眉，我杨 你是不是喝多了？能有这种事儿？这是从哪儿传出的谣言？杨贵妃一听也咯咯咯一乐，不会吧国舅，万岁带禄山情同父子，他哪能造反呢？杨国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了。唐玄宗跟杨贵妃继续饮酒作乐。第二天，有几个弃城逃跑的官吏陆续来到京城，向杨国忠说安禄山造反之事。杨国忠知道那是卜秋林与安禄山关系密切，就带人去抄他。来到卜秋林这儿，还真把安禄山让卜秋林做内应的反书给抄出来了。这回人证物

0: 政都有了，杨国忠又来禀报，唐玄宗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拼章正在绘，拼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唐玄宗闻报安禄山反了，吃惊非小，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玉儿干殿下安禄山会起兵造反，但是事实摆在这儿。他问杨国忠：“咱们该怎么办？”杨国忠十分得意：“臣我早就料到安禄山必反，万岁不必担惊，用不了十天，臣我就把反贼安禄山押进京城。”接着杨国忠就推荐自己的亲信带兵征讨安禄山。唐玄宗这会儿是一一封官啊，又下诏书宣李林甫回京。他哪知道这李林甫啊都已经尸分五体了，他回得来吗？杨国忠的亲信跟杨国忠一个味儿啊，都是三吹六捧的主。这个说不取下安禄山首级我不回京，那个说我要活捉安禄山来拜见万岁。唐玄宗就愿意听这些话，顷刻之间是转忧为喜，又跟杨贵妃寻欢作乐去了。接连几日警报不断传来，叛军占领北都之后连克数关，叛军攻占东都，反贼安禄山称大燕皇帝，叛军兵奔潼关。唐代啊有三都，长安为西都，洛阳为东都，太原为北都，潼关是长安的屏障，那要失守京城难保啊。唐玄宗这下可真坐不住金銮殿了，立即下诏书御驾亲征，令太子李亨代管国事。杨国忠一琢磨，太子李亨一直嫉恨我跟贵妃呀，今儿个皇上御驾亲征离京出走，李亨留守京城代管国事，

还能有我们的好吗？他把这事儿啊就告诉杨贵妃了。杨贵妃说，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呢？唐玄宗正与文武群臣记忆军情这么个功夫，就见杨贵妃口里叼着一块黄土爬上金銮殿，一边叩头一边哭。唐玄宗愣了，爱妃，这是为

0: 身服黄泉。说着话趴在地上大哭。
1: 杨贵妃这一招还真灵，唐玄宗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停止御驾亲征，这才把杨贵妃打发回宫。杨国忠啊，是暗暗佩服妹妹招发绝妙。咱们书归正传，薛娇、薛奎、郭子仪、诸葛英等闻听安禄山称帝杀向潼关，这些人酒也不喝了，薛家将下山回营记忆军情。郭子仪、诸葛英与众将在聚义厅商定战策。这功夫诸葛英派出的暗探回来了，说安禄山有十几万大兵，兵分河北、河东两路杀向京城，另外沿路的这个官吏呀、啊，都弃城而逃了，叛军大肆屠杀百姓啊！安禄山已在东都洛阳称帝了，现在叛军气焰十分嚣张，正往潼关那边杀。众将听完了，群情激愤，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出战，杀叛军救黎民呢。黑塞文说，我兄妹三人愿带黑风山五千兵马到元帅张家停电，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大伙一听更来劲儿了，那几个呆的吵吵，我说快出兵吧，快出兵吧。诸葛英说，众位弟兄，咱们不必心急，咱们太行山兵马才一万来人，攻山连死带伤有一千多，新增的兵员不足五百，再加上黑氏兄妹的五千兵马，总共也就一万多人，咱们兵马太少了。几个呆子一听啊，哦，这照你这么一说，就不用打了呗。怎么能不打呢？那你说怎么个打法？咱们应该与薛王兵合一处，将兵一家，共打安禄山。郭子仪点点头，先生所言极是，我看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破敌。听了这话，张信一拨了那大脑袋，我大哥不能听牛逼的老道的啊，妈，人家兵多咱们兵少合一块儿，咱们就得听人家的，你也甭想当元帅了。王琦也接过话茬，哎，是啊，要是和兵在一起也行，一定跟他们先讲下，得大哥当元帅，要不咱们就不跟他们和。另外几个人也嚷嚷，啊，对，要不咱们就不跟他们和。郭子仪一瞪眼，你们干什么？休要胡言乱语，你为重啊，各位，你为重啊。各位，咱们与薛王合兵一处，共讨叛贼，我愿在薛王帐下听见。你看元帅一句话，没有人再敢吵吵。郭子仪、诸葛英带人下山去唐营商定合兵之事，薛娇、薛奎相互看了一眼，郭子仪说，二位老千帅，不知我等何时到帐前听见。薛娇笑了，两家合兵一处，定能平灭叛乱，救黎民于水火呀。子仪呀，不必着急，咱们难得聚在一块儿叙谈，来来来，你我谈谈兵法如何。哦，晚生愿洗耳恭听。不，哈哈哈哈哈哈，后生可危呀。孙子兵法上说，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不可因气愤而出战。子仪呀，你说这是为何呀？啊，因为愤怒可以恢复到喜悦，气愤可以恢复到高兴，但国亡了就不能生存，人死了就不能再复生。好，哈哈哈哈，子仪呀，兵书三略你可曾读过？晚生读过，汉初黄石公著有《黄石公三略》，后人简称三略。全书分为上略、中略、下略三卷，讲的是作为将帅必须晓天文，会观日月星辰，知阴阳运作变化，要善于利用地形出奇

胜，应知己知彼，扬己之长，破敌之短。嗯，好，那六韬呢？二位王爷，相传六韬为周代姜太公所作，分为六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说的是文韬治国，武韬安邦，龙韬食水，虎韬食火，豹韬能战，犬韬能守。好，薛娇听完了挺高兴，拍了拍子怡的肩膀，子怡啊，我们从山上回来记忆了军情，也都以为咱们应该合兵一处，合兵之后谁当这个元帅合适呢？我们老哥俩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你挺合适，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是否熟读兵书战策，所以呢我这才问了一番。如今我们哥俩心里有底了，子怡，你就做这两家兵马大元帅吧。听了这话，郭子仪蹭站起来了，二位老王爷，此事不可，我情愿把太行山大营的兵权交于镇边王执掌，我愿在老王爷帐下听点。薛娇一摆手，这可不行，别看我们官职比你大，论本事，嘿嘿，如今我们可不如当年了。我帐下的众将，我的四子十三孙，我弟镇西王的二子二孙，都不够元帅之才，我情愿把兵权交给你，我们祖孙三代及众将都愿在你帐下听点。哎呀，二位老王爷，这万万使不得。坐在一旁的诸葛英一看火候到了，赶忙插话，二位王爷，我替我郭大哥说句话，这么多兵将交给他，说实在的真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他能带太行山兵，可带不了大唐兵啊。此话怎讲？他能带太行山兵，是因为我们大伙都敬佩他。诸葛先生，我若不敬佩，我能把兵权交给子怡吗？是啊，别看他是太行山的元帅，到今天他连帅印还没有呢。王爷把兵权交给他，没有帅印，人家能听他调遣吗？哈哈哈哈哈哈！镇边王一听这话乐了，原来如此啊，好，我把帅印交给郭子仪。郭子仪说什么也不肯接帅印。诸葛英眼珠一转，我再说几句吧。二位王爷，听说当年尉迟恭让贤把帅印交给薛仁贵的时候，薛仁贵不肯接印。尉迟恭说为什么不接，薛仁贵说元帅帐前那么多战将，我只怕大家不服。尉迟恭说我有办法让他们都服，结果收下薛仁贵为明陵义子，薛仁贵这才接了帅印，这叫子情父职。今儿个我大哥不肯接印，老王爷又从心里头愿意，我看王爷，您效仿古人，收我大哥为义子吧，也来个子情父职，您看如何？哈哈哈哈哈！好，这么出色一位大英雄，能拜我为义父吗？郭子仪一听，赶忙跪倒：“父帅在上，孩儿拜见。”镇边王心里高兴，赶忙扶起郭子仪。郭子仪又拜过薛奎，你看这就是一家人了。四个人祭衣，明日由郭子仪登台拜帅。第二天，山上山下兵合一处，将兵一家，郭子仪登台拜帅。薛娇说：“我思前想后，我看应该兵分两路，一路打安禄山，一路北取范阳，倒他的老巢，使叛军内部瓦解。”郭子仪、诸葛英非常赞同，薛娇很高兴，既然元帅军事都认为这样用兵好，我们老哥俩愿投一支大令，
带领子孙与15000兵马北取范阳。这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郭子仪又把马彪、马龙跟乌家八兄弟这10员大将拨给二位老王爷。为什么？因为这10员大将对北边一带地形非常熟悉。再者，马彪高来高去，探城探关大有用场。薛娇一听是哈哈大笑，我干儿想的是真周到啊，哈哈哈哈。那我把薛孝杰、薛克峰留给你们，这父子俩熟悉长安、潼关一带地理。就这样啊，明天兵奔范阳。咱们不表郭子仪兵发潼关，再说京城长安金銮殿上，这功夫唐玄宗正在派将呢。他原本要御驾亲征，让杨贵妃一闹腾，他停止了亲征之令。杨国宗说，万岁，下诏停止亲征实乃英明决策呀。臣料想万岁派出的几员大将不日便可捷报传来。文班中有位大臣叫葛太谷啊，这个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他平时见了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安禄山这帮家伙，要不就不说话，要说话就带刺儿，不是讽刺便是挖苦。那几个家伙挺恨他，总想找机会整他。但是葛太谷是处处提防，所以在朝中还有立足之地。葛太谷听完杨国忠那话，心里暗骂，就是你们这帮狗男女误国害民呢，现如今国难当头，你小子还胡吹乱拍什么呢？他出班奏道，万岁，微臣以为御驾亲征乃为上策，既然已下诏停止御驾亲征，不好再变，那就应派战将出征，至少也应派战将前往潼关，助潼关元帅李子康固守要塞。唐玄宗听前边那几句话不大入耳，但觉得后边几句话有道理，忙问，哪位爱卿前去与李子康共守潼关？那些奸贼们一听啊，都不搭茬了。东平王张巡答道，万岁，臣愿往。葛太谷也出班了。杨国忠看了看他，哎呀，莫非葛大人也要去潼关驻守？葛太谷冷冷一笑，我向来不会藏奸，在此国难当头之时，意欲献出微薄之力，让杨大人您见笑了。这两句话，刚中有柔，柔中带刚，刚柔并济，一下子把杨国忠给顶回去了。杨国忠扫了一个大红脸。葛太谷避开杨国忠，面向唐玄宗，万岁，微臣愿送小女明霞驻守潼关，为国报效。满朝文武谁都知道，葛太谷的独生女葛明霞相貌出众，武艺高强，但是谁也没想到葛太谷此时把女儿送往前线。杨国忠暗笑，嘿嘿，这老东西真是老糊涂了，这不是让他姑娘去送死吗？唐玄宗准奏，第二天张巡、葛明霞出境了，带兵20000是直奔潼关。简短解说，来到潼关，潼关元帅李子康带领先锋官刘斌跟众将出关，把东平王葛明霞接进关中，共议抗敌之策。时间不大，城外是炮声连天，探兵来报敌军大队人马扎下大营。元帅李子康说，东平王，我要出马上阵，先杀他个措手不及。正说着话呢，就听旁边有人说，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带末将上阵。李子康顺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先锋官刘斌。刘将军，你要多加小心，得令。刘斌披挂整齐，提枪上马，带兵3000放炮就出城了。张巡、李子康、葛明霞官敌料阵。这功夫对

0: 里面三声炮响，飞来一匹卷毛狮子兽，上座一员敌将，见此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青铜盔甲，狐狸尾织机灵，面似出水蟹，说黑不黑，说绿不绿，说灰不灰，狮子眉，豹子眼，秤砣鼻子，血盆大口，磕下扎撒的黑钢髯，手中端八卦电光刀。刘斌来到阵前，用枪点指，抬，贼将通明受死。嘿嘿嘿，我乃渤海都督哈元陀，我胞兄哈蛮陀死在郭子仪之手，这次我来到中原，我要替兄报仇啊。我说对面这员将，如今我大燕皇帝已亲自带兵来到潼关，你听我忠言相告，及早献关，否则的话，我叫你死在我刀下做鬼。刘斌大怒，哈元陀，潼关先锋刘斌要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说罢催马拧枪便刺。哈元陀手摆八卦电光刀，是接驾相还。刘斌与哈元陀一动手就知道这小子太厉害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刘斌被哈元陀就一刀砍于马下。在后边官敌廖镇那元帅李子康一看先锋官死了，心如刀绞，提刀催马上阵。正在这时，有军兵抢下先锋死士，抬回城里。哈元陀手端大刀打量李子康，见他年岁约有50开外，跳下马有9尺身躯，膀阔腰圆，浓眉虎目，大鼻子大嘴叉，头戴帅子紫金盔，身披紫金连环甲，腰杀丝鸾带，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虎头战靴，手中端着一口雁翎刀，胯下骑一匹五花驹。哈蛮陀看完了就问，来者通明，我乃潼关元帅李子康，你是什么人？我名哈元陀，方才你的先锋官不听我良言相劝，死在我的刀下。我说李子康，你已经知道本都督的厉害，快快献城池。元帅李子康啊，一心要为先锋报仇，哪还有话跟他多讲，举刀就劈。哈元陀摆刀架开，两口大刀上下飞舞，如同闪电。两军阵前战鼓齐锤，恰是暴斗。这俩人大战30个回合，不分胜败。看来李子康要想打败哈元陀，确实困难。这功夫，李子康忽听后阵锣声响，闻鼓则进，闻金则退，违令则斩，这是军规呀。他不敢再战，只好拨马回去了，心里还直捣鼓呢，给我敲锣干什么呢？一抬头看见葛明霞催马提刀过来了。李子康忙问，姑娘谁让你上阵？元帅，东平王叫我出马，请元帅回后阵。姑娘，贼将厉害，你可要当心。元帅放心。葛明霞答应一声，来到阵前。哈元陀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18、19岁，顶盔冠甲，光彩照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面似桃花，柳眉杏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坐下桃花马，手中绣绒刀。哈元陀看完了一阵狂笑，呵呵，杀死先锋，打败元帅，不想杀出一个黄毛丫头来。丫头，你通明受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乾隆写完之后扔掉了笔，双手捧着这篇数碑赋坐回椅子，一边审视一边唏嘘叹息。纪晓岚原是写得忘神了，深恐其中有言语不合为爱之处，此刻才一颗心放下了，擦着鼻子上的汗劝慰着。皇上改定之后乐时作名，藏在玉陵墓道，娘娘地下有知，必是灵感相通，心慰神安的。乾隆放下文章，点了点头说道：但愿如此。玉陵就在圣水峪，雍正爷时高齐卓相看过，风水极好的，只是墓道前龙头先低了一点，高齐卓说嘉诚拜楼要修得高一点，定向分立的银子就不够用，从内廷开支，这次南巡恐怕已经花费得多了，再抽银子怕委屈了宫眷，太后也不喜欢，朕心里有点踌躇，从哪儿再支掉3500万两银子呢？纪晓岚现在就负责礼部，这才知道乾隆留自己不单为写这篇赋，想了想说道：有两个法子皇上酌定，一是从圆明园修缮费中挪借出来使用，内廷有钱再还；二是王胆旺案子出来，抄没的银两恐怕也不在少数，可以暂不入库拨来使用，给户部立据为凭，将来冲销也是一法。乾隆摇了摇头：不行，立下这个规矩，子孙们照办起来不得了，那些银子都来自赋税，库用不足又要巧生花样派到民间。洪昼说了个法子，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历来归内务府管，过往官商富商按份例抽成，只是费时日久，官

0: 力们怕得罪外人大员，已经成了虚应故事。莫如派个靠得住的人整顿管辖，一来京师门户严谨些，不乏商贾宵小之徒有所惊惧；二来有些收相，户部内廷按三七例分，原用内廷开支也不至于太过拮据。
1: 皇上，这确是一个良策。
0: 纪晓岚听着心里边已经了然，但每年进京朝贡觐见的官员成千论万，都要过关离剔、敲钵抽油、刮皮的敛财，不但不体面，见一人且是要得罪多少人，生怕乾隆说出你来上个调臣的话，赶忙抢先说，臣以为这是和亲王宫中体国的建议，财政寥有小补，尚在其次，官员进京携带礼品银两数量也明白了，他就不敢过于张明招助，招摇过市，银子也不敢带得太多，少了多少钻刺盈盈的暗示勾当，所以这个建议实在是光明正大、公私两利的好调臣，请皇上明罚户部、内务府诏谕施行。乾隆听得莞尔一笑，说道，他怕得罪人，特特地说，别说是我的建议，你也怕，看来得罪人真的不好，这是原就有的制度，不必发什么诏谕了，物色一个妥当人引荐了，上任只管整顿就是，这是个小进项，不在正经收支里的数，论其本心也算不上十分光明正大，不言声办了也就是了，万一有弊端，御史们出来拦着说话反而不成了。时辰还早，你陪朕去一遭养蜂家道。这时候唐儿、丁娥和巧云被雨隔在养蜂家道，还在煞费苦心地和朵云磨缠条件。这个所在自从前明就是囚禁侵犯要犯的地方，清严明治，顺治帝时凡大理寺审县的朝廷要员一律在此候审。康熙末年曾用来关押犯过皇子，所以又有名叫落汤鸡阿哥所。雍正末年又恢复了旧规矩，高墙大屋制笔衔接，老屋连篇背瓦互错，天井狭小，巷道逼窄，虽然几经修葺，无奈当初建旧了的格局仍是十分阴沉森郁。唐儿认定了女人都爱小意温存，和丁娥、巧云都有一份见面礼，除了金银首饰之类，还送有两块镀金怀表、法兰西香水、露胭脂口红、裁断尺头一类。丁娥自忖无法和唐儿比附，精心绣了一对槟榔荷包。巧云独出心裁，叫玉婆量了尺寸，细针密线扎花，结结实实纳了两双冲泥绣花鞋。三个人带了这许多东西堆在桌上，倒也五花八门，琳琅金翠满屋。朵云自然知道他们来意，任他们寒暄说笑，不温不喜，泰然置之，绝不认真兜打。说笑了一会儿，唐儿见天阴上来，笑着说了，可可的，我们来看朵妹子，可可的就下雨，用汉人的话说，人不留客天留客，可不是我们的缘分。丁娥笑着说了，是这个话，我临来告诉家里，就这里和朵妹子一道吃饭了，叫他们送水蜜桃、樱桃，还有岭南来的荔枝，都是鲜物，还有鲜藕、枣泥豆沙粽子， 雄黄酒我也带的呢。唐儿喜笑颜开，尽力调节着气氛说，雄黄辟邪，快端午了，我们先他们给朵妹子洗斋。阴间雨落了，催着家人赶紧搬来食物，又忙着布桌摆凳子，也就忙得热闹。朵云的伤已经完全痊愈，只是脸色还稍稍苍白，听由他们说笑，一时心不在焉地看着外边迷蒙的雨色搭讪一两句，一时漫不经意地看那些礼物，取起鞋来反复地审量，说道，哎呀，这鞋做得真好，谁做的？巧云脸一红，啊，是我。这样美的花，这么精巧的针工，我们那儿的人做不出来。朵云欣赏着鞋，转脸看着巧云，你好像不爱说话。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8: 屋子里边太狭窄了，还摆着张小桌子。卜理和王八尺、卜信、卜志挤在四角站着。乾隆居中，纪晓岚侧身斜坐相陪。门口梁飘雨，是丁娥和巧云坐了。里边东侧是朵云和唐儿，和乾隆斜对面。已经满屋子都是人，却都拘谨，不敢放肆吃东西。乾隆朝唐儿看了一眼，说道：唐儿也有许多日子没见了，难为你，丈夫在外头出兵放马，儿子也在外地给朝廷出力，你还带朕来劝朵云，里里外外的不容易。

0: 奴婢不敢当。傅恒来信说福康安已经进了子爵，帝得天恩高厚，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的。朵云我们很投缘，方才谈的大家投机，接着就把方才唇枪舌剑那些话语用家常话絮絮叨叨地说了。我们女人呐，办不了大事儿，比不得朵云妹子那。朵云抬起头从容地说道，我仔细想了想三位夫人的话，金川人就算是自己受点委屈，为了长远大局还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有一些条件，是和沙罗奔临别时再三说起的，要请大皇帝格外施恩。乾隆看着他是一声也不言语。朵云说道，官兵两次进剿，双方互有伤亡战俘，这是战争必有的不得已事情，书成之后请皇上下旨释放金川战俘，开放各路交通，供应粮食、酥油、盐巴、药品，这样金川的生业才能恢复。金川两次抗拒天兵都有情不得已，使出无奈的情由，书城是为了和好，因此朝廷不应再追究以前的事。
1: 哦，那当然了，朕岂有反悔之理。
0: 我相信博格达汗这样统御万方至高无上的尊主不至于说谎话诱骗我的丈夫到大营，然后伤害他的性命和体面。乾隆愣了一下，接着就仰天大笑，
1: 哈哈哈哈，还有这个顾虑？
0: 纪晓岚也笑着说道，
1: 皇上乃不世之圣君令主，天下人民山川草木皆是仰赖皇恩余禄生息化育，威权行于四海，责备集于化外，风标冠于古今，仁德遍于六合，岂有失信于沙罗奔，一介偏于草莽首领之理。不料他的话刚一出口，朵云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
0: 那也不尽然都能说了算数。我来中原常听人说皇上整顿吏治，可我用黄金疏通衙门，买官买引凭证件，没有人不接钱的，没有办不到的事。可见下头就是你们这些人，嘴里说是忠诚于皇上，心里或者就另是一种道理。傅恒要不肯听皇上的，杀我的丈夫来向您邀功呢。
1: 他的话虽然不多，字字有本有据，如刀似剑。纪晓岚被驳得哑了，丁娥和巧云也听丈夫说过，张广嗣、讷亲和沙罗奔定约毁约，言而无信，顿时也替他们害臊，无话可说。
0: 唐儿却说道，朵妹子，我处处容让你，你该知道的，白牙赤口猜着我们老爷使坏，这是什么意思？
1: 朵云说，
0: 事关多少人的性命，我不多想一点不行。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中原人为了功名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疑错了你的丈夫，将来给你赔罪。
1: 唐儿也冷冷说道，
0: 你出口伤人。
1: 还要往下说，见乾隆摆了摆手就咽了回去。乾隆起身踱了几步又坐下了，转过脸儿，恰和朵云正面相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朵云说的不无道理，这里边的情由缘故正是几千年来圣贤哲人千方百计绞干了心血，一直不停地思量考究的，太繁复了，一时说不清白。若真的都听朕的话，实心为朝廷百姓办事，天下哪儿来的事，朕也不用一夜一夜地熬了。朵云注视着乾隆。

0: 从他鬓边微苍的华发和他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倦意，蕴藏在眸子里晶莹的朵云不禁暗自惊讶，天哪，他竟有这样一双眼睛。乾隆没有留心他眼神的变化，问臣的说道：天下谄笑蝇营狗苟，奉迎言而无信，行而不义，恩将仇报，欺上压下，落井下石，诸辈小人确实不少。但当天子的要是也那样，这天下早就乱得不成体统了。小人们不讲信义，君子不能这样。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绝大政治局面，说了话不算还成？你看过戏，戏里说君无戏言，就是说别人可以说假话，说了不算数，朕不能。怕你能明白这一点，信得极朕。朵云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我信大皇帝的话，回去劝说我的顾札。乾隆无声地吁了一口气，说道：这就好，这是朝廷设计的祥和之气，也是金川人的福，也是你，也是他们的福。化干戈为玉帛，金川铸剑为犁，是你们子子孙孙的福。他仰脸看着黑黝黝的屋顶，声音稍微带着点嘶哑，缓缓说道：沙罗奔能想到为朕维护通藏道路，很识大体，本着这个心去做事，不但不会再有争剿的事，朝廷还有照例的恩赏。你们夫妇为朕誓守金川，为西南平藩之臣，这是多好的事啊。至于族里还有色勒奔一支和你为难，朕也都能为你们做主料理的。这就回去吧，你信不过傅恒不对，傅恒是个好人，和讷亲张广嗣庆父不一样的。朕还要派一个你们的老朋友去金川，协助傅恒办好这个差事。
1: 谁？
0: 岳钟琪。朵云听了低下头了，岳钟琪曾骂过他一女侍二夫，他对这个老头子并无好感，但丈夫和族里人都还是佩服这位老人的，这是私情公义不同道理，另是一番情怀。他也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站起身来，一条一条地吩咐：小兰通知兵部，给朵云通行勘合，由礼部派人送朵云回川。你只给岳钟琪发往西安，急着岳钟琪火速返京见朕，免受羁疑，赴金川办差。着乐敏署理甘陕总督，来京引荐后赴任。着李世尧补授湖广巡抚，吴庸到京，到傅恒军前帮办军务。金鸿前一处分着将二级原任使用，仍为四川总督，料理撤军后善后事宜。原湖广将军季度着调西安将军，入京引荐后再行赴任。纪晓岚早已经起身恭肃领命，一一称是，重复一遍背诵了，又说道：旨意发出去，臣和阿贵联名给傅恒和各大员都写信说明情由，再不得有闪失错误的。知道了，就这样办。第二天，朵云就离开了北京，一路由兵部和礼部的几个笔帖士和刑部调来的几个玉婆伺候起居，由石家庄向西过年。

迎子关，入太行山，从风陵渡过黄河，越洛阳、南阳老河口，穿湖广回四川。尽管朵云结计战局，思念丈夫儿子，一路小行夜宿，归心似箭，也用了一个月的时辰。因傅恒的大军行营不在成都，又辗转送至清水塘，到了金川边界已经是六月下旬。朵云行有较马，只有驿站，倒也不觉其苦，几个玉婆坐的骡车也甚安逸，只可怜了这群不愿京师小吏，七月流火天气，徒步千里，迢迢跋涉，伺候一个莫名其妙的番婆，似要员非要员，似罪人又不是罪人的人，累得臭死，一分外快都没有，还得处处小心，见面陪笑脸，都是苦不堪言。待见了连绵数里压在沼泽水草塘坳边的傅恒中军大寨，就像沙漠瀚海里将走到尽头，看见了绿树河流人烟，高兴的脚步都轻飘了，只想闹一嗓子二黄。守门的军士看了礼部司官关延宗地上的勘和引屏，一一验了人员正身，十分认真地查对了年貌，确认无误，变得客气了一些，说道：前天滚丹就到了，大帅已经知道你们要来，大营里正在会议军事，不能立时接见，大帅有令，叫你们先返回驿站，听候传见。关延宗走得一肚皮子的气，只想赶紧交割了差事，返成都回北京，看看壁垒森严、刀丛枪树的中军行营，无可奈何地从腰里掏出二两银饺子，塞给那个小武长，陪着笑说：好兄弟，我们实在是走累了，离这驿站最近的还有二十几里呢，劳乏进去通禀一声，嘿嘿，这点小意思，兄弟买茶吃。那军士轻轻地推开他的手，接一两银子四十军棍，大帅的规矩从来不含糊，我自然要通禀，现在正会议，谁都不能进议事厅，你们回驿站等着最好，副帅这几日兴气不好，这时候不能进去回事儿。朵云见关延宗一脸干笑，尴尬不已，突然在旁边说话了：我哪儿也不去，乾隆万岁老爷子是要我回金川部落，不是送到这儿听傅恒发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开会议总要吃饭，趁空签发命令通行，我就走了。说着他一蹲身坐在营前大道旗石柱上，那个武长赶紧说：那儿不能坐，营前半里都是戒严之地，起来起来，这么一群人乱哄哄地站在仪门口算怎么回事，起来，说你呢，一会儿巡营的过来谁也没个好。正说着，里边一个军校一边小跑一边喊着过来：侯福宝，你怎么弄的，马老总都惊动了，这群人是干什么的，赶开。喊叫着，马刺佩刀碰的是叮当作响，那个叫侯富宝的武长顿时一脸张狂，煞白着脸一摆手喝道：来人，把他们赶到那棵老杨树底下听命。笑着迎上去给那军校禀说缘由，门口一列士兵早已经呼地围了过来，牵骡子拽马的，拖人的，夹着几个京官身边声，玉婆哭啼声，士兵叫骂声嚷成了一片，大营门口顿时热闹得一锅粥似的。正撕拽拉扯间呢，营中正中帅帐前突然三声沉闷的炮响，几十个亲兵墨线般的疾驱而出，接着几十个帅营护卫

里徐徐列队在帐前等候的模样。顷刻之间，又有几个将军鱼贯而出，傅恒的亲随王七儿捧剑出帐。帐前已是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侯富宝脸色雪白，惊慌的腿肚子转筋，颤声说道：坏事了，惊动了傅帅爷。朵云说道：你们不要怕，我就是要扰他一下，我在这里一天也不能等，要回我的金川去。一边说一边打量渐渐走近的傅恒一群人。因为是军务会议中途打断，所有的将变军佐都随着傅恒出来了。朵云是一个也不认得，只据往日探得军情揣度。左边一个苍白面孔高大汉子，必定是赵慧，一脸的庄重严肃。右边那个短胖子和赵慧一样，穿着锦鸡补服，领口的纽子敞着一个，一双似笑不笑的眼睛极不安分地四下乱转，想来就是海兰察了。再偏右一位是孔雀补服，年纪有50多岁，身后的人捧着印信令箭盒子，还有四个军校抬着一座神龛式的木架子，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宝蓝旗，满汉合璧写着斗大的一个令字。朵云在南京总督衙门见过，知道这叫王爷旗牌，是皇帝特授方面大员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凭证。这位老者想必就是北路军兼中军总管带马光祖，就是马老总了。那个一脸伤疤的一定是廖化清，现在是北路军副总管带兼辎重粮运官。个人身后一群人护卫着，正中簇拥的这个中年白净脸汉子，不用问就是傅恒。傅恒没有朵云心目中想象的那样英武，相貌清秀倒是不假，身材并不高大，背也微微的有点驼了。仙鹤补服罩着九芒五爪袍子，前襟稍显有点长，一头浓发已经发苍，总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垂在脑后。大热天的还竖着绛红腰带，翻着袖子露出雪白的里子。金字急修边幅，看去眼睑松弛，浓眉下一双眼睛三角眯缝，仍带着掩不住的倦怠。傅恒也在凝目注视朵云，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闯邂逅乾隆，邂逅乾隆回北京听堂儿劝解，受乾隆接见种种情由，一封封停寄文书以及家信里边早就知之甚详了，但是见面还是第一次。此刻见在一群仪仗护从环视之下，朵云昂然挺立，神色泰然，心里边不禁颠怼。小兰阿贵都说此番婆是女中英豪，果然是名下无虚。他绷紧嘴唇，挺了挺身子，问道：你要见我有什么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国际采购商对接交流洽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中外供应商与采购商搭建面对面的对接平台。据了解，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举办80余场专题经贸促进活动，会后主办方将建立合作意向台账，安排专人全程跟进，切实推动洽谈意向转化为实质性的合作项目。其次再来关注近日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国际客运航线开通，这是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第四条直飞航线，也是我国首次开通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阿克套是哈萨克斯坦西部曼格斯套州首府，坐落于里海东岸，是该国重要的港口城市，这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旅游资源。海英依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吉姆肯特、阿克套四个城市连通，共开通6条国际客运航线，一般这个一周的航班量达到了42班，新哈快线空中网络持续之密。继续再来关注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系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项目投资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级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最后再来关注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008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能力。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的青睐。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幸福甜蜜16子。
6: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7: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大。
8: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9: 10.7。
8: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6: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8: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 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6: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着

0: 抗寒这块育种工作。
1: 葡萄、桃树是十二时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0: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1: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0: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啊，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原来是那么脆弱，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啊，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吧，沿途呢是风景各异，也是挑战不断的。此刻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个六月啊它也是见底了啊，这个七月啊也是即将到来。接下来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关于咱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些新规也是即将落地，具体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等的这种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大家呢是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啊来解决这个争议。除此之外呢，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规定当中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除此之外呢，还有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同样也是在7月1号起正式实行。这个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一个专门规章啊，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当中的一个短板。 像这个新修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啊，今日呢也是公布了，是从这个7月1日正式实施啊。像刚才已经是跟大家说了具体情况了，比如说这个闯红灯被罚呀啊，或者说是开店被吊销执照啊，工商不认定啊等等的这种的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个行政复议来进行去解决这个争议的。并且啊，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的这个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啊，同样也可以申请进行这个行政复议。除此之外，还有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啊，已于这个这两年啊已经是正在实行当中。像这个中药说明书当中的禁忌啊，还有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啊，这几个括弧当中的文字当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行之日起满3年之后，也就是啊，当时是2023年7月1日起实行啊，3年之后呢，也就是今年的7月1日啊，可以申请药品再注册的时候，仍为尚不明确的，这个是依法不予再注册了。好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的这个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这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这个通知啊，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这个贝纳鲁肽注射液以及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连续性啊，这个给予其6个月的这个过渡期，像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底之前，医保基金可以按照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

0: 过渡期结束之后啊，也就是2026年的7月1号起，上述的这些药品啊，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好，我们话锋一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呢，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姐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今天呢，在这个板块当中也是跟大家聊的是最近大家的呼声比较高的一个留言啊，就是关于演唱会的这些事儿啊。是的啊，这个又有演唱会可以听了啊，真好啊。这个丝路天籁超级演唱会库尔勒站啊，也是官宣定档了。将于9月12号21点整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开唱。那么具体都有谁来呢？像这个陈慧娴、袁娅维啊，还有这个詹雯婷以及谢琳娜依高啊，他们都来了，一共4位啊。像那些在耳机单曲循环的歌曲啊，终于是能够在现场听到了，像这个《千千阙歌》是吧？还有《飘雪》啊，以及《傻女》，还有《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像这种的这个比较情意多一点的歌啊，《情意结》是吧？等等等等，这些歌手的代表作也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印记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袁娅维的《不亏不欠》，《阿楚姑娘》，《说散就散》，《旅行中忘记》啊，等等等等，每一首都会为大家带来这种大合唱的程度啊，相信在现场的氛围。以及像这个詹雯婷啊，有一首歌，我相信大家绝对都是会在路边或者说是耳机、电脑、手机里都会听过吧啊，这个《我们的爱》啊，还有像这个《月牙湾》等等等等，哎，同样一听就能够哼起来，是吧？那么第四位呢是谢琳娜依高啊，她呢有一首歌曲是唱哭了多少人啊，是妈妈，是女儿，以及颗粒剂，还有惹哭自己等等等等，都非常的好听啊。目前的话演出还没有正式开票啊，大家是可以在大麦软件或者说是这个小程序啊进行一个预约抢票啊，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好了，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丝路天籁超级演唱会库尔勒站正式定档啊，9月12号晚间9点，陈慧娴、袁娅维、詹雯婷、谢琳娜依高4位实力歌手同台献唱，满满的都是金曲集结啊。目前的话是没有开票的状态啊，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大麦软件或者说是大麦小程序，都能够提前预约。那么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场演唱会啊，群星演唱会是吧？你最期待哪位歌手呢？最想在现场合唱哪一首歌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后台与我留言啊，欢迎各位在这个微信后台持续的与我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共同聊一聊啊，关于此次演唱会4位实力唱将，他们会带来哪些歌曲，最想听到哪一首歌呢，都是可以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啊，抓紧时间与我互动啊，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互动啊。第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流年，他说呢，听到了节目当中提到啊，陈慧娴要来库尔勒，我直接就是一整个激动啊。像他唱过的《千千阙歌》，还有《飘雪》啊，真的是陪伴了我整个少年的时代啊。当年呢，也是随身耳机循环无数遍，每一句歌词都是刻在记忆当中啊。一直遗憾的就是没有机会听他现场，这次就在我的家门口，能够听见经典的港乐啊，光是想象全场一起合唱的画面，就十分的动容了。好了，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已经打开了大麦的预约通道，蹲好了啊，就等开票的第一时间抢票啊，奔赴一场属于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之约啊。好了，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我觉得是我比较能够理解啊，这份情怀是吧？啊，这个陈慧娴的港乐啊，它是自带怀旧滤镜的，旋律一响，真的就是全部都是岁月的回忆啊。这一次真的就是说不用远赴外地是吧，在库尔勒，在咱们的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的聆听一下经典的金曲，提前在大麦预约锁定购票资格，哎，到现场和全场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合唱，重温一下咱们当时年少的时光，想一想就格外的有意义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追光者，他说我满心期待的是袁娅维啊，他的唱功在华语乐坛独一份啊，像这个阿楚姑娘是温柔细腻的，说散就散是氛围感拉满的，每一首歌啊都极具感染力，他的这个转音高音现场这个感染力啊是远超耳机的，听线上音频完全不过瘾啊。这次丝路天街丝路天籁的这个演唱会集齐了多位的实力派，袁娅维一出场呢，绝对就能够点燃全场的气氛啊。我打算约上同样喜欢她的闺蜜啊，提前说好提醒，开票准时抢双人票，好好的感受一下顶级的现场演唱会啊。那这一位听友所描述的歌手呢是袁娅维是吧，我觉得袁娅维的现场一直都是怎么说呢，广受好评啊，细腻的唱腔搭配着超强的舞台表现力，这两个缺一不可呀，并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位歌手他的每一首金曲都能够带动全场去共鸣啊，并且这个演出的歌手阵容的含金量也是十足啊，多种的曲风齐聚库尔勒，提前大家是可以在大麦啊去预约一下，和自己的好朋友结伴奔赴现场，沉浸式的享受一下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啊，名字叫做旋律啊，他说呢，詹雯婷和谢琳娜依高啊，这两位歌手是我最期待的。詹雯婷《我们的爱》《月牙湾》啊，前奏一响，瞬间勾起了青春回忆，高亢的嗓音无人替代啊。像这个谢琳娜依高的《是妈妈是女儿》啊，这首歌也是细腻戳心，并且呢，每一次听都是忍不住去有点动容的感觉啊。并且呢，这位听友还补充说啊，还有很多首原唱的单曲悦耳动听。嗯，一场演唱会同时拥有摇滚金曲，温情走心的曲目，风格的话也是丰富不单调啊，已经是收藏好了这个大麦的预约通告啊，然后呢也是静待开票啊，一次性打卡两位宝藏歌手的舞台。好的，这场演唱会呢也是兼顾着经典老歌与新生代走心的金曲啊，詹雯婷，是吧，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还有谢琳娜依高她细腻治愈的演唱，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完全不同的两种的这个听觉体验啊，并且呢这四位歌手的风格啊，我觉得是比较互补的，并且的话整场的演出看点是非常多的啊，还没有开票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的啊，然后呢我也就不在这儿说这么多关于开票不开票的话了，就是说大家持续锁定好大麦啊就行了。第一时间呢，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同步啊，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你心心念念的单曲，或者说你最喜欢听到的歌，最近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呢？

好的，接下来呢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啊，宣传之后呢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

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诚心堂之诚心堂。是南唐帝王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场所，后主李煜设局监造明旨，供宫廷御用。所造之纸，肤软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深得李煜喜爱，并将其收藏于诚心堂内，故名诚心堂纸。诚心堂纸主要产地在池州、歙州两地，后世对诚心堂纸屡有仿制。宋代制墨家潘谷曾仿制诚心堂纸，诗人梅尧臣为之作诗：诚心纸出新安郡，腊月敲冰华有余。潘侯不读能制纸，螺纹细砚镌龙尾。清朝内府如意馆也曾仿制诚心堂纸。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诚心堂纸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可以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这个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

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还是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相关的研究，已经是证实了，即使切掉明显的霉斑部分啊，在距离霉斑数厘米之外，看似正常的果肉当中，仍然是能够检测到高浓度的这个毒素。以质地相对致密的苹果来为例子吧，这个氢染它的这个扩展青霉会产生强水溶性的展青霉素。像这个甘肃农业大学曾经呢也是对腐烂苹果中的展青霉素做过更加详细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苹果腐烂的面积越大，其中展青霉素的含量就越高，并且展青霉素还会向苹果的周围组织进行去扩散腐烂的苹果当中，展青霉素几乎会扩散至整个苹果，并且这个展青霉素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是什么东西它呢是具有肾毒性，咱们肾脏的肾肾毒性，并且还能导致肠道水肿长期摄入的话更有致畸形还有致癌的风险好了，再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日常的过程当中，除了买水果这些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说容易被忽略掉的卫生情况，说白了两个字堪忧第一有很多人可能是不认真洗手我们的手看似干净，其实有很多细菌，并且呢这个很多人分左撇子右撇子是吧，惯用的这个手，比如说您是右撇子经常用右手去干一些事情是吧，惯用的手的细菌数量会更高如果说切水果之前不彻底的清洁咱们的双手，或者是不戴一次性的手套，手上的这个细菌便可能污染水果有的人还会在切水果的时候看手机是吧，这个手机表面普遍存在着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的这种致病菌很容易干嘛呢？很容易污染咱们所吃的食物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刀具或者说是砧板，它不卫生接触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不认真清洗的话，怎么样会滋生细菌再用来切果肉等等一系列去操作别的一些流程很可能就会出现什么交叉污染了。这个接触面积越大，就越容易变质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有些水果可以削皮吃，也可以不削皮吃有些水果虽然不吃皮，但是也得先清洗再削皮比如说哈密瓜它可能携带什么呢？李斯特菌并且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尤其是在去商家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这个商家有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呢。相关的研究发现像咱们正常说话、咳嗽、打喷嚏都会释放飞沫，较大的飞沫能够在移动 2.5 米的水平距离之前落地这个较小的飞沫的话，在落地之前会完全蒸发成飞沫核长时间停留在空气当中并随气流运动说白了，如果说这个不合理的这个佩戴口罩的话，可能会有飞沫去污染到咱们的食物尤其是咱们这个外出去购买一些吃的时候，这个商家一定是有没有佩戴口罩作为一个标准性的参考依据并且呢还有很多人就是思考的点或者说是注意的点比如说这个制作和存放的时间它是不清楚的。摊位上摆放好的果切，我们还真的是不清楚制作的时间跟存放的时间这个水果变质的程度会随着存放的时间延长而增加食用的安全风险呢也是会随之增加的早在2017年发表的食源性病原体和疾病上的一篇研究对比了先切的哈密瓜、蜜瓜、芒果、西瓜、火龙果、木瓜和菠萝在不同储藏的温度下，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生长情况相关的结果发现呢，这个先切水果中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在5摄氏度储藏条件下6天之内没有明显变化，而呢在这个25摄氏度条件的储存之下的时候这两种菌最多1天之内数量翻了多少倍？您猜一猜，翻了4倍说白了这个温度越高是吧，放的时间越长，这个细菌的数量就越多

由此可见，听众朋友们，街边的果切啊，被细菌污染的概率真的不低呀、啊。尤其像这种储存时间较久、温度较高，食物中毒的风险也是越高的。给大家说一个温馨提示吧，这个街边的果切，它虽然看起来方便，吃起来也是比较美味，是吧？但是呢，对无证照的摊位，咱们最好是避而远之啊。特别是对于这个孩子呀、老人啊、孕妇啊等等这个免疫力较低的人群而言啊，一定是谨慎、谨慎再谨慎的去购买此类的果切呀。好了，咱们的节目也是正常进行当中啊，也是留意到有一位听友在留言啊，已经是留了两遍言了啊，说咱们上半段聊的是关于演唱会的，有一个是西林那一高啊，他这个歌有一个特别想听一听啊，那么接下来也是给这位听友安排一下啊，这位听友点的歌曲呢是妈妈，是女儿。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8: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9: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10: 10.7。
9: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7: 老同志还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9: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7: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9: 葡萄、桃树是12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7: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9: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7: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授予350个团组织全国54红旗团委称号、350个团组织全国54红旗团支部称号、500名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349名个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其中兵团6个集体、7名个人榜上有名。继续来关注，6月25日启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热度持续高涨，展会人气、客商对接活跃度双双刷新历届记录。截至昨天20时，本届博览会累计尽管参观洽谈突破28.8万人次，单日客流与整体接待量强势攀升。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独馆，境内外3000余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主体数量、国际参与度均实现历史性突破。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最后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近期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此外，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电影院正在逐步转型为复合型文化消费载体。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0: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3: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4: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5: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6: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5: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1: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星期一啊，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林子。
1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跟大家说一声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工作日，除了周二是15点到16点，其他时间呢就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您带来了。
11: 对，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适应了这种节奏了啊。那周二很多朋友想听一个这个之前叫城市故事会是不是？哎，对，然后呢一看，哎，这个节目怎么没有啦，变成了爱车有道了，只有周二、
17: 一直都
11: 是这样的啊。
17: 好，今天早上下点雨，觉得还挺舒适的、
11: 终于凉快了，
17: 这个点儿终于又太阳出来了
11: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17: 啊、过两天会更热，
11: 不是过两天，明天开始、
17: 对，明天就开始了啊，
11: 气温会有35度以上，是不是？
17: 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室外工作的我们的市民朋友。
11: 哎，和我们一样炎热的呢，在欧洲啊，这两天看到也是非常的炎热，比如说法国、他们的温度也接近40度。
17: 对，中亚更热好像
11: 但是像法国，你刚才跟你私下聊到了以后，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是这个老城嘛，
17: 对，
11: 如果你要安空调呢，要经过政府的同意，你不能在墙上打孔，而且呢不能安放什么什么外机，所以很多人就在忍受这种热，然后很多人就问，你们为什么不能安空调？除了这一点，还有啊，就是欧洲有些城市和咱们新疆有点像，你看我们新疆常年累月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晚上是比较凉快的、所以很多人家就可以熬过这么几天，不用空调也没关系。
17: 最主要的是那边电价太贵了，
11: 这是一方面，
17: 对吧？
1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热搜啊，就是欧洲人最羡慕我们中国人的啊，就是他们呢是把电动车，肯定有些人家会有这个电车嘛，开到家门口，电车空调靠动力电池驱动，只要它的电量充足，持续制冷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很多人他是这样子的啊。把这个，你看这个图，风管直接它是接到自己家门口，
17: 弄了个管子接到家里面是吗？
11: 对，我觉得他也挺有想法的。
17: 如果住10楼怎么办？
11: 这有点费事儿，是不是？
17: 对啊，
11: 你看欧洲人他们避暑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的是扎堆到超市蹭冷气，有的在街头呢可以随处看到这扛着风扇走的人，是不是？就像我们随手拿这种小风扇。有
17: 它是车内的制冷，然后直接通过一个管子，然后接到家里面，买个风扇就可以了呀，
11: 不过瘾，
17: 对吧？
11: 是不是？
17: 冷气的话，可能来的更直接一些。
11: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停电啊，但是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找蜡烛你没有找过吗？小时候
17: 啊，找蜡烛，我以为是不是关于热吗？
11: 不是热，就是停电嘛。比如说停电
17: 没有空调了是吗？
11: 对，这空调就用不了了，是不是？那你看现在呢，很多新能源车主呢，他就是把车开过来，能不能当外接空调用？那首先要看我们的车型有没有这个对外放电这样的功能，以及外接设备是否支持。但是呢，有些新能源车啊，的确是可以通过外放电池，它这个带动便携式的空调、电风扇。 扇、冰箱、电磁炉这样的设备，其实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露营啊，这些、
17: 嗯、
11: 这些都可以用的。
17: 对，
11: 对，
17: 我在想的呢、现在车啊功能是越来越多，彩电、冰箱、大沙发已经成为标配的时候、
11: 嗯、
17: 越来越多的功能成为了大家想去尝试的。
11: 嗯，
17: 当然有一些我个人觉得有点过了啊，比如说车内装上马桶，那、哎、太过了，我觉得没必要。还有比如说在前段时间啊、就前两天，有车企推出的一些车型，它在一些比如说啊，在副驾的下方，刚好在后排就是老板位，
11: 嗯，
17: 前方有一个这个隐藏式的鞋盒，
11: 嗯，
17: 可以把鞋放一双，
11: 哦、
17: 还有鞋拔子。然后呢，我觉得雨伞应该可以啊、
11: 嗯，
17: 自己买把伞放里面其实就可以了。车内专门带一个伞，我觉得会有点奇怪。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啊，比如说，车内。放能做饭的，我觉得那是房车的事儿，
11: 嗯，
17: 对吧？你一个汽车干了房车的事儿，就有点夸张了、
11: 啊。
17: 我觉得正常，比如说现在因为新能源车卖的比较好，有一些这种外接式电源，基本上都会有车内的接插线板的这么一个插头。
11: 嗯嗯，
17: 玲儿姐肯定有，你回去好好翻一翻。
11: 我的
17: 没有翻过，你后备箱那个板下方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接口啊，可以去翻一翻。
11: 好的好的。
17: 平时比如说去一些地方。就跟我们之前有同事，比如说买那个烧烤板，
11: 嗯，
17: 火锅的那个锅，只要插线板都可以，其实都可以使用。
11: 嗯、
17: 这些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11: 是是，而且我还看到了，就是这些欧洲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呢，他是就是凭着新能源啊，就通风软管对接空调出风口，
17: 嗯、
11: 从窗缝的那个缝隙通入卧室，32度的房间可以保持整夜22度的温度，所以这个温度其实是很舒服的。
17: 万一电车没电了怎么办？第二天，
11: 所以这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嘛。所以不管是车内休憩，还是外接给房屋啊、帐篷持续制冷，制冷的时间长短等等，这个安全性还有使用成本呢，我觉得啊，新能源车还是优于燃油车的。
17: 嗯，是现在还是啊，有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会选择新能源车的。
11: 嗯，
17: 当然也看各位的需求啊。像我的话，基本上也会备着一些露营的一些装备
11: 啊、
17: 只不过得买一些带火的啊，有些地方是使用不了啊，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
11: 对对对、嗯、
17: 还有啊，就之前就被人吐槽过很多回的啊、
11: 嗯、
17: 比如说还是我觉得要有一些实体按键啊，
11: 嗯，
17: 这种全就是全模组的方向盘，
11: 嗯嗯，
17: 你别给个半幅的或者异形的，
11: 对，
17: 看着都很奇怪。
11: 嗯，
17: 当然也有一些功能慢慢的已经退化了。举个最简单例子啊，
11: 嗯，
17: 比如说最早以前大家能做到一些电动座椅都很少，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动的，
11: 啊、是
17: 吧
11: 是是？
17: 然后最早以前大家在首府，尤其是这个21世纪头十年，
11: 嗯，
17: 手摇那玻璃还记得吗？哦、
11: 对，我记得，真的是，我觉得那会儿我对车的这个好坏的衡量标准就是手摇的、
17: 电动的和手摇的，是吧？
11: 那肯定便宜，对不对？电动的，哎，就比它高级一点。
17: 对，但是电动的当时修起来贵呀。
11: 哦，
17: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配置，慢慢的已经好的，自然而然会替代一些不好的，就是优胜劣汰。汽车当中的很多配置也是如此。刚才所说的，我觉得对于未来，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新疆很多爱露营的消费者，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你比如说，之前我们不是去那个小渠子嘛，也是一个露营场地，就见到有理想车主。他把后尾门升起来之后，应该是他们在网上啊，不知道是官网的还是在某宝某东自己去买的匹配的啊，和他的车可以融为一体的一个外，一个帐篷，
11: 嗯，
17: 就外帐篷和他是连为一体的。如果车内开启了空调，
11: 嗯，
17: 是吧？你想想，其实它相当于是和这个帐篷是连为一体的，可以享受车内的凉气，
11: 是是是是，
17: 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了？而且如果你没电了或者电量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开启发动机去反向充电呀。
11: 哦，有道理，
17: 对吧？基本上一升油可以充个这个小3-4度电，
11: 嗯，
17: 哎，这个其实就非常的不错，
11: 不错。
17: 所以有一些这个功能，我会觉得特别的好。
11: 是，我还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就是关于自动驾驶世界标准来了，
17: 没错，
11: 啊，那个是6月25号，工信部官方的信息显示呢，6月22号到26号，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则这个协调组织呢，是在瑞士啊，他开了这样一个会，会上呢是由我国、欧盟、英国、美国很多的国家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 统全球技术法规啊，它是正式获批发布了。
17: 嗯，
11: 工信部称呢，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技术法规呢，这个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这个统一标准，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的。
17: 嗯，是，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本身自动驾驶这一块我们也说过很多回啊，
11: 嗯，
17: 目前国内没有发布关于自动驾驶任何的法规。
11: 哎，
17: 有 L3 级别的这类车辆的牌照的这个供给，就是给了个别一些品牌有 L3 的这个行驶照，
11: 嗯，
17: 但是呢这个照是在这个测试区域之内，
11: 是是，
17: 它只是在测试区域之内。你看去年我们一直在说一个这个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还记得吗？在武汉，
11: 嗯，
17: 是吧？你看今年说的少了，
11: 嗯，
17: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是在武汉的特

0: 定的区域。
1: 嗯，
0: 你像我们这儿下个雪，我觉得就刷瞎了，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
1: 所以就是出了就是 L 三，它是规定了啊，事故责任是由车企负担承担的。之前咱们也说过，只有真正敢负责的才能算是自动驾驶。
0: 所以这也是最难界定的一点。而且如果你开启了这个之后啊，毕竟还是有一些可能不按规定驾驶的人。
1: 肯定。
0: 你就比如说，我就正常驾驶。
1: 嗯。
0: 右前方你说真来一个压着实线过来的，你说按正常的话我实线跑他肯定不可能过来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他违规了。
1: 嗯。
0: 但如果大家都开启辅助驾驶，尤其是到了 L 三级别。
1: 是是。
0: 你在你的道，我在我的道。
1: 嗯。
0: 我只有虚线才能给变道。虚线我注意一点，实线的时候我就跑我自己的就可以了。
1: 对对。
0: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出现。而且这个非常像什么啊，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人形的机器人。
1: 嗯。
0: 我问玲姐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如果有人形的机器人，
1: 嗯，
0: 给你按，比如说很多，比如说按摩的店，
1: 哦、
0: 你敢让机器人去按你吗？
1: 不敢，
0: 对吧？
1: 力度我没法，
0: 它的力道很难去把握。
1: 对 对, 对。
0: 你像我们，比如说，比如说家里面孩子不听话，
1: 嗯、
0: 你去打他，当然这个打啊是属于那种肯定是可控的啊，
1: 哎、
0: 就是轻微的，
1: 让
0: 他长记性的。
1: 对。
0: 但是你让一个机器人，如果教一个孩子。
1: 那完了，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惩罚性的行为，但是就很难去把握那个点、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就跟我们自动驾驶汽车是类似的，
1: 嗯，
0: 它很难去界定，
1: 是，
0: 所以说就目前为止而言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推进。之前和大家说一共有六个级别嘛、
1: 嗯、
0: 零级 L 零级一二三四五，一共六个级别，而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使用到的就是 L 二级别，包括你像我那车是2020年的、
1: 嗯、
0: 也有 L 二级别的辅助驾驶能力。
1: 对，你那个辅助驾驶就比如说在长途旅行的时候累的时候开启一下、嗯、
0: 有的时候堵车我也用
1: 那个
0: 可以跟车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当然它，有三档的前后车距的调节，
1: 嗯、
0: 就算我调的最近档、
1: 嗯，
0: 也会轻易的被别人给插进来。
1: 所以你不会轻易去使用那个。
0: 对，一般不使用，除非堵着不动了 啊，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往前移，有可能
1: 昏昏欲睡的时候，
0: 觉得也不行，也不行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解放你的这个右脚了嘛，它就自动去跟车啊，是可以去稍微使用一下的。所以关于。未来这种自动驾驶的，当然我们是打引号的啊 ，L 三、L 四、L 五级别，自然而然需要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而根据目前来看的话，我大胆猜测一下，2028年吧，两年之后会有 L 三的试点
1: 哦。
0: 然后呢，有部分城市的部分区域可能会有 L 三级别的使用规范。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再过个到2031、2032年左右，
1: 嗯，
0: 可能 L 三会真正的成熟、
1: 嗯，
0: 还是有点距离的。而且这个和高度的和新能源车为什么相结合？
1: 嗯，
0: 大家清楚啊。现在我们车内，之前前两天就上周啊，上周我们连线到的是腾势是吧？
1: 哎，对对。
0: 腾势那些新车其实有一个细节没说。
1: 什么？
0: 车内36个扬声器。3200瓦的音响，
1: 哇！
0: 你这个让我们油车48伏的那个不是有多少、啊、那小电瓶、
1: 嗯，
0: 去用这个音响去听歌，一天就
1: 听何以堪呢，
0: 一天就完了。
1: 是，
0: 所以说它只有车内这个电池组去。
1: 嗯，
0: 比如说驱动车内的彩电、冰箱、大沙发和这种顶级的音响，而反观就算是非常优秀的像奔驰的，比如说好的这种音响、
1: 嗯、
0: 它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1: 是，
0: 如果你一直使用的话，尤其是停车使用巨费电，对吧、
1: 哦、
0: 你说你行驶起来它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大家想一想，尤其是电车它可以停下来去享受，比如说在车内来点这种催眠的音乐，是吧？休息是可以的，但是油车是不行的，
1: 对对，
0: 对吧？所以你看，就是和新能源高度绑定，
1: 嗯、
0: 而我们的这种，高阶辅助驾驶的车，它也用电量很高的。
1: 对，
0: 你像车内的屏幕，
1: 嗯，
0: 高阶辅助驾驶它的算力一直在算，就跟你电脑，它的瓦数很高，你用的这个 CPU 也就是叫中央处理器，
1: 嗯、
0: 级别很高，它一直在高速运转，它的费电量就很大。
1: 没错，
0: 你说要真是我们油车，有些东西还真用不了。
1: 嗯，
0: 所以是真没办法啊。
1: 所以有些油车车主就说，你们这新能源车这七七八八的东西有必要需要吗？就有点多余，
0: 用上之后就觉得很爽了，
1: 很香了，
0: 对，很香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慢慢的市场去决定很多功能、
1: 嗯、
0: 你到底能存活还是慢慢被市场淘汰。
1: 对、
0: 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这个 时代嘛。
1: 对对，是。
0: 其实你看现在新能源卖的比油车多，其实就验证这一点。当然油车我个人觉得未来小十年都不会说什么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啊。毕竟你看前不久公安部发布关于我国的乘用车3.7亿辆3.1亿辆依旧是燃油车，对吧？
1: 对，
0: 你按照目前为止新能源车渗透率我们算60%吧。一年按3000万辆，一般是3500万辆，我们就按3000万辆走吧。3000万辆，1500万辆。
1: 嗯，
0: 所以后续，这4、5年、5、6年时间，我觉得必然还是有一半儿，这类车型是会转换为新能源车。
1: 嗯，
0: 并且呢，随着大家，后续比如说家里面使用车辆的频次越来越高，家里面2辆车，
1: 嗯，
0: 我觉得会成为常态。
1: 没错，
0: 尤其是等着后续如果车的价格。下探的更厉害的话，2辆车我觉得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一个体现。
1: 是，
0: 你看啊，其实全世界，最高的好像真是美国，平均一个人就是2点几辆车。
1: 嗯，
0: 你一个人呀，所以他相当于是很多人就喜欢车，就会多买很多车型啊，是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好的，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每天我们在说新能源，每天我们在说油车降价，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7月2号左右，油价又要迎来一波大降价。
1: 大降价，
0: 对，要降个5-6毛。
1: 哎呦，那我只能这样算了。比如说是加92号汽油吧，如果是加满一升的话，大概能省多少钱呢？
0: 能省个20来块钱，30块钱了，
1: 真不少呢。
0: 对，当然对于大车司机而言啊，省下的钱是
1: 更多
0: 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像我一样啊，油箱里面还剩个大概1/6、1/7，就等着下一波油价降了之后再去加啊，可以省点钱。
1: 我们正好我的朋友他开的是油车嘛，去到这个加油站加油，我说过两天该降价了，他说不行。不能不加
0: 了，实在没油了，
1: 已经没油了，
0: 先加100块。
1: 对，他好像加的不多，大概加了100多的样子。
0: 我们如果您遇到了关于买车方面的困扰，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88343488和88458882，可以把您的疑惑留给我们导播。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可以搜寻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这段时间呢我每天都在使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方便。云上兵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您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每天呢我开车在路上啊，都会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的车毕竟是新能源车嘛，
0: 车重
1: 啊，对，车重是一方面，说轮胎呢也是我非常关注的。我每天就会问我的语音助手，哎，今天我的这个胎压是正常的吗？夏季我的轮胎呢是要多少这个帕，是不是？
0: 对啊，
1: 才正常呢，他也会都回答我，然后他说到正常的数值，我就会放心一点。
0: 对，我记得你那车需要官方给到2.7到2.8左右是吗？
1: 啊，是，还在冬天要到3.0都是可以的，
0: 都可以啊。你看新能源车和我们的油车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之前其实也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啊，轮胎是我们说过最多的车上的零部件之一。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和地面接触的，和我们的安全有着最直接的一个体验。体现。为什么？你看，在比如说行驶道路上，大家见的最常见的，就是车辆出现故障，就是什么爆胎呀，轮胎出现问题，轮胎漏气儿了，这是最常见的。而反观我们机械方面出现的问题，没有轮胎多
1: 啊，是
0: 吧？所以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到底夏季轮胎这个胎压多少是正常的，来详细说一说。
1: 首先特别想，很多朋友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夏季轮胎胎压很重要呢？你看这夏天，尤其是明天又该升温了，是吧？天气很热，地表温度也高，而我们汽车轮胎呢，在行驶时会 因为摩擦生热导致胎压升高，如果胎压不合适呢，就会不仅影响

0: 响驾驶体验，还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呢保持正确的胎压很重要。
1: 你看之前我们一直有连线关于环塔拉力赛，在环塔拉力赛当中啊，为什么所有的赛车都会背着少则两个多则可能三个备胎，就是因为你在他们是在高速行驶之下，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很可能轮胎直接怼到一个电视那个石头上，
0: 是
1: 保持这个爆胎的出现，就赶紧要换轮胎。
0: 对， 对， 对，
1: 而且他们换轮胎的这个工具都非常的全。我们平时其实还好，但是呢，胎压太高太低其实都不行啊。
0: 对，
1: 一般来说呢，夏季汽车的胎压保持在厂家建议的标准范围之内就可以了。这些标准胎压通常可以在以下几个地方找到，一个呢。说明书叫车辆用户手册，还有呢在驾驶室的车门旁边的一个标签上，我那个呢这个副驾上面会有，还有呢油箱盖里面啊都可以找到，或者自己查一查。
0: 要划重点啊，这些几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是使用手册，一个是驾驶室旁边的这个标签，还有呢是油箱盖里面等等，还会有一些数值要给大家参考吧。
1: 对，轿车呢你看我们一般建议的这个值呢是2.2到2.5磅。今天又有同事早上找我说我那轮胎又瘪了，我说你不是换的新胎吗？说今天早上好像有点着急，有人催我，轮胎怼到马路牙子上，我说你可要看清楚啊，如果你怼的比较使劲的话，最怕的是你的侧胎，轮胎的侧面，因为你想想你和一个硬的东西怼上之后，轮胎的侧面它的那个钢帘如果出现断裂，轮胎就抓瞎了，要换新的，所以呢这个胎压2.2到2.5，这是轿车啊，因为车轻一点，而 SUV 呢它的区间值就比较大了啊，建议呢一般情况之下是2.3，甚至有的车到3.0，零二那个是冬季3.0嘛，
0: 对，
1: 特斯拉2.9、3.0左右。而且是常年的，
0: 肯定很多朋友要问了，说啊，那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些胎压是，就是比如说停在停车场没有启动之前的胎压，还是行驶之后的胎压呢？
1: 这个是之前的啊，这里我们所说的胎压都是冷车胎压，
0: 冷车，
1: 也就是车子没有行驶时的胎压。
0: 对，
1: 你行驶完之后，你看我那个车，我一般常年就是2.5，我是 SUV 嘛，你像在这个季节去跑的话，基本上胎压都在2.8、2.9。夏季如果气温再高啊，有一回往这个五家渠有一个东道海子往那儿去跑，天特热，然后跑到一个山沟沟里面有这个沙子更热，我猜的这个胎压直接奔到3.1去了啊，都正常，
0: 那就
1: 因为它这个不需要
0: 放心了吧，
1: 不需要，你在冷车的时候你保持正常2.5左右，
0: 就可以，
1: 你在特别热的时候到3.0左右，因为你稍微一放它自然就下来了，
0: 所以就说到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夏季胎这个轮胎要不要放气呢？很多朋友就会担心啊，你看夏天温度高，冷这个胎压会不会变高？其实呢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呢就已经考虑到这样的高温情况了，所以呢我们只要按照推荐的标准胎压来充气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调整。当然如果你发现冷车胎压高于标准值，可以适当放点气儿，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值，那还要补点气了。
1: 是的，另外如果你的车是满载，那么胎压可以适当的调高一点，空载时则可以稍微的低一些，但都要在推荐的范围之内。还有就是胎压过高过低有什么影响啊？过高的话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更小，摩擦力降低，刹车效果会变差，车子呢也会变得更颠，乘坐舒适性也会下降。还有就是轮胎啊，你看你胎压高了，中间磨损的就特别快，
0: 对，
1: 它的寿命就会变短。
0: 是，
1: 还有一个高速行驶时啊，胎压高容易爆胎，低也会爆胎。你说低
0: 对，轮胎低这个过低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和地面接触面积增大，增加油耗，方向盘变沉，操控性变差，还有呢轮胎发热严重，容易老化，强度下降，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同样容易爆胎，
1: 因为你轮胎瘪了，你的轮胎侧面相当于和地面是不是接触了，它的磨损更厉害，侧面更薄，薄了之后它反而其实会容易出现爆胎的情况，所以要定期检查，注意驾驶习惯。好，马上进入半点，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别怕，有我的。40-71团原广播电视站工作人员张忠明因为这句承诺，坚持照顾瘫痪在床的张建成14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10年6月5日，张建成铺设线路爬电杆作业时，保险带突然断裂，从10米高的电线杆上坠落，当场昏迷。一同作业的张忠明赶紧打电话求救。71团退休职工张忠明，
9: 他就从电杆上掉下来了，就联系了他医院救护车，赶快就送往市医院嘛。当天晚上就手术，做到第二天早晨的天快亮了才出来。
8: 由于脊椎骨断裂导致双下肢瘫痪，手术后醒来的张建成发觉自己下肢无法动弹，恐惧中他紧紧抓住张忠明的手。张忠明对他说，别怕，有我的。从那以后，张忠明的人生就跟张建成紧紧连接在了一起。张建成的妻子病重，女儿还小，在医院救治的4个多月里，张忠明一直悉心照顾着张建成，从喂饭清洗到端屎端尿，一刻不敢松懈，每天翻身10几次。71团原广播电视站站长李明，
10: 不能运动以后就造成了他的这个大便拉不下来，腹部鼓起来也非常难受，只有靠人工一点点给他抠，减轻他的痛苦。
8: 出院回家后，张建成需要定时翻身，但他病重的妻子无法承担这项工作。张忠明即使在上班期间，也不忘每隔1-2个小时就跑到张建成家查看照顾。
9: 我说只要有我在，你不要怕，想到他那去，我就像是那啥我的必修课一样。
8: 退休后，为了能继续照顾张建成，张忠明放弃去伊宁市与女儿团聚的机会，留在了团场生活。如今原本的两家人已经成了一家人。张建成女儿张子云，
11: 这么多年了，就是真的就是把他当为自己的，就是我的亲伯伯一样，这种感谢都是说是没有言语可以去表达。
8: 14年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张忠明无怨无悔，坚守承诺，为张建成和他的家人撑起了一片天。71团退休职工张忠明，
9: 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动的情况下，我完全还是可以做得到。
8: 兵团榜样张忠明，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2: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2: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0: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882为您带来的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当然这品牌呢发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的新车也是在近日终于发布了，比他们的预售价格又便宜了10000块钱，而且这个品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个集团，一个是广汽，另外一个就是华系，叫华为制造。
0: 没错，
1: 这台车型呢，我觉得 他的对手应该也比较慌，因为本身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就那么几个卖的比较好的车型啊。
0: 对，而且值得一提的，它的这个智驾方面是特别的好，
1: 对，尤其是也是华为系的嘛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0: 我们来连线启进乌鲁木齐体验中心的吴经理。你好吴经理。
13: 哎，你好你好。
1: 吴经理你好。首先还是因为您我之前也和我们的吴经理

0: 加上我们华为和它这个广汽的这个共同协作，然后打造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品牌，给客户带来一个比较信赖的用车体验。
1: 嗯，首台车型也是在前不久正式的发布了啊。 这台车型呢，GT7， 首先吴经理应该对于GT两个字母，我们都是做车行业应该都知道啊。 原来宝马GT 是吧，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很多保时捷 GT，
2: 对，就它代表的就是运动性能化列装车吗？对，列装还好啊，所以第一台车
1: GT7 是不是照着 GT 的标准去造的？没错，主持人老师，我们这个
0: GT7 呢，它是启劲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一个智能列装车型。
1: 拥有我们的百万级颜值、百万级驾控以及百万级智能，包括像我们古代有这个马中吃兔嘛，今天就有我们这个车中启劲。可以说我们广汽和华为合作，华为也把最好的能给的都给到了我们这个启劲的第一代车型启劲
0: GT7。
2: 其实关于这个车有可说点特别多，先来问一问啊，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这是一个纯电车型吗？我首先关注的是它的续航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我们这个启劲GT7呢，跟宁德时代合作，然后用的是磷酸铁锂以及三元锂电池两个版本，目前最高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的一个续航。900公里，哇，电池组的话，因为我看了一下，相当于是最低配的两个是磷酸铁锂电池，也是来自宁德时代。然后呢， 它的剩下三个高配都是三元锂电池，之前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啊，像我们这冬季时间比较长，还是推荐大家能上三元锂就上三元锂，它耐低温的这种能力还是会更强一点。您刚刚说的续航最长的应该就是这个单电机340马力超长续航的版本，26万9900是吗？对，
0: 那要多少度电池呢？102.8度。
2: 我刚打开数据啊，就刚好你问到了，然后剩下两个磷酸铁锂电池是86度，然后剩下的有两个，我前面想说四驱版啊，它是三电机四驱版是吗？对的，是的，是三电机四驱版，就29万和32万的版本都是四驱这个三电机的版本，那就是追求性能方面了啊。据我了解啊，就是这个车刚刚亮相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关注点都在它的外观和配置上，你看这外观真的是很吸睛的，是不是？然后呢，但是很多朋友他试乘试驾了以后，或者是说他去关注了以后，就觉得它的智驾方面真的是更胜一筹，这呢，我们的吴经理可以给大家来说道说道。
0: 首先我们这个启劲GT7呢，它搭载了我们最强的一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它拥有这个 L3 级别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冗余。那么它跟这个华为合作了以后呢，像我们这个 GT7 的 Ultra 版本，它全身配了36个感知硬件，包括顶级的这个86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感知、计算、制动、转向 等八大系统冗余，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要求，没有这些的话是根本没有 L3 的这个资质嘛。像我们 GT7 目前已经拿到了这个广州市政府颁发的 L3 路测牌照，已经实测了30多万公里，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车辆也已经预留了我们这个车辆这个专门用来做 L3 的一个按键，那等法规一落地，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我们这个 L3级别的一个智驾。刚才说到是冗余啊，是冗余，您拿着车之后是现在还不能用使用的 L3。
2: 其实我觉得吴经理关于智驾方面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比如说吧，在城市道路，我的车我是完全不敢用智驾的，高速领航这些方面也是可以去尝试。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乾坤智驾，它在处理一些跟车啊变道避让这方面，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可以说是它的表现非常的丝滑，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在试乘驾过程中呢，去专门去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华为智驾，目前是可以支持我们车位到车位2.0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更新。那它主要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主要具体表现在我们在这个使用智驾过程中呢，它是基本上不会中断的。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从咱们家里面的地库的车位上出发，然后一直到

0: 单位的车位上，它是可以全程使用我们的这个智能的一个辅助驾驶，只需要这个手扶方向盘即可。
1: 嗯嗯，它还是有一定限制吧，比如说天气啊，比如说路况啊，比如说这个路面的这个标线呀、啊，还有路面上的所有的红绿灯指示标志灯啊等等方面，是不是需要非常的完善才可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 NOA。 你像在首府的话，能完成的这个路段相对而言可能没那么高，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经常走一走，它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再去使用，是不是这样的会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没错。
2: 嗯，这个我也是看了一些车评人说到的，就是咱们的这款车呢，它厉害的是不只是现在的体验到的这些功能，而是它这个华为乾坤的这种系统呢，后面会不断的升级，它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有很多新的道路啊、场景，还有驾驶策略，它都会通过升级后不断的加入进去。我觉得这一点就值得期待，而且很有安全感。
1: 对啊，当然 L3 啊，再次提醒大家，国家是没有下发真正的法律法规啊，只是在个别城市的限定区域内在做测试。刚才我们的吴经理也说到了啊，已经做过这种专业场地内到达30万公里的一个测试了。所以这个车型刚您说到是顶配车型，配备了华为乾坤智驾，而且呢已经冗余到了 L3 级别，而且它的算力各个方面也是非常的强劲。其实版本我大概看了一下，一共有5个版本，标准版 Ultra、 Ultra 超长续航，还有 Ultra 3.0G 四驱，还有个顶配的 Ultra 加的版本。这几个版本，因为在我们新疆啊，我这儿其实一直还是建议各位到了一定价格之后能上四驱就上四驱，但是四驱价格毕竟来到了30万的一个价格了。两驱版本就是订的订单量如何？因为之前啊，像我们也看过其他品牌的一些发布会，比如说这个品牌的发布会 CEO 有说过，没有想到某品牌的最低配是卖的最好的，他们在之前的发布会现场也推出了一个最低配的车型。所以这个20万9千9的版本值得买吗？还是说 Ultra 或者是 Ultra 超长续航的版本更值得推荐？
0: 目前我们以订单的情况来看的话，主流的就是客户消费它主要集中在这个 Ultra 版本和 Ultra 长续航、超长续航这两个版本。因为这两个版本我们从配置看下来，它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标准版的它的感知硬件呢是26个，正常我们在这个高速路上使用它的这个智驾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咱们要想要享受到华为最新的这个科技，然后包括像城区的这个辅助驾驶，如果说咱们在乌鲁木齐正常使用途中呢想要使用的话，那我们个人是比较推荐购买这个 Ultra 版本。那如果说咱们对这个续航这一块有要求的话，那肯定这个我们买到 Ultra 超长续航版，它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那肯定是最合适的。
1: 嗯，而且这个我没仔细关注啊，是三个标配，还有 Ultra、 Ultra 超长续航，这三个都是后电机是吗？后驱车，一般电车就是电车啊，到了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后驱为主，对吧？
0: 对，
1: 您在有比如说做培训的时候，因为知道我们冬天时间可能会略长一点啊，可能到了10月份，到来年可能4月份有5、6个月的时间，地面上确实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湿滑的现象的出现。后驱车型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属于，会有一些这种打滑甩尾的情况的出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的车有没有做相应的一些测试，在这种冰雪路面换了雪地胎之后，能不能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0: 我们这个奇骏 GT7 呢，在上市之前呢，是有在这个大部分的北方城市，一些城市里面去做过专门的冬测，然后去不断的去做了个优化。那我们的这个车辆，就算是你买到后驱的版本，在冬天正常使用，我们正常换雪地胎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这个车支持我们的这个雪地模式，还有湿滑模式的一个专门的运动调教。
1: 嗯嗯。好啊，这一点呢还是需要各位亲自去试驾感受一下啊。
2: 嗯，再来说一说补能方面吧，就是我就直说嘛，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关于这个快充啊，那么你比如说比亚迪它的闪充就很快，但是我们的奇骏 GT7 也很不错，是不是？
0: 是的，我们这个奇骏 GT7 的话，它也是搭载了我们最新的这个800伏高压碳化硅的一个平台，搭配了我们的6C 超充，从20%充到80%， 仅需要11.8分钟。

0: 充电15分钟我们可以续航300、320三公里，充电15分钟我们可以续航到700公里。那我们如果说跑高速的话，基本上去服务区上个洗手间出来就可以达到700公里的续航，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我们的武警里用数字说话了，是不是？不仅我们的续航达到了900公里，而且补能时间也很快，所以长途出行完全没有问题。
2: 800伏高压啊，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再来说一个细节，就是它的性能方面，就算是两驱版本，它的0到100加速也是在不到6秒啊，5秒8、5秒9左右的样子。而它的四驱版本自然而然是，你想追求这种极致性能的话，是可以考虑的。两个
0: 奥创四驱3电机的版本都来到了加速3秒之内，官方给的是多少？
3: 官方给到的话是2.98秒。
0: 这段时间我相信有很多消费者来店面做试乘试驾，这个性能是不是吓坏了不少消费者？很多我们年轻的这个用户群体
3: 表示非常的有激情，这个配置，然后感受起来非常不错，也非常喜欢。就是那种比如说拒绝无聊、热爱驾驶的，而且是对这个华为智驾非常喜欢的、很依赖的这种年轻用户是很喜欢的啊。还有就是想请吴经理给大家做个推荐，比如说，有位朋友他的预算是25万以内，你是推荐哪个款？比如说他的预算是30万，你是怎么推荐呢？
0: 如果说咱们的这个预算来到了25万左右呢，个人是比较推荐我们这个 Ultra 这个版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在续航来说的话，一个是770公里，一个是900公里，其实实际上呢，你在日常用车途中呢，其实它的差异不会特别的大。那770公里大概在一周充一次，一周7天嘛，
3: 7天充一次，那可能900公里续航的，我们做到这个10天一回，8天9天，或者对，充一回。那实际你在自己正常日常使用途中呢，是完全感受不出来差别的。其实他们只是在电池上面会有一些较大的差异，其他都一样。那如果说咱们预算来到了这个30万左右，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买到我们这个3电机四驱的版本。那更富有驾驶激情呢，配置更高。那包括像我们3电机四驱的版本，除了多了2个电机，然后多了一个四驱系统之外呢，它也多了一个我们这个88英寸的这个
1: SUD的一个功能，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车内的一些这个设置也非常的有心机啊，就是有37处的这个储物空间，是吗？
0: 是啊，是的，是的。
1: 这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放吗？手机、钥匙、七七八八都可以放。利用率、性能是都非常的高啊。
3: 嗯，对。
1: 好，这基本上这台车型其实我们说的非常的全面，这也是广汽和华为 共同去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品牌啊，启劲啊，启动的启，新境的境，启劲。刚好说到这个品牌啊，我们刚好说一说啊，因为我这儿联系到的我们吴经理啊，因为之前联系的是另外一位经理，这家店呢是位于我们的这个闵东汽车城，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据我了解，其实在很多的商超里面也有启劲的这种商超店，有几家呀？
0: 目前我们在乌鲁木齐这边是有2家商超门店。
1: 在哪儿？
0: 一家是在我们的这个会展五月广场，五月啊，一家在我们这个乌鲁木齐美美三，西外环的啊。行，那最重要的还没说呢，就比如说我们这款车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和权益呢？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整车质保呢， 是有这个4年10万公里的一个整车质保，包括像我们核心3店，您质保有8年或者16万公里。包括像如果说您是我们广汽集团品牌车型，如果说考虑要做置换的话，我们可以额外享受5000元的优惠。那如果说您不置换，那想增购呢，那您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资料，增购可以享受我们3000元的一个现金优惠。 那包括像我们市面上搭载所有华为乾坤智驾 ADS 功能包的车型呢，增购也可以享受3000元的一个优惠。包括像我们买到 Ultra 以上的版本，它有这个架构 L3

0: 下购全链路冗余专属补贴也有额外5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包括像我们如果说考虑要做到金融的话，它有一个零首付起然后限时5年的一个低息啊，月供大概在4000块钱左右，而且包括像我们目前也在这个上市初期呢，也给广大的客户朋友提供了这个8年24期的一个免息政策。
1: 超长贷啊，我们也跟大家说清楚啊。
2: 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车的颜色，还有呢订车的区间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0: 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颜色一共有7种，常见的就是黑色、白色，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茶卡银，还有普罗旺斯紫，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西里程，还有我们的蓝色，都是比较热销的颜色。目前我们在本地的话，客户主要集中在这个黑白，还有茶卡银，还有紫色。目前这两年也比较流行紫色嘛，选的是比较多的。
1: 要加钱对吗？加多少？
2: 对。
0: 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颜色方面的话，它有这个虽然说是要加钱，但是它有上市之初有一些额外相应的优惠。
2: 所以优惠下来其实也就抵平了，是不是？
0: 哎，对。
2: 我打开一些车评人的评论啊，真的大部分都是这车有实力，然后说这个车实在是太卷了，就是好评如潮。哎，还没有说就是假如订车时间大概要等多久？
0: 订车的话，目前我们的正常交付周期的话是3到8周。具体看我们订购的配置。
1: 是啊，当然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觉得必须得说到这一点啊。就本身这车会让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怕美，比如说列装，因为本身它的定位呢 GT 嘛啊，当然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形容，但是这种形容之余也一定会有 GT 的这种风格在里面。像这个外观我相信大家都会是喜欢的。
2: 对，
1: 但市面当中其实有很多竞品，举个例子，其实华为系当中也有啊，那上界应该大家也有清楚啊，之前我们也连线过，其实外观有点类似。你觉得这种类似的外观情况之下，怎么去凸显这台车型的一些特点呢？是个比较难的问题啊。
0: 启骏 GT7 的话，它跟这个我们目前市面上的其他的一些车型还是有些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外观设计是严格按照我们目前主流的行业内的一个设计标准，它的这个宽高比来到了1.35，然后包括像我们后方的这个最美列装角达到了21.5度，那其他车型是跟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异，包括像其实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上界 Z7 它是跟上汽合作的，那我们这个启骏的话它是跟广汽合作的，目前广汽的话它是作为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来说，它已经有1000万用户的一个支持，那它的这个车身的调教还有以及其他的一些方面肯定会和其他厂家存在一些差异，包括像我们它是有这个启骏 GT7 的话，相较于上界 Z7T 来说，它是多了一个配置方面来讲多了一个88英寸的这个华为的 XHUD。那这个 HUD 呢，它是可以用来投放电影，或者是你在日常使用途中呢，它可以根据导航信息去显示不同的模块，包括听音乐也可以显示我们歌词，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唱。包括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这个8大双重冗余系统，这个系统呢目前在华为系里面只在3个车上搭载，分别是尊界的 S800， 问界的全新 M9 和这个启骏 GT7 这3款车上。
1: 那俩车可都奔着少则50万，多则70-80万去了啊。其实刚才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有广汽的背书是吧，刚刚说到1000万的用户有这个底，它的这个调教自然而然都是顶端的一些设计师，尤其是底盘的调教，所以对于这台车型我也是非常期待啊，后续如果机会可以去试驾 驾，因为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旅行车，
2: 是
1: 吧？我跟刘姐说过很多回，包括你看像一些便宜点的十来万旅行车其实也有，但是呢你看其实在欧洲市场啊，旅行车就卖得非常好，而在我们国家，我个人推测真的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旅行车

0: 会越来越多。其实你看之前3-4年之前旅行车一个指头可以数过来，
1: 对对对，
0: 一个手，而到了今年你看旅行车基本上已经有了6-7辆了、
1: 嗯、
0: 而且很多车都是双车齐发，又有着3厢版本，如果你喜欢可以选择这个。如果您是一个滑雪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爱好者，像这一类旅行车其实也是非常适用的啊、
1: 嗯、今天节目真的非常感谢吴经理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款车啊，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的。最后请吴经理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我们的听友去试乘试驾。
2: 好的，目前我们在这个乌鲁木齐有3家门店，各位小伙伴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距离去选择。
1: 嗯，
2: 那首先我们迄今授权用户中心米东汽车城店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振兴南路的345号。
0: 嗯，
2: 啊，这是一家销交服务一体的带售后的一家门店。那如果说您在会展附近居住呢，那您可以来到我们这个
0: 华为
2: 哎对会展五月广场店，它在红光山路1666号，
1: 嗯，
2: 会展五月广场，然后1025号-2号，
1: 还有美美三
2: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在美美三，我们美美三的这个广场就是在新市区石油新村街道，
1: 嗯，
2: 也是在1楼中庭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找到。
0: 嗯、
1: 好，
0: 好，再次感谢吴经理，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吴经理。
2: 好的，再见。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还有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15点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6月27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伊什阿拉尔市2323.61亩抽样地块实收数据经反复核验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宣布，10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733.37公斤，这是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新纪录，较2025年六师其他农场创下的冬小麦10万亩及平均亩产674.9公斤的记录高出58.47公斤。助力南疆小麦加玉米复播模式从高产示范田向规模化两吨良田迈进。继续来关注到日前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30区块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基地揭牌成立，依托该基地，30区块将构建东部产能加本地加工加中亚外销模式，重点引进家电、金属制品等项目，补齐加工贸易产业短板，带动就业增收。接下来关注到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0%，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10年至2025年，我国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9.7%。最后来关注到昨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决赛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收官，中国队张钦颖夺得成年组平衡木冠军，张怡涵荣获成年组自由体操冠军，陈子嫣勇夺青年组平衡木冠军。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0: 情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那平时如果说您想要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多样化的视听需求。那么如果说您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在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另外呢，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国家医保局6月29日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食品委托生产监管新规将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实施问答》，办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在问答中表示，食品经营者定制、商超自有品牌食品、集团企业内部委托、联名款食品、专供原辅料或半成品、辐照加工环节、多重委托生产食品、仅商标授权等8种情形都属于食品委托生产行为。办法属于普适性要求，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也在监管范围内。世界首例，祝贺新疆团队。6月19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团队完成世界首例炮型急救右纳秒脉冲消融手术，填补了国际上炮型急救右病微创精准治疗的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被称为虫癌的炮型包虫病微创治疗领域正以原创性成果领跑世界。据了解，纳秒脉冲消融时间短，不损伤胆道血管及临近脏器，无消融禁区，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清除病灶并促进正常组织再生，还可用于肝癌等实体肿瘤消融，治疗费用与普通射频消融相当，有利于基层推广。
0: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盛夏将至，暑假呢是孩子们放松身心、探索成长的黄金时期。但是呢，高温高湿环境、作息饮食失衡、长时间居家，包括户外风险增多等多重因素叠加，像肠道传染病、肥胖、维生素 D 缺乏、近视加深、心理情绪问题、意外伤害6大健康隐患容易集中出现。 那么今天的健康贴士呢，我们就结合相关领域监测数据与权威指南，兼顾南北地域、城乡儿童生活差异，为学校、社区、家庭为大家呢提供一套科学、实用、可落地的暑期儿童健康防护方案。那么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平安健康度夏。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一、严把饮食卫生关，严防夏季肠道传染病。夏季高温高湿环境加速细菌和病毒繁殖，肠道感染进入易感时段，其中儿童腹泻尤为常见。腹泻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感染性疾病死亡的第二大病因，主要致病原包括诺如病毒、轮状病毒、致病性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食用生冷食物，在不解水域戏水，忽视饮食卫生，家中生熟食材混放，是诱发肠道感染的四大主要诱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规范洗手，做好物品消杀，严格执行七步洗手法。儿童饭前便后、户外玩耍、接触小动物、玩水之后，必须使用流动清水搭配洗手液洗手，认真揉搓不少于20秒。外出随身携带免洗消毒凝胶，不徒手抓取散装食品。儿童水杯、餐具每日煮沸或放入消毒柜消毒，毛绒玩具、塑料玩具定期清洗消杀，切断病毒接触传播途径。二、调整夏日饮食，规避肠胃刺激，尽量不购买路边摊凉拌菜、散装冰饮、冰镇生食海鲜，家用冰箱严格分区存放，生肉、蛋类、熟食分层隔离，所有肉食蛋类彻底加热熟透，不喝生水，不吃生食。自制发酵酸奶、散装卤味、现切鲜果在高温下极易滋生致病菌，暑期应减少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荔枝可能引发荔枝病、低血糖，儿童单次食用荔枝不超过5颗。同时应注意芒果等易致敏水果的食用风险。三、正确处置腹泻，及时就医不拖延。孩子轻微腹泻优先使用口服补液盐分次补水，切勿盲目进食，随意服用抗生素。若出现持续高热、水样腹泻、尿量明显减少、眼窝凹陷、精神萎靡等脱水表现，需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诺如病毒、手足口病流行期间，尽量减少带孩子前往密闭室内游乐场。患病儿童应居家隔离休息，一岁以内儿童建议完成 EV71 手足口疫苗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发病风险。二、动吃平衡双管控，远离暑期儿童肥胖。暑假是儿童体重快速增长的关键窗口期，假期户外运动大幅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蔬菜水果摄入不足，是儿童体重飙升的三大核心原因。相关调研显示，超60%中小学生每日运动时长未达到健康标准，暑期日均使用电子产品时长远超国家推荐标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错峰户外锻炼，科学补水，避开正午高温暴晒时段，儿童每日早晚累计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可根据地域气候选择骑行、徒步、游泳等运动。运动补水坚持少量多次原则，每15分钟饮用100毫升温水，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二、优化家庭膳食结构，减少奶茶、油炸食品、外卖速食、膨化零食、含糖饮料的采购与食用，保证每日足量新鲜蔬菜、应季水果摄入，三餐定时定量，拒绝暴饮暴食，家中不囤积高热量零食。三、依托社会资源均衡保障，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可报名社区公益暑托班、乡村暑期食堂，借助集体环境保证规律运动与均衡膳食，缩小城乡不同家庭儿童青少年暑期健康差距。三、分区科学日晒，改善儿童维生素D普遍缺乏。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日照时长、紫外线强度差异明显，学龄阶段儿童普遍存在维生素D不足的情况，即便在盛夏，部分儿童日晒时长仍达不到每日合成足量维生素D的需求，维生素D缺失已成为全国儿童共性的健康问题。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差异化日晒时长，华南地区儿童早晚裸露四肢日晒15分钟，长江流域日晒20分钟，华北、东北等高纬度地区温和日晒30分钟。 树荫下散射阳光，同样能促进维生素D合成，隔着玻璃晒太阳。

无法达到补充效果。二、科学权衡日晒与防晒。在进行短时高效的黄金日晒时，可让四肢裸露，不涂抹防晒霜。若需在紫外线强烈的时段，如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则必须优先使用物理防晒、遮阳帽、防晒衣和儿童专用防晒霜。三、常态化补充维生素 D。1至18岁儿童全年每日需补充400到800 IU 维生素 D。北方居住、长期居家、深色皮肤儿童，可在医生指导下适当增加补充剂量，搭配牛奶、蛋黄、深海鱼类等食补辅助。四、规范用眼行为，遏制暑期近视快速加深。近年来，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效稳步显现，但假期里一旦无节制使用电子产品，户外自然光活动不足，儿童近视进展速度会明显高于在校学习阶段。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严格执行护眼法则，管控屏幕时长，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20护眼准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约6米）外远方至少20秒。中小学生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单次时长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禁止卧床或在昏暗灯光下看书、刷手机。牢记一尺一拳一寸读写要求，眼离书本1尺（约33厘米）。胸离书桌1拳，手离笔尖1寸，约3厘米。二、增加户外光照，定期监测视力。坚持每日户外自然光活动不少于2小时，树荫下活动同样具备护眼作用。游泳时佩戴专用儿童泳镜，避免池水刺激引发眼部感染。近视高危儿童每3个月带孩子检测一次视力，出现眯眼失误、歪头看东西、频繁揉眼等信号，及时前往正规眼科干预矫正。五、拥抱自然多陪伴，疏导儿童暑期心理困扰。假期中，儿童长期居家独处，缺少同伴交往，极易产生烦躁低落、注意力涣散、不愿社交、抵触开学等负面情绪。国内外研究证实，户外自然活动能够有效舒缓儿童负面情绪，提升社交能力，非常适配我国儿童暑期心理疏导需求。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增加亲子户外陪伴，补齐社交缺口。家长每天预留专属亲子户外时间，一同开展徒步、户外游戏、露营等活动，积极报名社区公益研学、暑托班，为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搭建稳定社交平台。二、合理规划假期，减少学习压力。科学分配假期时间，避免安排过量课外补习，预留充足自主放松时间，和孩子共同协商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则，做到有节制不沉迷。三、及时介入心理异常状态，若孩子连续2周持续情绪低落、抗拒与人交往、恐惧开学，需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心理教师，或前往专业心理门诊开展评估与干预。六、绷紧安全防护弦，全面防范暑期意外伤害。夏日溺水是低龄儿童安全风险中需要重点警惕的意外类型，夏季高温中暑、烧烫伤、道路交通伤害紧随其后，属于暑期高发高危伤害，家庭与学校需重点防控。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严防溺水事故。严禁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水库、池塘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监护，及时清空家中水桶、浴盆积水，消除居家溺水隐患。牢记溺水急救标准流程，优先实施心肺复苏，禁止采用传统的控水施救方法，应遵循开放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的急救顺序，并立即呼叫120。二、科学预防高温中暑。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轻症中暑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分次补充淡盐水。若出现持续高热、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等重症中暑症状，立即送医抢救。居家空调设置26摄氏度左右，减小室内外温差，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三、规避居家出行伤害。药品、清洁剂、热水壶、高温厨具应妥善收纳，若发生烫伤，第一时间用流动凉水持续冲洗创面。儿童乘车应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自行车、平衡车必须佩戴头盔，不在马路上追逐打闹。七、家校社三方协同，共同筑牢儿童健康。

0: 康防护屏障。儿童暑期健康防护不能仅依靠家庭，需要学校、家长、社区三方联动，形成全方位防护网络。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一是学校开展健康科普服务，建议依托线上科普推文、线下健康宣传手册、班级健康分享等多元渠道普及暑期健康知识，重点关怀留守困难家庭儿童，持续跟进各类儿童健康需求。二是家长压实监护主体责任，规律安排孩子作息，保障均衡饮食与每日户外活动，定期监测身高体重、视力变化，及时发现健康隐患。三是社区积极提供支持，依托儿童之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公益暑托、健康科普课堂、户外实践活动，补齐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暑期健康服务短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暑假。
1: 异状弩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高发的眼表疾病，尤其在长期暴露于紫外线、风沙环境下的户外工作者、农民、渔民等群体中更为常见。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扰，眼角尤其是靠近鼻子那边长出了一小块粉红色或白色的像翅膀一样的肉状组织，还常常伴随着眼红、干涩、异物感、迎风流泪等不适症状。如果您有这些情况，那可要小心了，这可能就是异状弩肉在作怪。它不仅影响眼睛的舒适和美观，如果任其发展，还可能逐渐爬向黑眼珠，引起散光，甚至遮挡视线，影响视力。那么异状弩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和普通的眼红发炎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旦发现就必须手术？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2: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医生，那么就异状弩肉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3: 白萌，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兵团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2015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眼科各种检查仪器的使用和结果判读，对眼前结疾病及视网膜疾病的激光及异状弩肉手术、玻璃体穿刺注药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2: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白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白医生你好。
4: 大家下午好。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白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异状弩肉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白医生哈，异状弩肉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眼部疾病呢？
4: 异状弩肉呢，是我们眼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眼表疾病。那它呢，就像我们眼睛表面长了一块多余的肉膜。它呢，主要是因为眼睛长期受到风沙呀、紫外线等外界刺激以后，我们这个眼白部分啊、所这个组织所产生的异常增生，形成了一种慢性炎症啊。然后这种增生的这个血管纤维组织呢，会慢慢向我们的黑眼珠方向生长。所以导致我们眼球前面看着像多出来一块组织一样。
2: 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是有一些特别的哈，异状弩肉。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跟它的形状还是什么有关呢？
4: 异状弩肉呢，其实是咱们从古代这古人啊就有发病的一种疾病。那它呢，形如这个蝉翼啊，就像一块这个蝉的这个蝉的翅膀在眼睛上遮着这种感觉一样。所以呢，以此得名。
2: 好的，也就是它这个病灶还有点像翅膀的形状哈。那通常来说异状弩肉是单眼发病，还是说是另外一只眼睛也会长呢，双眼发病呢？
4: 这个都有可能。因为呢，我们眼睛啊，它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期的一个刺激环境下，那双眼呢都是有同样的概率得病的。
2: 好，那我们可能会比较好奇哈，这个异状弩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咱们好好的眼睛会有这个异状弩肉呢？
4: 异状弩肉的形成呢？

0: 和很多因素有关，那其中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以及这个空气污染，还有一些环境的一些刺激，除此以外呢长期存在的一些眼部炎症，包括一些干眼，病毒感染，以及一些作息紊乱，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异状瘤的一个发生。
1: 所以说经常喜欢在户外运动，或者说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人是更容易患这个异状瘤的，对吗？
0: 没错。那比如说像长期对着电脑或者说手机工作娱乐，会增加异状瘤的风险吗？当然也会，因为呢我们长期伏案工作，包括我们就是面对电子屏幕的时候呢，可能会存在一些干眼，或者说
1: 眼部炎慢性炎症这种情况，那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对眼睛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刺激，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说眼部有一些这种慢性的炎症，平时如果不重视的话，长此以往也会造成异状瘤的发生。
1: 是的。
0: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哈，千万不要忽视咱们眼睛平时一些小的问题或者小的不适，如果说有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的眼科来进行就诊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梦医生，那么就异状瘤肉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

0: 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哇，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全国科普行动日，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科普法的颁布，它就像一个科学嘉年华的号角，号召大家把目光投向奇妙的知识世界。今年的主题是欢乐科学，强国同行。哦，希望科学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像游戏一样好玩，像故事一样生动。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在这一天找到乐趣，在欢笑中种下好奇的种子，让科技强国的梦想悄悄生根发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度到35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小雨，22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1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4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3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26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8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8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25度到35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翼状弩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高发的眼表疾病，尤其在长期暴露于紫外线、风沙环境下的户外工作者、农民、渔民等群体中更为常见。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扰，眼角尤其是靠近鼻子那边长出了一小块粉红色或白色的像翅膀一样的肉状组织，还常常伴随着眼红、干涩、异物感、迎风流泪等不适症状。如果您有这些情况，那可要小心了，这可能就是翼状弩肉在作怪。它不仅影响眼睛的舒适和美观，如果任其发展，还可能逐渐爬向黑眼珠，引起散光，甚至遮挡视线，影响视力。那么翼状弩肉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和普通的眼红发炎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旦发现就必须手术？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一一解答。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

0: 肉手术、玻璃体穿刺助药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1: 那么我们有请白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白医生你好。
2: 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呢，白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翼状弩肉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年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翼状弩肉，它是怎么来的啊？那有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它的发生？那么另外我们想问一下白医生，那翼状弩肉早期会有哪些症状吗？或者说患者最早觉察到的不适是通常是通过什么呢？
2: 其实大多数我们翼状弩肉啊，它并不是说自我感受很明显。那大多数来就诊的翼状弩肉患者呢，大多是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黑眼球旁边怎么长出来一团就是没有长出来的赘生物。他会来看。那如果说这个翼状弩肉发展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呢，病人可能会出现眼红，然后流泪、异物感，甚至有些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之类的一些症状。
1: 那比如说翼状弩肉它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能会对视力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呢？
2: 当我们就是说这个翼状弩肉啊，如果生长到我们黑眼球特别角膜就是瞳孔区的这个位置，当这个弩肉组织呢遮挡我们部分瞳孔，那它呢就可能对这个视力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当然了，比较早期的翼状弩肉即使呢它只是在我们的黑眼球上爬了一点，它呢也会造成我们角膜上一个反光的一个产生，所以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1: 好，那翼状弩肉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从一个小翅膀长到遮住了咱们的黑眼球，这个大概是一个多久的发展过程？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吗？
2: 这个并不一定哈，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说这个翼状弩肉的发展呢，和我们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以及用眼的一个程度，以及它眼表的一个状态都息息相关。那如果说长期存在于我们这个比如说户外工作、紫外线的照射以及强风沙刺激这种情况下，但如果说再合并我们慢性的眼表炎症，那这个翼状弩肉呢可能会相对发展比较快。那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呢可能就是我们也没有说刻意的去管它，那这个翼状弩肉呢也有可能几十年它也没有发展。
1: 好的。那比如说咱们平时在家里怎么去判断，这纯粹是靠肉眼看它有没有长出这个赘生物吗？还是说什么样的表现来判断自己是不是翼状弩肉呢？
2: 这个靠肉眼呢其实是可以判断，但是呢容易比较发生误诊特别是和我们一些叫浅裂斑，还有我们的一些假性翼状弩肉呢，还有一些角膜白斑这些病呢进行一些混淆。
1: 所以说当我们发现眼睛上疑似有弩肉这个东西的话，是需要立马去医院吗？
2: 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尽快来医院检查，这样呢我们比较好容易判断究竟是处在我们就是这个翼状弩肉处在是否需要干预的一个阶段。那早期的翼状弩肉呢，如果说我们使用一些药物治疗呢，可以使它处在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状态，发展的不会太快。那比较严重的翼状弩肉呢，我们早期发现也可以考，我们发现了以后也可以考虑做手进行手术治疗。
1: 那通常的话，什么样的翼状弩肉咱们就是考虑要手术？手术的这个时机怎么选呢？
2: 首先呢是这个翼状弩肉组织呢相对来说比较大达到我们的这个角膜边缘超过差不多2到3毫米，我们就可以考虑。另外呢就是进展期的这个翼状弩肉，就是说它一直在不停的生长我们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1: 那比如说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呢？
2: 我们手术呢一般来说采取的是一个局麻的一个手术方式。那我们患者呢躺到手术台上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表面麻局部的一个麻醉，然后呢在显微镜下将这个翼状弩肉组织切割开。切割了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会移植一块同就是眼球上另外一部分的结膜组织进行一个修补。这样呢预防我们这个翼状弩肉的一个复发。
1: 这个通常在门诊就可以进行，还是说需要住院呢？
2: 都可以，就是说要看这个患者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身体状况以及这个疾病的一个复杂程度比较严重的这个翼状弩肉呢，我们还是建议住院进行治疗的。
1: 那翼状弩肉手术之后有哪些需要注意？

0: 你的事项吗？首先呢，胰状瘤呢是一个比较容易复发的一个疾病，特别是在之前呢，这个我们采取一些比如说一些原先的一些手术方式，那这个胰状瘤呢可能相对来说复发率会比较高，甚至高达30%到40%。那现在呢，我们就是采取了一些比一些预防手段，比如说我们有的呢是拿我们的这个自体的一个结膜片去移植， 还有呢进行一些我们说一个眼表的一个放射治疗，以及过后的一个用眼药物的一个治疗，那降低了它的一个复发的一个概率。那术后呢，我们仍然是需要我们去避免一个强紫外线照射，以及我们的这个风沙的一个减少风沙的一个刺激，以及改善我们眼表的一个炎症，这样呢都可以有效的预防我们这个再次复发。
1: 那像术后的话，多久能够正常用眼？比如说日常的看手机啊、运动啊、工作啊，会受影响吗？
0: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手术呢是需要缝针的啊。一般来说，这个术后拆线呢，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啊。一般1周以后，等这个结膜完全愈合了，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正常生活。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胰状瘤是比较容易复发的一种眼部疾病哈。那万一
0: 复发了，还需要再一次手术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这个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评估。那如果说我们复发的这个胰状瘤相对来说比较小，那它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角膜组织，我们是可以考虑一个定期随访或者说进行一个药物治疗。那如果说胰状瘤发展比较快，并且比较大呢，我们还仍然可以考虑再 二次手术进行治疗。
1: 所以这个预防是非常关键啊。那如果说患者他的胰状瘤还很小，但眼睛呢总觉得不舒服，那需要怎么样治疗呢？
0: 那就要根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来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他没有胰状瘤比较难受，那有可能是我们的结膜炎症或者说干眼之类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
1: 那对于已经这个长了一状瘤但是没有手术的这部分患者来说，平时可以怎么样去护理或者说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减少这方面的一个刺激，特别是我们户外工作者，比如说我们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这类人群，咱们可以适当的去购买这个防紫外线的工作镜， 并且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风沙的一个刺激，我们就是戴这个护目镜，也是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医院去改善我们眼表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一些慢性的一些眼部炎症，以及我们干眼症，进行一些相关的治疗，都可以预防这个胰状瘤的发生。好的。
1: 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这个特定的工作环境和人群之外，比如说这个胰状瘤它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啊？
0: 其实这个我们说的和年龄它是有一定正相关性的，因为我们在人在这个生活当中随着年龄增长，它接受到的这些紫外线呀、一些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炎症这些刺激呢，其实是个累加效应，那时间越长呢，它这个发生疾病的概率也会越高。
1: 所以说呢，一般来说，老年发生的胰状瘤的概率呢，相对还是会更高一些。那你看，像老年患者的话，他可能这个身体有多重疾病叠加，包括身体因素的影响，那老年患者在治疗这个胰状瘤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呢，主要就是要根据患者的一个全身情况来进行一个评估。那如果说患者能 但是呢，因为这个胰状瘤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手术，并且呢这个麻醉方式呢，风险系数也不会特别高，所以其实呢，对我们的这个全身状态的要求并没有说特别的高。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实患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那我们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就是一些药物性的一些干预来进行一个防止它进一步进展的这样的手段，也不一定就是说必须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像平时您在门诊上接触到这些患者，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胰状瘤有没有一些错误的理解，或者说这个误区呢？
0: 我们就是说，发生这个胰状瘤并不是说它像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一样，其实呢，它是一个良性病变，并不用过于担心说这个东西会致盲或者说导致我们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当然了。

0: 如果遇到裸露发展的特别严重的时候，它确实会影响我们术后的一个视力。但是大多数的预防裸露呢，经过我们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治疗，比如说手术，比如说药物，那都能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治疗结果。
1: 嗯，刚才就是提到这个手术的时候，还有个问题，估计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啊，就是手术之后它会不会留下一些疤痕呢？
0: 手术后呢，在眼睛的表面是会有一些痕迹，但是大多数情况呢，我们自己通过肉眼呢，基本上是看不出来，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科的一些专用的一些设备来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被发现啊，以前做过手术的痕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我十年前做过翼状裸肉手术，现在眼角好像又有一点虹膜冒出来了，想问一下白医生，这是不是复发了？
0: 这个是有可能啊。这个呢，如果说有复发的情况，其实呢，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个检查，然后来进行一个判断。因为呢，这种复发的这种翼状裸肉或者比较小的这翼状裸肉组织，它呢是比较容易从我们眼部的前日斑以及一些角膜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比如说老年环啊这些的进行一个混淆的。
1: 好的。还有听众说，听说多吃维生素 B2 或者胡萝卜能够预防眼病，那么对翼状裸肉有用吗？
0: 这个呢，其实翼状裸肉啊，它多大就是大多数情况它是一个就是外界环境刺激它所形成的一种疾病。那我们多吃这些补充类的这些药物呢，可能对这个病的发展呢并不会起到特别大的帮助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母亲发来的信息哈，她说我家小孩今年15岁了，黑眼珠边上好像有一块小白膜，不疼不痒，她说小孩子也会得这个病吗？需不需要处理？
0: 小孩子得这个病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但是呢也并不一定说完全不可能，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还是需要来就诊，然后来进行一个鉴别。
1: 好的。好，那么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翼状裸肉呢，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眼部的疾病，而且呢是复发率比较高的哈。那通过白医生的讲解，也希望大家对于翼状裸肉能够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知和了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医生。那么白医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幸福甜蜜16子，
3: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4: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
5: 梁武军是12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6: 10.7。
5: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6: 老同志还开玩笑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5: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6: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 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块育种工作。
5: 葡萄、桃树是十二时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6: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5: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6: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再好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职工老百姓他用不上，不增收，我觉得是没有价值的。
5: 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啥太那个的。
6: 梁武军是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新技术推广科科长，
7: 10.7。
6: 2014年参加工作，深耕兵团林果产业已有12年。他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全身心投入果树引种实验、技术推广与农户帮扶工作中。
4: 老同志开玩笑地说，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挖树种树，挖树种树。
6: 果树科研本就没有捷径可走，育种周期漫长且不可控因素多，实验过程屡屡遭遇失败，这些问题一度让他的科研工作陷入困境。
4: 作为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这些年我也开始在做这个抗寒这一块育种工作。
6: 葡萄、桃树是十二师林果支柱产业，果树越冬的投入一直是当地职工主要的种植压力。为帮助职工减负增效，梁武军自2017年着手引种耐寒果树品种，历经5年多方引种、反复试种观测，最终选育出抗寒性李等优良品种，帮助职工降低越冬成本，稳定果品产量。
4: 其实我们作为基层技术人员，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认可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认可。
6: 12年深耕一线，熬过漫长育种周期，四季更迭间，梁武军始终坚守初心。在他看来，职工群众的认可就是农业科研最珍贵的价值。
4: 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我们的大地上，真正的技术送到我们职工群众的手里，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石河子大学实践团队围绕一朵棉花、三代十大人的故事，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近年来，石河子大学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科创竞赛、校园文化等各类育人载体，推动暑期实践活动与三下乡志愿服务创新创业赛事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基层实践中淬炼成长，建功立业。其次来关注到6月25号启幕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热度持续高涨，展会人气、客商对接活跃度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截至昨天6月28号的20点，本届博览会累计进馆参观洽谈突破28.8万人次，单日客流与整体接待量强势攀升。展会共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境内外3000余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主体数量、国际参与度均实现历史性突破。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喀什大学昆仑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市召开，全国各地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昆仑文化内涵，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展开跨学科深入研讨交流。最后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2: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青春是活力，
3: 是奉献，
1: 是责任，
3: 是坚守。
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8: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7: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8: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7: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8: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7: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8: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7: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8: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7: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8: 跳出来
7: 说出来
8: 嗨起来，
7: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好消息，好消息！7月3日的24点，诚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0: 又开启了。
1: 预计这次呢会下调每吨72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会继续下跌，每升5.5到6.5。
0: 掌声响起来！
1: 这真的是大跌了。
0: 这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开油车的车主呀，超级超级重磅提气巨大的利好消息了。
1: 对我们电车来说，我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我加油是什么时候，包括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单价我都不知道。
0: 我上次加的是上次调价之后啊，95号的车用汽油是8.2元左右吧。
1: 那现在给你降到7块多。
0: 降到7块多，我希望降到5块多。
1: 你别做梦了你。说到这个油价，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哎，那你上次加油你是加满了吗？
0: 我加满了，我加满花了500块钱吧，它可以跑750多公里，也就合下来1公里也得将近8-9毛钱了。
1: 1公里8-9毛钱，就这样从你家到咱单位30公里，30公里乘一个8-9毛的话，等于一趟大概在27-28块左右。
0: 差不太多，30块钱以内吧。
1: 再回趟家，那一天60块。
0: 哎呦，那就说说就肉疼了啊！
1: 在家躺着吧，不是在单位咱就住下吧。
0: 是啊，这单位又好，是不是提供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工作办公的一个环境，同时又空调这吹着你、啊。
1: 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爱工作、爱岗敬业、
0: 爱台，
1: 不舍得离开他。
0: 这是全台谁最爱台呢？当然是广播的东子啊。
1: 随时找他，就是但凡今天有什么事儿啊，美丽什么东西没做完呀，东子随时在单位，随时就可以完成。
0: 什么时候重大极难险重的任务，哪次不是咱俩这是奋勇争先，是第一个
1: 哦，不是我，
0: 报名举手啊，是我想把你带一下脸上。

0: 金还不要。
1: 不用
0: 不用今天早上是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是给热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乌鲁木齐是来了一波小降温。我预计啊，想着这场雨能下个大半天呢，结果是下到中午两点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在下午这段时间啊，乌云已经全部散开了，又露出了太阳那非常非常刺眼的光芒。
1: 对，中午呢我还出去溜达了一下，风是挺大的，但是呢大概在4点钟左右啊，这个温度已经全线上升了。那么从明天开始啊，温度就有一个大幅度的回升，个别的地区呢温度就已经会达到40度左右了。
0: 就是我今天是编辑天气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乌鲁木齐是本周将会迎来7月开始最强高温天气
1: 啊。对，7月流火的天气呢马上就要到来啦。
0: 这里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无论是您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工作，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要多喝点水。一旦遇到了这个身体不舒服的一些状况，及时进行降温。如果说碰到了再严重点叫热射病的，要赶快去医院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治了。
1: 另外想问问大家伙，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室外作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特别辛苦吗？那从几月份开始是有这个高温作业补贴的？
0: 我猜是6月。
1: 6月份开始啊，那咱们拿了1个月了。虽说呢这个钱呢不多不少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重自身啊。刚才呢看到一则新闻说吐鲁番的温度最高的温度会达到，你猜一下？
0: 达到50度。
1: 差不多48度。
0: 48度，哎，太可怕了。都说呀，这全世界最热的地方是哪儿呢？有人说是吐鲁番，其实不是啊，是印度。啊，这是这个国家呀，在前段时间，连续很长时间，全球100个最热城市，印度这个国家占了98个，
1: 剩下2个是在咱新疆吗？
0: 也不太在新疆啊，之前咱还是比较凉快的，估摸着现在可能该换一换了啊。北京时间的19:14，周一我和美丽准时上线打卡了，看看谁发来的留言啊。看到的是我们的俊哲啊，俊哲发来留言了。
1: 俊哲又改名字了。
0: 俊哲是他换了个这个叫啥头像，之前是穿红衣服那样在舞台上帅帅主持的，现在变成了
1: 坐办公室了是吧？老板椅我看到。
0: 现在弹吉他了，现在又有这个新的音乐的氛围加入了。他说：“东哥梅姐，你们好，祝冰川882综合广播爱上下班路的车主以及听众宝宝每天都能有一个好心情。晴天雨天有你们的爱在身边，每天都是艳阳天。开车解乏，爆笑不断，爱上下班路，快乐伴你行。并祝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爱上下班路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1: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想成为咱们爱上下班路的第三主持人。
0: 美丽，你是怎么想的呢？
1: 等会儿咱们一起来试试看。
0: 好，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
2: 秘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4: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
9: 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10: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感谢完俊哲之后啊，再次感谢一下，这是156尾号15的听友说呀、啊，他说前两天啊，没有你们这节目，这开车开的我是真的烦死了啊。他说报个路况吧，他当前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即将靠近喀什东路立交桥这里，当前是发生了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感谢感谢，再给所有的朋友们提一嘴啊，当前河滩的由北向南，在喀什东路立交桥附近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注意减速和避让了。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4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5.7%。来看一下目前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发生事故了，因为在河滩快速路刚说的这条
0: 刚才说的就是这里啊。
1: 再来看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名，是在富康街的东向西，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1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23分钟。
0: 再来看看来自于环路方面哪里是拥堵的呢？当然是来自于北一环路竹竹山立交枢纽这里，当前双向啊分别拥堵2.29公里，还有593米，上下层隧道一共4条路啊，都是处在一个拥堵急剧加速的一个时候了，平均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的。再来看看来自于当前外环路的由西向东，从广汇桥一路汇入东一环路的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同时，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目前在华林市场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50公里啦。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前两天啊，东的试试在家里啊，是想做点饭吃。毕竟呢，周五周六这两天着实是把我热毁了，热的我那个感觉，日头热是晒人肉，别人出的都是汗，东子我出的是油啊。
1: 你的意思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你不想下楼吃饭，因为你家住的楼层也高，你也不舍得让这个外卖小哥给你从楼下送到楼上爬楼梯，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就打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吗？
0: 尝试一下做点凉的，适合东子我吃的
1: 啊。结果呢？
0: 结果呀，翻车了。
1: 你做的啥呀？
0: 我想做一个这个凉面吃一下，结果这凉面变成了。
1: 凉面是不是应该很难翻车呢？首先这个面肯定不是你自己做，对不对？买好的面条子。
0: 面没翻，但是面咋该说不说的也翻了差不太多啊。
1: 煮你都煮不出来啊。
0: 我煮了，结果煮的时候接这个电话，这面条啊变面糊了。
1: 那你就毁在你第一步了，你别说你的汤汁啊菜啊之类的了。其实你要做凉面也挺容易，第一个你把面买好了以后，你下出来以后呢，水凉水给它过好了以后，你再给它再划拉点这个萝卜丝儿。胡萝卜丝儿，然后再来点黄瓜丝儿，还有点啥？
0: 实在不行来点这是油泼辣子、
1: 哎，
0: 放点这小芝麻。
1: 对呀、啊，
0: 来点醋，来点酱油。我连那料碗我都调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我这还放了几点香油啊，放了点蚝油，用筷子头这么一咂摸，哎呦，这味儿真不错。
1: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你的朋友，出在你的电话。
0: 那个电话一打，开玩笑，我所有的事情感觉这个，
1: 感觉你饭也不重要了，
0: 真空了。这个锅在这炉子上咕噜咕噜煮着，东子在外面，哈哈哈哈，好久没见了，是这样的、啊。
1: 看来这通电话很重要啊。
0: 嗯，好久没见这个朋友啊，所以说是经过这周六的惨败，我觉得这做饭这事儿需要天赋。有的时候状态不佳，或者是一些外在因素，非常影响到你的厨艺的发挥呀、啊。就算。美丽，你是做饭高手，就算你是国家一级特厨、国宴特聘厨师，你也难免会有翻车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就了顺着东子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来聊一聊，各位，您最失败的一次下厨的经历，你把一顿饭做成什么样了？是如何的黑暗料理？

0: 一下我自己吧，在去年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博主做饭。他当时做了一道菜，名字叫做番茄牛腩，看起来真挺简单的。他用到的工具就是一个。
1: 一个锅
0: 不是电饭煲，对，就的确是一个锅，就是它没有炒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高压锅，
1: 对，纯焖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是吧？
0: 高压锅，我还为此就真的买了个高压锅呢。高压锅以后，它先倒点油，倒点油了以后呢，把这个番茄酱倒进去，然后呢，土豆给它，叫什么滚刀块，
1: 切成块，
0: 对，
1: 啊、
0: 滚刀块放进去以后，我还专门买到上好的牛腩哦，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牛羊肉店的那种。它还是那种带品牌的那种牛羊肉，
1: 花了大价钱，回家超市买的。
0: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吧，我这应该跟他做的差不多。然后包括他说的那些调料的克数，我都跟他完美的就是复刻了一遍。然后我基本上按照他的步骤，就是下来了以后呢，等我把火关了以后，发现
1: 糊了。
0: 对，糊锅了呀。
1: 糊锅了，本来是这个鲜艳。

0: 变的这个番茄的颜色，结果变成了这个暗红的和黑块块子结痂的感觉。
1: 然后当时我很生气，然后那个锅盖我还没拿稳，第一次就把那个锅盖
0: 盖
1: 给摔坏了。
0: 哎呦，那是亏成仙、啊！
1: 这做了一次饭，你说这肉亏了也就算了吧，这锅还坏了。
0: 为了做这道菜，专门买了一个锅，还买了所谓的调料，
1: 上好的牛肉，
0: 还有好食材，结果呀。里外里吃也没吃上，锅也打了水漂了、啊、
1: 所以呢我还是当时做饭失败了以后，整个人呢就是也是像一个蔫了的茄子一样啊，霜打的茄子一样，非常的很难过，内心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这么简单个饭都无法复刻出来。
0: 那就是我说的嘛，做饭这个事儿啊需要天赋。
1: 所以啊，21世纪的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外卖拯救了我和东子呀！
0: 啊，这可没有外卖小哥，我和美丽啊，这东子可能都瘦着跟美丽一样啊。说到下厨经历了，我又想起来了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周六发生的事情。我之前也尝试过做饭，毕竟我妈说你不男人不会做饭找不到对象。
1: 对，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总得抽一次风。
0: 嗯，你要你想是抓住一个女孩子，你必须抓住她的胃啊。我说妈呀，你有点，你是某红书看多了啊。那天想自己制作一下这个辣子酱，其实挺难的。作为像我这样的，这是新手小白来说，辣子酱这个需要高配比，同时需要非常非常这个耐心的一个活啊。
1: 肯定呀、啊，这个辣子酱，你首先你加不加肉呀？
0: 不加肉，
1: 不加肉，你光一个
0: 油
1: 泼辣子，
0: 对，就是那种单纯的油泼辣子那种
1: 辣子。油泼辣子难吗？
0: 其实也挺难的。
1: 就是一个油，然后把辣子倒进去，然后炒它。
0: 难就难在这里了。
1: 火候吗？
0: 是那个温度啊！做饭呢、啊，咱中国人做饭讲究的是什么？色香味啊！但是在做一些炸的菜里面，这个油温的掌控是至关重要的。
1: 的确，
0: 多一分这东西炸得出来就不脆，少一分这东西炸出来就没有那芯儿，或者是不好吃，里面夹生。这温度的掌控啊，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对这个做饭饮食的传承。
1: 这个油泼辣子我知道，虽然我没做过，但是呢你里面得加点调料，你不加调料啊它就没香味儿。
0: 当时我还专门买的是别人调好的那种辣椒粉 结果我就烧起锅烧油嘛，这事儿谁不会干啊、起锅烧油，那油火炖炖炖炖炖炖炖啊，到了可能有个小半点儿啊，就是烧开嘛，但烧开我又不知道它烧成什么样开，然后我妈就说、你拿个筷子头啊去油锅里那个
1: 沾一沾
0: 直接放进去看一下，如果他筷子头冒小泡了，这说明啊这油温就差不多了。结果我就按照他的方法去做了，这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等了好久，这油泼上去，这调料啊糊了。
1: 妈妈还真放心好，也没说看看你。
0: 我糊了啊，是这调料什么全都糊了，之后我吃了一口苦不拉几黑不溜秋的啊，而且我油烟机开着抽了半天那辣椒那味儿啊还是呛人，我都怀疑楼底下有人说我们家这研制什么生化武器呢，这是啊。然后第二天我自觉重新买了一桶油啊，调料又买好了，然后我妈也没好意思数了我这败家子儿啊。所以说现在将这话筒的视角转向正在听节目的您，来说一说您这是最失败的一次下厨经历，让我们都避避雷啊，少踩坑，就站在你的肩膀上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
1: 的确是啊，在这里呢也想问问俊哲啊，咱妈有没有哪天炒这个玉子的时候失过手？
0: 炒玉子的时候估计
1: 大盘鸡玉
0: 肯定会失手，因为玉子的东西嘛，你要炖过了就糊掉了，你要炖不是很火候不是很到位，
1: 就有点加生，
0: 没错，就硬硬的尝，如果尝筋筋的那有那样吸溜爽滑的口感，这次就对了。看俊哲说了啊，他说东哥你还没回答我什么时候我能和美丽姐搭班呢，我已经到达不是了。
1: 他现在都已经不想当第三主持人了、
0: 我们台啊在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爱民路439号啊。他说我昨天蒸米饭，蒸成了稀饭，炒了个稀辣蛋，结果盛出来不见西红柿了啊。
1: 哦，西红柿化了嘛，是不是啊？

0: 好呀。
1: 这样
0: 太小块了，
1: 这就说明你这鸡蛋放的多，是吧？是稀拉蛋，稀拉蛋。我吃的是什么呢？我吃的是鸡蛋。
0: 我跟你说，舅哲，可能东东现在对你想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别操之过急，
1: 让子弹飞一会儿啊。这蒸米饭蒸成了稀饭，很明显就是水放多了。
0: 对，
1: 来，美丽告诉我，我们中国人如何测量米饭水到底要放多少？
0: 反正我的话，我就是比米饭高那么一点儿，这么点儿。
1: 高那么一点儿，你用那个你的语言来形容它，
0: 就是、
1: 你不要给我比划。
0: 我的三分之一指，三分之一指节行不行？差不多吧。
1: 就是一个指节那个指头肚肚子那个地方。
0: 哎，对，
1: 啊、
0: 这是他们的
1: 一个。没错啊，我相信所有的是咱全国都是。
0: 一个叫法，
1: 统一的方式啊，只不过他可能说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动作都是一样的啊。看到谁发来留言了？风妮子的妈发来留言了啊。他说呀，我爱吃这个生汆丸子。有一次在外面吃饭，看到厨师啊汆丸子汆的特别好，然后我就回家自己弄。他说我的天哪，这是别人汆出来的是丸子，我弄出来的是一锅很恶心的肉末汤，没法吃，全倒了。
0: 他们的那个可有劲儿了，他那个肉搅的。
1: 对，他一定要先上劲儿，之后然后再拿着用这个虎口这样把它挤出来，放在还有讲究那温度，少一分它就散啊。
0: 也是个，
1: 这才是技术活儿的，
0: 对，
1: 什么都不会的敢做生汆丸子。勇气可嘉啊。哎呦，一看时间过得真快啊，北京时间到了19:29了，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你最失败的一次下厨的经历啦。
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6月26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禁毒宣传走进大众生活，持续为全社会敲响警钟。禁毒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如今，毒品伪装越发隐蔽。奶茶粉、跳跳糖、电子烟等都成为新型毒品的伪装形态，极具欺骗性，尤其容易让辨别能力较弱的群体和青少年误入陷阱。一旦沾染，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为破解新型毒品认知盲区，各师团深入人员密集场所，联动多方力量，开展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毒品的外观特征、成瘾危害与识别方法，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让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深入人心。青少年是禁毒防护的重点群体，在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现场，选手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默契的团队协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清醒认知。紧张有序的竞赛氛围让观赛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增强了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与能力，从思想源头上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禁毒工作非一日之功，防毒拒毒更需久久为功，唯有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防范，才能有效抵制毒品侵害，共建无毒、平安、健康的社会环境。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3: 好烦啊。
2: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4: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2: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3: 你好，
2: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顺着电波继续留在由兵团综合网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周一晚高峰，此时此刻已经达到了峰值啊！来看看市区方面哪些道路是最为拥堵的。来自于当前北站东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迎宾路转转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1分钟的时间。每日必堵之一之人民路，此刻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少年宫过了。这个人民路桥是一路堵到了南门，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8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36分钟的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当前的河北东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500米啊，在四平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要比通常是多花20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河滩北路辅路的南向北，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是有1.6公里的拥堵。再来看到市区方面的外环路的东向西，在火车站立交附近呢，有1公里的拥堵啦。
0: 那么目前乌鲁木齐市城区主干路整体的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4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算一下是达到了95.59公里。那么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与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加重了3.11%。今天大家都下班了。继续给刚上车的朋友们说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马上也到晚饭时间了。说到做饭这个事儿啊，这是东子我是深有体会，在上周六的时候啊，想做一个凉面，结果翻车了，这面条没煮好变成面糊了。我当我得知这玩意儿需要天赋。有人说啊，这东子你这小伙呀，吃商极高。我说你这么说话我是认同的，但是呢动手能力极差。就算你是做饭高手，做了10几年20几年了，无论是在这个饭店后面是主厨了、切墩了，还是洗菜了、打杂了啊，这做饭肯定都比东子好，但就算是高手也有翻车的时候。所以今天

0: 他们挖空心思惩罚新手，油烟里飞舞的全都是诡计。再见了厨房，黑暗之地，我承诺不再踏入一步。任何人都不该吃我做的饭，尤其是我，我脆弱，我吃不了这个苦。就一次就把你打倒了。
1: 你应该越战越勇，让全家的，让家族所有的成员都知道，哎呀，这孩子这热心是挺热心的，但是哎，别让他上手了啊。
0: 但我就觉得啊 ，Two Days 老师，你看你第一次这个辣椒炒肉你成功了呀，我刚刚看这个颜色，哎，你看多下饭。是不是？你明饭你不得来两碗？
1: 哎，这个回锅肉长嘴里，我好太香了。
0: 对，这 Two Days 老师不行，你再加油，再试试看啊！糖色，我觉得这个是炒糖色还挺难的，真是厨房迷思啊！我觉得意义不大。你要不然你就直接跳过它，加点这个酱油也不是不行啊，免翻车呀。
1: 是，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调味品就有这个糖色的这个。这个调料这个、罐子你往里挤上一点，跟那蚝油一样简单方便的。
0: 对、啊、
1: 有些时候不用太为难自己，
0: 就是不炒糖色就不会失败。
1: 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邪修嘛，之前的这个父辈母辈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像现在这种这么方便的添加剂啊，现在呢咱们有了。艾莉努尔发来留言，他说我虽然不太做饭，但是每次啊跟着菜谱做或者是抖音做都能挺成功的。我的印象中唯一一次是给孩子砸那个小酥肉，买的是半成品那种，说第一次做挺好的，没吃完又放回去冻去了。想着第二次吃的时候估计袋子没密封，小酥肉就结霜了，要拿出来一扔油锅，噗呲一下溅了他一胳膊油，还烫出了一个泡，希望大家也要引以为戒呀。就是我建议你啊，可以买一个空气炸锅，用那空气炸锅炸那小酥肉，或者是一些孩子爱吃的鸡块啊鸡翅啊，
0: 你试过是吧？
1: 特方便，空气炸锅才是我的专属厨具。别的我都不需要。
0: 它不会干巴吗？
1: 你可以喷点油啊，就看你的这个烤的这个温度还有时间了。如果刚刚好，烤出来不比外面的快餐店卖的差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文发来的消息，他说做了一个小时饭，刷了半个小时的锅，更可悲的是我做的饭如此难吃，调料包都能做难吃，老爹和奶奶还特别捧场的吃完了，但是我在厨房把自己那份盛出来的时候，清晰听到老爹在吃下第一口的时候的做作称赞之后咳嗽了一分钟。我可真是一个厨房毁灭者呀。
1: 哎呦，这不扫兴的家长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这是谁呀、啊、云间发来的留言，他说有一天呢，我突发奇想，想给我的女儿做上一份这个拔丝红薯。
0: 好难啊，这个
1: 就是哪个难哪个爱翻哪个容易翻车，你是做哪个是吧。啊，他说之前我做过这个拔丝水果很成功，结果这红薯就做失败了，是既不拔丝儿，这红薯里面也没熟透，他说我老公不敢让我们俩吃，他说我女儿一个人全给我倒了。
0: 对，首先你想，他一个特别容易翻车的点就是他也要炒糖呀，
1: 糖那玩意儿可不好炒啊，
0: 还得拉丝儿，你说说他还掌握那火候，
1: 那控温度起小泡的时候再蘸这糖，虽然冬子我不会做啊，但是
0: 你理论知识多，
1: 不会这不会这是看菜谱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持人。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农家女在田园，她说最失败的一次做饭，这也没谁了，本来想换个花样，结果一生二二生三，越搞越复杂了，刚开始就是想做个大米饭，直接把袋子口对着淘米就行了，淘完放锅里就发现锅小了，就用勺子盛出来一些，放进豆浆机，选了杂粮模式，打出来很稠又喝不下去。我看着那碗糊糊，觉得跟自己做的煎饼的糊糊差不多，干脆就用这个电饼铛来做煎饼，结果呢一个没注意，糊糊冒着泡泡全溢出来了，剩下一些就成了锅巴了，薄的厚的也没多少。后来呢我又往里面加了面粉和发酵粉，明天看看会变成什么样。那至于那锅大米饭呢，开关了两三次还是夹生，又加了水继续蒸。哎，算了， 就这样凑合吧。
1: 你这是做饭呢还是养蛊呢？

0: 又是小米粥了，又是豆浆了，米浆了，又是大米饭了，又是这什么是锅巴了啊。
1: 但是你别说，如果说像我的话，我这个米多了，我可能就拿出来直接倒了，但他不，他还知道拿这个大米还能干点别的呢，像我就不知道。
0: 这就是属于这个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这没有什么这个别的意思在里面啊，就是有些时候坏人费尽心机不如笨人灵机一动。兰兰发来留言了啊，兰兰说，她说25年年初的时候我尝试做鱼，结果这翻车了，我买的那种晒干的鱼提前泡了好几遍，结果做出来咸的根本吃不了，买的各种调料葱姜蒜这些东西差不多10几块钱，浪费的食材好可惜呀、啊！
1: 哎，我怎么总觉得咱们新疆人不太擅长做鱼呢，尤其是咱们乌鲁木齐人。那你家
0: 我从小吃鱼吃的都少。
1: 对，我是觉得我妈可能她自认为她自己做鱼做的也不好吃，就我们家吃的也少。
0: 这鱼啊，东子我只能吃那种鱼片儿，
1: 就是那种激情椒麻鱼呗。
0: 对，那好吃啊。关键我把那鱼这当那啥吃，当那这当涮菜的火锅吃啊。
1: 除了这个激情椒麻鱼之外，那个烤鱼呢？
0: 烤鱼也还行，这什么某有鱼烤鱼啊，东子也吃。但是主持的还是底下店的豆腐皮子和豆芽。哎，看到润子发来留言，他说他当前在喀什东路东站的十字路口双向堵堵堵，收到收到。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2: 花要开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1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Let's go on。
1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没什么大愿望，也没什么事要干，今天就是希望回家的路上别堵车。北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看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从会展吴越广场是一路堵到了红光山的门口，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1.5公里，足足要比通常是多花62分钟的时间。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北京时间19:00的时候正式闭幕了啊，
1: 所以大家都在撤馆呢，是吧？
0: 是的，让我们共同期待第十届的精彩再现啊！
1: 哎呀，我好后悔啊！今年我竟然没有去看一下，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去现场买了很多物美价廉的东西呢。
0: 对，特别多，而且这次有47个国家和地区啊，
1: 嗯，
0: 而且有27个国家单独设馆，很多很多的这个外来的这个海淘好物呀，在场馆里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啊。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苏州西街啊，苏州西街此刻的由西向东，从汉唐天下是一路堵到了小区沟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513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1分钟的时间。建议各位啊，走辅路的时候一定要跟从这个蜘蛛山隧道下来的车辆保持一个这个拉链式让行啊。那么高速路方面，此刻拥堵的最厉害的是河滩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公里。那么由北向南是堵在了苏州路，拥堵的距离也是达到了4.58公里。
1: 好了，朋友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留言啦。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你最失败的一次下厨经历。来看到这一边呢，月明峰哥发来消息，他说我有一次做煎饼，我老家的煎饼也是面糊糊，然后在锅里摊开嘛。不过和山东天津那种煎饼还不一样。
0: 山东？
1: 对，
0: 天津。
1: 就是这种煎饼比较厚，还是软的。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做特别成功，于是想做第二次。做煎饼要求火不能太大，不然下锅就成了一团一团的。然而第二次做的时候，那火就比较大了，做一个坏一个，那你火气更大啊。加上天气比较热，老夫脾气上来了，去了一船子把锅给砸了。哎，真的就是一下啊，把锅砸了好大一个洞。我妈说你做一次，做一次饭砸一个锅，这成本太高了。
0: 这天气热呀，咱就多听听爱上下班路。这火气太大不太好，请跟着我默念啊，世界如此美妙，你却如此暴躁，这样真的好吗？
1: 继续来看一下花生妈发来消息，她说鱼蒸好了，热明油，结果洗碗洗入迷了，油锅着火，重点是，
0: 哎，
1: 我忘了锅盖放哪儿了，关了电磁炉之后边让他们滋滋燃烧，边四处找锅盖，等盖上了差点没呛死我。没有浇热油的蒸鱼一点都不好吃。你喜欢这种蒸鱼吗？
0: 我最讨厌的就是吃这个蒸制的鱼了，
1: 就是后来加点那个鱼，不是加点油烫一下，
0: 或者是
1: 啊，对，
0: 蒸鱼豉油
1: 也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我喜欢吃要么烤的，要么红烧的。
1: 啊，你就吃不了这太淡的，是吧？
0: 太淡的，新疆人这吃不了太淡的口味啊。看到了诺宇啊来了，他说刚刚下班，赶紧是上线打卡，啊，这是说一说我的经历啊。他说就在上周五早上，我醒了，迷迷糊糊的想弄点炒米饭吃，结果打了鸡蛋忘放油了，可能没睡醒，但是当时还没注意，就直接把米饭呢加进去了，就正常炒，这流程葱啊盐呢啥都弄完了，发现这发现。粘锅上的米饭鸡蛋糊根本都铲不下来，跟用502粘住了一样，吃了一口还腥的不行。这早上建议咱吃点简单的。
1: 对，你热一下玉米呀，啊，红薯啊啊这种，然后再煮个鸡蛋吃，简单点呗。
0: 对，你溜点东西吃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一定要记得啊，第一蒸锅里要加水，第二 这蒸的时间别太久啊。
1: 我们来分享一下天气变化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密市和北疆北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州山区的局地和昌吉州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其中呢，像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40度以上，而吐鲁番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总结一下，今天这场雨啊，可能是在先给了一个甜枣，啊，巴掌马上来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空万里，最高温度将会飙升到37度，最低温度也有24度，注意防暑降温，朋友们，风力3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一市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36度。
0: 二市铁门关市小雨，21度到37度。
1: 三市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7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6度。
1: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4度到3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6度到36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21度到36度。
1: 九师白杨市晴好的天气，19度到35度。
0: 十师北屯市晴，17度到32度。
1: 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1度到37度。
0: 最后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19度到33度。哎呀，今天的风还算是比较清凉啊。那么一首夏天的风送给各位，明天开始这风可能就热起来了。
1: 好了，朋友们，说到这个做饭啊，那肯定是都会有失败的经历的。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失败就只是暂时的一个挫折嘛，它并不能定义你未来的厨艺是如何的，相反，它可能是你通往成功的阶梯呢。只要你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你肯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烹饪之路的。
0: 对，失败是成功之母，特别是在做饭这种需要大量实践
1: 试错
0: 以及经历的这做饭应该叫什么，一种不能叫做一种技能吧，
1: 也算是技能吗？有些人不是拿它也赚钱吗？
0: 嗯，对于这样的一种这是技能来说啊，
1: 技艺来说啊、
0: 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这是点，有人喜欢这个做一些比如说大菜非常好啊，有人擅长炒小炒，有人像冬子一样擅长吃啊，总有这个人会做嘛。嗯，如果说你一次失败了别灰心啊，你总会有一天别人会不让你做的啊。北京时间的19:57，以上就是今天按照加班录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分享自己失败下厨的经历，再次谢谢各位。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下这是不是
1: 明天
0: 啊、嗯，周一就想着
1: 下厨
0: 就休息啊。明天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

0: 为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 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

0: 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9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 文化新业态特

0: 增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0: 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

0: 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 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

0: 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利好政策撬动市场，以换新行动拉动升级，持续繁荣消费市场；
8: 90白羊市以科创企业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链聚势成型，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6: 各师团紧锣密鼓开展作物复播工作，实现下收下播无缝衔接。
9: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8: 消费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提质传统消费，扩容新兴消费双向发力，以利好政策撬动市场，以换新行动拉动升级，让政策红利直达职工群众，持续繁荣消费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纪世东的报道。炎炎夏日，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在20铁门关市家电专卖店，市民进店咨询补贴政策，挑选心仪商品。铁门关市民温建国：
10: 看空调花了4000多买过去了，省了1000多块钱，还可以。
8: 铁门关市某家电专卖店店长关挺：
11: 这几个月走了将近500多套空调，每天店面的销售8到10套。
8: 近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作为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汽车、家电、数码智能等领域促消费工作，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消费者和经营主体。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完成销售订单2.12万笔，申请补贴资金就

0: 658.45万元，拉动消费7897.76余万元。在位于十三市火箭农场的一家 4S 店，前来看车试驾的顾客不少，销售人员为顾客讲解补贴政策与车型配置。居民侯玉林在详细了解各项优惠后，当场下单购车。
1: 现在国家补贴政策力度是很大的，加上我有一个旧的车去置换嘛，省了2万多到3万块钱。
0: 十三市新兴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分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类。补贴政策落地以来，实市受理补贴申请390笔，核销补贴资金192.5万元，带动汽车消费4329.36万元。汽车消费火热，住房消费也稳步回升。十三市新兴市推出中心城区基础购房补贴、多孩家庭专项补贴、契税全额补贴等购房补贴政策，不仅让购房者得到了实惠，也极大地提振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心。哈密新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张强：
2: 我们呢现在已经在推进二期，将会在今年的10月份正式交房。
0: 购房者李果业：
3: 订了一套，合同也签了，也比较划算。
0: 锚定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目标，今年上半年十三市新兴市完成商品房销售3.04亿元，发放购房补贴286.35万元，惠及群众213户。十三市新兴市住建局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杨文倩：
4: 全力办好新兴市房交会，叠加政府购房补贴、房企让利、金融支持等多重红利，持续释放呢住房消费潜力，推动十市房地产行业平稳向好、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兵团将消费惠民列入2026年十件民生实事，有序实施消费提振惠民工程。截至6月中旬，兵团累计申请消费品以旧换新补助资金9431万余元，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受理汽车购新申请2.4万辆，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5: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九十白羊市立足开放前沿，主动求新求变，以科创企业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链聚势成型，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来听九十台记者蔡新闻、苟慧敏的报道。走进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贴片、智能回流焊接、精准组装调试等工序环环相扣，一块块高清、轻薄、智能的 LED 显示模组有序下线。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成才：
7: 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后面这个基板我可以随意弯曲客户的使用场景。
6: 作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新网通科技专注于 LED 光电显示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主打柔性异形、高清智能显示系列产品，补齐了区域新兴制造业短板。企业充分依托90片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扶持政策，不断迭代生产工艺，产能稳步释放，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同在90片区的新疆豪建精密智能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智能化生产车间里，激光切割、智能焊接、自动化喷涂设备有序布局，实现了钢结构构件的标准化量产。新疆豪建精密智能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安环物资部部长夏飞：
8: 产品精度、工期、成本比老式传统线加工成本更低，下一步我们将计划向国外开拓市场，增加订购量。
6: 立足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坚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升级，九十片区聚焦建材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实现了本地基建工程建材自给自足，更依托口岸优势稳步开拓中亚市场。截至目前，九十片区已注册各类经营主体846家，产业集聚效益逐步显现。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十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9: 继续当好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店小二，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继续依托口岸优势， 持续。

0: 抢抓下播窗口期，及时推进麦后复播棉花播种作业。 45团种植户朱亮：
1: 我们今天种了130亩地的
0: 复播棉，小麦亩产在500过一点点，种植那个复播棉花的优势嘛，增加农民的效益。以往南疆麦后复播作物以玉米为主，棉花受生育周期偏长、光热需求高等因素制约，难以进入复播种植体系。 2025年，新疆农垦科学院在45团打造的麦后复播棉花示范田喜获丰收，籽棉亩产346.7公斤，为大面积推广积累了实践经验。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研究员陈兵：
1: 打算把这项技术呢进一步的熟化啊，然后形成这个规范，为将来种植业调整、粮棉的协同提供一个理论上和实践的一个支撑。
0: 在一师二团的复播玉米地里，播种机往来穿梭，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团场采用自然加玉米的种植模式，拓宽职工增收渠道。二团24连两委委员王荣亮：
2: 我们连队呢，今年耗播3000多亩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播种1000多亩地。
0: 其实，123团各连队抢抓农时，在小麦下收结束后，及时开展复播大豆作业，全面推行一田两用、一地双收种植模式，切实提高土地产出。123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吴晨：
3: 全团规划麦后复播大豆 1.84万亩， 我们实地规范农机作业标准，把控种植密度，科学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提升土地利用率。
4: 精神，用放光芒。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从业24年来，专注于自动化控制与智能制造领域，攻克多项煤化工智能控制技术难题，以实干诠释新时代工匠精神。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5: 在距离80时河的市50公里的戈壁滩上，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一早就和团队成员开始巡检。2002年，曹志业进入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石河子化工厂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电路，他一边钻研行业前沿技术，一边系统学习工艺理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
6: 当时有一个滤清处理的新建项目，白天带着我们的团队人员一起安装，晚上就回去进行编程组态，最终我们然后实现了这套系统的一个控制。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曹志业始终紧盯生产痛点，攻关技术难点。
5: 2007年起，他先后投身天业一期、二期40万吨 PVC 项目和20万吨特种树脂项目的筹建工作， 带领团队设计出500余项优化控制方案。 2017年，国内单套规模最大的60万吨煤质乙二醇项目开工， 1000多个日夜里，曹志业牵头攻克50000余个集散控制系统控制点位， 打造出兵团首个国家级煤机新材料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为解决煤化工心脏气化炉因高温密闭长期处于半失明运行状态的行业顽疾，曹志业反复入炉勘察，大胆创新，成功为高温炉膛装上可视化监测系统，填补国内高温点火无实时显示的技术空白。反复进行测试，
6: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了这个功能，点火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达到100%。
5: 近几年，立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曹志业牵头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搭建智慧管控平台，落地先进控制系统，全力推动将内首个无人化验系统、无人巡检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落地见效，大幅降低生产能耗，缩短检测周期。
6: 2025年，公司获评兵团5G智能工厂，通过监控系统的应用实现零手动，同时我们的蒸汽消耗 也降低了 1.5%，
5: 也为企业每年降低这个生产成本上千万元。曹志业坚持师带徒人才培养模式，毫无保留分享经验，手把手带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带领团队斩获10余项国家专利，多项节能技改落地见效，实现了技术传承，匠心接力。曹志业当选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

0: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移电中心智能化 DCS 部主任张驰，
1: 他的这个经验啊，不够精神去教授我的徒弟。
0: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将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到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工厂建设中，为碧潭工业建设贡献力量。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4: 6月25日至6月29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火热开展。品质消费展区聚焦品质生活、源头好物、文创匠心、跨境合作四大主题，汇聚64家优质企业、10大特色展团参展，搭建起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商务洽谈、集中采购于一体的专业化高品质消费交流合作平台。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发来的报道。品质消费展区参展阵容强劲，特色亮点突出，展品覆盖珠宝饰品、特色食品、智能家居、非遗文创、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品质消费展区参展商詹建刚，
5: 我们是浙江过来的，主要是带了带水珠、海水珠，有很多重要的客人都过来看的，都过来询价的，想借助这个平台跟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4: 澳门馆参展商温建南，
6: 澳门工商联想把澳门一些好的一些药妆的品带到新疆，把新疆这边一些好的一些中药材、一些好的一些品输送到澳门。我们带着直播的一个团队，我们的线上全域去直播营销。
4: 本次品质消费展区以精品赋能消费升级，以展会链接供需两端，以合作畅通流通渠道，为新疆深化与国内各省区市、亚欧地区经贸文旅交流合作，拓宽市场对接渠道，搭建起了双向互通的桥梁。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发来报道。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日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共有6台中外精品剧目和17项线上线下文化活动。28日晚，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精彩上演。该剧由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打造，以入梦、找寻、见物、彻悟四幕结构展开，借李白对何为昆仑的执念叩问，采用英诗画的综合艺术形式，表达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观众张艳红，
7: 每一个演员的表现力也特别好，那个幕布的那样很神奇，然后跟后面那样演员这样一个配合，就觉得特别好。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宾团各师市通过举办技能培训班、稳岗拓岗等举措，全方位织密就业服务网，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其实胡杨河市人社局天北经开区就业服务站举办凉皮制作技能培训班，70名学员跟着老师学习凉皮制作技艺，提高就业创业技能。胡杨河市民王静，
9: 让我们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有了更多的就业和选择机会。
8: 像这样的家门口课堂在七师胡杨河市已成常态。今年以来，师市紧盯群众就业需求，累计开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104期，涵盖手工制作、农业技术等多个领域。七师胡杨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职业培训指导科副科长于潇，
10: 按需开设更多实用技能的培训班，让群众在家门口学手艺，有了稳就业、增收入。
8: 安丽娜身有残疾，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通过政策帮扶，今年她顺利入职新疆伊利特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1: 公司给我安排适合岗位，在这里有收入、有朋友、有自信。
8: 自2003年起，公司累计吸纳100余名残疾员工。2025年，公司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新疆伊利特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沈玲，
12: 持续扩大残疾人的就业的规模，畅通晋升通道，增强残疾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践行社会的责任。
8: 今年，宾团将乐业筑梦实事纳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开展稳岗就业创业、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0: 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等系列活动，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8.7万人。
1: 29团九连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来听20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 盛夏时节，走进29团圆九连，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庭院被鲜花绿植环绕，退休职工黄高丽精心打理着小菜园。我觉得这现在连队越来越美，可舒服了，冬暖夏凉，自己有点小菜园，地里什么果子都有，什么菜都有。
2: 近年来，圆九连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完成9公里主干道的硬化与亮化， 铺设排水管网 3.5公里， 实施136户户侧改造。 如今的圆九连房屋整齐划一，道路平坦畅通，绿化带郁郁葱葱，连队面貌焕然一新。生活美还得腰包谷，圆九连依托紧邻库尔勒市近郊优势，扶持职工群众发展民宿、农家乐等乡村休闲产业，拓宽大伙增收渠道。职工刘新普在库铁大道旁经营农家乐，生意不错。
1: 在农闲的时候，我就经营我这个农家乐，增加我自己的收入吧。从人居环境的面子到产业发展的里子，圆九连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文明加产业、文明加生态、文明加治理的多维赋能，探索出一条连队美、产业旺、职工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连队先后获评"兵团文明连队"、"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
3: 29团圆九连党支部书记王海翔。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把文明创建作为我们长效工作，抓实抓细，全力打造连队更美、乡风来更重、群众更富、治理更优的兵团文明标杆连队。草地是新疆最大的植被类型，为解决草场优质牧草占比不高问题，新疆农垦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伊犁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工作者积极探索草场修复新模式，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本台记者吕阳发来的报道。
4: 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奇巴西利克草场和扎玛纳什草场，科研团队对草场的植被种类现场取样，鉴定结果达到了预期目标。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处助理研究员何海秀：
5: 通过我们的改良以后，这片草地的禾本科牧草、杜科牧草的种群结构占比明显得到了提升。新疆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张先花：
3: 科室牧草的产量由原来的210亿提高到现在240亿，有机质含量呢现在提高到15%，土壤的容种降低了30%。以往草场单位面积杂草较多，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质牧草占比不高。为解决这一难题，科研团队采用物种组配、交错式免耕捕播、动态养分调控等配套技术，提升了单位面积优质牧草的比例。同时，面对高海拔牧草割草地植被稀疏、地力衰退、生态功能弱化等问题，科研团队通过切根、划破草皮等方式破除板结，增强土壤通透性和蓄水能力，织密草原绿色生态网。
6: 哈巴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刚：
7: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实施，效果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草的产量，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态修复这一块，有很大的变化。
3: 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教授齐志：
1: 各类杂草的比例呢显著的下降，优质牧草比例呢显著的升高，土壤也得到了改良，有非常大的这个推广应用的价值。
2: 兵团各师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畜禽养殖，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加快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位于九师164团的白杨市天目农牧有限公司标准化养殖基地，一栋栋标准化圈舍干净整洁。基地实行分区养殖、分类管护模式，严格落实品种改良、防疫防控、饲养管理、质量检测、四统一管理制度， 为失事传统畜牧业规范化转型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白杨市天目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场负责人严龙华：
8: 从养仔引进、日常饲喂到定期消杀、疫苗接种。

0: 突然检测每一步都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执行，
1: 以标准提品质，以绿色促转型，以链条增效益。如今标准化、绿色化、规范化发展已成为九狮白杨市现代畜牧业的鲜明底色。截至目前，狮市建设2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场。在二师33团铁门关市建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基地，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牛在悠闲觅食。铁门关市建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基地负责人刘艳峰：
2: 我们牛场现在有冷繁母牛280多头，每年的产子率都是80%以上。
1: 近两年，合作社投入50多万建设标准化厂房，配套建设饲料厂，形成了从饲草加工到肉牛养殖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肉牛养殖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合作社存栏母牛150头，预计今年将新增小牛100至120头。铁门关市建丰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林：
3: 牛场目前准备新增牛舍1座，完成母牛的规模扩充，新增草料棚1座，完成有机肥生产项目，把合作社做得越来越强，带领咱们社员持续增收。
1: 在50-81团新疆北疆勤业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装蛋车间，刚刚产出的新鲜鸡蛋在自动化设备的辅助下，经过分级挑选，整齐码放入托盘，由工人打包入库。目前公司已建成14栋标准化鸡舍，存栏蛋鸡44万余，年产鸡蛋约6000吨，带动当地30余人就业。今年已销售鸡蛋3100吨，同比增长15%。新疆北疆勤业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顾松：
4: 现在的日产量基本上在1天17-18吨，主要销往北疆地区。
5: 足球比赛赛马大会，连日来各师团举办多彩文旅活动，点亮美好夏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28日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北疆赛区第六轮赛事在石河子大学打响，昌吉石河子联队主场迎战亳州双河联队，经过90分钟激烈较量，双方1-1战平。观众简文虎：
6: 球迷的人数更多，更兴奋，而且气势更宏大。
5: 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采用14个地州市与邻近兵团师市联合组队模式，共组建14支代表队。赛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目前昌吉石河子联队积6分，位列北区第4。昌吉石河子联队球员凯塞尔·哈斯木江：
7: 希望进入到淘汰赛后，继续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帮助球队取胜。
5: 近日，九狮白杨市举办第9届民俗文化赛马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60余名骑手参赛，现场观众欢呼声不断。参赛选手巴勒努尔坎杰：
8: 在参加赛马大会特别开心，希望能通过比赛让更多人喜欢上赛马这项运动。
5: 本届赛马大会累计接待游客4000余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副产品销售，也让各地游客感受到云上草原的魅力。山西游客吕小伟：
9: 八一木扎的草原风景太美了，民俗风情也特别浓郁，这次体验真的特别难忘。
5: 八师133团开展去碳卖野时光交响农文旅融合活动，活动设置麦海秋千、光影麦田等打卡点，上千名职工群众与游客沉浸式体验，度过欢乐时光。活动现场还搭建了农产品品牌市集，展销团场优质小麦制品、特色瓜果及文创产品。七师胡杨河市第4届赏玉美食文化旅游宣传周在137团举办，歌舞、魔术、非遗表演轮番登台，金丝玉展销、特色农产品与美食集市也同步开放，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美玉。重庆游客叶天玉：
10: 这个石头很好看，价格也便宜，带着回去给家人做礼品。
5: 137团党委常委、副政委宋兆龙：
11: 吸引周边游客来137团观光，打响我们均垦金丝玉文旅品牌，推动冰地文旅协同发展。
5: 今天的冰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云琴、文吉。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4: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5: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5: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

0: 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 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它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它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它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3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

0: 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2: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诚心堂旨。诚心堂是南唐帝王宴居读书阅览奏章的场所，后主李煜设局监造明旨，供宫廷御用。所造之旨，肤软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深得李煜喜爱，并将其收藏于诚心堂内，故名诚心堂旨。诚心堂旨主要产地在池州、歙州两地，后世对诚心堂旨屡有仿制。宋代制墨家潘谷曾仿制诚心堂旨，诗人梅尧臣为之作诗：诚心旨出新安郡，腊月敲冰华有余，潘侯不读能制旨，罗纹细砚镌龙尾。清朝内府如意馆也曾仿制诚心堂旨。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诚心堂旨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

0: 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三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讲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专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

0: 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我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2: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试图是通过一些

0: 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1: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这样的一个机会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的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土耳其在北约内部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

0: 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零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零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零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3: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90集，台湾日月潭，蒋介石暴跳如雷，那些美国人都是怕死鬼。宋美龄说：“怎么回事？”蒋介石说：“金门那里中共一开炮，美国军舰又丢下我们逃跑了。联合舰队，联合舰队叫得多好听，什么共同防御条约、杜勒斯声明、艾森豪威尔谈话，通通是鬼话，是要我们为美国卖命。”台湾导弹基地工地上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国民党老兵们，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玩纸牌，谁也不干活。老兵甲说：“就这个玩意干啥？”老兵乙说 No， 胜利女神要出嫁。老兵丙说：“给她做嫁妆呗。”老兵丁说：“嘿，给她挖坟墓。”蒋经国陪着美国将军摩尔德来了，老兵们赶紧拿起铁锹。摩尔德将军站在山坡上，指着一片荒凉的工地说：“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蒋经国笑了笑：“将军阁下，恕我冒昧，胜利女神如果嫁到台湾来……”摩尔德说：“成为你们所有不可能，至少在目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不会答应的。”蒋经国说：“为什么？”摩尔德笑道：“胜利女神还是个少女，她不肯嫁人。”此时士林官邸，蒋介石正在大发雷霆：“美国一天不答应把导弹给我，我就一天不把基地修好。”宋美龄嫣然一笑：“那胜利女神不就成老姑娘了？”蒋介石把手一挥：“谁跟你嬉皮笑脸的，这是政治，你死我活。”宋美龄生气了，轰然一声巨响，把蒋介石吓了一跳。宋美龄笑道：“是打雷，不是打炮。”美国将军专家们站在山头上指指点点，一群群台湾同胞被赶来，和国民党士兵一起修建导弹基地。到朝鲜押送俘虏来台湾的胡少校走来：“报告刘司令，奉国防部命令，我押送一批志愿军俘虏交给你。”基地刘司令说：“多少人？”胡少校说：509人。刘司令说：“ 09人。吴少校说，500是男的，还有几个是女的。刘司令说，女的，志愿军里还有女兵。第二天，刘波在竹棚里为伤员们发药。胡少校领着刘司令来到竹棚，大声命令，
7: 起立，全体起立。
6: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刘司令看到欢迎他的是一双双愤怒的眼睛。胡少校说，
7: 从今以后你们就由刘司令管，要服从指挥。
6: 刘波望着刘司令高大的身躯，一下子想起这就是他的父亲，当年东北军的刘营长。刘司令也发现了他，眉头皱了起来，忽然大声问，
7: 你们这里谁是医生？
6: 刘波一下站了起来，
7: 我是。刘司令说，这么多病人怎么不送医院？
6: 刘波愤怒地用手一指，
7: 你去问胡少校。
6: 刘司令看见刘波生气的样子，马上想起这就是他的女儿，刘波小时候发火时就是如此，可他仍不敢确定，于是试探地问，
7: 医生，你姓什么？
6: 刘波心领神会的，
7: 我姓刘。
6: 夜，天安门广场，华英和陆小玲望着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华英说，1949年9月30号傍晚，毛主席在这里拿锹铲土，为纪念碑奠基，我正好路过这里。陆小玲说，
8: 我也来了，怎么没有看见你呀？
6: 华英说，我躲在那棵树后面哭了。陆小玲说，
8: 为什么？
6: 华英说，我想起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一个又一个，他们要是还活着那该多好，可惜他们死了，再也看不见今天了。华英的眼泪往外流，陆小玲禁不住鼻子也酸了，但她强忍着掏出手绢擦去华英脸上的泪水。华英说，小玲，你说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怎么样呢？
8: 陆小玲说，你怎么想得这么远？
6: 华英说，我有一种预感。
8: 陆小玲说，什么？
6: 华英说，苏联在变，苏共二十大以后，格鲁晓夫上台，苏联变了。
8: 往哪儿变？
6: 说不清，人生观、社会风气、人与人的关系。陆小玲说，
8: 每次信上你都说苏联老百姓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
6: 华英笑道，用友好已经难以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几乎到了羡慕的地步。
8: 陆小玲说，可你怎么突然提前回国了？
6: 要和你结婚呀。
8: 说正经的，是不是上边
6: 出了问题？格鲁晓夫不喜欢我们。
8: 为什么？
6: 华英贴着他的耳朵，怕国防尖端技术被我们学到手，长辛店简陋的车棚

0: 里，四面没有墙，上百人挤在这里开会。钱学森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059纺织工作全面展开。我们院从三年前的175人一下子发展到8000多人，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迅速做出决策，研究生产火箭的基地放在什么地方。经过长期考察和讨论，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靠近大城市，一种是放在边远山区。现在大家谈，谁发言？谢光选举手，我认为不能靠近大城市，理由很简单，一要保密，二要保证安全。伊万诺夫说，
1: 正确，按照苏联的规定，火箭导弹的研究和生产是绝对秘密，怎么能放在北京附近呢？
0: 华英站起来，应该放在北京附近。伊万诺夫也站起来，
1: 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
0: 钱学森示意华英坐下，华英坐下了，伊万诺夫也坐下了。钱学森指着华英，请继续谈。华英却摇头不说话了。伊万诺夫笑道，
1: 华英，你说呀。
0: 华英说，您是我尊敬的老师。伊万诺夫说，
1: 不，在科学上，老师和学生是经常要争论的，您说是吗，钱学森同志？
0: 钱学森微笑点头。张爱萍说，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伊万诺夫说，
1: 完全正确，这正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
0: 华英说，钱院长，您的意见是什么？钱学森说，
1: 既然你点了我的名，那么好吧，我不是作为院长，而是和大家一样谈个人意见，算一家之言，
0: 把火箭研究和生产基地放在边远山区确实有很大好处，这也是多数同志的意见，但少数人认为应该放在北京附近，我赞成这种意见。他的表态呀，似乎出人意料，因而在场内引起轰动。钱学森的声音在继续，中国的情况和苏联很不相同，苏联建国40年，别的不说，但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0多万，而我们呢，现在全国加起来才有几万人，专门搞火箭导弹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只有我们这里几百人，其中多数又是大学刚毕业，实在太少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紧培养人才，同时又要最合理的发挥现有的人力，一个人顶3个人5个人用，如果跑到边远山区开始查资料，来回就是半个月，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北京是首都，科研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离开了北京等于当年红军打仗离开了根据地。张爱萍连连点头。钱学森说，
1: 当然我说的科研条件绝不单单是人才、资料及设备等等，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党中央身边有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
0: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伊万诺夫也高兴地鼓掌。钱学森说，
2: 张副总长，请您给大家说几句吧。
0: 张爱萍站起身笑眯眯地说，
1: 选地方讲迷信就是看风水，讲科学这个风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看北京的风水最好。
0: 全场掌声笑声一片。
2: 张爱萍说，钱院长讲得很对，在党中央身边有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这是得天独厚的好条件。大家知道，三大战役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毛主席、周总理又在指挥我们打和平时期的三大战役了。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纽约，海滨别墅，麦瑞又在录音。 隔壁史密斯和军政要

人们正在谈话。金布尔说，钱学森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沃尔德说，那你为什么把他逼走了呢？金布尔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错，是整个美国的错。沃尔德说，算了吧，钱学森在美国学的知识早已过时了。金布尔说，不，一切都记在钱学森的脑子里。我们把一个世界级的火箭专家送给了红色中国，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威胁，明白吗，将军？史密斯说，将军们，蒋介石连连告急，向美国要原子弹，要导弹，你们说怎么办？金布尔说，第七舰队已经严密封锁了台湾海峡。沃尔德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点什么，难道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史密斯说，艾森豪威尔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金布尔跳了起来，难道他疯了吗？史密斯说，不，是毛泽东疯了，他要赶上美国，超过英国。金布尔说，那只是一个口号，而且仅仅限于在钢铁生产方面。史密斯说，难道原子弹、导弹和钢铁毫不相干吗？沃尔德说，我想提醒您，金布尔先生，由于您放走了一个钱学森。什么？金布尔又吼起来，我放走了钱学森？史密斯说，好了，不要再吵了，可怕的不是钱学森一个人，而是已经和即将出现的一批人。据了解，中共已经向苏联派了上万名留学生。金布尔说，苏联的科研条件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美国还要好。史密斯说，我的观点正是基于这个可怕的事实，不过我要向你们透露一个最新情报，杜勒斯先生在他去世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对我说，苏联和中国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裂口。长辛店还是那个简陋的车棚，会议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陈庚悄悄走来，坐在谢光选旁边和他握手。钱学森说，科研要和生产相结合，我们必须立即动手，在北京郊区盖一个工厂，既能进行科学试验，又能制造火箭、导弹，大家有什么想法？会场一阵沉默，钱学森的目光投向谢光选，这才发现陈庚也坐在那里，随即打手势，陈庚同志，请到前边来。陈庚也向他招手表示不去了，可人们已经看见了并热烈鼓掌，他只好去了，边走边和伊万诺夫等握手。钱学森说，谁打头一炮？还是谢光选站了起来，我不同意盖工厂。全场愕然，一起望着谢光选。谢光选说，盖一个新工厂需要多少时间？凭我过去在工厂十年的经验，我敢说盖新厂子四年也造不出火箭，不如选一个老厂子加以改造。全场活跃起来，人们议论纷纷。一位老工人站起来说，北京城外20里有一个211厂，是造飞机的，条件很好。陈庚说，在什么地方？老工人说，南苑。钱学森说，明天我们去看看好吗？陈庚说，好，看了厂子再开会。南苑211厂，陈庚、张爱萍、钱学森和苏联专家们从车间出来，边走边谈。伊万诺夫说，这个工厂条件不错。钱学森说，我们在美国造火箭连这样的工厂也没有。陈庚说，苏联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一切要求正规化，可我们是艰苦创业，只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大家边走边说。

0: 到了一片荒凉的草地，一只只野兔在眼前跳跃奔跑。伊万诺夫说：哈哈，可以打猎。张爱萍说：南苑本来就是皇帝打猎的地方，100多年前德国、英国、法国等列强强迫满清政府把四不像，也就是麋鹿，统统给了他们，因为这是世界上的珍贵动物。从此四不像在英国繁殖起来，而在他的故乡中国却绝了种。伊万诺夫气愤地说：强盗，一群强盗。张爱萍说：据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曾在南苑安营扎寨。伊万诺夫说：啊，对不起，很对不起。人们惊讶地望着他。伊万诺夫说：是这么回事，我的祖父参加过八国联军，因为拒绝执行抢劫故宫的命令，被沙皇军官当场枪毙了。陈刚说：那已经成了历史。伊万诺夫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陈刚说：是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伊万诺夫说：沙皇俄国做了很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对此我常常感到很难过，但是请相信，历史不会再重复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永远是兄弟。伊万诺夫说着伸出了手，陈庚紧紧握住他的手。永远。音乐声大作，永远永远之声像山呼海啸在天空飘荡。一道闪电，一声炸雷，国防部大楼，彭德怀站在阳台上，望着北海公园的尖塔，深深地思考着。安东走来：人都到齐了。彭德怀走进会议室，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苏联来信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今天请你们来商量一下怎么办。人们沉默。彭德怀望着陈庚：你不是爱放炮吗？今天怎么不说话？一向对彭德怀有敬畏之心的陈庚：
1: 我说。
0: 彭德怀有点火气：你说呀。陈庚说：这还用说吗？干就是了。彭德怀火了：怎么个干法？聂荣臻赶快接过话茬：苏联的态度早在我们预料之中，原子弹靠苏联援助不行了，只能自己动手，导弹呢也要立足于自力更生，时间当然要拖长。张爱萍说：恐怕至少要6-7年。聂荣臻说：就算8年吧。刘亚楼说：再来一个8年抗战。彭德怀说：那不行，你们空军随时要准备打掉敌人的飞机，用什么打？导弹。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目前主要是导弹问题，趁苏联还在帮我们，导弹要狠抓快抓，一天也拖不得。此时钱学森正在南苑和任新民、涂守鄂等一起研究图纸。此时苏联专家福明正在东风基地给技术人员上课。此时在贺兰山下，苏联教官正在训练中国导弹营如何发射苏联西-75地空导弹。王琦陪同孙继先、李在山及伊万诺夫等人观看。此时周恩来在原子能研究所向刘杰、钱三强等人了解原子弹的研究情况。大雨滂沱，会已散，彭德怀独自站在窗前沉思。聂荣臻说：彭老总，你今天火气很大，怎么回事？彭德怀毫不隐瞒地说：你下去看看，人民在挨饿，共产风、浮夸风、片面性、狂热性，不实事求是，想一步跨进 共产主义等等等等。哎，反左比反右难呐。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革命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 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8集。刘月季正套上毛驴车准备去拉水，有一位中年干部气喘吁吁地奔到他跟前说：“月季大姐，不好了，孟股长突然在棉田里晕倒了。”团部卫生队急诊室里，孟伟霆醒了过来，医生说：“月季大姐，还是送师部医院去检查吧，我们卫生队的条件太简陋。”孟伟霆摇摇头说：“不，月季大姐，你让我休息一会儿，然后还回队上去，我真的没事，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感到有点累。”刘月季说：“你听医生的。”孟伟霆说：“我从师部下来蹲点还不到一年呢，我可以坚持的。”说着站起来要往外走，但刚走到门口腿一软又晕倒了。刘月季赶着毛驴车，车上躺着孟伟霆，急急地奔驰在公路上，迎面开来一辆吉普，在毛驴车前急刹车，钟匡明从车上跳下来。钟匡明说：“怎么回事？老郭刚给我打的电话。”刘月季说：“快去医院。”他们好不容易赶到了师部医院，刘月季与钟匡明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刘月季说：“匡明，我心里很难受。”钟匡明说：“怎么了？”刘月季心酸地摇着头说：“不祥，不祥啊。”钟匡明说：“你是说伟霆？”刘月季点点头。钟匡明说：“不会的，他能顶得住的。”刘月季说：“匡明，两个儿子认为你对不起我，但我自己倒并不这么认为，我也已经给你说清了，但我觉得你太对不起伟霆了，他为了顾全你，就是病成这样他还不肯来师部医院，还想在队上蹲点蹲下去，这女人太爱你了，但她为你做的牺牲也太大了，她真的不该嫁给你这样的人。”钟匡明说：“月季，你怎么说我都行，但我还得告诉你，现在的形势说不定我也会受到冲击，到时候伟霆就只能拜托你了。”刘月季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说：“当初你不让我带着孩子来找你，后来又要让我带着孩子回老家，现在你看看行不行？”钟匡明说：“我和伟霆很对不起你，可为了工作我只能这样做。月季，请你理解我，我知道你能帮衬我的。”刘月季说：“行了，我说过的话你倒拾起来了，只能这样了，还能咋样？伟霆也真是红颜薄命呀。”孟伟霆躺在病床上，刘月季和钟匡明在走廊上的谈话他似乎听到了，两行泪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你要顶不住，我们这一家可就没指望了。”刘，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

要顶不住，我们这一家可就没指望了。刘月季说，天塌不下来吧，哪有什么顶不住的，想当初你抛下了我，这对我来说就是天塌下来的打击，但我顶过来了。世上只有顶不住的病，没有顶不住的事。再说中阳不就在农科所吗？离这儿也不远，

钟匡明说，不说了，我也很后悔呀，既当领导又当爹，有多难呢？月季，每次在关键的时候你都能帮我一把，我真的很感激你。这一天，钟阳提着水果来看孟伟霆，孟伟霆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钟阳说，孟阿姨，我娘打电话给我说你病了，让我来看看你。孟伟霆说，没什么，主要是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听说你和你爹又闹不愉快了。钟阳说，不知为什么，我同爹的关系老是处理不好。孟伟霆说，这全是我引起的。钟阳说，开始恐怕是，但现在不是，现在我反而觉得你挺可亲，我和我娘都觉得你嫁给我爹亏了，你一点幸福都没得到，反而为我爹担不少责任。孟伟霆眼圈一红说，不能这么说，至今你爹还很爱我，我感觉得到的，但生活并不像人想象的那样，只要爱就行，人的日常工作一繁忙就把爱冲到一边去了，当人们想到爱的时候，好像已经有点身不由己了。你爹这两天就都到我这儿来了，他告诉我他打你了，他很后悔。钟阳说，不说我爹的事，孟阿姨，你就好好养病吧，我会经常来看你的，我感到你其实也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团场，以戴上红袖章的王朝刚一步敲门，用力推开了郭文云办公室的门。郭文云猛地抬起头说，什么事？王朝刚说，政委，我要对不起你了，经全团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要对你隔离审查，请你跟我们走。郭文云说，去哪儿？王朝刚说，去程市长那儿。郭文云说，你们不是把他关进什么牛棚里了吗？王朝刚说，所以也请你去，你不是很快就要成他的挑担了吗？郭文云拍桌子喊，王朝刚，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王朝刚说，政委，这是你自找的，我怎么劝你的你不听吗？在农科所，革命也起来了。第一场雪后，钟阳神色严峻地在棉田同职工们一起看着棉杆。钟阳干活干得挺利索，周亚军走到钟阳跟前，一把夺下钟阳的镰刀。周亚军说，钟阳，我看你也是个孬种。钟阳说，怎么了？周亚军说，到关键时候你怎么成了缩头乌龟了？今天下午我们要开朱长青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会，你为啥不参加？钟阳说，我为啥一定要参加？而且我听说你们把我老爹也押来了。周亚军说，对，因为他是朱长青的有力保护伞，他们勾结在一起压制你，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而且朱长青是个崇洋媚外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钟阳说，我不这么看，他的目的是想能维持住目前的生产，套不上什么反动权威那一条，而且我爹也没有伙同朱所长压制我。周亚军说，钟阳，你这思想太成问题了。钟阳说，周亚军，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冷静，不能把什么事都搅在一堆眉毛胡子一把抓。周亚军说，因为钟匡明是你父亲，所以你要为他开脱是吗？钟阳说，我心里清楚，我爹从内心来说他并不想压制我。周亚军说，我听说朱长青领着人来查你棉田的时候，你父亲还打了你一个耳光，而且他还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态度多鲜明啊，你为什么要对你父亲的态度这么暧昧？钟阳说，因为我理解我父亲当时的心情。周亚军说，钟阳，你要认清当前的形势，你这样会成为运动的绊脚石的，我忠告你，这会对你很不利的。钟阳说，但我也不能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周亚军说，好吧，你不参加下午的批判

会我们照样能开。中阳说，那是你们的事，说着继续埋头砍他的棉花杆。这天农科所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正在开批判会，被批判的是钟匡明和朱长青。周亚军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周亚军说，种种事实证明朱长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农科所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而师里最大的走资派钟匡明是他的忠诚的保护伞，他们俩串通一气，疯狂地压制和打击新生力量，欲把新生力量置之死地而后快，是可忍孰不可忍。下面的人喊口号，打倒势力最大的走资派钟匡明，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朱长青。钟匡明被两个戴红袖章的人压着来到郭文云所在的团场，送进关郭文云、程世昌等人的一间地窝子里。钟匡明的神色泰然。入夜，外面正在下雨，地窝子也滴滴答答的流水。郭文云说，老钟，他们批斗你时你挨揍了没有？钟匡明说，没有，好像暗地里有人在保护我，其实挨两下揍也没关系嘛，也许某些群众对你有怨气，没啥了不起的。程世昌说，他们批斗郭政委时把我押上去陪同，说郭政委是我的保护伞，所以挨的揍挺厉害的。郭政委，我真是觉得对不住你。郭文云说，那是王朝刚这家伙唆使别人干的，这个王朝刚我待他最好，把他当成知己，什么心里话都对他说，结果他到关键时刻却反戈一击，唉，这真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钟匡明说，所以呀，平时那些俯首帖耳跟着你屁股转的人未必对你忠心，而那些跟你有不同意见而敢于直言的人，说不定倒反而对你忠心。不过王朝刚这个人也不见得像你说的这么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大概想法也会不一样。郭文云看看程世昌，他感到钟匡明的话是有所指的。郭文云说，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外面的雨越来越大，地窝子里的滴水声也越来越响。夜已深了，钟匡明、郭文云、程世昌抽着烟坐在地铺上聊天。钟匡明感叹地说，开荒造田那年月，我们三个人曾聚在一块儿，为这事那事争个不休，大家还闹脾气，都以为自己正确，想不到今天都关进了牛棚，这也是有缘呐。程世昌说，钟师长，我哪能跟你们俩比呀，我是个旧知识分子，出身又不好，再加上我这犟脾气。郭文云说，不说这话了，老程，你说这话就是在奚落我呢。我现在知道了，人活在这世上得活出个气量来，要不最后生活会给你报应的。钟匡明笑了说，湘菜局现在对你是个啥态度？郭文云说，他又回学校菜地干活去了，对我的态度呢没变，这才是个好娘们。所以啊，看人的标准不能按眼下说的那些个标准来衡量，要不你没法看准人。夜更深了，一阵脚步声伴随着雨声而来，湘菜局走到地窝子门前，朝私下里看看，空无一人，于是对警卫员小晴说，小晴，今夜你值班。小晴说，是。湘菜局说，我想给他们送点吃的行吗？小晴想了想说，去吧，菜局阿姨，他们还没睡呢。湘菜局提着个篮子走进地窝子，湘菜局看到钟匡明、郭文云、程世昌围坐在一起说话。湘菜局说，月季大姐让我给你们送吃的来。钟匡明说，是啥？湘菜局说，饺子还热的呢，快趁热吃吧。郭文云说，

0: 老钟，我又沾你光了。钟匡明说，是我沾你光了。你瞧，送饺子的是谁？程世昌说，那我沾你们俩光了。钟匡明说，老程，是我俩沾你光了，要不为找你，蔡局同志才不会到这儿来的呢。程世昌说，他哪是来找我的呀，他分明是来找郭政委的嘛。大家笑了。向蔡局说，你们都不是好人，拿我来打趣，好好吃吧，听说明天又要开你们的批斗会了。钟匡明说，那就吃，这叫吃饱肚子闹革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8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以利好政策撬动市场，以换新行动拉动升级，持续繁荣消费市场；
4: 90白羊市以科创企业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链聚势成型，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2: 各师团紧锣密鼓开展作物复播工作，实现下收下播无缝衔接。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消费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提质传统消费，扩容新兴消费双向发力，以利好政策撬动市场，以换新行动拉动升级，让政策红利直达职工群众，持续繁荣消费市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季世东的报道。炎炎夏日，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在20铁门关市家电专卖店，市民进店咨询补贴政策，挑选心仪商品。铁门关市民温建国：
6: 看空调花了4000多买过去了，省了1000多块钱，还可以。
4: 铁门关市某家电专卖店店长关挺：
7: 这几个月走了将近500多套空调，每天店面的销售8到10套。
4: 近年以来，20铁门关市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作为重点工作，统筹推进汽车、家电、数码智能等领域促消费工作，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消费者和经营主体。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完成销售订单2.12万笔，申请补贴资金958.45万元，拉动消费7897.76余万元。在位于13市火箭农场的一家 4S 店，前来看车试驾的顾客不少，销售人员为顾客讲解补贴政策与车型配置。居民侯玉林在详细了解各项优惠后，当场下单购车。
8: 现在国家补贴政策力度是很大的，加上我有一个旧的车去置换嘛，省了2万多到3万块钱。
4: 13市新兴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分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两类。补贴政策落地以来，实施受理补贴申请390笔，核销补贴资金192.5万元，带动汽车消费4329.36万元。汽车消费火热，住房消费也稳步回升。13市新兴市推出中心城区基础购房补贴、多孩家庭专项补贴、契税全额补贴等购房补贴政策，不仅让购房者得到了实惠，也极大地提振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信心。哈密新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张强：
9: 我们呢，现在已经在推进二期，将会在今年的10月份正式交房。
4: 购房者李果业：
10: 订了一套，合同也签了，也比较划算。
4: 锚定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总目标，今年上半年，13市新兴市完成商品房销售3.04亿元，发放购房补贴286.35万元，惠及群众213户。13市新兴市住建

0: 建局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杨文倩。
1: 全力办好新兴市房交会，叠加政府购房补贴、房企让利、金融支持等多重红利，持续释放呢住房消费潜力，推动市市房地产行业平稳向好、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兵团将消费惠民列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有序实施消费提振惠民工程。截至6月中旬，兵团累计申请消费品以旧换新补助资金9431万余元，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受理汽车购新申请2.4万辆，消费市场活力满满。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九十白杨市立足开放前沿，主动求新求变，以科创企业单点突破带动产业链聚势成型，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来听九十台记者蔡新闻、苟慧敏的报道。走进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贴片、智能回流焊接、精准组装调试等工序环环相扣，一块块高清、轻薄、智能的 LED 显示模组有序下线。新网通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成才：
4: 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后面这个基板我可以随意弯曲客户的使用场景。
3: 作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十片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新网通科技专注于 LED 光电显示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主打柔性异形、高清智能显示系列产品，补齐了区域新兴制造业短板。企业充分依托九十片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扶持政策，不断迭代生产工艺，产能稳步释放，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同在九十片区的新疆豪建精密智能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智能化生产车间里，激光切割、智能焊接、自动化喷涂设备有序布局，实现了钢结构构件的标准化量产。新疆豪建精密智能钢结构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安环物资部部长夏飞：
5: 产品精度、工期、成本比老式传统线加工成本更低，下一步我们将计划向国外开拓市场，增加订购量。
3: 立足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坚持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升级，九十片区聚焦建材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实现了本地基建工程建材自给自足，更依托口岸优势稳步开拓中亚市场。截至目前，九十片区已注册各类经营主体846家，产业集聚效益逐步显现。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十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6: 继续当好无事不扰、有事必应的店小二，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继续依托口岸优势，持续的建链、补链、强链，为市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眼下天山南北夏收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各师团在高效推进作物收获进度的同时，作物复播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实现夏收夏播无缝衔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三师四十五团的田野上一派繁忙景象，冬小麦收获后，当地抢抓夏播窗口期，及时推进麦后复播棉花播种作业。四十五团种植户朱亮：
8: 我们今年种了130亩地的复播棉，小麦农产在500多一点点，种植那个复播棉花的优势嘛，增加农民的效益。
7: 以往南疆麦后复播作物以玉米为主，棉花受生育周期偏长、光热需求高等因素制约，难以进入复播种植体系。2025年，新疆农垦科学院在四十五团打造的麦后复播棉花示范田喜获丰收，籽棉亩产346.7公斤，为大面积推广积累了实践经验。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研究员陈兵：
9: 打算把这项技术呢进一步的熟化啊，然后形成这个规范，为将来种植业调整、粮棉的协同提供一个理论上和实践的一个支撑。
7: 在一师二团的复播玉米地里，播种机往来穿梭。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团场采用孜然加玉米的种植模式，拓宽职工增收渠道。二团二十四连两委委员王荣亮：
10: 我们连队呢，今年耗播3000多亩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播种1000多亩地。
7: 其实123团各连队抢抓农时，在小麦夏收结束后及时开展复播大豆作业，全面推行一田两用一地双收种植模式，切实提高土地产出。123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吴晨：
11: 全团规划麦后复播大豆1.84万亩，我们实地规范农机作业标准，把控种植密度，科学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提升土地利用率。
12: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
3: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从业24年来，专注于自动化控制与智能制造领域，攻克多项煤化工智能控制技术难题，以实干诠释新时代工匠精神。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的报道。
0: 在距离巴师石河的市50公里的戈壁滩上，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一早就和团队成员开始巡检。2002年，曹志业进入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石河子化工厂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电路，他一边钻研行业前沿技术，一边系统学习工艺理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
13: 当时有一个滤清处理的新建项目，白天带着我们的团队人员一起安装，晚上就回去进行编程组态，最终我们然后实现了这套系统的一个控制。
0: 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曹志业始终紧盯生产痛点，攻关技术难点。2007年起，他先后投身天业1期、2期40万吨 PVC 项目和20万吨特种树脂项目的筹建工作，带领团队设计出500余项优化控制方案。2017年，国内单套规模最大的60万吨煤制乙二醇项目开工，1000多个日夜里，曹志业牵头攻克50000余个集散控制系统控制点位，打造出兵团首个国家级煤机新材料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为解决煤化工心脏气化炉因高温密闭长期处于半失明运行状态的行业顽疾，曹志业反复入炉勘察，大胆创新，成功为高温炉膛装上可视化监测系统，填补国内高温点火无实时显示的技术空白。
13: 反复进行测试，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最终实现了这个功能，点火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达到100%。
0: 近几年，立足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曹志业牵头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搭建智慧管控平台，落地先进控制系统，全力推动江内首个无人化验系统、无人巡检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落地见效，大幅降低生产能耗，缩短检测周期。2025年，公司获评兵团5G 智能工厂。
13: 通过监控系统的应用，实现零手动，同时我们的蒸汽消耗也降低了1.5%，也为企业每年降低这个生产成本上千万元。
0: 曹志业坚持师带徒人才培养模式，毫无保留分享经验，手把手带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带领团队斩获10余项国家专利，多项节能技改落地见效，实现了技术传承，匠心接力。曹志业当选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移电中心智能化 DCS 部主任张驰：
14: 他的这个经验啊、知识啊，都是毫无保留的教授给我们。我现在也开始带徒弟了，我也要传承我师父这种一丝不苟精神，去教授我的徒弟。
0: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曹志业：
1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将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到我们的这个智能化工厂建设中，为兵团工业建设贡献力量。
1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3: 6月25日至6月29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火热开展，品质消费展区聚焦品质生活、源头好物、文创匠心、跨境合作四大主题。 汇聚64家优质企业、10大特色展团参展，搭建起集产品展示、互动体验、商务洽谈、集中采购于一体的专业化、高品质消费交流合作平台。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发来的报道。品质消费展区参展阵容强劲，特色亮点突出，展品覆盖珠宝饰品、特色食品、智能家居、非遗文创、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品质消费展区参展商詹建刚：
16: 我们是浙江过来的，主要是带了淡水珠、海水珠，有很多重要的客人都过来看的，都过来询价的，想借助这个平台跟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3: 澳门馆参展商温建南：
17: 澳门工商联想把澳门一些好的一些药妆的品带到新疆，把新疆这边一些好的一些中药材、一些好的一些品输送到澳门。我们带着直播的一个团队，我们的线上全域去直播营销。
3: 本次品质消费展区以精品赋能消费升级，以展会链接供需两端，以合作畅通流通渠道，为新疆深化与国内各省区市、亚欧地区经贸文旅交流合作，拓宽市场对接渠道，搭建起了双向互通的桥梁。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发来报道。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日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共有6台中外精品剧目和17项线上线下文化活动。28日晚，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精彩上演。该剧由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打造，以入梦、找寻、见物、彻悟四幕结构展开，借李白对何为昆仑的执念叩问，采用英诗画的综合艺术形式，表达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家国情怀与赤子初心。观众张艳红：
18: 每一个演员的表现力特别好，那个幕布的那样很神奇，然后跟后面那样演员这样一个配合，就觉得特别好。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通过举办技能培训班、稳岗拓岗等举措，全方位织密就业服务网，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7: 其实胡杨河市人社局天北经开区就业服务站举办凉皮制作技能培训班，70名学员跟着老师学习凉皮制作技艺，提高就业创业技能。胡杨河市民王静：
19: 让我们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有了更多的就业和选择机会。
7: 像这样的家门口课堂在其实胡杨河市已成常态。今年以来，师市紧盯群众就业需求，累计开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104期，涵盖手工制作、农业技术等多个领域。其实胡杨河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职业培训指导科副科长于潇：
20: 按需开设更多实用技能培训班，让群众在家门口学手艺，有个稳就业、增收入。
7: 安丽娜身有残疾，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通过政策帮扶，今年她顺利入职新疆伊利特印物有限责任公司。
21: 公司给我安排适合岗位，在这里有收入、有朋友、有自信。
7: 自2003年起，公司累计吸纳100余名残疾员工。2025年，公司荣获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新疆伊利特印物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沈林：
22: 持续扩大残疾人的就业的规模，畅通晋升通道，增强残疾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践行社会的责任。
7: 今年兵团将乐业筑梦实事纳入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开展稳岗就业创业、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等系列活动，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7万人。
0: 2020-29团9联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来听20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盛夏时节，走进29团原9联，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庭院被鲜花绿植环绕。退休职工黄高丽精心打理着小菜园。
23: 我觉得这现在连队越来越美，可舒服了，冬暖夏凉，自己有点小菜园，地里什么果子都有，什么菜都有。
0: 近年来，原九连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完成9公里主干道的硬化与亮化， 铺设排水管网 3.5 公里，实施136户户厕改造。如今的原九连房屋整齐划一，道路平坦畅通，绿化带郁郁葱葱，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0: 生活美还得腰包骨。原九连依托紧邻库尔勒市近郊优势，扶持职工群众发展民宿、农家乐等乡村休闲产业，大道旁经营农家乐生意不错。
1: 在农闲的时候，我就经营我这个农家乐，增加我自己的收入吧。
0: 从人居环境的面子到产业发展的里子，原九连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文明加产业、文明加生态、文明加治理的多维赋能，探索出一条连队美、产业旺、职工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连队先后获评兵团文明连队、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29团原九连党支部书记王海翔：
2: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把文明创建作为我们长效工作，抓实抓细，全力打造连队更美、乡风来更崇、群众更富、治理更优的兵团文明标杆连队。
3: 草地是新疆最大的植被类型，为解决草场优质牧草占比不高问题，新疆农垦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伊犁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工作者积极探索草场修复新模式，取得积极成效。来听本台记者吕阳发来的报道。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奇巴西利克草场和扎马纳什草场，科研团队对草场的植被种类现场取样，鉴定结果达到了预期目标。新疆农垦科学院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处助理研究员何海秀：
4: 通过我们的改良以后，这片草地的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的种群结构占比明显得到了提升。
3: 新疆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张鲜花：
5: 可食牧草的产量由原来的211提高到现在247，优良牧草的比例由原来的10%现在提高到40%，以及有机质含量那现在提高到15%，土壤的容重降低了30%。
3: 以往草场单位面积杂草较多，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质牧草占比不高。为解决这一难题，科研团队采用物种组配、交错式免耕补播、动态养分调控等配套技术，提升了单位面积优质牧草的比例。同时，面对高海拔牧草割草地、植被稀疏、地力衰退、生态功能弱化等问题，科研团队通过切根、划破草皮等方式破除板结，增强土壤通透性和蓄水能力，织密草原绿色生态网。哈巴河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刚：
6: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实施，效果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草的产量，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态修复这一块，有很大的变化。
3: 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教授齐志：
7: 各类杂草的比例呢显著的下降，优质牧草比例呢显著的升高，土壤也得到了改良，有非常大的这个推广应用的价值。
0: 兵团各师团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畜禽养殖，坚持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加快推动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8: 位于九师164团的白杨市天牧农牧有限公司标准化养殖基地，一栋栋标准化圈舍干净整洁。基地实行分区养殖、分类管护模式，严格落实品种改良、防疫防控、饲养管理、质量检测四统一管理制度，为师市传统畜牧业规范化转型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白杨市天牧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场负责人严龙华：
9: 从养宰引进、日常饲喂到定期消杀、疫苗接种、护栏检测，每一步都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执行。
8: 以标准提品质，以绿色促转型，以链条增效益。如今，标准化、绿色化、规范化发展已成为九师白杨市现代畜牧业的鲜明底色。截至目前，师市建设2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场。在二师33团铁门关市建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基地，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牛在悠闲觅食。铁门关市建丰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西门塔尔肉牛养殖基地负责人刘艳峰：
10: 我们牛场现在有冷繁母牛280多头，每年的产子率都是80%以上。
8: 近两年，合作社投入50多万建设标准化厂房，配套建设饲料厂，形成了从饲草加工到肉牛养殖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肉牛养殖提供了坚实保障。目前合作社存栏母牛150头，预计今年将

0: 新增小牛100至120头。铁门关市建丰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林：
1: 牛场目前准备新增牛舍1座，完成母牛的规模扩充，新增草料棚1座，完成有机肥生产项目，把合作社做得越来越强，带领咱们社员持续增收。
0: 在50/81团新疆北疆秦业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装蛋车间，刚刚产出的新鲜鸡蛋在自动化设备的辅助下，经过分级挑选，整齐码放入托盘，由工人打包入库。目前公司已建成14栋标准化鸡舍，存栏蛋鸡44万余，年产鸡蛋约6000吨，带动当地30余人就业。今年已销售鸡蛋3100吨，同比增长15%。新疆北疆秦业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顾松：
2: 现在的日产量基本上在1天17-18吨，主要销往北疆地区。
3: 足球比赛赛马大会，连日来各师团举办多彩文旅活动，点亮美好夏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6月28日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北疆赛区第6轮赛事在石河子大学打响，昌吉石河子联队主场迎战亳州双河联队，经过90分钟激烈较量，双方1-1战平。观众简文虎：
4: 球迷的人数更多，更兴奋，而且气势更宏大。
3: 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采用14个地州市与邻近兵团师市联合组队模式，共组建14支代表队。赛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2个阶段。目前昌吉石河子联队积6分，位列北区第4。昌吉石河子联队球员凯塞尔·哈斯木江：
5: 希望进入到淘汰赛后，继续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帮助球队取胜。
3: 近日，九师白杨市举办第9届民俗文化赛马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60余名骑手参赛，现场观众欢呼声不断。参赛选手巴勒努尔坎杰：
6: 在参加赛马大会特别开心，希望能通过比赛让更多人喜欢上赛马这项运动。
3: 本届赛马大会累计接待游客4000余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及农副产品销售，也让各地游客感受到云上草原的魅力。山西游客吕小伟：
7: 八一木扎的草原风景太美了，民俗风情也特别浓郁，这次体验真的特别难忘。
3: 八师133团开展去探麦野时光交响农文旅融合活动，活动设置麦海秋千、光影麦田等打卡点，上千名职工群众与游客沉浸式体验，度过欢乐时光。活动现场还搭建了农产品品牌市集，展销团场优质小麦制品、特色瓜果及文创产品。七师胡杨河市第4届赏玉美食文化旅游宣传周在137团举办，歌舞、魔术、非遗表演轮番登台，金丝玉展销、特色农产品与美食集市也同步开放，游客逛集市、品美食、赏美玉。重庆游客叶天玉：
8: 这个石头很好看，价格也便宜，带着回去给家人做礼品。
3: 137团党委常委、副政委宋兆龙：
9: 吸引周边游客来137团观光，打响我们均垦金丝玉文旅品牌，推动滨地文旅协同发展。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云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1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10: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1: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1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沙漠学府》上集。
3: 开展体育锻炼，增强国民体质，大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原地踏步，
0: 这所屹立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的大学，由开国上将王震1958年亲自创办。如今从这所大学走出的优秀毕业生遍布天山南北，90%的大学生在大漠深处的团场和县乡扎下了根，他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形成中西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严老，严老在家吗？
5: 请进。
4: 啊，
5: 哎呦，
4: 你好，你好，
5: 是张校长啊！稀客，稀客，快请进，快请进。
4: 你好，
5: 海英，给张校长倒茶。
6: 张校长来了。
4: 海英阿姨，别客气了。严老，海英阿姨。告诉你们二楼一个特大喜讯，上级领导回信了。
5: 回信了
4: 啊，
6: 回信了，
5: 真没有想到领导日理万机，还给我们十几个老家伙回信，这真是教育事业之幸事，我们塔里木大学之幸事啊。
4: 是的是的
6: 是的，
4: 严老，你们的信非常有价值，领导的回信成为我们塔大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这不仅是我们塔大之幸事，也是我们全兵团之幸事和大喜事呀。兵团党委已经批准了我们的庆典活动，严老，准备一下呀，您这个大功臣在校庆上好好给年轻人讲讲吧，严老。
5: 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6: 严玉春呐，我们这辈子三生有幸遇上了这么好的时代了。
4: 看海英阿姨这话说的水平高着呢。
6: 哪里哪里呀。
7: 严玉春，沈阳来的严玉春同志，请到校长办公室。
8: 严玉春，广播里好像在叫你呢。
7: 沈阳来的
5: 叫我
7: 同志，请到校长办公室。
5: 是叫我，
7: 重复一遍。
5: 哈哈哈！来来来来来，严玉春同志、海英同志啊，欢迎欢迎啊！你们千里迢迢从沈阳奔赴祖国的西部边陲，实在是不容易啊！
9: 校长，
5: 校长，您客气了
10: 啊！
5: 哎，你们两位都看到了。

0: 与你们的母校沈阳农学院比，我们这里啊只配叫幼儿园，但是我们这所大学可是开国上将王振司令员亲自创办的。虽然现在他非常落后，不久的将来啊他一定会在全国同类大学里后来居上。你们相信我的判断吗？校长，我们相信。如果不相信，我们就不会主动要求到这里来的。
1: 校长，分配任务吧。
2: 哎呀，看来你们两个急性子。好，我喜欢。从今天起啊，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可再不是一句口号了啊。可能啊，要接受许许多多的考验，到时候你俩可不许打退堂鼓啊。校长，您太小瞧我们共青团员了。对，是骡子是马。
3: 拉出来六六才知道。嘿，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为了这句话，严雨春和海英付出了一辈子的青春和汗水，也顽强地度过了那众所周知的年月。
1: 1961年的塔里木大学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严玉春和海英还处在半工半读的时期。海英，海英，快来快来，来，
2: 怎么了？
1: 尝尝，看看咱们实验室里的第一个西红柿，和家乡的有什么不一样？
2: 好吃，好吃，好吃！
1: 海英，跟我来这个连菜都吃不上的大学，后悔了吧？
2: 严雨春，你说什么呢？太小瞧人了吧！别忘了，我也是光荣的共青团员。
1: 对对对，我媳妇是谁呀？辽宁农学院的高材生。
2: 哎呦，严雨春！
1: 你说什么呢？谁是你媳妇？我没答应嫁给你啊。这个嘛，来，再吃一个。哎呀，这不早晚的事儿吗？
2: 严雨春，你讨厌。
1: 好好好，我走我走。不过我很看好你哟。你这个死严雨春，我不相信。
3: 时候，严雨春他们自己种菜、养牛羊，学生的课桌都是用土块垒起来的，上面放一块木板，就是桌子了。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办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大学，一样培养了师生很多的优秀品质。海英。
2: 你看这儿有多美呀，有全国最长的内陆河，有全世界叹为观止的胡杨林，还有营养价值丰盛的大头鱼。是啊，我在想，沙漠气候可以长出这么卓越的胡杨树，3000年不死，也一定能培育出最好的果子。要不然，我们两个农林专业的大学生。
1: 岂不浪费了青春？
2: 严雨春，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差不多，
1: 知道，就那个意思。哎呀，好了好了，别贫了。哎，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那几个部队上来的吊干生，他们学习特别的吃力，
2: 可他们没有一个惧怕困难的。
1: 是的，他们几个私下里对我说：“严老师。”
2: 我们是为国家学，学好本事，建设我们的祖国。
1: 眼下，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一个学科不是白手起家的。可我相信，学好本领，建设祖国，是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骨子里的信念。是啊，不愧是开国上将带出的队伍。海英。 有了这样的信念，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们也能闯过去。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我们的老师。
2: 嗯，燕雨春，你讲得太好了。
1: 海英，一沓子宣言。

0: 你好意思接啊？
1: 就是说，只要我们的研究课题有眉目，你就答应。
0: 嗯，千真万确。
1: 不许反悔。
0: 绝不反悔。
1: 给，签字吧。
0: 什么？
1: 结婚报告啊。
0: 哎呀，你疯了吧？
1: 我非常清醒。看，这是什么？
0: 心理七号。哎呀，叶雨春，上面批下来了。
1: 白纸黑字，真的假不了啊，如假包换。
0: 是这样的，哎呀，太好了。
1: 那我们的事？
0: 哎呀，我答应你不行吗？
1: 海英，
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啊是严雨春和海英老师大喜的日子，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喜结良缘。来，大家把杯中的酒干了。
3: 好，来，干杯。好，校长，这样太便宜这小子了呀。
2: 是不是啊？
3: 他把咱们的果蔬公主就这样骗到手了。
4: 是啊是啊，让他讲讲恋爱经过，一个细节都不许漏掉。
2: 对对对对，
4: 否则罚他一杯，大家说行吗？
3: 好好好好。
2: 要我说啊，咱们还是让新郎新娘讲一讲他们怎么把心理七号搞到手的，怎么样啊？
3: 好好讲讲讲讲。好，
5: 校长校长，哎呀，哪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呢？哎，你说是吧，海英？
0: 就是就是，还是让严雨飞的得力助手吴彦飞说说吧。
2: 好，这个主意好。
6: 心梨七号的目标是特别酥，皮很薄，吃起来口感像香酥梨，特别爽口，丰产性很强。
3: 吴彦飞啊，你背台词呢？不是要你讲这个，是讲你师父和师娘那个。
7: 哪个嘛？
3: 就那个嘛，就那个嘛。
7: 哎呀，
3: 那个嘛。
2: 好了好了好了，别难为人家小姑娘了。吴彦飞啊，讲讲你们这个项目的酸甜苦辣呀。
6: 好吧，校长，严老师说我们以早

0: 程。立项之日起，团队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1: 打住打住啊，胡杨飞，这是婚礼，不是你们的报题会。
0: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2: 胡杨飞啊，想得好，咱们塔大人的婚礼就该这么办。老师们，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呗。
4: 谁也没有想到，心离七号这场持久战整整打了16年。1996年，当心离七号顺利通过国家农业部成果鉴定，严雨春已经步入花甲之年。
0: 为了这一天，严老师和海英师母连吃饭的时间都顾不上，两个孩子全部寄养在亲戚家，他们俩却通宵达旦守护在梨树下，观察香梨开花作果全过程。
4: 如今心梨七号已冲出新疆，在河北、山东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有效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5: 宝贝儿啊，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0: 那可说不过去啊。
1: 他还在几百公里外的那个贫困村里啊盯着呢。我说老伴儿啊，这件事啊也就不要瞎操心了。校办一定会通知严飞啊准时参加校庆活动。
2: 就是这样，几十年来老师和师母什么事儿都替我想得周周全全。妈妈说这辈子遇上这么好的老师是我们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3: 吴老师，哎，吴老师你怎么了？哎，你们几个快来啊，吴老师昏过去了。吴老师怎么了？
4: 夏爷爷，吴老师
3: 马上送他
2: 去医院。你醒醒，我们去医院。
4: 吴老师，我们马上送您去医院。
2: 咱们课题组都到齐了吗？
5: 都到齐了，吴老师。
2: 大家知道现在正值枣树生长和开花坐果关键期，一秒钟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天再热地再燥，也必须把每一个关键数据都拿下。有信心吗？
6: 有。
2: 种植红枣已经成为南疆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你们知道选育一个红枣优良品种一直是老师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的奋斗目标。现在我们的攻关到了关键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打赢。
5: 吴老师您放心吧，有我们呢。
6: 对
7: 对，
6: 有我们呢。
8: 吴老师
7: 放心，
8: 你放心吧。
4: 吴老师
6: 有我们呢。
4: 有我们呢。
9: 为了这个新品种，吴延飞带领课题组找遍了南疆所有的红枣主产区，才有了五个红枣优良变异单株。六年后，吴延飞团队育成了这个比普通菌枣大1/3的新品种，它红色更纯正，含糖量更高。
2: 今天我们要举杯庆贺，一是我们的新品种就要为南疆脱贫致富推波助力，二是夏海燕同学就要去帕米尔高原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以后呢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夏海燕，哎，可不能忘了我们大家哟。
5: 吴老师，同学们，
4: 夏海燕再见。
5: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7: 再见，
3: 保重。
6: 再见。
2: 大家伙，我们塔大科技服务队这次来为大家带来了维汉双语版的枣花果管理技术和枣病虫害防控技术。大家拿着手册上的图片与自己家地里的红枣树进行对比，就可以判断出你家的红枣树得的是什么病，针对病种采取什么措施。
12: 吴教授太感谢了，你看今天这广场上已围满了人，职工们听说您这个红枣公主要来，这不一大早就来广场上等着了。
2: 王团长您太客气了，作为一名果树专业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将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变成脱贫致富的助推剂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3: 好，
14: 吴教授，听您的课我们拿着手机录音摄像，生怕漏掉您的每一句话。你们送科技到基层，心系我们职工群众，你们太伟大了，我们为你点赞
15: 点赞
16: 点赞点赞点赞呀。
2: 大叔您过奖了，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只要是你们打电话咨询技术我马上解答，如果不能确诊出方案我就抽时间到现场去。
14: 吴教授，这面绣有博学友善情系百姓的锦旗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请您务必要收下。
15: 就是收下呀，
2: 大叔，这就见外了。
12: 吴教授收下吧，你是我们职工群众心里的大英雄，您的讲座和现场培训非常管用，我们团的枣园生态种植新模式都建起来了。
15: 收下吧，收下吧，吴教授，
4: 收下吧，
15: 收下吧，
4: 收下吧，
2: 大叔，

0: 是，看好你，吴教授。
1: 吴教授，我家的枣园呀，以前收入很少，我呀都想放弃了。后来呀，在吴教授您的环播环割技术指导下，让我呀有了种植的信心。
2: 就是的，就是的。哎，我家也受益匪浅呀。一开始我们大家都不懂枣树修剪，做果也不好。在吴教授您的技术帮助下，我们的种植收入和效益都增加了很多呢。
3: 看在大家的面子上，吴教授，您就收下吧。
2: 收下吧，
4: 吴教授，
5: 收下吧。
6: 好，我收下了。好，谢谢大家。
7: 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让吴延飞对老百姓有着特殊的情感。当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的光环公正地戴到他和他团队的头上，他说，种植户对科技的需求让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8: 真快呀，一晃我也是50岁出头的人了。夏海燕，还好吗？知不知道咱们的母校要搞60周年庆典活动了？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学府》，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忠、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汉朝是一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朝代之一，以至于啊，我们华夏民族被称为是汉族。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呢就撷取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展示汉朝的风云变幻。大汉风云，首先我们说的是啊，张良张子房是怎么躲过刘邦发动的剪除功臣运动的。张良字子房，战国末期韩国贵族，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韩国宰相。当韩国被秦灭掉以后啊，张良便一心想复仇，因此才有了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举动。虽然身体不好，张良却喜欢像游侠那样打抱不平。他是一个十分讲义气的人，曾经救过杀人犯项伯。除了爱好武侠之外啊，张良最出名的是谋略了。楚汉相争时，正是张良的几次决策挽救了刘邦。另外一位谋士陈平啊也不错，却没有张良那种犀利的大局观。张良十分懂得退隐之道，取得成功之后，他借口啊要练习气功，要长期闭门不出啊，要绝食，人叫辟谷。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他逃脱了无谓的灾难。年轻人呢，他容易冲动，也更容易为了理想奉献自己。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呢，给这类年轻人取个怪名字，叫什么呢？叫愤青。这张良啊，也曾经是一个高级愤青，为了替韩国报仇，他到处寻找杀手啊，最后找到一个能够挥动近百斤大铁锤的一位力士，趁秦始皇东游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机会，用铁锤砸秦始皇的马车。可惜啊，张良没有受过刺杀训练，竟然错判了秦始皇的车子，砸烂了旁边的车。秦始皇呢，不过是出了一身冷汗，而张良不得已落荒而逃。这刺杀啊，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张良这时候有些名头了。他逃至下邳，在当地啊，仍然是打抱不平，很有势力。有那么一天呢，张良在当地的泗水陂桥闲逛，一个老头啊，这鞋掉到桥下去了，招呼张良过来啊，小子过来，帮老爷子把鞋捡起来。张良看对方啊十分苍老，哎，不但捡了鞋，还给老头啊把鞋穿上。老头啊对张良很满意，约张良。

五天以后在桥头见面，要记住啊，早点来。五天之后，张良来了，可晚了，来晚了，被老头啊呵斥一番，于是再约五天以后。张良啊就连着迟到两次，第三次啊就干脆半夜我就来了。于是老头啊就给了张良一本姜子牙的兵书。据说张良凭借此书成为杰出的军事家，这个老头啊被人们称为是匹上老人，也就是黄石公。咱们经常讲啊，叫黄石之三略，自压之六韬，这黄石就是他。张良一直想灭秦为韩国报仇，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张良马上号召了上百人的队伍，半路上碰上刘邦了，于是啊，在刘邦手下做了一个小偏将。张良为人讲解太公兵法，很少有人理解，刘邦呢没有念过书，但是啊，却对张良的解释非常感兴趣，因此张良便跟随刘邦了。当时呢，这项羽力量非常大，张良为了韩国考虑，鼓动项梁立韩成王为韩王，张良任司徒，相当于宰相啊。那这样一来，张良就离开刘邦了。第二年，韩王与刘邦合兵一路，攻占了韩国故都阳宅。刘邦呢，趁机请韩王留守，自己呢，带张良继续进攻。这无论古今呐，一仆二主都是一件难堪的事儿。幸亏韩王留在了故都阳宅，张良的归属暂时没有问题了。但是，这却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有了张良帮助的刘邦啊，战事进展十分顺利，一路攻到通往秦朝都城咸阳的咽喉要道。张良建议刘邦先利诱守将，趁守将松懈的时候突袭夺下关隘，然后呢一鼓作气攻入咸阳。按照刘邦与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咸阳者就是天下之主。刘邦攻入咸阳以后啊，做了一件错事，就是阻止诸侯兵进函谷关，因此惹恼了项羽。项羽攻破函谷关以后啊，准备攻打刘邦。按照当时兵力，刘邦啊根本不是对手。幸亏项羽的叔父项伯啊曾经被张良救过，凭借项伯保护，刘邦才逃过了鸿门宴之劫。项羽夺得天下以后，自封为西楚霸王，分封了18家诸侯王。那刘邦啊被封到了汉中。实际上呢，这些王啊都不听他的。对于张良来讲，他必须离开刘邦，至韩王城那里去。张良啊临走之前建议刘邦烧掉栈道，然后迅速从陈仓出兵占领关中。这就是后来我们一个成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之后啊，项羽做了一个奇怪决策，他杀死了弱小的韩王城，正好让张良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投靠刘邦。俗话说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不过对张良而说，哼，回头草也挺好吃的。楚汉战争爆发以后啊，刘邦因为准备的早，又接连招纳了五位诸侯王，兵力达50万，更占领了项羽的都城彭城。而这一切啊，都是趁项羽没有防备而得来的。项羽得知消息以后，率领30000精兵把刘邦杀得大败，而且抓了他的家人。你想啊，项羽只有30000人，刘邦呢50万人，居然被项羽杀的是大败啊。张良为刘邦啊分析局势，建议他联合对项羽不满的九江王英布、彭越，同时放手让己方大将韩信独自领军呢。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啊不善于带兵，他指挥大战也常常啊会落败被击溃。
韩信曾经直言不讳指出啊，说刘邦您呢、最多只能指挥10万人，再多了肯定是没戏。刘邦听从了张良建议，派人策反了九江王英布，又联络彭越，还派韩信呢从北面出发，一边攻击燕赵重大地盘，同时呢包围项羽。张良的计策勾画出了楚汉战争的大致轮廓。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围困，情急之下差点做出错误决策呀。他想干嘛呀？分封六国后人为王。如此计策非但不能壮大自己力量，反而会成为亡国内长久的危害。幸亏张良及时指出分封产生的内乱，而且六国后人没有战功啊，如果封了，那战士们肯定不公平啊，感觉会影响战斗势力。刘邦听了十分心服。张良呢虽然是体弱多病，但是他的谋略却深深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势。矛盾是无所不在，有时候内部矛盾比外部更可怕呀，因为他呀不容易发现。一个管理者如果看不到内部矛盾，这个团体肯定会变得没有进取心。刘邦在与项羽作战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他分封了好几个王，比如说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但是当他呀被围困了项羽之后，却不见两个人呢率军来参战。还是张良心细啊，发觉了韩信彭越的小计策。原来啊这两个人一直就挂虚名呢，实际上呢连王国管辖范围都没定，他们是没有得到实惠呀，他自然不想卖力了。张良发现问题以后，刘邦马上为韩信彭越划分地盘，这两个人呢才率军前来助战。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先分封部分功臣，其余的正在平定功劳。有那么一天呢，他发现啊将领们是三三两两的聚在一堆啊，窃窃私语商量着，商量什么呢不知道啊，于是便问张良什么原因。这是张良说呀，他们正在商量是否要造反，并且啊他指出刘邦分封的时候偏向老部下，还杀了几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因此得罪过刘邦的人呢都在担心。这问题出来了，那该怎么解决呢？张良提建议了，建议刘邦啊首先封一个自己最痛恨的人。于是刘邦啊就封了得罪过自己的雍齿。众人一看呢，好家伙，连雍齿都被封了，这才打消了疑虑。张良的建议不但解决了内部人心的问题，还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的行为，轻松避免了不少流血事件。统一天下以后，刘邦开始打击功臣，张良懂得卸磨杀驴这个规律，便经常托病借口呀、我要练气功啊，装出对政治很不感兴趣，渐渐的就淡出了权力圈。不过呢一旦真出事情，张良总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刘邦啊宠爱戚夫人，又觉得这个吕后啊太爱权势，便想废掉吕后的儿子太子孝惠。吕后十分担心，于是向张良请教。张良出于稳定局势考虑，也觉得太子啊不能够轻易废掉，于是让太子请出当时有名的四位隐士商山四皓。刘邦啊曾经请过这四个人，可是四个人呢不来。当他看到这四个人跟随太子的时候，他知道了太子实力啊不容小觑，不能够轻易动了，否则天下会大乱的。虽然帮了吕后大忙，但是张良仍然懂得进退，尤其当他看到韩信等人被纷纷做掉，更加小心了。他的兵书来自黄石公啊，便专心学习黄老之学。

学，甚至开始练习不进食的气功了。因此呢，张良虽然是功劳大，却没有被清算，于公元前186年病逝于长安，也算是得以善终了吧。好了，大汉风云，我们下面啊说一说我们这位汉高祖刘邦。有人说呀，这汉高祖刘邦就一文盲，甚至说是流氓。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文盲呢？这唐朝啊有一个人叫张阶，这张阶那个名啊可能不太熟，但是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焚书坑》。诗曰：竹帛烟消地也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哎，这就是啊，因为这句刘向原来不读书，成了不读书才能干大事，或是读书人也干不了大事，这个所谓的依据。刘邦与项羽到底有没有读过书，读过多少书，文化程度如何，所学专业是什么，这些呢全得是专门考证。但是有一点呢，这两个人的诗写的都不错。项羽的垓下歌妇孺皆知啊，这个我们先不说，这里啊我们单说一说汉高祖刘邦的诗。目前能确认的刘邦的诗啊也就两首，一首是著名的大风歌，这是啊妇孺皆知的，很熟悉了，还有一首啊所知的人就不多了，那就是鸿鹄歌。汉高祖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刘邦攻打穷部，穷部败了。刘邦对手下人说呀，说你们哥几个去追吧，俺到老家了，我得回家看看去。哎，就回老家了，沛县。这老刘家的老三呐，大伙都知道，当年是个小亭长。那小亭长是什么呢？村长嘛。可现在我刘老三回来了，我高祖还乡啊，排场要讲了，吃喝玩乐都得有啊，这喝得高兴了。汉高祖啊就在酒桌上即兴唱了起来。怎么唱的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哎，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三句。其实呢，我们的古诗啊极少有三句的，基本没有，你看吧，哪有三句的诗啊。从诗经开始就讲究双数，哎，这首诗偏偏出了单。多数人呢对这诗没有怀疑，喝多了点就忘了是单还是双了，有这可能。但是呢我们总觉得呀，安得猛士兮前面应该还有个什么什么兮啊，因为看这诗呢写得这么好，不像是醉得不行写的，不至于乱来。是不是当时这个竹简丢了一根呢？当然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了。但是光凭这三句诗就已经足够好了，唱得来劲儿啊。这高祖啊，令儿皆贺戏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气数行驾。这史记里写的，你看啊，作词作曲演唱舞蹈全是一个人，特投入，投入得哭了都。那个意气风发呀，那个踌躇满志啊，那个囊括四海呀，那个笑傲群雄啊，那种襟怀全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正因为这样，这首诗才流传至今。这是大风歌。那么另外一首诗呢叫鸿鹄歌，这首词呢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坐稳了，就得考虑继承的问题了。按当时规矩啊，刘邦与大老婆吕雉生的儿子刘盈，这刘盈呢后来就是汉惠帝，这刘盈才是正牌的太子。但刘邦这个人呢，以前苦的时候、打的时候、杀的时候与吕雉关系是挺好的，可现在老婆多了，就和戚夫人好上了，冷落了老吕婆子。
他想要啊

0: 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就刘如意为太子。是对还是错呢？咱也别管人家的事儿，只是啊，听听热闹。刘邦啊，暗中工作也没少做啊，可是人家老吕婆子也不是省油灯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夫人呐、啊。吕雉就找到张良，让张良呢主持公道来出主意。这张良是谁啊？对吧？无论什么事儿啊，到他那儿，第一，他不能破坏规矩，一定要坚持原则；第二啊，办事儿要稳妥，不能影响安定团结大局，要和谐。张良啊，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为吕后的儿子找了四个老头。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是四皓，也就是四颗明星啊。张良啊，就让四个老头当太子的老师。有一天呢，刘邦看见太子和四个老头在一块儿，当时就心惊了。他是知道这四位老头的底细的，因为当年想请人家，人家没出马，哎，这时候让太子给请了。这刚才咱也讲了这段。刘邦啊，急忙就召来戚夫人，暗指四个老头说呀，说我欲义之，比四人辅之，与义已成，难动矣。吕后争而逐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武，吾未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与革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角，尚安所失。歌数阙，戚夫人唏嘘流涕，上起去罢酒。这段出自《史记》刘侯世家。这什么意思呢？啊，知乎者也的，这翻译过来就是啊，说完了完了，这回可全完了，有这四个老头在帮吕后的儿子，咱们是全完了。心爱的戚夫人呐，看起来咱们两个的宝贝儿子当不上太子了，而且呢，看得明明白白的，人家吕老婆子将来就是心肝你的主子啊。人家一没招时就唱歌，啊，就跳舞。咱们呢，啥也别说了，你呢就跳个舞，啊，要跳啊老家楚地的。我呢，今儿啊给你唱个歌。怎么唱的呢？天鹅呀，大雁呐，一飞就是几千里啊，羽毛丰满了呀，人家是随便飞来飞去，随便飞呀，飞呀飞，随便飞，真没招了。没处说理了，我老刘啊，虽然有弓箭，可是啊，也用不上喽。心肝呐，宝贝儿啊，这可不是我老刘不管你呀。老刘唱完之后，这戚夫人呢，抽抽气气的哭得满脸都是泪。想一想啊，说啥也没用了，上床睡吧。酒菜呀，弄的是杯盘狼藉。哎，果然，还真没错。说着了，刘邦一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后给收拾了。刘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双手双脚，挖了眼睛，耳朵捅聋了，扔进茅厕里面，成为人彘，彘就是猪啊，做成猪。写这首诗的时候啊，有鸿鹄歌，刘邦的处境与楚霸王项羽啊别姬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陷于绝境，无可奈何。可是人家刘邦啊，一没有提当年勇，二没有将责任推给老天，还是实话实说了，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挺直来直去的。这首诗啊，鸿鹄歌正与刘邦的性格相合，诗中用了比喻的方法，将吕氏比作是羽翼丰满的鸿鹄，承认吕氏强大，并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鸿鹄歌，一首好诗啊。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大汉风云。有个电影叫《天降雄狮》，讲的是罗马帝国与大汉王朝之战。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战争呢？多年以来啊，曾经在历史上并存的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被进行过无数次的比较，比疆域，比经济，比军事等等等等。有一种比较呢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呀，大汉打败了匈奴，而罗马被匈奴所灭。另外一种对比呢，说罗马帝国全盛的时候疆域多少？1000万平方公里，而汉朝疆域最多2000万平方公里。其实怎么比啊，都能够扬我中华神威。有这些比较的原因，也是因为两个分别列中西方并存的超级强权，就几乎啊没有接触过，没有 PK 过，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战场兵戎相见。不过啊，这部电影《天降雄狮》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罗马大军与西域边关的守城将士们有了一次金戈铁马的战斗，也让护佑小王子的罗马将军与大汉西域都护府的大都护有了一次惺惺相惜的协作。历史真相啊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这样的战争却并非没有存在可能。尽管作为一部娱乐片啊，天降雄狮有着千般的演绎，但是我们还是更愿意将这个片子看作是一次在历史长河中的打捞行动。至少我们呢可以通过大银幕看到东西方的冷兵器的大战，也能够看到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那座由汉朝军队与罗马军队共同修建的离间古城，不知掩埋了多少秘密。而历史上传说的那支消失在中国境内的罗马军队，或许啊就曾经如设想般的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过往吧。这个片子呢是一部典型的中西合璧影片，既有我们熟悉的辉煌的西汉王朝大漠孤烟的兵马壮，也有好莱坞常见的荣耀的罗马帝国的铁蹄踏遍全无敌。

0: 而贱货呢，囊括了丝绸之路的诸多国家，共同陷入了这一阵荣誉与尊严的保卫战。这个片子呢，主演同样是国际阵容，满足了各阶层观众所需，走的是全民通吃路线。其实呢，这个片子最值称道的还是边陲大漠荒凉与两军交战的雄浑，千军万马互相对垒，千钧一发，足够有气势，也足够充满悬念。不过呢，这片子又不仅仅是琢磨于战争场面，其中对罗马宫廷的阴谋内乱描述不属于任何好莱坞大片，堂而皇之罗马风情，阵容整齐，罗马军队彪悍雄壮，罗马斗士都呈现出国际大片的风范。而由成龙率领的西域众将也给观众呈现出了中华文明的雄浑壮烈，不仅大战磅礴，片中巷战劲搏同样是虎虎生威，动作戏的激烈程度更胜于美国大片。但是天降雄狮的剧情归根结底还是讲述了一个英雄息息相惜的故事。守关筑城的成龙，护幼主逃亡的约翰库萨克，虽然是分属不同的帝国，但流淌着相同的正义的热血，这是中西方相通的，是亘古不变的普世侠义价值。接纳逃亡的罗马小分队进城，体现的是汉人的包容，倾全军之力助汉军修城，则是歌颂罗马战士的知恩图报。特别要说呀，是片中联军筑城一段，不仅仅是场面宏大的帝国时代的那种各显其能，更是两个帝国文化的取长补短交流融合。据说在目前在西域，在这个甘肃或者新疆专门有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当年古罗马的时期留存下来的一个城市，不过现在已经和我们民族融合在一起了。有一个评价叫中华古代百大名将，这个评价是出在宋朝这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这百位大将其中有一个就是西汉的飞将军李广。这位李广是陇西人，这陇西就是今天的甘肃。李广家族世代善射，就善于这个射箭，骑马射箭。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大肆入关，李广因为善于骑射杀了很多匈奴人，就当了叫五旗常侍。李广曾经跟随皇帝出行，经常是冲锋陷阵，并且曾经与猛兽搏斗。汉文帝就说说可惜了，你没有遇到好时候，如果你在高祖时期万户侯对你来说轻而易举。而到汉景帝初年，李广做陇西都尉，七国之乱的时候，李广为骁骑都尉，跟随周亚夫攻打吴国和楚国叛军，并且立了大功。可是由于这梁孝王私自把这个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以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去上古做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这人呢父姓公孙叫昆邪，对汉景帝就哭着说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呢仗势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作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呢又调走了，调任他呢去做上郡太守。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

我们继续讲故事。匈奴大军入侵上郡，汉景帝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呢，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与他们交战。这三个匈奴人呢，是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所有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儿，李广说呀，哼，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高手。李广于是就带上100多名骑兵前去追赶了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呢，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呢，左右散开，命骑兵啊散开来，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两个人，活捉一个。后来一打听啊，这三个人果然是匈奴的射雕高手。把他们捆上马之后啊，远远就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呢，都很吃惊啊。就100来人啊，我们这几千人骑兵啊，于是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100名骑兵这时候也大为惊慌，想回马奔逃。但是李广说，谁也不许动。李广不让走，为什么呢？李广说呀，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按照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这100多名骑兵啊，只要一跑，匈奴人就会追杀我们，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呢，停着不走，匈奴一定以为啊，我们是诱军，诱敌深入的，他不敢攻击我们。李广下令啊，

0: 原本以为我们会逃跑的，可现在呢，我们都下马解鞍，表示不逃了，这样就能够使他们坚信咱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啊，骑兵终于不敢来攻了。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来啊，来监督，来看一下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杀了那位匈奴将领。这一去一回，像旋风一般的，又回来了，而且呢，又解下马鞍子，让士兵们呢，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候啊，已经到了日暮黄昏了，匈奴军队始终啊觉得不对呀，不敢进攻。到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将趁夜偷袭他们。所以说呢，这匈奴兵啊想来想去，得了吧，不带着号了，撤吧。几千骑兵轰隆轰隆的撤退而去。第二天早晨，李广率百十名骑兵返回大营，而大营中的这些大军呢，还不知李广去向呢，根本就没有接应。飞将军李广一战成名。后来李广啊，从这个卫尉升至将军，从雁门出击匈奴，这匈奴啊人多势众，依靠这个优势打败了李广军队，并且生擒了李广，给俘虏了。匈奴单于一直听闻呢，李广非常厉害，很贤能，就下令说呀，一定要生擒他。匈奴最终生擒李广，李广当时身上有伤啊，就把李广呢放在两匹马中间，装在绳边的网兜里躺着。走了十几里，李广假装死了，斜眼呢就看在旁边啊有一个匈奴少年骑了一匹好马。李广突然是一纵身，跃上匈奴少年的马，称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弓箭，打马向南飞驰数十里啊，重新遇到残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令追兵，几百人来追他。李广是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来射杀骑兵，因此才能逃脱。回到朝廷之后啊，李广因为失败了，犯了死罪，你被人俘虏了吗？最后因为交钱被贬为庶人，就普通老百姓了，爵位全给抹了。但是没过多久啊，匈奴又一次入侵，杀死辽西太守，于是这时候的汉武帝变成武帝了，就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这时候李广啊已经很大了年纪，李广驻守北平，匈奴听说之后呢，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了好几年，不敢入侵北平。那么这一年呢，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丛里啊有一块石头，他误以为是老虎，举箭就射呀，射中石头了，这箭头射进去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块大石。紧接着再重新再射，这箭呢始终就不能再射进去了。那有石为证啊，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于石棱中。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李广这人呢，为官清廉，得到属下的普遍拥戴，饮食与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啊，做2000担俸禄官啊，40来年，家中没有多余粮食，始终也不谈及家产方面的事儿。李广身材高大，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是天赋。李广呢，另外呢，言语迟钝，不善说话。

与别人呢在一起的时候，在地上就画军阵，然后比射箭，他专门的以射箭为消遣，一直到死了。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啊，见到水，士兵们没有喝完水之后自己不喝一口，士兵没有饭自己不尝一口。李广对士兵啊宽厚仁和，但是严格的时候也非常苛责，所以士兵呢非常爱戴他。后来李广跟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出边塞以后，卫青捉着敌兵，知道了单于所住的地方，就自己啊率骑兵去追赶单于，而命令李广啊和右将军队伍合并。李广却说呀，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啊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机会，我要做先锋，可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曾暗中接受汉武帝告诫，说李广啊他年纪太大了啊，你别让他呢与单于对敌。李广一直请命，卫青不听啊。李广不向卫青告辞就启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啊，前往大本营。军队没有向导，迷路了，结果就落在卫青之后。卫青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向南渡过沙漠，遇到李广。卫青啊就派长史问李广什么情况，就说呀，说我卫青要上书天子报告具体内容。李广没吱声，于是卫青就让长史责问李广幕府中的人。李广却说呀，他们没罪，是我的过失。李广对麾下说，说我李广自成年之后和匈奴大小战役70余次，今天又跟随大将军一起出兵打单于，但是我迷路了，这不是天意吗？况且我60多岁的人了，也不能够再忍受那些刀笔小吏摆弄了，于是拔刀自刎。李广军中将士为之痛哭，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论老的少的，都为李广落泪。李广，中华民族百位大将之一，可以说是花落有主，而且实至名归。大汉风云，最后咱们讲一讲啊，汉武帝反击匈奴，大杀四方。秦汉时期啊，北方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威胁。在秦朝，匈奴曾经一度啊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10几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之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再次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首领冒顿单于率领之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匈奴呢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给西北造成了沉重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的安宁。而汉朝方面呢，自高祖刘邦啊平城被围事件发生以后，由于实力不济啊，再加上有诸多内务，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公主啊，赠送丝绸啊，啊粮食啊等等物品，就跟匈奴啊就结为兄弟，就跟哥们儿一样，以缓解匈奴骚扰。另外一方面呢，和亲政策也为汉朝整顿内政啊，恢复经济生产创造条件。文景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个文景之治啊，啊推行这种无为而治统治，整个国家呀这经济恢复得非常好，一片丰足富庶。这个时候呢，物资雄浑了，为日后汉武帝战争做了有利条件，做了支撑。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汉武帝刘彻登基做了皇帝。他凭借前辈所创造的

0: 物质的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事准备。在军事上啊，健全军制；在经济上啊，征收商人车船税，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以其巨人般的手臂揭开了大规模抗击匈奴战争的帷幕。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共历时30-40年呢。其中呢，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阶段为主体，这一时期啊，汉军曾经对匈奴展开3次重大反击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从根本上呢解决了匈奴南下的骚扰问题。这3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漠北之战呢，是汉匈奴间规模最大、战役最长、最久远，也是最艰巨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汉军付出极大代价，但是共歼灭匈奴9万多人，严重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得其啊从此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无王庭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
3: 大和尚能飞檐走壁，武功高强，小和尚正在向他拜师学艺。这里是向井暗度陈仓的据点，作为日本在华重要的特务机构，梅机关派出的一名要员，向井今后要替汪精卫走通降日之路，献计献策，保驾护航，同时也负有监视汪的职责。说实话，向井对这份工作不是很满意。
4: 跑到这么大老远的地方，深入虎穴，太危险了，还是在上海当药店老板好，一面做着乐善好施的大好人，一面拿着梅机关的身份和薪水，既能精忠报国，又能谋利发财，关键是安全而且好玩，朋友多，寻开心的地方多，也不会觉得孤独。上海的生活多好啊，那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也是有钱男人的天下，花花世界，吃喝玩乐比东京还丰富多彩，可来这鬼地方，整天做贼心虚，提心吊胆。

0: 然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在上海，时间跟黄浦江的江水一样在流动，在这里，时间成了花园里的这滩死水，臭烘烘的。唉，
1: 这两天向景十分的不开心，江姐倒是见了几次了，可是让她通知警长召集那些人来开个会，至今都没有落实。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嘛，素质太差了。
1: 不过好在刚才江姐来报过信儿了，那些人总算都通知到了，约好了今天晚上可以来见她。向景的心里这才稍稍的舒服了一些。夜色浓浓，夜空沉寂，上清寺的汪精卫公馆里灯影零落，巡逻的卫兵以一团黑影的方式停停走走，呼东走西，使夜色变得更加威严肃穆，也更加诡异神秘，好像黑暗随时都可能滋长出事情来。庙堂里烛光悠悠，香烟袅袅，向景像如来一样打着坐，端坐在正中的稻草蒲团上，双目微闭，旁若无人。今天他特意穿了一套藏青色的和服，显然是要在即将与会的人面前体现帝国特色。说不定要不是这殿堂的穹顶太高，也许他还会在头顶上张挂几面太阳旗呢。旁边其实是有人的，是大和尚，立在一旁更显得高大彪悍，但是收腹挺胸，双手抱腹，毕恭毕敬的样子显出了他的小。
2: 几点了？
3: 还有一刻钟。
2: 怎么一个都还没来？
1: 大和尚预言之际，忽然听到外面有声响，便对主子说，
3: 可能是来了。
1: 来者是神枪手中田健二，第一个到的。他和向景曾共过事，相识已久，久别重逢寒暄是热烈的。不知道是对江姐不信任呢，还是希望中田能给他提供什么好消息。这向景问中田的第一个问题是曾经问过江姐的，
2: 你们组现在有多少人？
1: 中田是科班出身，规矩蛮好的，准备回答上司提问的时候先一个立正，向景因为要做规矩蛮横地打断了他。
2: 三根就不要说了，他已经破了身不能用了。
3: 明白。此外有四人，我还有一个警长姓冯，有一个外国记者叫黑明威，还有一个女的叫江姐，她是冯警长的人，以前从来

0: 正说着，又有人来了，是冯警长。
1: 你是冯先生？
0: 一个人，黑明威来了。
1: 你就是黑明威？
2: 是，不好意思啊，出了点事儿，耽误了。
1: 没有关系，只要下次注意就可以了。
0: 向警之所以没有批评黑明威，是因为大家第一次见面，留个面子，将来做起事来会顺心一点。哪想这黑明威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在给他取名号的时候惹恼了向警。
1: 既然黑明威来了，我们也要给他取个名字呀。
3: 他是大记者，能说会道，口才好，你看叫龙嘴怎么样？
0: 向警考虑到今后黑明威将与江姐配对搭档，就提议叫龙耳，一个是龙的眼睛，一个是龙的耳朵。他私下里觉得这挺好，挺好的建议，不妨问问大家，这样既体现他有见识，又体现他作风民主。于是向警问大家，
1: 你们说叫龙耳好不好？
3: 这个好。
0: 大家都赞成向警的意见，唯独黑明威独树一帜，嬉皮笑脸地说，
2: 呵呵，那不如叫顺风耳呢。
0: 向警顿时拉下了脸，训斥黑明威，
1: 太不严肃了，你今天迟到2分钟。

0: 我还没说你呢，干我们这行的这是大忌，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情报，时间就是一个战士的战斗力。你年纪轻轻油腔滑调的像什么话。
1: 众人没想到这向井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个个都噤若寒蝉。向井骂的就更来劲了，他今天本来就要树树威风的，黑明威算是撞到枪口上了，最后还是江姐出来帮黑明威解了围。要说这就是缘分了，江姐和大记者的缘分。江姐从第一眼看大记者的时候就暗暗地对他怀有好感，所以向井骂黑明威的时候，他这心里他就莫名其妙地不舒服起来，于是便出来打圆场，找话说给他解围。江姐看看小和尚，知道只有他还没有新名字，便问向井：
2: 哎，这位小师傅叫什么名字啊？
1: 向井骂够了，见有个台阶便下来，开始张罗着给小和尚取名。
0: 他不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是小资辈，我看就叫他龙尾吧，挺合适的。
1: 大家都点头说挺好。小和尚也没有像黑明威那样玩世不恭，就这样大家的名号就算定下来了，这第一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而第二件事就是向井给大家分组。
0: 警长，你和中田一组，由你来负责。
3: 是。
0: 二郎，你就和小和尚一组吧，你是负责人。
4: 是。
0: 江姐和黑明威一组，由江姐领头。
1: 江姐一听自己要领导大记者，这心里十分高兴，因为如果不是跟黑明威同一组，他只有跟中田一组了。江姐很讨厌，也或许是害怕中田，她总觉得中田这个人整个人跟一杆枪似的，冷冰冰的，杀气腾腾的。向井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他想启用萨根留下的那部电台。自从萨根交出电台之后，那部电台一直没有启用。向井虽然自己带了电台来的，但是他知道电台是一个定时炸弹，最容易惹事儿。最近宫里不停地给他发电报，下达各种指示和命令，他真担心被揪出尾巴来。
5: 言多必失啊，如果启用了萨根留下的那部电台，一个组织就有两部电台，风险就低了。万一被人真听到，对方一般也不会想到这是同一组织。
1: 向井确定这个想法之后，就在挑选能用这部电台的人。他看来看去，发现现在唯一的人选就是江姐。向井知道江姐今年初专门在梅机关受过训练，他们也是那时候相识的，并且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的。可是江姐租住的是民宅，不宜架设电台。现在呀，有一种无线电测量仪器，发报的时候它几百米之内都能感应到，在那种地方架设电台等于是干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傻事啊。
5: 电台架设在哪里最合适呢？
1: 向井思来想去，最后他想到了黑明威的房间。
5: 他是美国的大记者，住的饭店又是爆炸区，又是各国间谍出没之所，有个无线电信号很正常的。
1: 因此向井觉得电台放在黑明威那儿最安全。遗憾的是大记者不会用电台，不过向井认为这没关系，可以让江姐过去用。黑明威那是饭店，楼上楼下都是吃喝玩乐的场所，即使江姐经常去也没有什么的，不会炸眼的。就这样向井才决定把他们俩弄成一组，目的是要启用电台。分完了组，向井又谈到黑市和陈家湖存亡的事情。
0: 萨根给我们的消息是黑市已毁，陈家湖已死，这是真的吗？
3: 龙王，邵老大这事儿干得真是漂亮，我敢保证黑市已经被我们帝国的战机炸得稀巴烂了啊！
4: 是啊，这个我可以作证。
6: 我也可以。
1: 向井环视了一下大家没有表态，冯警长连忙拿

0: 出来当时的报纸给向井看。
1: 你看，这报纸上不都说了吗？一位留美数学家身亡，我看错不了啊，不然报社也不敢登啊。
2: 还带报纸来了，这明显是来邀功领赏的了。
0: 虽然向井心里也清楚，冯警长他们的一面之词不可全信，但是既然每个人都言之凿凿地打保票，他要再不做表示，以后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了。于是向井便给大家发了奖金，每人一只信封，这看上去都还是不少的。他对警长和中田还各记功一次，因为他俩是直接参与者，比黑明威和江姐介入的深，也干得多，添加个精神鼓励，理所当然的嘛。那么萨根呢？他是这次行动的真正主谋，理所当然的要得到的更多，而且谁都知道他是在等着要这笔钱的。这钱不给他，冯警长、江姐、黑明威、中田都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们是怕萨根翻脸，把他

0: 用日语方言跟龙王提了这事儿。中田之所以用日语方言说这事儿，是怕龙王想赖这笔钱。方言说反正其他人听不懂，赖了就赖了，不难堪的。龙王倒好，反而表扬了他。
1: 中田，你做得非常好，你们是一个小组的，彼此之间就要互相关照，这样大家有力才能往一块拧。
0: 其实啊，事实上龙王早就准备了萨根那一份，有中田的双份之多，因为江姐早跟他打过招呼，这个美国佬啊，那可是个刺儿头，不能亏待了他。刚才龙王所以不提，也是想借此丈量这些人，看谁心中有义气这杆秤。显然中田此举博得了龙王的好感，这下向井又有理由高看他们大日本帝国了。
2: 日中美三国最讲义气的还是咱们大日本帝国啊。
0: 龙王把另一只信封拍在桌上。
1: 龙吟君，多亏你提醒，我差点忘了，我龙王做事绝不亏待人，你们看早准备好了，我还专门给萨根准备了美金呢，这钱够他养老的。听说你住的地方离他们使馆很近，就拜托你转交可否？
3: 当然可以。
0: 中田一脸庄重地收下了钱放在身上，奖金都发完了，龙王善待部下的形象也塑造了。最后该说几句总结的话了。
1: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姓陈的家伙一直是我们机关的一大块心病，在东京的岩武教授听说他是进入中国黑市工作，很震惊啊，特别的给我们机关长写来信，明确表示这个人对帝国密码威胁极大，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现在好了，心病已除，对我也是免了件杂事。说老实话，我的任务艰巨呀，我可不想让这些杂事缠身。这次我出发前，机关长找我谈话，说万一陈家湖还没有死，我必须腾出手来，一边干大事，一边要把这件小事了了。
0: 冯警长领了赏，记了功，心情好，不免话多，接着向井的话问：
4: 龙王说的大事是什么呢？我们能知道吗？
0: 向井扫视了一下大家，最后把目光落在警长的脸上，对他摇了摇头说：
1: 暂时还无可奉告，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说的，等我们完成了这件大事，这个任务，你们的奖金一定会比这更多，多得多，多得多啊。
0: 向井连说几个多得多，这说明他心情特别的好。这天晚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一个比一个好，好得很啊，好像慈悲的如来和观音纷纷给他们福禄天寿了。咱们不得不承认，向井的担忧是对的。转眼间海塞斯的案头已经码着17封特三号线的电文，其中一半都是长电文，最长的一封长达5页电报纸，像一份永长的外交公报。
5: 这到底是我什么人呢？想干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密集的电报？怎么会让人觉得大兵已经在家门口，决战即将一触即发呢？
0: 海塞斯虽然心里纳闷，但是这一号院的报告又分明告诉他，敌人在长沙的进攻受挫了，日军根本没有兵临城下。倒是委员长最近几次讲话一再强调主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对那些主降的声音予以极度露骨的批判谩骂。蒋委员长在说明什么呢？事实上武汉的沦陷让祥和派更添了劲头和势头，让主战的委员长难以不管不顾一笑了之了。他感到了压力，感到了挑战，所以不客气了，不顾风度了，像泼妇骂街一样上阵了。
5: 委员长现在的态度那么坚定，估计这波敌人可能是来给主降派传话的，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上面才会有很多精神指示和要求，他们在磨合，在谈判呢。
0: 海塞斯把这个意见写成报告报了上去，一号院很重视。

0: 当天下午便有重要批文下来，批复全文如下：
1: 贵院金城 SJ 零七幺号报告，所表之意得委员长深切观念，当下不乏高层要员逆势而行，执迷不悟，与日方媾和之心越发彰显，令四万万国人痛心疾首，口说无凭，切望深入挖掘，持据在握，把握在手，以便拿奸捉贼。
0: 批复的落款是委员长是从事，其实说他是委员长的口谕也不为过。海塞斯看了批复之后自然明白，所谓深入挖掘，持据在握，那就是要他破译密电，捉奸捉双，白纸黑字才是证据。
2: 哼，一群臭官僚，敌人这可是在干倒买一个国家的大买卖，派出来的自然不会是个小毛贼，用的密码更不会是小毛贼玩的把戏，少老大是小毛贼，所以才玩那种破玩意，被陈家虎一眼识破，就知道让我们破密码，他们以为这一次会那么容易吗？
0: 经验告诉海塞斯，特三号线的密码一定是高级的，他们敢接二连三又连篇累牍地发长电，这便是证据。可以想象那些电文里铺排着一个个收买汪精卫良心的诱惑、道理、条件、许诺，但是要具体看清楚这些诱惑、道理、条件、许诺，就得需要耐心。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等到破译家看清楚的时候，他们的买卖成交也好，断交也罢，已经结束了。这就是一个破译家的命运，也是密码存在的价值所在。即正常情况下，在保险期限内，你无论如何也难以敲开密码的牙关。这是陈家湖醒后的第六天，医院那边传来消息说，陈家湖后脑勺的伤口今天已经拆线，伤口愈合情况良好，他的精神状态也不错，已经在看书读报了。陆从俊听说之后激动的差点当即就赶去医院看他，可是当时因为有一件事情悬而未决，老孙有望中午回来给他回音，所以他决定先等老孙回来，把悬而未决的事情敲定之后，带着好心情去看陈家湖。一点多钟，老孙略微推迟回来了，但还是带来了好消息。
3: 我跟重庆饭店的王总见了面，彼此聊得也很投机，他很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现在一切都按我们预想的方案在推进了。
4: 好，这件事情要是解决了，我们真的就可以让陈家湖进黑市了。我去叫海塞斯，看看在医院里享福的那个家伙去。
0: 悬而未决的事情定了音，而且是悦耳动听的音。陆从俊觉得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当即喊上了海塞斯，带着好心情去医院看陈家湖去了。然而俩人高兴而来，结果扫兴而归。
2: 陈家户都能看书了吗？
4: 是啊，这小子康复得很快啊，前些天来的时候他还病歪歪的，说不了太多的话呢。
0: 其实啊，前些天陆从俊来医院的时候，陈家户始终情绪低落，不想跟他交流。这两天陆所长在山上开会，昨天下午才回单位，已经三天没来看陈家湖了。士别三日如隔三秋，还有个说法，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陆从俊相信今天看到的陈家湖一定可以刮目相看。陆从俊和海塞斯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一下傻了，陈家湖哪是只能看书了，现在他正在一只脚搁在床沿上压腿呢。入院已经小十天了，楼不能下，楼道的门都不能出。陈家湖可能觉得这骨头都胀了，要活动活动。陆从俊看见陈家湖康复得这么好，立刻高

这么想是在情在理的事儿。我们一处坐地，和睦安享。男人在战场上是对头，男人们的事儿我不懂，可我觉得朵妹子你不是坏人，我们三个也不是你的仇人，何必呢？杀来杀去斩头洒血的，到头来吃亏的是女人、老人和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遭这样的劫难，受这样的罪？这要问乾隆皇帝，我已经问过了。朵云一字一顿地说着，他的面庞平静得像是刚刚睡醒的孩子。我们金川人从来没想到过去进攻成都，只是守卫自己的家乡，但朝廷一次又一次派重兵围剿我们，绞杀我们，欺负我们。他的声音发着金属一样的颤音，听得三个女人的心直往下落。汉人有句话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我想这是说人的尊严比生命还要重要。大汗一定要我们屈辱地活着，金川的老人、女人和孩子只好以死抗争。三个女人都觉得这话极难对答，她不肯屈辱，而乾隆要的正是沙罗奔本人面富归降，这怎么办？唐儿突然一笑说道，汉人的话很多，有些对，有些错得一塌糊涂。我想做君王有君王的道理，做臣子有臣子的本分。金川窝藏那个班衮一直到死，这是先有不是才招的朝廷征伐，这是起事的源头。他觉得有一条道理如同轻飘飘的柔丝浮在心里，却只是捉不到实处。旁边的丁娥却被这些话聊得灵机一动，突兀地张口问道，朵妹子，你有没有儿子？朵云有点诧异地看了看丁娥，有啊，听话吗？当然，听他父亲的，也听我的。那有没有淘气做错事的时候？朵云一听笑了，你问得真怪，天下的孩子都一样的吧？丁娥笑着说了，我有一个孩子，猴天猴地，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恨起来用竹板子抽他屁股，罚他跪他就得跪，打他他也叫屈哭闹，但他不能起来，更不能还手，因为我是他妈。对呀，孩子当然不能打妈妈。丁娥也充满了母性的骄傲，说的是理直气壮，这是规矩，无论打对打错，冤枉不冤枉，叫他跪他不能站，老天爷就定了这么个制度，这不叫屈辱，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反而是人们瞧着是孝子，敬他爱他呵护他。当然有时候偶尔也有打错的时候，儿子越是这时候越孝敬礼貌，能忍耐委屈不失尊敬，这才是大丈夫成器有出息的材料。你们族里要有人郭母亲父亲一耳光，该怎么处罚？朵云已经听愣了，他已经捕捉到了丁娥这番话的思路和用意，只是苦于找不出道理来杠住这个妇人的悬河之口。冷不丁的这一问逼上来，情急之间却憋出了主意，反问道，父母要杀儿子难道

不能还手。乔云果决地在旁边说道，那也不行，我们是佃户人家，祖上也读过几行书，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为不孝。唐儿接着说道，如果要杀进金川人，叫他们打就是了，皇上何必给你治伤，安妥地送到北京，又何苦我们三个人来苦口婆心地到这儿嚼舌呢？不打不相识，打一打，两下里和解，个人自存体面，又是和和美美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朵云被这几个女人如簧巧语说得低下头了，倏的一个电闪雷鸣中，她又挺起了胸。你说体面，我们给朝廷留下了多少体面，可你们要我的丈夫用皇翎绑了自己，到你们丈夫那里屈膝下跪叩头请罪，还说这不是耻辱。唐儿叹息了一声说，好妹子，你想错了，不是向我丈夫下跪，是向博格达汗下跪。礼节过去，我男人和你男人是平辈兄弟交往的，我男人他们男人就是蒙古王爷西藏达赖，朝里的王爷和硕亲王，谁见乾隆爷不跪呢？乔云笑着说了，你说皇翎捆绑，你问问他，丁娥，她丈夫从德州押到北京，我男人从南京押到北京，一路几千里带的家，上头披着皇翎。我说的嘴响，寻常人没这个道理，也没这个位分，也没听说这叫丢人。唐儿至此才明白阿贵选自己三人来说相的深意，竟是要什么有什么，周密的天衣无缝。朵云默默地坐回身去，乾隆几次容让自己，一路调养智商，优礼有加，要劝降金川是明明白白的事，这样善待敌人俘虏，金川也没有这个章法，他不能不心有所感。丈夫两次纵敌，也有与朝廷和好留余地的意思，双方和谈不是件做不到的事，所争执的其实说到底是金川人的尊严和体面。几个妇人都如是说，从成都过汉口到南京扬州，又转徙北京，既见天下之大，目所视耳所闻，三个人说的也都是实情。博格达汗老天爷就给了他诺许大的权柄和威严，天下人也都认可这个道理，还有什么说的呢？他心里委屈，不甘于这样，又疑心自己是有负于丈夫的托付，又怕在族内遭到部落人们的非议，思量着竟是倒了五味瓶子，心里边什么滋味都有，什么也品不出来。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正没做奈何呢，听见外边一阵脚步汤水的声音，抬眼一看，乾隆已经出现在了门口。哦，看来谈得投机，亲如家人，好嘛，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乾隆是骑在王八尺背上进来的，在门口一把丢了油衣，回头对纪晓岚笑着说，小兰，一口鲜赛神仙，这么多的鲜物你也没吃饭，就搭帮他们的便宜沾个光。唐儿三个人早已经伏地叩头，朵云原有点无所措的手脚，见众人大大方方行礼毫无挚爱，也就长跪在地。唐儿见他肯遮腰行礼，一多半心放下来，待乾隆居中坐下，

0: 笑说道：“天热，白天也长，在府里闲得发慌，就约了巧云和娥儿来和朵妹子说话，不妨主子就来了。这是赵慧家的，这是海兰茶家的，主子怕还未必见过呢。”
1: 好，好。
0: 乾隆笑着拈起一枚荔枝来，却不剥壳，放在手心里观赏着深紫色挂着果霜的壳面，看着二人说道：“都是好的，一个陪丈夫几百里奔波，披枷带锁来京赴难，一个在狱中孝父相夫同度患难，是……”他想说竭力二字，但朵云是驻地杀兄的嫂子，丁娥是再嫁之身，都用不得节字，就咽了回去，又改口说：“是烈孝之父，奏折里朕都看过了，比的一出传奇小说呢。都起来吧，今儿这场合不必拘礼，这么狭小的房子闹起规矩来麻烦。”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3: 屋子里边太狭窄了，还摆着张小桌子。卜理和王八尺、卜信、卜志挤在四角站着。乾隆居中，纪晓岚侧身斜坐相陪。门口凉飘雨，是丁娥和巧云坐了，里边东侧是朵云和唐儿，和乾隆斜对面，已经满屋子都是人。

0: 都拘谨，不敢放肆吃东西。乾隆朝唐儿看了一眼，说道：“唐儿也有许多日子没见了，难为你，丈夫在外头出兵放马，儿子也在外地给朝廷出力，你还带朕来劝朵云，里里外外的不容易。”唐儿见乾隆盯着自己，眼神里充满温存柔和，还略带着惜时的爱抚，心里边一阵发热，小声说道：“承皇上夸奖，奴婢不敢当。傅恒来信说福康安已经进了子爵，帝得天恩高厚，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的。朵云我们很投缘，方才谈的大家投机。”接着就把方才唇枪舌剑那些话语用家常话絮絮叨叨地说了。我们女人呐，办不了大事儿，比不得朵云妹子那是巾帼气派。皇上这一来，我心里更松泛安帖了。朵云还有什么话，奏明皇上，听圣裁就好。朵云抬起头，从容地说道：“我仔细想了想三位夫人的话，金川人既在博格达汗的法统之下，应该成全大皇帝的礼教尊严。我可以劝说沙罗奔到傅恒大营投诚书中。”他见乾隆含笑点头，又说道：“这样不但金川全族可得性命安全，大皇帝向善下沾队打箭炉入西藏的道路也可由我们族保护安全。哎，就算是自己受点委屈，为了长远大局还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还有一些条件，是和沙罗奔临别时再三说起的，要请大皇帝格外施恩。”乾隆看着他是一声也不言语。朵云说道：“官兵两次进剿，双方互有伤亡战俘，这是战争必有的不得已事情。书成之后，请皇上下旨释放金川战俘，开放各路交通，供应粮食、酥油、盐巴、药品，这样金川的生业才能恢复。金川两次抗拒天兵都有情不得已，使出无奈的情由，书城是为了和好，因此朝廷不应再追究以前的事。”“
1: 哦，那当然了，朕岂有反悔之理。
0: 我相信博格达汗这样统御万方至高无上的尊主不至于说谎话，诱骗我的丈夫到大营，然后伤害他的性命和体面。”乾隆愣了一下，接着就仰天大笑：“
1: 哈哈哈哈，还有这个顾虑？”
0: 纪晓岚也笑着说道：“
1: 皇上乃不世之圣君令主，天下人民山川草木皆是仰赖皇恩雨露生息化育，威权行于四海，责备集于化外，风标冠于古今，仁德遍于六合，岂有失信于沙罗奔，一介偏于草莽首领之礼。”不料他的话刚一出口，朵云已经冷冷地顶了回来：“
0: 那也不尽然都能说了算数。我来中原，常听人说皇上整顿吏治，可我用黄金疏通衙门，买官买引凭证件，没有人不接钱的，没有办不到的事。可见下头就是你们这些人，嘴里说是忠诚于皇上，心里或者就另是一种道理。傅恒要不肯听皇上的，杀我的丈夫来向您邀功呢。”
1: 他的话虽然不多，字字有本有据，如刀似剑。纪晓岚被驳得哑了，丁娥和巧云也听丈夫说过，张广嗣、讷亲和沙罗奔定约毁约，言而无信，顿时也替他们害臊，无话可说。他 唐儿却说道：朵妹子，我处处容让你，你该知道的。白牙赤口猜着我们老爷使坏，这是什么意思？
0: 朵云说：事关多少人的性命，我不多想一点不行。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中原人为了功名，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疑错了你的丈夫，将来给你赔罪。
1: 唐儿也冷冷说道：你出口伤人。还要往下说，见乾隆摆了摆手，就咽了回去。乾隆起身踱了几步，又坐下了，转过脸儿，恰和朵云正面相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朵云说的不无道理，这里边的情由缘故，正是几千年来圣贤哲人千方百计绞干了心血，一直不停地思量考究的，太繁复了，一时说不清白。若真的都听朕的话，实心为朝廷百姓办事，天下哪儿来的事，朕也不用一夜一夜的熬了。朵云注视着乾隆，从他鬓边微苍的华发和他眼睛里掩饰不住的倦意，蕴藏在眸子里晶莹的光闪移着，有威严傲岸，也有慈善和温柔。朵云不禁暗自惊讶，天哪，他竟有这样一双眼睛。乾隆没有留心他眼神的变化，稳沉地说道：天下谄笑蝇营狗苟，奉迎言而无信，行而不义，恩将仇报，欺上压下，落井下石，诸辈小人确实不少。但当天子的要是也那样，这天下早就乱得不成体统了。小人们不讲信义，君子不能这样。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绝大政治局面，说了话不算还成？你看过戏，戏里说君无戏言，就是说别人可以说假话，说了不算数，朕不能。怕你能明白这一点，信得极朕。
0: 朵云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我信大皇帝的话，回去劝说我的顾札。
1: 乾隆无声地吁了一口气，说道：这就好，这是朝廷设计的祥和之气，也是金川人的福，也是你，也是他们的福。化干戈为玉帛，金川铸剑为犁，是你们子子孙孙的福。
0: 他仰脸看着黑黝黝的屋顶，声音稍微带着点嘶哑，缓缓说道：
1: 沙罗奔能想到为朕维护通藏道路，很识大体，本着这个心去做事，不但不会再有争缴的事，朝廷还有照例的恩赏。你们夫妇为朕誓守金川，为西南平藩之臣，这是多好的事啊。至于族里还有色勒奔一支和你为难，朕也都能为你们做主料理的。这就回去吧，你信不过傅恒不对，傅恒是个好人，和讷亲张广嗣庆父不一样的。朕还要派一个你们的老朋友去金川，协助傅恒办好这个差事。
0: 谁？
1: 岳钟琪。
0: 朵云听了低下头了，岳钟琪曾骂过他一女侍二夫，他对这个老头子并无好感，但丈夫和族里人都还是佩服这位老人的，这是私情公义不同道理，另是一番情怀。他也无声地透了一口气。乾隆站起身来，一条一条地吩咐：小兰通知兵部，给朵云通行勘合，由礼部派人送朵云回川。你只给岳钟琪发往西安，
1: 急着月中

旗火速返京见朕，免受羁縻，赴金川办差，着乐敏署理甘陕总督，来京引荐后赴任，着李世尧补授湖广巡抚，吴庸到京，到傅恒军前帮办军务，金鸿前一处分着将二级原任使用，仍。

第二天，朵云就离开了北京，一路由兵部和礼部的几个笔帖士和刑部调来的几个狱婆伺候起居，由石家庄向西过娘子关入太行山，从枫林渡过黄河，越洛阳、南阳老河口，穿湖广回四川。尽管朵云结计战局，思念丈夫儿子，一路小行夜宿，归心似箭，也用了一个月的时辰。因傅恒的大军行营不在成都，又辗转送至清水塘，到了金川边界已经是六月下旬。朵云行有较马，只有驿站，倒也不觉其苦，几个玉婆坐的骡车也甚安逸，只可怜了这群不愿京师小吏，七月流火天气，徒步千里，迢迢跋涉，伺候一个莫名其妙的番婆，似要员非要员，似罪人又不是罪人的人，累得臭死，一分外快都没有，还得处处小心，见面陪笑脸，都是苦不堪言。待见了连绵数里压在沼泽水草塘坳边的傅恒中军大寨，就像沙漠瀚海里将走到尽头，看见了绿树河流人烟，高兴的脚步都轻飘了，只想闹一嗓子二黄。守门的军士看了礼部司官关延宗递上的勘和引评，一一验了人员正身，十分认真地查对了年貌，确认无误，变得客气了一些，说道：前天滚丹就到了，大帅已经知道你们要来，大营里正在会议军事，不能立时接见，大帅有令，叫你们先返回驿站，听候传见。关延宗走得一肚皮子的气，只想赶紧交割了差事，返成都回北京，看看壁垒森严、刀丛枪术的中军行营，无可奈何地从腰里掏出二两银饺子，塞给那个小武长，陪着笑说：好兄弟，我们实在是走累了，离这驿站最近的还有20几里呢，劳乏进去通禀一声，嘿嘿，这点小意思，兄弟买茶吃。那军士轻轻地推开他的手，接一两银子40军棍，大帅的规矩从来不含糊，我自然要通禀，现在正会议，谁都不能进议事厅，你们回驿站等着最好，副帅这几日性气不好，这时候不能进去回事儿。朵云见关延宗一脸干笑，尴尬不已，突然在旁边说话了：我哪儿也不去，乾隆万岁老爷子是要我回金川部落，不是送到这儿听傅恒发落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开会议总要吃饭，趁空签发命令通行，我就走了。说着他一蹲身坐在营前大道旗石柱上，那个武长赶紧说：那儿不能坐，营前半里都是戒严之地，起来起来，这么一群人乱哄哄地站在仪门口算怎么回事，起来，说你呢，一会儿巡营的过来谁也没个好。正说着，里边一个军校一边小跑一边喊着过来：侯福宝，你怎么弄的，马老总都惊动了，这群人是干什么的，赶开。喊叫着，马刺佩刀碰的是叮当作响，那个叫侯富宝的武长顿时一脸张狂，煞白着脸一摆手喝道：来人，把他们赶到那棵老杨树底下听命。笑着迎上去给那军校禀说缘由，门口一列士兵早已经呼地围了过来，牵骡子拽马的，拖人的，夹着几个京官身边声，玉婆哭啼声，士兵叫骂声嚷成了一片，大营门口顿时热闹的一锅粥

正撕拽拉扯间呢，营中正中帅帐前突然三声沉闷的炮响，几十个亲兵墨线般的疾趋而出，接着几十个帅营护卫徐徐列队在帐前等候的模样，顷刻之间又有几个将军鱼贯而出，傅恒的亲随王七儿捧剑出帐，帐前已是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侯富宝脸色雪白，惊慌的腿肚子转筋，颤声说道：坏事了，惊动了傅帅爷。朵云说道：你们不要怕，我就是要扰他一下，我在这里一天也不能等，要回我的金川去。一边说一边打量渐渐走近的傅恒一群人。因为是军务会议中途打断，所有的将变军佐都随着傅恒出来了。朵云是一个也不认得，只据往日探得军情揣度。左边一个苍白面孔高大汉子，必定是赵慧，一脸的庄重严肃。右边那个短胖子和赵慧一样，穿着锦鸡补服，领口的纽子敞着一个，一双似笑不笑的眼睛极不安分地四下乱转，想来就是海兰察了。再偏右一位是孔雀补服，年纪有50多岁，身后的人捧着印信令箭盒子，还有四个军校抬着一座神龛式的木架子，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宝蓝旗，满汉合璧写着斗大的一个令字。朵云在南京总督衙门见过，知道这叫王爷旗牌，是皇帝特授方面大员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的凭证。这位老者想必就是北路军兼中军总管带马光祖，就是马老总了。那个一脸伤疤的一定是廖化清，现在是北路军副总管带兼辎重粮运官。个人身后一群人护卫着，正中簇拥的这个中年白净脸汉子，不用问就是傅恒。傅恒没有朵云心目中想象的那样英武，相貌清秀倒是不假，身材并不高大，背也微微的有点驼了。仙鹤补服罩着九蟒五爪袍子，前襟稍嫌有点长，一头浓发已经发苍，总成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梳理得一丝不乱垂在脑后。大热天的还竖着绛红腰带，翻着袖子露出雪白的里子，金姿急修边幅，看去眼睑松弛，浓眉下一双眼睛三角眯缝，仍带着掩不住的倦怠。傅恒也在凝目注视朵云，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闯京师劫人质，南下脱逃邂逅乾隆，押回北京听堂儿劝解，受乾隆接见，种种情由，一封封停寄文书以及家信里边早就知之甚详了，但是见面还是第一次。此刻见在一群仪仗护从环视之下，朵云昂然挺立，神色泰然，心里边不禁颠怼。小兰阿贵都说此番婆是女中英豪，果然是名下无虚。他绷紧嘴唇，挺了挺身子，问道：你要见我有什么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包金花按照与诸葛英商定的计策，阵前擒住三员太行山大将，圈马于包同刚、包官宝带兵回山。仨人进了聚义大厅叫令禀明军情，李林甫一听大喜呀，下令将擒住的三员将押上来。尉迟波、秦红、于成龙走进大厅，立而不跪，怒目而视。李林甫手捻胡须，哼，尔等面见本王为何立而不跪？尉迟波狠狠唾了一口，呸，本帅岂能跪你这老匹夫。哈哈哈哈哈哈！秦红大笑，老贼

你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啊，还想让我等给你下跪。那于成龙啊更满不在乎，你们依仗暗器抓人算什么能耐，老东西你休要多嘴，要杀动手，吃肉张口。李连普又问几句，仨人是闭口不答。老贼大怒，来人推出去杀。军兵将仨人推出大厅，包金花一摆手，且慢。金花，这是为何？舅舅，这三个人暂时不杀为宜呀、啊、我在两军阵前已让敌将转告他们的军士，从明儿个起三日之内如要投降，就可保这仨人的性命，不然就斩首。舅舅，那些响马最讲义气呀、啊、为保全这仨人的性命或许能降，他就不降我们也不吃亏，对不对？到时再杀也不迟啊。如若近几天响马来攻山，我们可将这仨人押上寨墙，让他们退兵。他们退兵则罢，如若不退，我们再杀也不迟。再则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仨人呢、啊、与响马来一个走马换将，或是用尉迟波一个人，或是用那俩人去换被他们擒去的薛家父子四个人。舅舅，我们先跟薛家讲好，换回薛家父子四个人，让他交出帅印，在咱们帐下听点。想那薛娇薛奎爱子孙如命，必定答应。如薛家弟兄不答应，咱们也不吃亏，再杀这仨人也还不迟。到那时薛家弟兄可就怪不着咱们了。咱们杀了这仨响马，激起响马那火，让响马杀死薛家父子四人，薛家必定要找那响马报仇。舅舅，到那时咱们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了。如若现在杀这仨响马，薛家弟兄儿孙四人被杀，那火不就冲咱们来了吗？舅舅，总而言之，暂时不杀这仨人，事事主动，处处有利。如若现在杀了这仨人，不但是响马要与咱们拼命，那薛家也会怨恨咱们，说不定啊还会倒戈攻打山寨呢。舅舅，到那时我们如何是好？咱们兵将虽然不少，但是上疆场征战者能有几个人啊？包金花啪啪啪啪几句话说的老贼是连连点头。对对对，大伙一听也言之有理。老贼下令先将这仨人押进牢营严加看管，吩咐摆酒庆功。吃酒当中，老贼说出想要采取走马换将之策，换得薛娇的帅印，这样一来兵多将广，有利于平灭响马。大伙一听这主意好。酒宴过后，老贼修书一封，派人下山送与薛娇。镇边王薛娇不知道太行山大营的内情，看过书信，对下书人说，你回去禀告李千岁，容本王三思，明日回信。天黑以后，薛娇派人请来诸葛英，商定如何服信。诸葛英笑了，哈哈哈哈，王爷，这老贼绕来绕去就一个目的呀、啊、要您这帅印呢、啊、老王爷，您服信时只管答应他，我自有妙计。第二天，薛娇派人上山下书，李林甫看完了是喜笑颜开。紧接着他又给太行山大营修书一封，大致意思是走马换将，以秦红、于成龙换薛家父子四人。诸葛英回信说可以走马换将，但是以薛家父子四人换秦红、于成龙，还是换尉迟波，需三日后两军阵前再定。老贼李林甫看过回信，心想，哦，他们这是到时候看看这仨人是不是都活着。其实诸葛英这是故布疑阵，

0: 惑老贼呢？简短解说，到了走马换将的头一天晚上，郭子仪升座帅帐，点兵派将，马彪、刘娇再游，本帅命你二人上山。刘娇护好李太白夫人，马彪与包金花等将，三更时打开武家寨前山寨门，以上下提灯为号，遵命遵命。花龙花虎在在，命你二人各自带500，从左右两侧扫荡第一道寨墙里的敌兵，明白遵令。花豹花彪有有，你二人各自带兵500，从左右两侧扫荡第二道寨墙里的敌兵，明白明白。燕子鸡燕子套在在，你二人各自带兵500，从左右两侧扫荡第三道寨墙里的敌兵，明白明白。你们六个人带兵从前山两侧杀向后山寨门时，不可出去截杀从后山逃出的敌兵，只可杀那往寨墙里逃窜的敌兵。
1: 是是是是。
0: 林中张信、王琦、洪亮、尤海、程有春，乌仁、乌义、乌忠、乌孝、乌智、乌勇、乌双、乌全，在在在在，大伙赶忙抱拳，本帅命你们带兵2000，埋伏在吴家寨后山寨门外，截杀逃跑的敌军，但绝不可攻山。
1: 遵命遵命。
0: 马龙、马虎、李万书、李万利，在在在在，你们四个人带兵1000，看守大营，听候军事调遣。
1: 明白。
0: 其余众将随同本帅带兵4000，从前山攻打武家寨。
1: 是。
0: 众将官，有一件事本帅必须交代，遇到朱豹、包同刚这两位，只能活捉，不可斩杀。
1: 是。
0: 郭子仪点将派兵完毕，众将各自离帐准备去了。林中五个呆子跟乌家八兄弟带2000兵马先走了，因为他们要绕路而行，而且道又远。二更天，马彪、刘娇换好夜行衣，奔吴家寨来了。俩人上了山，来到小跨院，黑赛玉开的门，俩人进屋了，一看只有包金花一个人。
2: 嫂子，关宝他们呢？
0: 二位贤弟，关宝在巡守牢营，赛文、赛虎在巡守前山寨门。
2: 哦，
0: 俩人一听，感情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下手呢。马彪就把元帅的命令说了一遍，包金花说：“好，妹妹，你跟刘贤弟一起保护好我师母。马贤弟，来，你把这套衣服套上。”说着，递给马彪一套楼兵的号看。马彪把衣服套在外边，换上帽子，提着灯笼，跟着包金花就出院了，奔向牢营。牢营外，包关宝正着急呢，一看姑母来了，赶忙迎上前去。包金花小声吩咐：“关宝，动手！”三个人进牢营了，杀死看守，给尉迟波、秦红、于成龙送了绑绳。包金花说：“关宝，我跟你马彪舅舅先走一步，你跟你这三位舅舅带上兵阵，速去攻占前山第一道寨门。”“
2: 放心吧，姑母，我都准备好了。”
0: 包金花跟马彪离开牢营，来到前山寨门，一看黑赛文、黑赛武这哥俩正在寨门不远处寻望，故意高喊：“前面可是二位黑寨主吗？”“
1: 正是。”“
0: 千岁传令，要二位将军巡视第二道寨墙，我到第三道寨墙去看一看，过一会儿关宝小将军就到第一道寨墙来。”黑氏兄弟一听啊，明白这话的意思。“
1: 放心吧，我二人这就去。”
0: 守门郡主听到刚才的喊话，忙打开寨门。包金花告诉郡主：“先不要关了，我下去转一会儿就回来。”“
1: 是。”
0: 包金花跟马彪来到第二道寨门，郡主打开门之后，包金花还是叫他们先不要关门，又走向第三道寨门。不一会儿，包关宝领着尉迟波、秦红、于成龙来了。守门的军卒跟包关宝打过招呼。

往后一看，不，那三位不认识我包将军。那三位是谁呀？包管保说：“是你祖宗。”说着催马抡锤就杀。尉迟伯、秦红、于成龙三人陡枪上前便刺，噗噗噗啊！哎呀妈呀！啊！这一通喊叫，黑塞文、黑塞武、包金花、马彪也动手了，杀死守门的军卒。马彪挥起战卢宝剑，咔嚓一声，把那门锁给砍断了。打开战门，左手提灯是上下晃动，花龙、花虎、花彪、花豹、燕子鸡、燕子涛，那早就埋伏好了。一看灯晃，哗，领兵是蜂拥而上，左右分开往上杀。郭子仪率将催马冲上山了，军兵随后是紧跟。这功夫早有官军报与武家三弟兄跟老贼李林甫了，这帮家伙急忙派将带兵迎战。武家寨和官军的兵将放眼一看，前山跟三道蓝山大寨墙里亮子油松、亮如白昼，再一听杀声震天呢。前山的敌军为给自己壮胆，也连喊杀声，有一些兵将前去迎战，有一些兵将吓得往后山跑。这些兵将往后山一跑，后山官军以为是攻山的兵将来了，于是口喊杀声，挥动兵刃急忙迎战。前山逃跑过来的兵将一看，干嘛？哦，怎么你们要断我们的后路啊？拼了吧！好嘛，他们自己跟自己杀起来了，那杀的还挺来劲儿。武家寨只有前山、后山两个寨门，太行山的兵将从前边平推往后山杀，所以官军只有后山一条退路。太行山用兵妙，哎，就妙在不前后夹击，因为黑夜里前后夹击，一是容易杀乱，二是容易使官军狗急跳墙，有从一处突围的可能。从前山往后山杀，让官军觉得，哎，有后山可以逃跑。实际上啊，他们跑不了，后山在外有14员大将、2000兵马等着他们呢。杀了有一个多时辰，老贼李林甫一看，完喽，完了，大势已去。老贼带领保驾官员从后山逃跑，跑下后山还没喘过一口气呢，就让林中等人给截住了。大寨的张信啪一鞭子把包同刚的马腿给打折了，包同刚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摘下来。洪亮、尤海两个呆子，一个打马前腿，一个打马后腿，擒住了朱豹。乌仁、乌义枪挑了孙玉操、李松，乌智、乌勇结果了杨天胜、邵刚，三下五除二杀的就剩下李林甫老哥一个了。这老贼原也是武将出身的，手端一口大刀，左晃右晃，趁乱杀之际想要跑，猛一抬头，啊！老贼心里咯噔一下的，正好他遇上林中。林中一看老贼，白眼珠上立刻起了红线，血贯瞳仁，拧枪扑棱就刺过去了。老贼现在不敢恋战呢，拨马闪开就跑，还没跑几步，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摘下去了。怎么回事？那小呆的程友春一斧子砍断他的马腿。林中上来抖枪，老贼你也有今天。这一枪正扎进李林甫那小肚子上，老贼啊抱肚子在地上直打滚。林中抽枪想扎第二枪，小呆的程友春直嚷嚷：“哎，别扎死他，别扎死他！这老贼作恶多端，哪能这么便宜就让他死了呢？”说着跳下马：“喂，四个呆子，快快快，快过来！”这四个人听到喊声跑过来：“我友春，哎，小呆子，哎，什么事儿？”来来来来来，咱们哥五个，哎，

给这老贼来个五体分家吧。那位说，什么叫五体分家呀？五体就是指双手双腿跟头这五部分，五体分家也就是把这五部分给断开。小呆的一声吩咐，大呆的二呆的拽手，三呆的四呆的拽脚，程有春自个儿拧老贼那脑袋，一喊号，一二三，哎，耳轮中就把老贼李林甫给断开了。要不怎么说这人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李林甫这一生啊，作恶多端，落了个五体分家的下场。武家在这场大战杀到天亮才算结束，武家三鬼姚家五虎全死了。郭子仪下令打扫战场，把大营迁到山上，那些投降的楼兵跟官兵，愿意回家的每人给五两银子让他们回家，愿意留下当兵的分到各营。郭子仪拜见师母，林美玉看到林中，姑侄二人是放声大哭啊。这功夫元帅升帐，把包同刚朱豹押上来了。郭子仪说，按你二人所作所为，本当处死。本帅念包金花、包官宝、朱凤兰、黄玉霞求情，我饶你们二人不死，你们往后再继续作恶，我再捉住你们是定斩不饶。说完把这俩人放走了。林美玉出面做媒，刘娇跟黑塞玉结成姻缘，一切该办的都办完了。郭子仪下令大摆酒宴犒赏三军。郭子仪跟诸葛英下山，请来薛娇、薛奎两位老王爷，是共饮庆贺酒啊。众英雄吃酒正吃到尽头，这个功夫忽有山下唐营军兵来报，启禀千岁，大事不好。薛娇把酒杯放下就问，我出了什么事儿？王爷，安禄山反了，自称大燕皇帝，带领大军杀奔潼关。书中交代，安禄山早已准备谋反，唐玄宗下诏书命他平灭太行山兵马，他借机调集150,000大军起兵范阳。他跟大师兄阴道阳、二师兄铁臂熊只带了5000兵马来到武家寨，那10几万大兵兵分两路，一路河北，一路河东。他到武家寨主要是想除掉郭子仪，原先他以为中原没有能胜过他的战将，不想五科场上被郭子仪一边打他抱鞍吐血，这一边被他打明白了，不除郭子仪难进中原，甭想当皇上，所以这才请出两位师兄助战。阴阳道上阵，用五毒神飞沙打上郭子仪，又说郭子仪啊，5天之内必死。安禄山乐坏了，就要离开武家寨挥兵杀奔京城，但他知道李林甫诡计多端，十分奸诈，怕不放他走，所以假借调兵，夹击太行山响马为名，跟李林甫来了一个不辞而别。临行前，安禄山做好安排了，让阴阳道铁臂熊除掉郭子仪等主要战将之后，再收拾李林甫和他手下这帮主将，最后平灭薛家将。安禄山离开武家寨就传下密令，以讨杀杨国忠为名，两路大军抢关攻城。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帮奸贼呀，悬秤卖官，各培植各的势力，地方上那些官啊，大多是他们的爪牙，靠贿赂、上炮、溜须、奉承，哎，上来的，根本没什么真本事，哪能上得了阵呢？再者说，他们整天升官发财，根本也不练兵啊，什么兵器呀、战衣呀，都在兵库里生锈腐烂了，那还能用吗？所以安禄山领兵这么一杀过来，他们有的开关县城，有的弃关而逃，有的是闻风先溜了。这样安禄山的兵马是长驱直入，安禄山手下兵

0: 样所到之处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一下可苦了黎民百姓了，那真是妻离子散，四处逃难，家破人亡啊。你反不管哪朝哪代，战乱祸起，天灾人祸，倒霉的都是老百姓。那边安禄山都造反了，这边唐玄宗跟杨贵妃正在华清宫都令凿池子呢。那位说凿池子干什么呢？等他干儿子安禄山到来的时候给他洗尘。哪知道他这干儿子已经反了。唐玄宗跟杨贵妃在内殿亭中正饮酒呢，杨国忠慌慌张张跑进来禀报：万岁万岁，大事不好，安禄山反了。一听这话，唐玄宗又一皱眉：喂，杨国忠，你是不是喝多了？能有这种事儿？这是从哪儿传出的谣言？杨贵妃一听也咯咯咯一乐：不会吧，国舅，万岁待禄山情同父子，他哪能造反呢？杨国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了。唐玄宗跟杨贵妃继续饮酒作乐。第二天，有几个弃城逃跑的官吏陆续来到京城，向杨国忠说安禄山造反之事。杨国忠知道内侍卜秋林与安禄山关系密切，就带人去抄他。来到卜秋林这儿，还真把安禄山让卜秋林做内应的反书给抄出来了。这回人证物证都有了，杨国忠又来禀报，唐玄宗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9: 玉盘春秋之万千。
10: 书接前文，唐玄宗闻报安禄山反了，吃惊非小，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玉儿干殿下安禄山会起兵造反，但是事实摆在这儿，他问杨国忠：“咱们该怎么办？”杨国忠十分得意：“臣我早就料到安禄山必反，万岁不必担惊，用不了十天，臣我就把反贼安禄山押进京城。”接着，杨国忠就推荐自己的亲信带兵征讨安禄山。唐玄宗这会儿是一一封官啊，又下诏书宣李林甫回京。他哪知道这李林甫啊都已经尸分五体了，他回得来吗？杨国忠的亲信跟杨国忠一个味儿啊，都是三吹六捧的主。这个说不取下安禄山首级我不回京，那个说我要活捉安禄山来拜见万岁。唐玄宗就愿意听这些话，顷刻之间是转忧为喜，又跟杨贵妃寻欢作乐去。接连几日警报不断传来，叛军占领北都之后连克数关，叛军攻占东都，反贼安禄山称大燕皇帝，叛军兵奔潼关。唐代啊有三都，长安为西都，洛阳为东都，太原 为北都，潼关是长安的屏障，那要失守京城难保啊。唐玄宗这下可真坐不住金銮殿了，立即下诏书御驾亲征，令太子李亨代管国事。杨国忠一琢磨，太子李亨一直嫉恨我跟贵妃呀，今儿个皇上御驾亲征离京出走，李亨留守京城代管国事，那还能有我们的好吗？他把这事儿啊就告诉杨贵妃了。杨贵妃说，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呢？唐玄宗正与文武群臣记忆军情这么个功夫，就见杨贵妃口里叼着一块黄土爬上金銮殿，一边叩头一边哭。唐玄宗愣了，爱妃这是为何？杨贵妃伸手拿下黄土，
11: 万岁，如今兵凶战危，万岁为何偏要御驾亲征去冒风险呢？妾受皇恩深厚，实不忍心离开万岁，但是妾又不能随驾出征，如万岁定要御驾亲征，妾就只好一头撞死阶前，身服黄泉。
10: 说着话趴在地上大哭。杨贵妃这一招还真灵，唐玄宗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停止御驾亲征，这才把杨贵妃打发回宫。杨国忠啊，是暗暗佩服妹妹招法绝妙。咱们书归正传，薛骁、薛奎、郭子仪、诸葛英等闻听安禄山称帝杀向潼关，这些人酒也不喝了。薛家将下山回营记忆军情，郭子仪、诸葛英与众将在聚义厅商定战策。这功夫诸葛英派出的暗探回来了，说安禄山有十几万大兵，兵分河北、河东两路杀向京城，另外沿路的这个官吏呀，都弃城而逃了，叛军大肆屠杀百姓啊！安禄山已在东都洛阳称帝了，现在叛军气焰十分嚣张，正往潼关那边杀。众将听完了，群情激愤，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出战，杀叛军救黎民呢。黑塞文说，我兄妹三人愿带黑风山五千兵马到元帅张家停电，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大伙一听更来劲儿了，那几个呆的吵吵，我说快出兵吧，快出兵吧。诸葛英说，众位弟兄，咱们不必心急，咱们太行山兵马才一万来人，攻山连死带伤有一千多，新增的兵员不足五百，再加上黑氏兄妹的五千兵马，总共也就一万多人，咱们兵马太少了。几个呆子一听啊，哦，照你这么一说，就不用打了呗。怎么能不打呢？那你说怎么个打法？咱们应该与薛王兵合一处，将兵一家，共打安禄山。郭子仪点点头，先生所言极是，我看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破敌。听了这话，张信一拨了那大脑袋，我大哥不能听牛逼的老道的啊，妈，人家兵多咱们兵少合一块儿，咱们就得听人家的，你也甭想当元帅了。王琦也接过话茬，哎，是啊，要是和兵在一起也行，一定跟他们先讲下，得大哥当元帅，要不咱们就不跟他们和。另外几个人也嚷着，啊，对，要不咱们就不跟他们和。郭子仪一瞪眼，你们干什么？休要胡言乱语，现在大难当头，以大局为重啊，各位，咱们与薛王合兵一处，共讨叛贼，我愿在薛王帐下听见。你看元帅一句话，没有人再敢吵吵。郭子仪、诸葛英带人下山去唐营商定合兵之事。薛骁、薛奎相互看了一眼，郭子仪说，二位老千岁，不知我等何时到帐前听点。薛骁笑了，两家合兵一处，定能平灭叛乱， 救黎民于水火呀。子怡呀，不必着急，咱们难得聚在一块儿叙谈，来来来，你我谈谈兵法如何。哦，晚生愿洗耳恭听。不，哈哈哈哈哈哈，后生可危呀。孙子兵法上说，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不可因气愤而出战。子怡呀，你说这是为何呀？啊，因为愤怒可以恢复到喜悦，气愤可以恢复到高兴，但国亡了就不能生存，人死了就不能再复生。好，哈哈哈哈，子怡呀，兵书三略你可曾读过？晚生读过，汉初黄石公著有《黄石公三略》，后人简称三略。全书分为上略、中略、下略三卷，讲的是作为将帅必须晓天文，会观日月星辰，知阴阳运作变化，要善于利用地形出奇制胜，应知己知彼，扬己之长，破敌之短。嗯，好，那六韬呢？二位王爷，相传六韬为周代姜太公所作，分为六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说的是文韬治国，武韬安邦，龙韬食水，虎韬食火，豹韬能战，犬韬能守。好，哈哈哈哈哈哈！薛娇听完了挺高兴，拍了拍子怡的肩膀：“子怡呀，我们从山上回来，记忆了军情，也都以为咱们应该合兵一处。合兵之后，谁当这个元帅合适呢？我们老哥俩琢磨来琢磨去，觉得你挺合适，但是就是不知道你是否熟读兵书战策。”所以呢，我这才问了一番。如今我们哥俩心里有底了，子怡，你就做这两家兵马大元帅吧。听了这话，郭子仪蹭站起来了：“二位老王爷，此事不可，我情愿把太行山大营的兵权交于镇边王之掌，我愿在老王爷帐下听点。”薛娇一摆手：“这可不行，别看我们官职比你大，论本事，嘿嘿，如今我们可不如当年了。”

0: 山兵可带不了大唐兵啊，此话怎讲？他能带太行山兵，是因为我们大伙都敬佩他。诸葛先生，我若不敬佩，我能把兵权交给子仪吗？
1: 是啊，别看他是太行山的元帅，到今天他连帅印还没有呢。王爷把兵权交给他，没有帅印，人家能听他调遣吗？
0: 镇边王一听这话乐了，原来如此啊，好，我把帅印交给郭子仪。郭子仪说什么也不肯接帅印。诸葛英眼珠一转，我再说几句吧。二位王爷，听说当年尉迟恭让贤把帅印交给薛仁贵的时候，薛仁贵不肯接印。尉迟恭说为什么不接，薛仁贵说元帅帐前那么多战将，我只怕大家不服。尉迟恭说我有办法让他们都服，结果收下薛仁贵为明陵义子，薛仁贵这才接了帅印，这叫子情父职。今儿个我大哥不肯接印，老王爷又从心里头愿意，我看王爷您效仿古人收我大哥为义子吧，也来个子情父职，您看如何？ 哈哈哈哈，好，这么出色一位大英雄能拜我为义父吗？
1: 郭子仪一听赶忙跪倒，父帅在上，孩儿拜见。
0: 镇边王心里高兴，赶忙扶起郭子仪。郭子仪又拜过薛奎，
1: 你看这就是一家人了。
0: 四个人祭衣，明日由郭子仪登台拜帅。第二天山上山下兵合一处，将兵一家，郭子仪登台拜帅。薛娇说我思前想后，我看应该兵分两路，一路打安禄山，一路北取范阳，倒他的老巢，使叛军内部瓦解。郭子仪、诸葛英非常赞同，薛娇很高兴，既然元帅军事都认为这样用兵好，我们老哥俩愿讨一支大令，带领子孙与15000兵马北取范阳。这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郭子仪又把马彪、马龙跟乌家八兄弟这10员大将拨给二位老王爷。为什么？因为这10员大将对北边一带地形非常熟悉，再者马彪高来高去，探城探关大有用场。薛娇一听是哈哈大笑，我干儿想的是真周到啊，哈哈哈哈。那我把薛孝杰、薛克峰留给你们，这父子俩熟悉长安、潼关一带地理，就这样啊，明天兵奔范阳。咱们不表郭子仪兵发潼关，再说京城长安金銮殿上，这功夫唐玄宗正在派将呢。他原本要御驾亲征，让杨贵妃一闹腾，他停止了亲征之令。杨国宗说万岁，下诏停止亲征实乃英明决策呀，臣料想万岁派出的几员大将不日便可捷报传来。文班中有位大臣叫葛太谷啊，这个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他平时见了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安禄山这帮家伙，要不就不说话，要说话就带刺儿，不是讽刺便是挖苦。那几个家伙挺恨他，总想找机会整他，但是葛太谷是处处提防，所以在朝中还有立足之地。葛太谷听完杨国忠那话，心里暗骂，就是你们这帮狗男女误国害民呢，现如今国难当头，你小子还胡吹乱拍什么呢？他出班奏道，万岁，微臣以为御驾亲征乃为上策，既然已下诏停止御驾亲征，不好再变，那就应派战将出征，至少也应派战将前往潼关，助潼关元帅李子康固守要塞。 唐玄宗

0: 听前边那几句话不大入耳，但觉得后边几句话有道理，忙问哪位爱卿前去与李子康共守潼关。那些奸贼们一听啊，都不搭茬了。东平王张巡答道：万岁，臣愿往。葛太谷也出班了。杨国忠看了看他，哎呀，莫非葛大人也要去潼关驻守？葛太谷冷冷一笑：我向来不会藏奸，在此国难当头之时，意欲献出微薄之力，让杨大人您见笑了。这两句话，刚中有柔，柔中带刚，刚柔并济，一下子把杨国忠给顶回去了。杨国忠扫了一个大红脸。葛太谷避开杨国忠，面向唐玄宗：万岁，微臣愿送小女明霞驻守潼关，为国报效。满朝文武谁都知道，葛太谷的独生女葛明霞相貌出众，武艺高强啊。但是谁也没想到葛太谷此时把女儿送往前线。杨国忠暗笑：嘿嘿，这老东西真是老糊涂了，这不是让他姑娘去送死吗？唐玄宗准奏，第二天张巡、葛明霞出境了，带兵20000是直奔潼关。简短解说，来到潼关，潼关元帅李子康带领先锋官刘斌跟众将出关，把东平王葛明霞接进关中，共议抗敌之策。时间不大，城外是炮声连天，探兵来报敌军大队人马扎下大营。元帅李子康说：东平王，我要出马上阵，先杀他个措手不及。正说着话呢，就听旁边有人说：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末将伏其牢，带末将上阵。李子康顺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先锋官刘斌。刘将军，你要多加小心。得令。刘斌披挂整齐，提枪上马，带兵3000放炮就出城了。张巡、李子康、葛明霞观敌料阵。这功夫对面3声炮响，飞来一匹卷毛狮子兽，上座一员敌将，见此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青铜盔甲，狐狸尾，织机翎，面似出水蟹，说黑不黑，说绿不绿，说灰不灰。狮子眉，豹子眼，秤砣鼻子，血盆大口，磕下扎撒的黑钢髯，手中端8卦电光刀。刘斌来到阵前，用枪点指：抬，贼将通明受死。嘿嘿嘿，我乃渤海都督哈元陀，我胞兄哈蛮陀死在郭子仪之手，这次我来到中原，我要替兄报仇啊。我说对面这员将，如今我大燕皇帝已亲自带兵来到潼关，你听我忠言相告，及早献关，否则的话，我叫你死在我刀下做鬼。刘斌大怒：哈元陀，潼关先锋刘斌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说罢催马拧枪便刺。哈元陀手摆8卦电光刀，是接驾相还。刘斌与哈元陀一动手就知道这小子太厉害了，打了10几个回合，刘斌被哈元陀就一刀砍于马下。在后边观敌料阵那元帅李子康一看先锋官死了，心如刀绞，提刀催马上阵。正在这时，有军兵抢下先锋死士，抬回城里。哈元陀手端大刀打量李子康，见他年岁约有50开外，跳下马有9尺身躯，膀阔腰圆，浓眉虎目，大鼻子大嘴叉，头戴帅子紫金盔，身披紫金连环甲，腰杀丝鸾带，大红中衣，足蹬5彩虎头战靴，手中端着一口雁翎刀，胯下骑一匹5花驹。哈蛮陀看完了就问：来者通明。 我乃潼关元帅李子康，你是什么人？我名哈元陀，方才你的先锋官不听我良言相劝，死在我的刀下。我说李子康，你已经知道本都督的厉害，快快献城池。元帅李子康啊，一心要为先锋报仇，哪还有话跟他多讲，举刀就劈。哈元陀摆刀架开，两口大刀上下飞舞，如同闪电。两军阵前战鼓齐随，恰是暴斗。这俩人大战30个回合不分胜败，看来李子康要想打败哈元陀确实困难。这功夫李子康忽听后阵锣声响，闻鼓则进，闻金则退，违令则斩，这是军规呀，他不敢再战，只好拨马回去了。心里还直捣鼓呢，给我敲锣干什么呢？一抬头看见葛明霞催马提刀过来了。李子康忙问姑娘，谁让你上阵？元帅，东平王叫我出马，请元帅回后阵。姑娘，贼将厉害，你可要当心。元帅放心。葛明霞答应一声，来到阵前。哈元陀一看对面来了一员女将，18、19岁，顶盔冠甲，光彩照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面似桃花，柳眉杏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坐下桃花马，手中绣绒刀。哈元陀看完了一阵狂笑，杀死先锋，打败元帅，不想杀出一个黄毛丫头来。丫头，你通明，受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 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6: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6: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7: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

0: 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它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它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它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3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3: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 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里边

0: 安顿才具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2: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三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将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遵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

0: 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上来看呢，这次改革呀，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呢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 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

0: 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1: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我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0: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是通过一些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

0: 但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还有赞助项目的这个国家航天中台。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的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啊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啊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向

0: 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零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零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零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3: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名叫福尔克·黑林，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旅行作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多次前往中国旅居，探索人文魅力，感受风土人情。2023年到2024年，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开启了一场长达138天、近7000公里的长征骑行之旅。他们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最终到达延安吴起县。从长征万里险、醉意嘉金山，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他们一路上追古看今，经历今昔交汇，在行走中触摸当代中国的发展脉搏。资讯有故事，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您讲述两位德国友人的长征骑行记。
6: 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又出发时的八万了一个悲壮开篇，中央红军又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万余人，面对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摆在他们前面的还有数不尽的高山大川。
5: 1934年10月16号至19号，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1936年10月，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今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经历11个省份，行程25000里。红二方面军行程约19000里，攻占县城92座。红四方面军行程1万里，其中有的部队三过纵横数百里的水草地，

0: 红二十五军行程近10000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12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难困苦，玉如鱼城，长征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无数个关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长征壮举的问题，冲破重重封锁，成为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毅然放弃归途。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他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异乡亲人。红军长征胜利90年后的2026年春天，德国首都柏林，晚风带着些许凉意，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厅却热闹非凡，暖意洋洋。很多德国民众早早聚在这里，等待旅行作家福尔克·黑林和他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讲述他们在中国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故事。2023年至2024年间，黑林与施密特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西进北上，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4个多月，到达陕西延安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登上讲台的黑林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黑色 T 恤，胸前印有醒目的长征二字。他说一位中国长征老兵20多年前告诉他一句话。
1: 2004年，我遇到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告诉我，如果不了解长征精神，就无法真正理解现代中国。那时我就想，亲身经历长征一定很有意思。
0: 黑林说，从那天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做这件事。54岁那年，黑林与志同道合的施密特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骑行长征路。138天，近7000公里，黑林和施密特完成了一次艰难的骑行之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们两人一个57岁，另外一人已经67岁了。见过雪山的凛冽寒风，踏过古镇的青石板路，触摸过革命旧址斑驳的墙体，也感受过沿途民众淳朴热忱的善意。一家中国媒体评论说，福尔克·黑林和同伴克里斯蒂安·施密特骑行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不仅是一次对体力与意志的极限挑战，更是一次感悟中国红军长征历史、深入当代中国社会的实地考察。黑林和施密特表示，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也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最真实的行走体验推动他们不断向德国民众讲述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与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

0: 气温零下二三十度，时阴时雨，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有神山之称。
1: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夹金山脚下，向着这座当地人口中的死亡之山进军。这是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历经7天。

0: 七夜，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夹金山，在茂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座雪山也是黑林和施密特骑行之旅中最为艰苦的路段之一。
1: 有两个阶段尤其艰苦，一个是前往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天气非常寒冷，山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即使骑着电动自行车也感觉非常疲惫。
0: 黑林回忆，当时风不断从侧面刮来，裹挟着雪粒与寒气，骑过1.7公里的崎岖山路，接近海拔4114米的夹金山垭口时，黑林已经无法骑行，只能推车在雪地里艰难爬升。不远处，施密特步履沉重，耳朵发出阵阵鸣响。再往上，空气更稀薄了。雪线之上，气温骤降。黑林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山上植被越来越少，远处的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迎面而来的寒风夹杂着雨雪格外刺骨。当时已经67岁的施密特更是忧心忡忡，我是怎么才会出现在这里的，不知道身体还能不能撑住。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依靠药物才勉强撑了下来，当他们终于登上垭口时，已是精疲力尽。黑林不禁感慨，91年前面对围追堵截，身穿单衣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毅然踏上了征服雪山的道路，历时7天7夜，而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身穿冲锋衣，却已经感到身体在接近极限。施密特也感触颇多，他说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翻越雪山，总觉得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只有当风声盖过一切声响，感到脚下每迈出一步都极为艰难，亲身体验过才真正明白雪山究竟有多惊险，也才更深切感受到红军的坚韧与勇气。泸定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建成以来一直是四川和西藏之间茶马古道的交通咽喉。1935年5月29号，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这里是黑林和施密特长征骑行之旅中第二个艰难路段。
1: 另一段艰苦旅程是前往泸定，当时前往泸定桥的路被封了，所以我们只能走山间小路，那些路非常崎岖也非常陡峭，最后电动车的电池耗尽，我们的体力也到了极限。
0: 在整个旅途中，黑林和施密特多次遭遇身体极限，近7000公里的路途对黑林和施密特而言是一次长途体验之旅，也是一场对身体与意志的巨大考验。寒夜如冰，他们常常整宿无法入睡，行至川西地区严寒逆风高海拔与连绵起伏的地势，让下坡也寸步难行。到了骑行的后半程，机械故障接踵而至，变速器失灵，车轮辐条折断，甚至在距离终点约450公里处，黑林的电动自行车电机彻底报废，他们不得不临时改线，绕开那些失去电助力几乎无法征服的强爬升路段。黑林说，骑行长征路的过程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当年红军一路的艰难困苦，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变化，更让他感受到中国这一段建设历程的难能可贵。出发前，黑林和施密特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沿着长征路线到底还能看到多少与长征有关的事物。出发后，他们很快发现沿线对长征历史的保存和呈现远远超出预期，步道、墙绘、群雕，连同沿途的博物馆和纪念设施，几乎每隔一段路就会出现。在瑞金、遵义、泸定桥这些关键事件地点如此，在很多县乡、山口和渡口也同样如此。黑林说，长征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退出中国人民的生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旅途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时，两个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一路遇到的善意。

0: 黑林回忆，他们一路上经常被请吃饭，总有人把橘子、香蕉等食物递到他们手里。黑林说，一旦当地人知道他们两个老外是在重走长征路时，原本的拘谨和迟疑便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尊敬。问路时有人指路，还有人帮忙打听，前路走不通时有人告诉他们下一班车何时会来，哪条小路还能走，车坏了也总会找到人帮着联系修车师傅，让他们能把长征路继续走下去。关于吃饭的故事，一路上有很多温馨的回忆。那是一座小城的餐馆里，黑林和施密特正在用餐，也许是不常见外国人，一群好奇的孩子围到餐桌旁聊着聊着，竟主动当起中文小老师，耐心教他们练习发音。黑林微笑的回忆，那真是轻松而真诚的交流。孩子们的笑脸是整个行程中最令人动容的美好瞬间。骑行途中，黑林和施密特曾经休整了3个月后，重新回到贵州遵义。此前，他们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里，与一堆旧家具、工具和零配件作伴。两人当时曾想过，要是工作人员换了，没人记得他们怎么办？这些自行车会不会当成无主之物？电池情况怎么样？3个月没有充电，他们还能用吗？一连串的担忧在抵达酒店门口时烟消云散。门卫赵大爷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尽管放心，你们的车都好着呢。在四川西昌的一家自行车店，店主老戴经营店面30多年，为黑林和施密特更换了新链条和轮胎，还贴心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骑行建议。延安的当地导游小李英语流利，带着他们参观了许多红色景点。黑林回忆着，眼中闪烁着温情的光芒，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是这一路上最宝贵的财富。2025年10月，黑林和施密特记录此次骑行的著作《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在德国出版。他们在汉堡、莱比锡、柏林等德国多地举办分享会，许多当地民众手捧书籍，排着长队等候两位作者签名。曾两度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瑞武峰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他深为触动地说，骑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一种理想方式，能够让人更好地融入环境，更深入感受风景与人文，获得直接而真实体验。德国读者凯斯林·克鲁特曾在中国生活12年，走访过苏州、杭州、青岛等地，但一直没有去过长征沿线。他告诉记者，此次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聆听黑林的分享，让他重温在中国那些时光的同时，仿佛也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之中。让西方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仅靠书籍和文章远远不够，亲身体验尤为重要。黑林说，随着中国入境免签政策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和博主前往中国，通过图片和视频记录所见所闻，这种方式具有积极意义。黑林表示，只要亲自去看一看，人们自然会形成更客观的判断。在《漫漫骑行长征路，穿越中国7000公里》这本书里，多次出现场景闪回，当车轮再次转动，路面已变得宽阔平整起来。这是一段新修的公路，沥青在阳光下泛着微光，远处的山体被笔直的隧道贯穿，一列高铁列车呼啸而出，几秒后消失在另一侧。此次骑行，黑林和施密特不断在两种时空之间切换，一个是通过历史遗迹与资料不断接近的过去，另一个则是眼前和脚下持续铺展的现在。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上架起高速公路大桥，过草地的松潘开通了动车，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也开通了隧道。黑林说，骑行途中我们常听当地人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断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过难关，出实际，谋长远。我想这应该是今日中国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对， sogar dieser Spirit, wie man neudeutsch sagt, also praktisch dieses Zusammengehörigkeit.
2: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首先是一种团结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做某件事，就可以克服最艰难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团结精神。其次，为了达到目标，无论困难多么巨大，大家都不会退缩。
1: Keine Schwierigkeit scheut, um ein Ziel zu erreichen, egal wie hoch die Hindernisse sind.
0: 在黑林眼中，长征精神是万众同心的团结力量，更是矢志不渝的执着坚守。长征精神跨越岁月，超越时空，从中国走向世界，至今仍为各国人民钦佩。上世纪九十年代，年轻的黑林初次踏上中国土地。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中国学习中文时，还没有胆量骑行中国。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我只能坐长途汽车，从吐鲁番一路坐到中部某地，辗转3500公里，仅最后一段车程就坐了24个小时。黑林回忆，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后来开始尝试骑自行车去了解中国。九十年代末，黑林在敦煌租过一辆老式飞鸽自行车，从市区一直骑到莫高窟，后来又在桂林、阳朔一带骑行。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主干道还没有铺沥青，有些地方只有石板路、土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在黑林看来，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道路设施极大改善。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可以长时间在低车流环境下骑行了。黑林笑言，在二人途经大渡河时，发现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一路上也看到了大量高架桥与高铁线路建设如火如荼。30多年过去，黑林已经写出好几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带过一支又一支骑行团穿行中国的城镇和乡野，还在北京生活了很久。不知不觉间，他成为了朋友圈里公认的中国通。之前多次来中国的施密特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过去前往偏远地区，尤其是高原地区，往往受困于路途遥远颠簸之苦，如今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甚至通达曾经的交通孤岛，旅行便利性大幅提升。黑林表示，如今在中国旅行体验感早已今非昔比，移动支付、电子地图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出行各个环节，让旅行变得更加便捷。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的分享活动结束时，黑林意犹未尽，他说，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中国看看，唯有亲身到访，才能在行走中真正触摸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脉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中文名叫词源，简单说，词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12: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11: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词源。
13: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11: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词源如何撬动大产业。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有个新词儿经常出现，成为一个网络热词，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简单来说，就像我们说话时的词语标点，一句话一段文字都会被拆成若干的词源来进行计算。和我们通过用电量来衡量工业活力一样，资源调用量也是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新的时代标尺。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资源这个新词实际上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4: 日均 token 调用量的大量增加，充分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
11: 这是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上的发言。也是在这次年会上，刘烈宏首次给 Token 赋予了中文名词源。6月8号，国家数据局发布了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解读认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枢纽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今年三月，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词源调用量连续三周超越美国，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着大量词源。词源调用量大爆炸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那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词源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理解自然语言最小的基本单元。我们打个比方，譬如我们问大模型，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那么大模型会把这句话拆分成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和问号，一共五个词源，一个词源约等于 1.5 到2个字。中国工程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王坚举例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们通常认为包含着三个最小的语言单元，分别是我、喜欢和你。但人工智能可能不会这么理解，它会认为我喜欢是一个单元，你是一个单元，只有两个语言单元。这个语言最小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王坚认为 ,token 是一个数据计量单位。在 token 也就是词源出现之前，数据的价值很难界定。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原始数据变成了词源。词源让数据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价值。
12: 数据有了自己的人格了，数据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了。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数据，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原始数据，这个原始数据你是不能用的。所以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数据，我们平时讲把它 token 化，也就是说要把原始的人工智能不能用的数据变成 token,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词源嘛。
11: 王坚说，如果没有数据，就不会有今天的人工智能。如果今天没有以 token 词源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数据要素市场也不会成立。因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数据变成 token 词源，词源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就可以流通。而如果没有基本的计量单位，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新兴产业的。
12: 这个你跑到菜市场，有一个概念叫几斤几两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然这个菜市场就不会成立。买鱼的跟买肉的跟买鸡的买鸭的都不说同一种话，

0: 非常非常难形成一个经济规模的，所以今天事实上呢 ，token 代表着一个数据要素市场到了一个开始的阶段了。其实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刻意义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看，当我一个东西在市场流通的时候，它会经过很多人手，它每次做的时候，它就要做一次结算。为什么过去我们讲很多数据交易市场它搞不下去，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数据的价值的认识肯定有天差地别。当 token 能够这么单一的作为一个计量计价单位的时候啊，意味着你所有在数据流通的过程当中都可以自动的结算，那么这个时候会大大的使这个产业链的成本呢也好，它的流通的速度也要大大加快。所以我想呢，将来肯定是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一个企业为另外一个企业生产 token 它拿去用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反复强调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存在，甚至这个市场比以前讲的那些要素市场还要高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是很难在一个网络上流动就完成这么一次交易的，可能今天以后就是可以的。有了托克这样的概念，事实上表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1: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很难为治理服务找到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磁源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 AI 从此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认为，磁源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它是人工智能提供智能服务的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我写的一千字的文章和一个作家写的一千字的那个稿费是不一样的，它的智力水平依然有高低之分，但至少今天迈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统一了人工智能的衡量单位。
1: 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时代，正如百年前电力普及的前夜，时代从工业文明迈入智能文明，衡量发展的核心标尺也从千瓦时换成了磁源。 AI 智能助手豆包旗下的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认为，磁源调用量反映了 AI 使用的深度和广度。
3: 我们说我们一个企业也好，大到一个行业乃至是我们整个国家，我们 token 量就是反映我们整个 AI 使用的深度广度的最核心的指标。
1: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则认为，
2: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1: 大模型公司或许最先感受到这股新浪潮的脉动，大模型解决方案负责人张天杰说，
3: 那去年呢，可能大家用模型还都是问答啊、知识的获取啊、简单的 AI 的搜索啊。那今年呢，已经有大量的给模型提了大量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它的整个的 token 量都是10倍、100倍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 AI 所覆盖和渗透的用户越来越高了。那现在呢，我们有几亿的用户每个月都在频繁的深度在使用 AI。
1: 正如工业用电越多越有活力一样，随着 AI 技术的渗透和普及，磁源消耗必将越来越多。磁源已经成为衡量个人和企业 AI 生产力以及数据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指标。张天杰预测说，
3: 2026年的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就是整个模型开始从简单的生产效率提升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兑现。
1: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将 AI 大模型作为生产力工具，因此也带来大量的磁源消耗。当 AI 时代来临时，始建于1978年的宝钢提出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对于宝钢而言，钢铁制造是主业，而要炼好一炉钢十分不易，炉长是掌握火候的关键人物，想要培养一名优秀的炉长至少需要5到10年。来听记者宁珂对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转炉冶炼炉长吴亚明的一段采访。
4: 你们以前想要练好易如钢，难在什么地方啊？
5: 我们以前的炼钢，主要是

0: 长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这种高水的成分的合格。观察我们转入这个地方，这个火焰的变化，沙子的变现的颗粒的大小和火焰的张弛的力度，来判断这种钢的化沙的情况的好坏。
1: 炼钢时，炉内环境非常复杂，不仅高温高压，还有复杂的物。

0: 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炼钢厂党委书记、厂长张胜军向记者透露，
1: 如果一炉钢这个冶炼失败啊，如果要造成这个回炉的话啊，少则几万啊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一个损失。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宝钢研发出了 AI 炉长，它是宝钢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特训出来的工业大模型智能体，能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的内部状态，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钢水温度和成分控制命中率超过90%。它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相当于用 AI 智能体来模拟传统炉长的工作思路。无论训练还是使用这个智能体，都必须消耗掉大量磁源。据中国宝武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于燕介绍，
2: 我们用的因素参数工艺参数有1800多个，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它的决策可能基于它的经验，而我们的决策基于数据，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1: 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啊，这样的话仅此一项啊，一年就可以节约成本将近6000万元。
0: AI 炉长将不可控的黑箱操作变成了透明、可视、可控的智能化生产过程，显著提升钢水质量，降低能耗与成本，同时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的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这项 AI 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尝到 AI 技术红利的宝钢开发出了包括 AI 炉长在内的120多个智能体，涵盖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方方面面。他们像数字员工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正是大量的磁源。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数据 AI 部部长吴文斌向记者介绍，
3: 我们专业的一些这个智能体每天可能大概有2000-3000万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消耗量，那如果复杂的一个智能体要训练一周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上亿的这样 token 的一个这个消耗。
0: 在 AI 重新定义钢铁的战略下，公司将闲置的旧厂房改造成大型制算中心与云平台。如今宝钢一边坚守主业淬炼钢铁，一边依托集团的算力底座深耕产业智能化，以智能算力赋能钢铁全产业链转型升级。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副所长黄伟表示，
4: 今天呢，大模型包括智能体正在快速的跟传统的这个行业在深度融合，助力我们的医疗工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旅游文化娱乐等等各行各业，其实是在提质增效。
5: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产业化加速，一个网络热词走进人们的视野，它的英文名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简单说，磁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
6: 就是任何数据没有 token 的身份，就进不了人工智能的模型。
0: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像刷手机要消耗流量一样，越来越多的人每天也在消耗大量磁源。
3: Token 的整体消耗量，那它就是在智能这个生产力驱动下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国民经济指标。
0: 资讯有故事，智能时代小磁源如何撬动大产业。事实上，磁源不仅渗透到互联网、大模型、制造业等，也借助 AI 悄然渗透到我们熟悉的服务业，只是听众朋友们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对银行客户经理来说，每天要面对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从海量金融产品里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搜数据、做分析、出方案、

0: 去这些工作基本靠人工，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客户经理张雨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1: 我们有了一个个人金融 AI 助理，它可以协助我们就是将客户的需求跟我们的产品做一个匹配，然后后期呢再结合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2: 那么这个智能体对于你提高工作效率服务客户有多大的帮助呢？
1: 我们可能需要花1小时但是现在呢时间成本可以缩短到2到3分钟。
0: 效率倍增的秘密正是智能体，而要运行智能体就必将消耗大量的资源，而真正的资源吞金兽是对公业务。在交易大厅里，每分每秒都在参与全球资金交易。以对客外汇交易业务为例，通过交易智能体已经实现了交易的全流程自动化。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数字化转型发展处高级交易经理常乐介绍说，目前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都使用 AI 技术。
3: 智能询价交易比率现在已经超过了96%，客户询价交易全流程的用时降至了分钟级，相较于传统的业务模式，对客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提升了数倍。此外，我们还应用 AI 技术在银行间市场开展汇率、利率等交易。
0: 在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大量消耗的资源正化作源源不断的推进剂，推动金融业加速前进。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部副总经理金海民表示，
4: 2026年初，全行的业务应用日均 token 消耗量达到了100亿级，那么较2年前是增长了近100倍，覆盖了前台客户经理、中台的风控审核人员、后台的运营人员等主要的岗位。
0: 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生活时一样，如今的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AI 终端智能体创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阿布利克木阿布利米提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
5: 将来token消耗量越大的国家，它的经济、它的社会发展的程度就会越迅速。
6: 那我认为是必然的，今天也还仅仅是个序幕，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见识到它在全部角落里释放，甚至因为它而催生出完全没有见过的产品，完全没有见过的生产作业活动方式。
0: 就像电力重塑工业文明，如今的资源大爆炸正在开启人类全新的智能时代。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座超级资源工厂，将整合全国算力资源，持续稳定输出海量资源，为智能时代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汉朝是一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朝代之一，以至于啊，我们华夏民族被称为是汉族。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呢，就撷取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展示汉朝的风云变幻。大汉风云。首先我们说的是啊，张良、张子房是怎么躲过刘邦发动的剪除功臣运动的。张良，字子房，战国末期韩国贵族，祖父和父亲都担任过韩国宰相。当韩国被秦灭掉以后啊，张良便一心想复仇，因此才有了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举动。虽然身体不好，张良却喜欢像游侠那样打抱不平。他是一个十分讲义气的人，曾经救过杀人犯项伯。除了爱好武侠之外啊，张良最出名的是谋略了。楚汉相争时，正是张良的几次决策挽救了刘邦。另外一位谋士陈平啊也不错，却没有张良那种犀利的大局观。张良十分懂得退隐之道，取得成功之后，他借口啊要练习气功，要长期闭门不出啊，要绝食，人叫辟谷。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他逃脱了无谓的灾难。年轻人呢，他容易冲动，也更容易为了理想奉献自己。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呢，给这类年轻人取个怪名字，叫什么呢？叫愤青。这张良啊，也曾经是一个高级愤青，为了替韩国报仇，他到处寻找杀手啊，最后找到一个能够挥动近100斤大铁锤的一位力士，趁秦始皇东游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机会，用铁锤砸秦始皇的马车。可惜啊，张良没有受过刺杀训练，竟然错判了秦始皇的车子，砸烂了旁边的车。秦始皇呢，不过是出了一身冷汗，而张良不得已落荒而逃。这刺杀啊，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张良这时候有些名头了。他逃至下邳，在当地啊，仍然是打抱不平，很有势力。有那么一天呢，张良在当地的泗水陂桥闲逛，一个老头啊，这鞋掉到桥下去了，招呼张良过来啊，小子过来，帮老爷子把鞋捡起来。张良看对方啊十分苍老，哎，不但捡了鞋，还给老头啊把鞋穿上。老头啊对张良很满意，约张良5天以后在桥头见面，要记住啊，早点来。5天之后，张良来了，可晚了。

来晚了，被老头啊呵斥一番，于是再约五天以后。张良啊就连着迟到两次，第三次啊就干脆半夜我就来了。于是老头啊就给了张良一本姜子牙的兵书。据说张良凭借此书成为杰出的军事家，这个老头啊被人们称为是匹上老人，也就是黄石公。咱们经常讲啊，叫黄石之三略，自压之六韬，这黄石就是他。张良一直想灭秦为韩国报仇，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张良马上号召了上百人的队伍，半路上碰上刘邦了，于是啊在刘邦手下做了一个小偏将。张良为人讲解太公兵法，很少有人理解，刘邦呢没有念过书，但是啊却对张良的解释非常感兴趣，因此张良便跟随刘邦了。当时呢这项羽力量非常大，张良为了韩国考虑，鼓动项梁立韩成王为韩王，张良任司徒，相当于宰相啊。那这样一来，张良就离开刘邦了。第二年，韩王与刘邦合兵一路，攻占了韩国故都阳宅。刘邦呢，趁机请韩王留守，自己呢，带张良继续进攻。这无论古今呐，一仆二主都是一件难堪的事儿。幸亏韩王留在了故都阳宅，张良的归属暂时没有问题了，但是这却是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有了张良帮助的刘邦啊，战事进展十分顺利，一路攻到通往秦朝都城咸阳的咽喉要道。张良建议刘邦先利诱守将，趁守将松懈的时候突袭夺下关隘，然后呢一鼓作气攻入咸阳。按照刘邦与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咸阳者就是天下之主。刘邦攻入咸阳以后啊，做了一件错事，就是阻止诸侯兵进函谷关，因此惹恼了项羽。项羽攻破函谷关以后啊，准备攻打刘邦。按照当时兵力，刘邦啊根本不是对手。幸亏项羽的叔父项伯啊曾经被张良救过，凭借项伯保护，刘邦才逃过了鸿门宴之劫。项羽夺得天下以后，自封为西楚霸王，分封了18家诸侯王。那刘邦啊被封到了汉中。实际上呢，这些王啊都不听他的。对于张良来讲，他必须离开刘邦，至韩王城那里去。张良啊临走之前建议刘邦烧掉栈道，然后迅速从陈仓出兵占领关中。这就是后来我们一个成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之后啊，项羽做了一个奇怪决策，他杀死了弱小的韩王城，正好让张良可以心安理得的去投靠刘邦。俗话说是好马不吃回头草，不过对张良而说，哼，回头草也挺好吃的。楚汉战争爆发以后啊，刘邦因为准备的早，又接连招纳了五位诸侯王，兵力达50万，更占领了项羽的都城彭城。而这一切啊都是趁项羽没有防备而得来的。项羽得知消息以后，率领30000精兵把刘邦杀得大败，而且抓了他的家人。你想啊，项羽只有30000人，刘邦呢50万人，居然被项羽杀的是大败。张良为刘邦啊分析局势，建议他联合对项羽不满的九江王英布、彭越，同时放手让己方大将韩信独自领军呢。为什么呢？因为刘邦啊不善于带兵，他指挥大战已常常啊会落败被击溃。韩信曾经直言不讳指出啊，说刘邦您呢最多只能指挥10万人，再多了肯定是没戏。刘邦听从了张良建议。

派人策反了九江王英布，又联络彭越，还派韩信呢从北面出发，一边攻击燕赵，壮大地盘，同时呢包围项羽。张良的计策勾画出了楚汉战争的大致轮廓。公元前204年，刘邦被项羽围困，情急之下差点做出错误决策呀。他想干嘛呀？分封六国后人为王。如此计策非但不能壮大自己力量，反而会成为王国内长久的危害。幸亏张良及时指出分封产生的内乱，而且六国后人没有战功啊，如果封了，那战士们肯定不公平啊，感觉会影响战斗势力。刘邦听了十分心服。张良呢虽然是体弱多病，但是他的谋略却深深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势。矛盾是无所不在，有时候内部矛盾比外部更可怕呀，因为他呀不容易发现。一个管理者如果看不到内部矛盾，这个团体肯定会变得没有进取心。刘邦在与项羽作战的时候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他分封了好几个王，比如说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梁王，但是当他呀被围困了项羽之后，却不见两个人呢率军来参战。还是张良心细啊，发觉了韩信彭越的小计策。原来啊这两个人一直就挂虚名呢，实际上呢连王国管辖范围都没定，他们是没有得了实惠呀，他自然不想卖力了。张良发现问题以后，刘邦马上为韩信彭越划分地盘，这两个人呢才率军前来助战。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先分封部分功臣，其余的正在平定功劳。有那么一天呢，他发现啊将领们是三三两两的聚在一堆啊，窃窃私语商量着，商量什么呢不知道啊，于是便问张良什么原因。这是张良说呀，他们正在商量是否要造反，并且啊他指出刘邦分封的时候偏向老部下，还杀了几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因此得罪过刘邦的人呢都在担心。这问题出来了，那该怎么解决呢？张良提建议了，建议刘邦啊首先封一个自己最痛恨的人。于是刘邦啊就封了得罪过自己的雍齿。众人一看呢，好家伙，连雍齿都被封了，这才打消了疑虑。张良的建议不但解决了内部人心的问题，还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的行为，轻松避免了不少流血事件。统一天下以后，刘邦开始打击功臣，张良懂得卸磨杀驴这个规律，便经常托病借口呀、我要练气功啊，装出对政治很不感兴趣，渐渐的就淡出了权力圈。不过呢一旦真出事情，张良总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刘邦啊宠爱戚夫人，又觉得这个吕后啊太爱权势，便想废掉吕后的儿子太子孝惠。吕后十分担心，于是向张良请教。张良出于稳定局势考虑，也觉得太子啊不能够轻易废掉，于是让太子请出当时有名的四位隐士商山四皓。刘邦啊曾经请过这四个人，可是四个人呢不来。当他看到这四个人跟随太子的时候，他知道了太子实力啊不容小觑，不能够轻易动了，否则天下会大乱的。虽然帮了吕后大忙，但是张良仍然懂得进退，尤其当他看到韩信等人被纷纷做掉，更加小心了。他的兵书来自黄石公啊，便专心学习黄老之学，甚至开始练习不进食的气功了。因此呢，张良虽然是功劳大，却没有被清算。于公元前186年

年病逝于长安，也算是得以善终了吧。好了，大汉风云，我们下面说一说我们这位汉高祖刘邦。有人说呀，这汉高祖刘邦就一文盲，甚至说是流氓。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文盲呢？这唐朝啊，有一个人叫张阶。这张阶那个名啊，可能不太熟，但是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焚书坑》。诗曰：“竹帛烟消地也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哎，这就是啊，因为这句“刘向原来不读书”，成了不读书才能干大事，或是读书人也干不了大事这个所谓的依据。刘邦与项羽到底有没有读过书，读过多少书，文化程度如何，所学专业是什么，这些呢全得是专门考证。但是有一点呢，这两个人的诗写的都不错。项羽的《垓下歌》妇孺皆知啊，这个我们先不说，这里啊我们单说一说汉高祖刘邦的诗。目前能确认的刘邦的诗啊也就两首，一首是著名的《大风歌》，这是妇孺皆知的，很熟悉了，还有一首啊所知的人就不多了，那就是《鸿鹄歌》。汉高祖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刘邦攻打穷部，穷部败了。刘邦对手下人说呀，说你们哥几个去追吧，俺到老家了，我得回家看看去。哎，就回老家了，沛县。这老刘家的老三呐，大伙都知道，当年是个小亭长。那小亭长是什么呢？村长嘛。可现在我刘老三回来了，我高祖还乡啊，排场要讲了，吃喝玩乐都得有啊。这喝得高兴了，汉高祖啊就在酒桌上即兴唱了起来。怎么唱的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哎，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三句。其实呢，我们的古诗啊极少有三句的，基本没有。你看吧，哪有三句的诗啊？从《诗经》开始就讲究双数，哎，这首诗偏偏出了单。多数人呢对这诗没有怀疑，喝多了点就忘了是单还是双了，有这可能。但是呢，我们总结了呀，安得猛士兮前面应该还有个什么什么兮啊，因为看这诗呢写得这么好，不像是醉了不行写的，不至于乱来。是不是当时这个竹简丢了一根呢？当然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了。但是光凭这三句诗就已经足够好了，唱得来劲儿啊。这高祖啊，令儿皆贺戏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气数行驾。这《史记》里写的，你看啊，作词作曲演唱舞蹈全是一个人，特投入，投入得哭了都。那个意气风发呀，那个踌躇满志啊，那个囊括四海呀，那个笑傲群雄啊，那种襟怀全表现的是淋漓尽致。正因为这样，这首诗才流传至今。这是大风歌。那么另外一首诗呢，叫《鸿鹄歌》，这首词呢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坐稳了，就得考虑继承的问题了。按当时规矩啊，刘邦与大老婆吕雉生的儿子刘盈，这刘盈呢后来就是汉惠帝，这刘盈才是正牌的太子。但刘邦这个人呢，以前苦的时候、打的时候、杀的时候与吕雉关系是挺好的，可现在老婆多了，就和戚夫人好上了，冷落了老吕婆子。他想要啊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如意，就刘如意为太子，是对还是错呢？咱也别管人家的事儿，只是啊听听热闹。
刘邦啊，暗中工作也没少做啊。可是人家老吕婆子也不是省油灯啊，人家是名正言顺的第一夫人呢、啊。吕雉就找到张良，让张良呢主持公道，来出主意。这张良是谁啊？对吧？无论什么事儿啊，到他那儿，第一，他不能破坏规矩，一定要坚持原则；第二啊，办事儿要稳妥，不能影响安定团结大局，要和谐。张良啊，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为吕后的儿子找了四个老头。这四位是顶尖的世外高人，人称是四皓，也就是四颗明星啊。张良啊，就让四个老头当太子的老师。有一天呢、啊，刘邦看见太子和四个老头在一块儿，当时就心惊了。他是知道这四位老头的底细的，因为当年想请人家，人家没出马，哎，这时候让太子给请了。这刚才咱也讲了这段。刘邦啊，急忙就召来戚夫人，暗指四个老头说呀：“说，我欲义之，比四人辅之，与义已成，难动矣。吕后争而逐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武，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革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角，尚安所失。”歌数阙，戚夫人唏嘘流涕，上起去罢酒。这段出自《史记》刘侯世家。这什么意思呢？啊，知乎者也的，这翻译过来就是啊，说完了完了，这回可全完了，有这四个老头在帮吕后的儿子，咱们是全完了。心爱的戚夫人呐、啊，看起来咱们两个的宝贝儿子当不上太子了，而且呢，看得明明白白的，人家吕老婆子将来就是心肝你的主子啊。人家一没招时就唱歌，啊，就跳舞。咱们呢，啥也别说了，你呢就跳个舞，啊，要跳啊老家楚地的。我呢，今儿啊给你唱个歌。怎么唱的呢？天鹅呀，大雁呐，一飞就是几千里啊，羽毛丰满了呀，人家是随便飞来飞去，随便飞呀，飞呀飞，随便飞，真没招了。没处说理了，我老刘啊，虽然有弓箭，可是啊，也用不上喽。心肝呐、啊，宝贝儿啊，这可不是我老刘不管你呀、啊。老刘唱完之后，这戚夫人呢，抽抽气气的哭得满脸都是泪。想一想啊，说啥也没用了，上床睡吧。酒菜呀、啊，弄的是杯盘狼藉。哎，果然，还真没错。说着了，刘邦一死，得宠的戚夫人一门全让吕后给收拾了。刘如意被毒死，戚夫人被砍了双手双脚，挖了眼睛耳朵捅聋了，扔进茅厕里面，成为人彘。彘就是猪啊，做成猪。写这首诗的时候啊，有鸿鹄歌，刘邦的处境与楚霸王项羽啊别姬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陷于绝境，无可奈何。可是人家刘邦啊，一没有提当年勇，二没有将责任推给老天，还是实话实说了，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挺直来直去的。这首诗啊，鸿鹄歌正与刘邦的性格相合，诗中用了比喻的方法，将吕氏比作是羽翼丰满的鸿鹄，承认吕氏强大，并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情。鸿鹄歌，一首好诗啊。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大汉风云。有个电影叫《天降雄狮》，讲的是罗马帝国与大汉王朝之战。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战争呢？多年以来啊，曾经在历史上并存的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被进行过无数次的比较，比疆域，比经济，比军事等等等等。有一种比较呢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呀，大汉打败了匈奴，而罗马被匈奴所灭。另外一种对比呢，说罗马帝国全盛的时候疆域多少？1000万平方公里，而汉朝疆域最多2000万平方公里。其实怎么比啊，都能够扬我中华神威。有这些比较的原因，也是因为两个分别列中西方并存的超级强权，就几乎啊没有接触过，没有 PK 过，无论是文化交流还是战场兵戎相见。不过啊，这部电影天降雄狮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罗马大军与西域边关的守城将士们有了一次金戈铁马的战斗，也让护佑小王子的罗马将军与大汉西域都护府的大都护有了一次惺惺相惜的协作。历史真相啊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这样的战争却并非没有存在可能。尽管作为一部娱乐片啊，天降雄狮有着千般的演绎，但是我们还是更愿意将这个片子看作是一次在历史长河中的打捞行动。至少我们呢可以通过大银幕看到东西方的冷兵器的大战，也能够看到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而那座由汉朝军队与罗马军队共同修建的离间古城，不知掩埋了多少秘密。而历史上传说的那支消失在中国境内的罗马军队，或许啊就曾经如设想般的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过往吧。这个片子呢是一部典型的中西合璧影片，既有我们熟悉的辉煌的西汉王朝大漠孤烟的兵马壮，也有好莱坞常见的荣耀的罗马帝国的铁蹄踏遍全无敌，而贱货呢囊括了丝绸之路的诸多国家，共同陷入了这一阵荣誉与尊严的保卫战。这个片子呢主演同样是国际阵容，满足了各阶层观众所需，走的是全民通吃路线。其实呢这个片子最值称道的还是边陲大漠荒凉与两军交战的雄浑，千军万马互相对垒，千钧一发，足够有气势，也足够充满悬念。

0: 不过呢，这片子又不仅仅是琢磨于战争场面，其中对罗马宫廷的阴谋内乱描述不属于任何好莱坞大片。堂而皇之罗马风情，阵容整齐罗马军队，彪悍雄壮罗马斗士，都呈现出国际大片的风范。而由成龙率领的西域众将也给观众啊呈现出了中华文明的雄浑壮烈。不仅大战磅礴，片中巷战进博同样是虎虎生威，动作戏的激烈程度更胜于美国大片。但是天降雄狮的剧情归根结底啊，还是讲述了一个英雄息息相惜的故事。守关筑城的成龙，护幼主逃亡的约翰库萨克，虽然是分属不同的帝国，但流淌着相同的正义的热血，这是中西方相通的，是亘古不变的普世侠义价值。接纳逃亡的罗马小分队进城，体现的是汉人的包容，倾全军之力助汉军修城，则是歌颂罗马战士的知恩图报。特别要说呀，是片中联军筑城一段，不仅仅是场面宏大的帝国时代的那种各显其能，更是两个帝国文化的取长补短交流融合。据说啊，在目前啊，在西域，在这个甘肃或者新疆，专门有个城市，这个城市啊，就是当年古罗马的时期啊留存下来的一个城市。不过现在呢，已经和我们民族啊融合在一起了。有一个评价呀，叫中华古代百大名将，这个评价呢是出在宋朝啊。这其中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这百位大将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西汉的飞将军李广。这位李广呢是陇西人，这陇西啊就是今天的甘肃。李广家族世代善射，就善于这个射箭，骑马射箭。汉文帝的时候啊，匈奴大肆入关，李广因为善于骑射，杀了很多匈奴人，就当了的叫五骑常侍。李广曾经跟随皇帝出行，经常是冲锋陷阵，并且呢曾经与猛兽搏斗。汉文帝就说啊，说可惜了，你没有遇到好时候，如果你在高祖时期啊，万户侯对你来说轻而易举。而到汉景帝初年，李广做陇西都尉，七国之乱的时候，李广为骁骑都尉，跟随周亚夫攻打吴国和楚国叛军，并且立了大功。可是由于啊，这个梁孝王私自把这个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以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呀去上古做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邪，这人呢父姓公孙叫昆邪，对汉景帝就哭着说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呢仗势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作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啊。哎，于是呢又调走了，调任他呢去做上郡太守。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匈奴大军入侵上郡，汉景帝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呢，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与他们交战。这三个匈奴人呢，是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所有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儿，李广说呀，哼，这一定是

族的射雕高手。李广于是就带上100多名骑兵前去追赶了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呢，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呢，左右散开，命骑兵啊散开来，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2个人，活捉1个。后来一打听啊，这3个人果然是匈奴的射雕高手。把他们捆上马之后啊，远远就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呢，都很吃惊啊。就100来人啊，我们这几千人骑兵啊，于是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100名骑兵这时候也大为惊慌，想回马奔逃。但是李广说，谁也不许动。李广不让走，为什么呢？李广说呀，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按照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这100多名骑兵啊，只要一跑，匈奴人就会追杀我们，我们会立刻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呢，停着不走，匈奴一定以为啊，我们是诱军，诱敌深入的，他不敢攻击我们。李广下令啊，给我前进。骑兵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2里地的时候，停下来了。全体下马，给我解鞍子。这骑兵们就问呢，这敌人那么多，那么近，又有紧急情况怎么办？我们还下马，还解鞍子？李广说呀，那些敌人原本以为我们会逃跑的，可现在呢，我们都下马解鞍，表示不逃了，这样就能够使他们坚信咱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啊，骑兵终于不敢来攻了。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来啊，来监督，来看一下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10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杀了那位匈奴将领。这一去一回，像旋风一般的，又回来了，而且呢，又解下马鞍子，让士兵们呢，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候啊，已经到了日暮黄昏了，匈奴军队始终啊觉得不对呀，不敢进攻。到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所以说呢，这匈奴兵啊想来想去，得了吧，不带着号了，撤吧。几千骑兵呼隆呼隆的撤退而去。第二天早晨，李广率10几名骑兵返回大营，而大营中呢，这些大军呢还不知李广去向呢，根本就没有接应。飞将军李广一战成名。后来李广啊，从这个卫尉升至将军，从雁门出击匈奴，这匈奴啊人多势众，依靠这个优势打败了李广军队，并且生擒了李广，给俘虏了。匈奴单于一直听闻呢，李广非常厉害，很贤能，就下令说呀，一定要生擒他。匈奴最终生擒李广。李广当时身上有伤啊，就把李广呢放在2匹马中间，装在绳边的网兜里躺着。走了10几里，李广假装死了，斜眼呢就看见旁边啊有一个匈奴少年骑了一匹好马。李广突然是一纵身，跃上匈奴少年的马，乘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弓箭，打马向南飞驰10几里啊，重新遇到残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定追兵几百人来追他，李广是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来射杀骑兵，因此才能逃脱。回到朝廷之后啊，李广因为失败了，犯了死罪，你被人俘虏了吗？最后因为交钱被贬为庶人，就普通老百姓了，爵位全给抹了。但是没过多久啊，匈奴又一次入侵，杀死辽西太守。于是这时候的汉武帝

0: 这箭呢始终就不能再射进去了。那有诗为证啊，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莫于石棱中。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李广这人呢，为官清廉，得到属下的普遍拥戴，饮食与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啊，做两千担俸禄官啊，40来年，家中没有多余粮食，始终也不谈及家产方面的事儿。李广身材高大，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是天赋。李广呢，另外呢，言语迟钝，不善说话，啊，与别人呢在一起的时候，在地上就画军阵，然后比射箭，他专门呢以射箭为消遣。一直到死了，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啊，见到水，士兵们没有喝完水之后自己不喝一口，士兵没有饭自己不尝一口。李广对士兵啊宽厚仁和，但是严格的时候也非常苛责，所以士兵呢非常爱戴他。后来李广跟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出边塞以后，卫青捉着敌兵，知道了单于所住的地方，就自己啊率骑兵去追赶单于，而命令李广啊和右将军队伍合并。李广却说呀，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啊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机会，我要做先锋，可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曾暗中接受汉武帝告诫，说李广啊，他年纪太大了，啊，你别让他呢与单于对敌。李广一直请命，卫青不听啊。李广不向卫青告辞就启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啊，前往大本营。军队没有向导，迷路了，结果就落在卫青之后。卫青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向南渡过沙漠，遇到李广。卫青啊就派长史问李广什么情况，就说呀，说我卫青要上书天子报告具体内容。李广没吱声，于是卫青就让长史责问李广幕府中的人。李广却说呀，他们没罪，是我的过失。李广对麾下说，说我李广自成年之后和匈奴大小战役70余次，今天又跟随大将军一起出兵打单于，但是我迷路了，这不是天意吗？况且我60多岁的人了，也不能够再忍受那些刀笔小吏摆弄了，于是拔刀自刎。李广军中将士为之痛哭，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论老的少的，都为李广落泪。李广，中华民族百位大将之一，可以说是花落有主，而且实至名归。大汉风云，最后咱们讲一讲啊，汉武帝反击匈奴，大杀四方。秦汉时期啊，北方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威胁。在秦朝，匈奴曾经一度啊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10几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之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再次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首领冒顿单于率领之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

0: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匈奴呢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给西北造成了沉重灾难，严重危害了中国北部的安宁。而汉朝方面呢，自高祖刘邦平城被围事件发生以后，由于实力不济再加上有诸多内务，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出嫁公主啊，赠送丝绸啊，粮食啊等等物品，就跟匈奴啊就结为兄弟，就跟哥们儿一样，以缓解匈奴骚扰。另外一方面呢，和亲政策也为汉朝整顿内政恢复经济生产创造条件。文景时候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个文景之治推行这种无为而治统治，整个国家呀这经济恢复得非常好，一片丰足富庶。这时候呢物资雄浑了，为日后汉武帝战争做了有利条件，做了支撑。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汉武帝刘彻登基做了皇帝。他凭借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事准备，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在经济上征收上人撤船税，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以其巨人般的手臂揭开了大规模抗击匈奴战争的帷幕。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呢。其中呢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阶段为主体，这一时期汉军曾经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就从根本上呢解决了匈奴南下的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漠北之战呢，是汉匈奴间规模最大、战役最长、最久远，也是最艰巨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汉军付出极大代价，但是共歼灭匈奴九万多人，严重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得其从此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无王庭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传奇故事，我们下次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选择隧道专业，幕后铸造辉煌。
5: 28个城市修地铁都参与了，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有时候难点我都要去，他们都来叫我。
1: 坚如磐石，不畏狂轰滥炸，
5: 要求就是你要砸不穿，就是我的1000万炸弹来100架飞机，我就1平方米的炸弹炸下去，砸不穿。
1: 地铁往事，王梦恕。现如今北京城的地铁四通八达，方便快捷，已成为多数身在北京的人出行时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这个形似于网状的地铁线路中，有一条贯穿于北京东西两端的路段，这条线路就是投入运营最早、建立时间最久的地铁一号线。现在的地铁运营图上，一号线西端的终点站标注着苹果园站。其实地铁一号线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终点站，那就是从苹果园站往西北3公里左右的福寿岭车站。本期口述人王梦恕，生于1938年，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见证和参与了北京地铁41年的发展历程。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随后莫斯科在1935年也建成了地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两条地铁为人民在战时躲避空袭提供了优良的庇护。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快就开始了地铁建设的筹备。到了1956年，随着苏联派遣的5人地铁专家小组来到北京，中国地铁的各项准备工作才开始步入到实质阶段。这一年，为了培养本国地铁专家，唐山铁道学院决定把隧道专业从桥梁系分离出来。当时正在桥梁系读书的王梦恕决定报考这个新兴的专业。
5: 当时我是搞桥的，为什么又搞成隧道呢？就有一次在59年一次任职实习，就是到铁路，就到哪地方，就成昆县实习，成都到昆明这条线上实习的时候，到了鹅边车站那边一个隧道去那实习。当时我们班还有4个云南留学生一块儿到了实习，到了第二天就一次大塌方，一下当时砸死了8个工人。那时候我们一个云南留学生的腿砸断了，幸亏没砸死。这也是惊动了我，当时我就赶到东丽去看这个整个的设计施工非常落后。作为隧道呢，就看到两头有了洞口，另外这个隧道又很不安全，工作条件很差，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情况下，那次塌方以后，很多同学， 就开始动摇了，所以叶同学就要从隧道想改成桥梁，那还没分，没开始分，我就开始从桥梁真正改成隧道，我感到隧道有国家需要，就有责任感，我就报了隧道。
1: 1961年，王孟树大学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3年之后。王孟树成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隧道专业研究生。

0: 1964年，正当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准备动工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所有的地铁专家，一下子建设地铁的艰巨任务落到了王孟树他们这些年轻的技术人员身上。
1: 我们相信绝对自己建成，就是一个用自信心，我们自己要非要建成，不能给中国丢脸，从零开始，是完全从零开始，而且这个方案全改变了。
0: 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益严峻。1965年，北京地铁，也就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开工建设。在建设初期，中央提出了一环两线的分期建设规划方案。一环就是围着北京紫禁城外城墙建设，也就是今天的地铁二号线环线的位置。两线，一条是从苹果园到北京东郊的热电厂，也就是如今的大望路站；另一条线是从西直门到颐和园，也就是如今地铁四号线的位置。整个工程分为三期进行。1965年首期第一期开工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从北京站到石景山的路段。当时王孟树负责地铁的结构设计，设计过程中要满足众多苛刻的条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经得住敌机的轰炸。利用加装钢筋混凝土板，地铁可以扛住重型炸弹的轰炸，然而能否抵御核弹的攻击呢？这是当时王孟树需要攻克的另一个难题。
1: 那时候原子弹也有啊，就一另外防止原子弹的冲击波，冲击波的这个坡度，包括那个有毒的物的这个波，要挡住不能过来，不能过来，那就所以我们在出入口地方，就每个车站出入口都设置出口都是不是直的，而是拐个角度，就一旦冲击波下来，它不能直接冲击我这个车站里头，所以冲击波这个每个车站口都是有三道门，一道防爆门，就包括就是冲击波的防爆门，两道密闭门，防止毒气进来。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一号线都有三道门，你可以看到都在摆着呢，都是平常看不到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砖都是。是那个摆着，它可以拉着关起来，现在也能这样做，所以这样来整个设计的。
0: 修建地铁的第一步就是确定地铁的深度。当时国际上的地铁主要分为浅埋和深埋两种。所谓浅埋，就是地铁建在地下30米以内，而深埋则要达到地下60米的位置。比如早先建设的北京的一号线和二号地铁线都是浅埋方式，而近些年北京新建的地铁，为了方便客流，大多采取分两层建设，用的就是深埋方式。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中国地铁采用深埋方式，但是针对北京特殊的地质结构，王孟树他们必须重新研究该采取哪一种挖掘方式。
1: 那我们的深埋下边没有岩石，不像他们莫斯科有岩石，所以它那水不大，但是现在深埋就是感到这个水很大，有这问题，就是感到一旦进我们防护，虽然防护很好，但一旦砸穿以后，那就整个水淹了。所以当时一个英国出过这事，他的埋的比较深，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整个水把地铁淹掉了，所以这也是个教训，所以我们感到我在浅埋能解决问题情况下，另外下对也时刻这个旅客下去比较方便，也时刻当时地质情况，我们这地层是砂轮式地层，抗爆破能力很强，所以就决定浅埋。我们采取明挖，我挖了个大沟，那我给你做结构做什么做都可以。
0: 在综合考虑了北京的地质结构和地下水文特点后，中国的学者们果断放弃了苏联专家的深埋方案，因地制宜地采用了浅埋方式。当时王孟树主要负责

0: 施工图纸的检查。在看完施工图纸之后，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一上车就发现这图纸有问题，这图纸这样子，将来火车要过穿不过去的，要碰壁的，要碰那个这个岩壁的。我说这个，我这一来就发现这问题，他们当时就因为，但他们不是这个专业的，他们不懂什么叫贯通误差，他就认为这个断面本身很正确了，但这个断面离中心线，这个断面在下个断面可能就偏了，往那儿偏两公分，往那儿偏两公分。
0: 地下施工必须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贯通误差。贯通误差是指相向或同向掘进的坑道的施工过程中，线在贯通面上因未准确接通而产生的偏差。说白了，就是在地下对挖时，因为无法看到对方而产生的误差。当时因为国内缺乏地下建筑的专业人才，所以在绘制图纸时还没有意识到贯通误差的问题。看到贯通误差并没有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王孟树决定拿出一段地铁做实验。
1: 刚好有一个在前门地方有一个就人工做的一个排水隧道，我说我测量一下，看这个贯通误差多大。一次这个断面不大，才两米多见方的，这样断误差能差到将近一米，这是他们知道什么叫贯通误差就知道。所以当时他们对这个理论呢还是不了解的，所以最后他们认可了。这个当时出了30000多张图纸，已经要准备开工了，结果就为了这个就停下来修改图纸，修改了3个月，废了30000张图纸，重新来开工。
0: 从1965年动工到1970年告一段落，经过5年的建设，从北京站到石景山这段地铁通车，成了中国开通的第一条地铁线路。1971年，北京市民得到了一个消息，北京的地铁正式对外开放。当时人们想要乘坐地铁，不仅需要交1毛钱购买参观券，还要出示所在单位的介绍信。
1: 都要想去看看，坐地铁去体验体验。这个当时是票价我记住很低的，有的都是发票，就是给你发，开始都是发票，叫你来参观，来体验，按区按那个各种来叫你大家来坐就完了。
0: 1979年，随着11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铁变成了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
1: 在长街上每天的客流量达到200万，就是这个是从复兴门外面做统计，200万的人这样自行车加人这样行走200万车辆，那就是是多少，大概是每小时是将近2万到3万的车辆单向运行，所以这样的一个路面上就是非常饱满了，就感到是有很大问题，所以这时候就国家也感到这个必须要发展地铁。
0: 1983年，北京有2条地铁线路运营，一条是1970年竣工的北京站至苹果园段，另一段是刚刚建成的复兴门至西直门段。两条线虽然交汇于复兴门地铁站，但却完全隔离运行，无法实现换乘。迅速建设一条西直门到东直门的环线，并且能与1号线实现换乘，成了当时北京地铁建设工作的重点。这一天，王孟树在路过复兴门时，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复兴门的东边就开始量树，我说你们量树干什么？他说我们准备把这树要迁移，要挪走，这地方要修一个复兴门折返线。我说什么方法？他说明挖法。明挖法就是要挖一个500米长、20米深、20米宽这样一个沟，在这里头就是把所有车道改过去，在这来所有的要挪这个一套东西，所以这样做法。当时我说这个什么年代了，

0: 你还这样来干，所以我说应该用我们的现在新的方法，这个新的方法就是我们暗挖法，那叫暗挖法来施工。
1: 当时关于地铁的修建，可以采取明挖和暗挖两种方法。暗挖是在地下施工，并不会影响正常的地面交通，而明挖就是在地面直接进行挖掘施工，会明显影响到市民出行和生活。在前两条地铁的建设过程中，一直采用的是明挖的方式，但是当时因为是建在郊区，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施工不会影响居民的生活，而北京环线建设却是在繁华的市区，如果仍然采用明挖的方式，会引起房屋拆迁和交通堵塞等诸多问题。为了建议领导采用暗挖法施工，王木树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带到了昌平军都山正在使用暗挖法进行隧道施工的现场。
0: 那到那以后他一看震惊了，说这个大断面简直是没不会想象，所以他们感动了，感动以后他们又找了北京市的科委、北京市建委，这样前后来了170多人次，我那时记录在170多人次来看这个工程。看了工程以后，决心重新投标。
1: 1986年8月10日，王孟树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指挥复兴门到西单段的暗挖施工工程。因为地面上是繁华的市区，就算细微的塌陷都会造成民居倒塌的严重后果。
0: 在国内也是国外是第一个，没人干过的，所以说风险相当大。但是在这样一个地位又处在这样一个长安街上面，所以当时在铁道部领导也很重视，所以部长专门跑到工地来讲，他说这个在长安街上，你要注意不能塌方，不能下沉，长安街上没小事，你要不能丢铁道部的牌子，砸铁道部牌子，不能砸你隧道局的牌子，也不能砸国家的牌子，这样很尖锐讲的，所以他走以后压力很大，我们怎么样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一直是因此这样，我就在各种这个部署要求我们的技术干部不但在搞规定的情况下，每一道工序都有人在盯着，一直这样盯着，都严格的工、严格纪律、严格管理，这样来这样一步步建成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庆幸的。所以在这过程中，应该说也有很大风险，有一次下大暴雨，我工地马上打电话，半夜打电话，现在工作面往外涌，要工作面要一涌，那就要出现塌方了。当时我就在那时候半夜了，就在工地睡觉。当时我们有值班室啊，值班员都马上打电话以后敲门，说现在现场出事儿，赶快去。而且当时脑子一昏的，就那个头发都竖起来，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说去一看，这个那工作面就开始往外涌，因为工作面要一涌，上面就要下沉，是吧？这个是明白的。说怎么样赶快把工作面稳定住，所以一看当时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开挖的速度，开挖这个前头流的土流少了，就这样稳不住，所以赶快就是用混凝土，就是泵松混凝土，先把工作面给它凝固住，固定住，叫它不让它动。所以混凝土这很快就叫混凝土大量上去，混凝土给它凝固住以后挡住了。然后再加各种压力，那个对油能现场没有什么更多东西，所以甚至把后边的一些土没弄，这个往上堆，这样把它顶住了。顶住以后，然后再开始，现场相当混乱，但是绝对做到要必须一个目的，就是必须把它前面给它堵死，要加压给它堵死，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只要有什么能力，都往上给它往上冲，往上填。所以那时候刚半夜，也人也不算多。但是还是这样处理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教训。
1: 王孟树带着工人一边摸索一边施工，一年后西单地铁到复兴门段顺利完工，
0: 人气反应相当大，就是好多报纸都报道，就是静悄悄

0: 地面上看不到施工的现场，接着也看不到，地下是热火朝天，所以那个经说的这个题目就是地面经结交，地下就修通了，就是把这地铁修通了，所以老百姓评价很高，说这个什么方法，就是这样评价出来的。
1: 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这条地铁在没有影响人们生活的情况下顺利通车，这创造了中国暗挖施工的一个奇迹。
0: 在修建船拆建前，就专门组织这个国家组织个鉴定，鉴定的时候，铁道部部副部长、铁道北京市市长、副市长都参加了，还有国家科委的，科委主任都参加了。我在会上介绍了就是这个成绩、这个业绩，介绍完以后，大家专家来了五六十个专家，都认为这个方法非常好，是等于给北京、给全国地铁修建开辟了新的方法，创造一个新的方法。那我当时这个方案写完以后，很多人就说这个方案应该报专利。我想报专利干什么？我就想这种方法就大家都学会应用，我不报专利，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好方法，对国家的发展有好处有效。这个方法现在应该说，大家从国内国外都知道这个方法，而且评价都很高，像国外也评价很高。所以都在学，来这儿学习。
1: 王梦树见证了中国地铁事业的飞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修建地铁。每当在地铁施工中遇到困难，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梦树。
0: 28个城市修地铁我都参与了，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有所难点我都要去，他们都在叫我。像广州一个，它的有一段是岩石，就是卵石很大，有一段岩石，有一段是全不稳定的凸体，上面有房子，就是像这样的，就是越秀公园这一段到这北的广州车站这一段，然后下城广州车站，像这样一段用什么方法？用前麻法也可以，用蹲构法也可以，所以在这情况下。底下的就不知道什么方法好了，用前麻法呢就怕那个下沉量控制不住，所以最后用的是复合蹲构法，就这个蹲构做的是既能吃岩石能切割，也能吃这个软岩，叫它不会的，我叫不能下沉量不能大，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方法我们叫发明了一个就是复合蹲构法，现在目前全国都在推广应用。来特地方应用，谁叫佛祖，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得了。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3: 怎样的刀法表演，被人们誉为只有中国大力士才能表演的节目？
4: 各种的文艺形式，说书、唱戏、打马是卖艺，都要活动起来。
3: 传承百年。祖孙四代各有怎样的传奇故事？
4: 就是四到我这四代人没离开天桥，四代人一直延续这一项工作。
3: 如今的北京天桥，随着旧城改造，一栋栋现代化的写字楼和剧院正在拔地而起。老天桥早已成为逝去的风景，但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有关中国大力士的故事，依然让人们百谈不厌。
4: 我们杂技就是外电评论的，有祖国，有祖宗，所以我们有这个民族性。这就是我们大刀从这个弹弓章到我爷爷大刀章第一代，到父亲大刀章第二代，就是延续了这个，就是四到我这四代人没离开天桥，四代人一直延续这一项工作，他们都有自己的很光彩的一段故事。
3: 本期口述人张少杰，生于1949年，天桥绝技大刀章第三代传人。这是张少杰表演的大刀章传统节目，在他手里重达180斤的大刀上下翻飞，八张大弓

0: 时拉开。他在舞台上神情淡若，丝毫看不出费力。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举刀拉弓》的节目后，将这个节目命名为《中国大力士表演》。
1: 为什么叫中国大力士？它象征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嘛。它从一个撂地摊谋生手段的撂地摊节目，它象征着一个中国的精神了。后来一直延续到就是在国外演出也好，民族性，中华民族的精神，一招一式。所以简单的在台上十分钟累，我这连膝盖连腿都是，脚趾都是累的，一点不松弛不松懈。
0: 大刀张的名号来源于张少杰的爷爷张保中，是张保中首创了举大刀拉硬弓的节目，赢得了大刀张的美誉。张少杰从小跟随在爷爷身边，从爷爷那里他知道了旧时的天桥，知道了张家与天桥上百年的渊源，而这一切都还要从张少杰的曾祖父张玉山说起。
1: 我曾祖当时在天桥卖艺的时候呢，天桥没形成市场，拿芦灰掌子在垫地，我曾祖就在那儿，因为他前清当官差，皇上退位以后他没有这什么了，他就到天桥卖艺。天桥卖艺呢，但是他最擅长就打弹弓，他弹弓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夜里可以闻声而打，谁我就打上了，或者听耗子叫唤就打上了。因为他当时那时候没有这么多路灯什么的，就很暗，就完全凭直觉，但是久而久之他的功夫很长。这是弹弓，就是我曾祖他的弹弓，久而久之呢，在天桥形成他的，以打弹弓为主，人称神弹弓。
0: 遗憾的是，当年的神弹弓张玉山没能留下一张照片，但可以肯定的是，张玉山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的表演吸引了大批的观众。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设车站于永定门外，往来商客必经天桥，自此天桥开始走向繁荣。
1: 永定门这一块呢，是十里八村的农菜农，包括外南方来的这些客商都到天桥来交易，尤其早你菜农都到仙龙潭这来交易，这儿完了菜贩子分完了以后再推的小车到城里去卖，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当中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但是他有很多早你在这卸完车以后他不能马上出城，所以就养育了一批艺人，这艺人就利用这个，他有茶馆他要休息，休息当中他要看玩意儿，所以每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是天桥最兴旺的时候，各种的文艺形式，说书、唱戏、打把式、卖艺都要活动起来。
0: 随着天桥的繁荣发展，这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艺人，他们各有师承，各有特色。张玉山也将自己的一身本事传授给了儿子张保中。为了让张保中有更全面的发展，父亲张玉山上演了一出激将戏。
1: 我老祖啊就说张家口那儿有一人打把式卖艺卖膏药，叫状元，特别好，说一般人到那儿就肯定干不过人。可是我爷爷那时候刚21岁啊，我去，说你别去，你去你准得拜个人家，你趁哪儿你也别丢着脸，就僵的，实际就想让他自己啊不能管在北京这一地方，你要出去创练创练，知道吗？我爷爷一天学都没上过，我去，说你去，那实际你要想去也行，给拿去的车费跟回来车费，万一不行你要回来，不用，我就拿一车去的车费，回我没车费回不来我这儿。
0: 清末民初，素有汉码头之称的张家口经济十分繁荣，张家口的旧城内外也有像北京天桥、天津南市一样的杂耍市场，撂地儿卖艺者比比皆是，艺人想在那里站住脚并不容易。
1: 到那儿以后正赶连一天没连住店钱都没有，在人茶馆茶棚子底下蹲了3天，下大雨，好运到天亮以后就带着那点干粮吃完了，天就放天一放晴，找一个地方扫扫水就开始卖艺，这一下就挣了钱了。
0: 不过要想长期留住观众，光会几手弹弓恐怕还不行。张保中还要不断地出新招，为此他拜访了很多高人。
1: 其中有一个老头卖羊肉的，他到草原去贩羊，贩完羊回来他杀他卖羊肉，走了一趟道没人接他，为什么？完了他看我爷爷特别好，我爷爷年轻啊，20多岁，说这样说，你啊晚上在我这，我这在我这院里我供你吃，你呢也甭种地，你住我这儿，说你晚上吃完饭咱俩院里活动活动，你就拿这扫地那笤帚，说这笤帚，说你拿笤帚我也拿笤帚，你就把你所有的会的东西都使出来，三下准得让人把这打到胳膊上，把这笤帚扔地上，就赢不了这老头。说您这，我这是叫马棒，我在草原上贩羊，全凭这马棒，就没人劫我，所有的18班兵人没人练马棒的，所以你看现在没人练，所以我爷爷跟人学的马棒，他呢就是整个历史上书记对我爷爷的评论上，就是肚子是杂货铺，特别杂，同辈少林这个各间民间的这些名家的特点他都学，因为艺不压身，你不知道碰上谁是高手。
0: 靠着不断的学习钻研，张保中练就了超群的武艺。1926年，他从张家口回到了北京。
1: 1926年，民国15年，由张反平《火学大传》烙响腕，这书上记载是这原词儿。到这以后，就在北京就定住，就没动弯，因为当时北京人，我老总还在北京，在天桥这儿呢，所以他就接替我老总了。
0: 这张照片所展现的，就是张保中从父亲手里接替的表演场地。在这里，他继续进行以弹弓为主的各类武术表演，但很快，张保中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他一瞧来中国好多表演的外国那些大力士，就是表演杠铃啊、哑铃这些，但是我们没有表现中国大力士。
0: 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在很多外国人眼里，中国就是东方弱国，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那时候不断有外国大力士来到中国，向中国人叫阵，炫耀气力。张保中对此很是看不惯。
1: 所以我爷爷又是搞武术的，他借鉴了武术当中借鉴弓刀石马步剑，就把大考古状元这大刀跟硬弓摘录下来以后，作为天桥卖艺的一个节目。所以这首创了天桥，这个全国首创大刀跟硬弓。
0: 清朝时期，考武状元需要过五关，即弓、刀、石、马剑、步剑。开硬弓是考核的第一项，三次拉满为合格。第二项就是举刀，刀重100余斤，考生必须能在前胸后背舞刀数次。这两项是最能体现考生力量的项目。张保中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举刀拉弓的节目，一展中国大力士的形象。这就是张家祖传3代的宝刀。
1: 这是大刀当中的精品，它的刀的重量、造型、比例、刀头、刀转、刀杆比例都非常标准，就是因为这刀也在刀谱，也是在刀谱。这个刀是在这个大铁刀当中的状元刀，非常标准，非常漂亮的一个美男子。这个刀是重量在200左右，这个刀呢到我们家这是3代，在3代之前人家是有出自于名门武状元家的名门。它比男在哪儿呢？它要刀杆特别粗，你看这地方转不过来，特别粗，还要耍起来，它要整个耍起来旋转起来，要在这很小的范围之内叫单手耍，还要绕脖子耍，还要绕前后背花的耍， 所以这就非常难了。所以举刀容易耍刀难，耍刀容易收刀难，这是大刀的这几个关键词。
0: 观众喜爱张保中，不光是因为他会耍大刀和拉硬弓，而是从一个江湖艺人身上看到了中国人那不畏强敌的凛然正气。

0: 1931年，日军发动9·18事变，侵占东北三省。次年，日军制造事端，进犯上海。随后，日军又侵占华北大部分土地，对我国形成了蚕食之势。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
1: 129学生运动把天桥列为是一个重点会场，为什么？劳动人民多，日本人侵占东北，这一宣传一鼓动就能起来，所以我爷爷受这个影响。所以在卖艺当中就讲了中国的明朝时候武术，中国武术如何对日本倭寇，当时叫倭寇。后来包括29路军，卢沟桥他跟他也有些私下的交往，就是中国这大刀片如何拼这日本这刺刀。
0: 张保中的爱国表演深受群众的赞扬和喜欢，但却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1: 77卢沟桥事变以后，进了北京以后，突然间就到说你是张保中，跟我们走，日本宪兵队抓起来打了一星期。刚开始他那时候30多岁，我爷身体肌肉特别好，打折了好多木杠子，打折了吗？好，灌辣椒水，绑在板凳上，灌完辣椒水踩肚子，灌完辣椒水踩肚子，后来给他个耳朵灌聋了。一个星期以后扔到马路上，一个拉洋车子走那，哎呦，一瞧满脸血，一瞧这不是张保中吗？给拉回到天桥。
0: 在妻子的悉心照料和同行们的关心下，张保中捡回了一条命，但被宪兵队打聋了的耳朵始终没能恢复听觉。就算是这样，也没能让张保中停止自己的抗日行为。
1: 好运恢复完了，日本人就是让他做保家长。我爷爷说不行，我一人，我就是卖艺，就说死就没干，就是以施加压抑，因为他感觉你在天桥有危险，就施加压抑，就没干，没干。这时候日本又来两个射箭的到中国来想比赛，在宣武区校场这儿，可是中国那时候没有射箭队，我爷爷带着天桥一些艺人就去参加了。大家伙就说的，你尽量就能让就让，就别打了，因为你刚在日本宪兵队出来，所以就是日本人的这统治的。我爷爷说不能丢这口气，不能输这节气，中国人节气，练武术的节气。
0: 为了替国人争光，张保中开始没日没夜的练习射箭，
1: 天天晚上黑胡同里的点一根香头瞄准练这个。那叫射箭，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有射箭基础，所以参加比赛到最后怎么办呢？简单结说吧，比到最后了，日本人定了说这个把这靶子这平射不行，他就给吊起来了，或者放低了，或者吊高，就这么打了，这一般就不好打。好多运动员我问过他，横着打平打行，你给他吊地打就不好打，打不弄我就戳地上了。另外呢，日本人先射头一箭，他赢了你后就甭打了。但是呢，拉个弓以后，他没想到中国人有一直就有一个人跟着一直打到最后，你这头几发都过来了，他就心就有点。最后这一箭他先打，他赢了他。当他打的时候要放没放，我们管这内行话叫打钻，实际就心虚了。我爷爷看心虚了，他非得输不可。输了，我爷爷赢了，可是这奖肯定不能给他了，绝对不能。但是他就认为什么呢？我虽然是艺人。是江湖人，是艺人，但是我有中国人的骨气。
0: 从此，张保中声名大振，慕名去看他拉硬弓耍大刀的更多。

0: 随着年纪的增长，张保忠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可是看着读书成绩优异的儿子张英杰，张保忠的内心比谁都纠结。
1: 我爷爷是力求呢想改换门庭，艺人太下脚流，太受歧视，想办法供他上学，到冬天把皮袄卖上当铺出去，也给他交学费。供到高大学一年，战乱48、47年、48年战乱，实在迫于生计没办法，你还得归到这里头吧。但是他那时候上学，一边上学一边练功，所以这样的话，他作为他来一个知识分子来，人家算知识分子了，放下书包，把这脸拉下来，伸手找人要钱，对他是个改革啊，是个革命。
0: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很多进步青年都希望用自己的学识改造社会，报效祖国，张英杰也不例外。可是为了生计，他不得不从教室走向卖艺场地。
1: 因为这帮卖艺的没有留分头的，都剃秃子，不像现在剃秃子是时髦，那时候都是学生都留分头，所以让他把那这也整个脱了衣服，跟这些虽然他生活在这环境里头天天练功，但是真正让他就拉下脸中为您带头扔头把钱的，他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后来我爷爷呢真是给他施加压力也大了，你知道吗？说你这么的我还养活你，你到什么时候为止？我是头驴我也该休息休息了，人没压力轻飘飘，你知道吗？这就是特别好处。所以那天中午我爷爷因为已经开始走，他已经49年就50多岁，已经开始就是业务上走下坡了，别的呢已经就上来了，有一朱氏三雄哥三个，他们就哥三个连起来练武术，那就比我爷爷这边要火得多了。所以好多人说张保忠这一辈子英雄后继无人。
0: 面对来自父亲的压力，同行的质疑，张英杰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必须把父亲为之奋斗一生的行业接替下来。
1: 后来我爷爷这有一天中午在睡午觉，我爸把这东西拿出去了，自己偷偷翻翻在外头干一场，没想到干了还真赚了。但是回来一说，我爷是不可能，你呢，因为他有人说的那个到一定程度卡着，说不下来，一到要钱那点说不下来，要不下来，他老拉不下来脸，这让挤得没辙了，骂的一些狗，骂的他天天，他这自己还没想到这一关过来了。这一下从那儿切开始到最后很快，因为他有文化，不是先生太太了，接受新事物了，各位同志了，你知道他过去一个表演一次我爷爷得40分钟，他20分钟、30分钟他就可以结束了，他提高效率了。另外他是以时俱进了，大伙儿看啊，同志们看我的演出，大伙儿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自己的钱包，你知道这他出来全是一种新时代的口气了，这人家接受他了，所以我爷爷就退居二线。
0: 张英杰接替父亲后不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府对天桥进行了改造，修筑了马路，翻建新建了一批剧院、影院及医院、博物馆，组织曲艺、杂技等艺人成立了国营集体的文艺团体，天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桥的老艺人们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更是大放异彩。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的朝鲜，照片中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有人称小蘑菇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坤，也有刚刚挑起大刀张名号不久的张英杰。
1: 51年抗美党组织第一届复朝表演团，1951年，我爸爸当时那时候呢在我们家比较受重视，老先生就担心，好多艺人就担心说你别去，你去那枪子万一你跟家里没法交代，不行去。我爷爷支持他去，在丹东这地方，他们在一个小木头楼等着，那边等着有抓机会赶紧过江，

0: 下去维稳，分小队下去以后，4月23号，小蘑菇中弹，飞机扫射中弹死亡。这个跟他一起说相声的赵佩茹，俩人在屋里坐着，草棚就是朝鲜的草棚。这一个机关炮打下来以后，把赵佩茹的胳膊打折了，打的从我穿过来以后打他脑袋上了。
1: 朝鲜战争结束后，张英杰继续参与全国各地的慰问演出。1956年，长春杂技团成立，张英杰任团长。
0: 所以他们成立杂技团以后呢，在全国各地在一巡演，包括几次过长江到海南岛、到广州、到全国各地去，又大刀张，名望又进更加提一步了。他就是从一了底摊的节目，相声一个完整的艺术性。所以地摊的东西，聊地摊，他地摊的时候呢，他是先这个说练，完了大刀搁在最后保证给您举这大刀。你到舞台上，我们就给他变了样。舞台上你那地摊的时候，你不把大刀搁好，你钱都举完了，你走了，没人给钱了。所以这样的话，舞台上呢，我先用大刀搁前头，我大刀把红火把气氛一下起来以后，紧接着我再表演功，这就有变化。这个就是个变革，就是作为艺人来讲，如何把这天桥的东西提升一步，上升到艺术性，这是我爸爸一代。
1: 张英杰带着那把祖传宝刀，出访过20几个国家和地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大力士的风采。对于下一步的传承，张英杰把自己的殷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张少杰身上。
0: 我从小就在家里，就这环境，你练也成，你不练也成，不想练也没辙。后来我想，也想走我爸爸就这种上学，我不想搞这个，因为我知道这行太苦。后来1960年正式进入杂技团，但是在这之前有基础，一直跟我爸爸在我爸爸手底下。我爸爸手底下就要求对我又要求严，人家就别人好比说要做8个，你就得做10个。他老认为你团长儿子不能特殊，所以因为这方面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跳槽，后来正敢练的时候，后来我想当兵搞体育去，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有的举重队想收我，体质好，摔跤队也想收我。但是这边呢，就知道是我接我爸爸这摊的，这肯定不能放。
1: 虽然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份苦差事，但责任使然。即使是在下乡或者在当工人的时候，张少杰也从未放弃举刀拉弓的练习。
0: 我那时候已经就20了，我要自立了，我要自立了。我爸爸这东西早晚还得有人接。1972年，西哈努克访问全国，其中让我爸表演这举刀拉弓，西哈努克激动得了不得，没看过这么好的节目。轰动完了以后，这北京就知道说他有一个人在工厂呢，整个接替，这边就给工厂那边发了一个月发了2封上吊函，就调回来调进北京，那边就说死不放，因为想我要在宣传队，但是他不知道我是干这个专业的。他想你在宣传队也行，你这他说咱们厂子要什么宿舍什么东西，就你别走。一年到73年初，我说你放我走吧，我已经心都散了，我得回去干我专业的了。
1: 从这2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祖孙三代在表演技艺上的不断进步，由单手举刀发展到刀上举人，由立开6张弓发展到立开8张弓，表演舞台也由小及大，并从天桥撂地儿演出迈上了世界舞台。
0: 所以这样的话，从一个撂地摊的举刀拉弓推到舞台上，推到舞台，推到全国，推到世界，这是我爸爸这一代，到我又继承了这一代，就是又是推到全国舞台跟这个世界，你知道。所以走到哪儿以后呢，一看这刀跟弓，中华民族的，除了中华民族以外，别的国家没有，这个特别有自豪感。当外国人拉不开弓的时候，你上去再表演的时候，那发自内心比吃烤鸭要舒服。

0: 舒服多了，啊，舒服多了。
1: 为了让几代人的记忆传承下去，2004年，张少杰打破门规，破例收下外姓弟子韩向阳，使大刀张的表演艺术有了新的传人。如今，张少杰除了传授技艺，还积极参与与天桥有关的大小活动，因为他生于天桥，长于天桥，他希望有朝一日这里能够再现传。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薛涛笺。薛涛笺相传为唐代女诗人薛涛所设计，当时以大纸写小诗，不但浪费，更不和谐。薛涛便让工匠改小尺寸，并用染色技法制成红色小幅诗笺，长宽适度，便于写诗。曾被薛涛用以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因而名著于文坛。相传有浣花溪水、木芙蓉皮、芙蓉花枝制作而成，又名浣花笺、松花笺等。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浣花笺指桃花色，好好题诗永遇钩。此笺原用作写诗，后来渐渐用作写信，甚至官方文书流传甚广。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薛涛笺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